0: 我是王宫的事务大臣，这是法国送给陛下的礼物，请你收下吧。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骨蚝油为幸福增鲜，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恒顺，恒顺，
8: 恒顺，
9: 用恒顺万事顺。
10: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
1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3: 洋洋，娇气雍罗敷之阳，
14: 止痒清小气，喷洛服，真舒服。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快过来，下来，快点，下来，下来。
18: 下，走，走。他真如长官说的那么凶残吗？
19: 如果当时你看到那只狗的惨状，就不会问了。
20: 太好了，那他是来对地方了。
21: 进去。

0: 跳！嗯，科马快跳！嗯，跳啊！你可以的，很容易，不会伤着，一下就过去了，没事的。快跳啊！快给我跳！跳！相信我，快跳过去！
1: 退后，退后，
2: 退后，
1: 退后，
2: 退后，
1: 快，
2: 退后，
1: 快，
2: 退后！
0: 跳！妈，我说跳不是哀求，愚蠢的家伙，快跳！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你敢过来？
1: 退后，退后！
0: 快进来啊！
1: 退后，退后！
2: 快快快！
1: 绳子绑住他！
2: 退后，退后，
1: 退后，
2: 退后，
1: 退后，
2: 退后！来，你到这边来，过来，
1: 快，快点，套住他！
2: 拉住，
1: 快点！
2: 拉住，拉住！
1: 混蛋！
2: 拉住了，拉住！
1: 必须照我说的做！
2: 拉住！
1: 退后，
2: 退后！
1: 拉住他！
2: 快退后！
0: 现在跳过去，

0: 你的老虎真的很凶猛吗？
1: 你干嘛不自己试试？只要你不怕缺胳膊少腿的话。这是笼子的钥匙。我的主人要举办一场庆典，就和先皇在世时一样，要风光无限。你了解皇家庆典吗？
0: 当然。
1: 他要对抗的是哪种动物？
0: 一只野兽。
1: 我们的动物园里有一只异常凶猛的野兽。
0: 要给他找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特别的对手要有特别的价码。我要5000匹阿斯特。
1: 他最好值这个价。
2: 保你满意。告诉我们何时停止喂食。

0: 是真迹吗？
1: 当然，我父亲的东西假不了，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时了。
0: 法国人一向敬重传统，
1: 他们对我花言巧语，就是为了逼我在典礼后签字，在我的土地上打通道路。

0: 他天性如此吗？
1: 刚来的时候很害羞，胆子小，是恐惧让动物变成了杀手。
0: 为什么叫他三嘎？
1: 行政长官的儿子娶的。
0: 下去吧。
1: 陛下，他非常的危险。
0: 我让你下去。

还记得你父亲吗，三哥？他是伟大的丛林之王。我父亲，其他动物都蜷缩在他的阴影下，我的父亲。父亲会对他的儿子失望吗？不，或许你的父亲不会。

0: 已经搞定，他答应仪式结束以后就签字，一旦他的名字签在虚线上，啊，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
1: 别怪我没事先警告你，见到血我会晕倒的。
0: 我要是你就会想办法适应。
2: 他会不会是？
0: 如果我如愿被指派住马德里的领事的话，那里每个星期天都有一场斗牛。
2: 现在一定是我的老虎，我最近都梦到他了。

0: 那你想啊，他是最厉害
1: 的。老儿，你别再说了，他不可能是你的那只老虎。
0: 我不要再紧张。
2: 在这儿等我一下。
3: 好的。
2: 老兄，真的是你吗？真的很抱歉，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我可一点没变。
4: 又在找老虎皮？这只我们不卖，
2: 要不了多久就会卖的，知道吗？陛下的老虎是头猛兽。你的就是只狮子狗，表演坐下和哀求，它会被撕碎的。
5: 竟敢对我说三道四，你把自己当谁了？两虎相争必有一死，你知道吗？用它赚来的钱足够我们养活其他所有动物了。
2: 我付钱是让你照顾它，而不是让它去送死。
5: 你是猎人，我不是。靠屠杀发财的人是你。把钥匙给我，春花。
2: 我决定买下它。他们出多少钱我付了。
4: 你买不起钥匙，别不识好歹。伙计们，把钥匙拿来。
6: 嗨，
2: 受够了，走吧。

0: 知他在千里之外呀。
1: 快出来，库玛，该干活了。快，快，快点，快点。作为野兽，就该拿出野兽的样子。
2: 库玛，上帝与你同在，兄弟。

快点。

0: 你去拿些石头来，激怒他们，让他们打起来，快点快点，
1: 玩起来了，
2: 上啊上啊，腰呢？
0: 对啊，
2: 打
0: 腰啊，
2: 别停下，
3: 上上，
0: 干什么的？快过去，
2: 快点
0: 上啊，
2: 快点
0: 上，干什么的？
2: 快点哭吧，
0: 腰呢？
2: 我腰呢？
0: 打去，
2: 快
0: 腰啊，
2: 快
0: 这
2: 哭吧，快去，
0: 这
2: 怎么回事？看什么样？

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快快快点，再快点！

0: 上帝，我不确定你会来。有人说我太过自私了。谢谢，小姐。
1: 他们在哪儿？
0: 不远不远，我的士兵在神庙附近对他们开枪，他们逃走了。我没告诉他，老虎被送给陛下这件事，他非常生气。你能不能和他谈一谈？
2: 看到那边那个拄拐杖的老人了吗？还有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如果你的老虎咬断他们的腿，甚至杀死他们，该怎么办？萨嘎他从不吃人。现在不会，但以后会。他如果想吃的话，那他早就吃了。他从没学过猎食。
1: 所以他不怕人。当他太饿时，就会攻击易得手的目标，田野里的妇女，还有孩子。你要知道，大型的肉食动物一旦逃出牢笼，回到田野，就会变成吃人兽，无法避免。这是天性。但桑嘎不会的，我知道他不会。你希望他不会，那是因为你爱桑嘎。
2: 那么你不爱库玛吗？我当然爱他，不比你少。那就不要杀他们，求你。劳尔，是我把库玛带出丛林的，也是我让你收养的桑嘎，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不动手，别人也会的。我保证，等这一切结束。
1: 我再也不会碰枪了，我发誓。我也不会再去骚扰老虎和雕像，我会回到故乡和心爱的女人结婚，专心写书。
2: 那你现在去写好了。 我做不到。
1: 桑嘎他不会吃人的，库玛也不会，他们会待在丛林学习捕食。
2: 谁教他们？

0: 指挥人，
1: 快！你们去上面。

0: ยิงจับปลามรถเรืองเอาไว้
1: Oh.

0: 您好，陛下，我很遗憾地得知，我们国家决定放弃开辟庙宇之路的工程。与此同时，我向您保证，那两头引起骚动的老虎，他们已经被杀身亡，葬身火海，很快就可以。
1: 劳儿，劳儿，三哥，你在哪儿？三哥，快出来！三哥，是我，劳儿。

我知道你还认得我。一定不要再回来了，别回有人的地方。你答应我，就待在丛林里，永远。

0: 听到了吗？有只老虎在召唤他们。你觉得在这儿谁会认识他们呢？
1: 不管是谁，都会教他们捕食的。
0: 啊，但愿吧。我们冒着很大的风险来这儿。
1: 我知道，但这感觉棒极了。冒险没什么不好，对吗？
0: 对啊，冒险很刺激。今天我们是来对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11: 用恒顺，万事顺。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6: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

0: 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3: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2: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3: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4: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5: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3: 我们该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6: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恐龙妈妈生气了。
0: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1: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7: 就在5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8: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9: 我们声音哪声？还有没声音呼？不然怎么命？快解放！
7: 安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0: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3: 快滚！
2: 哦，那好吧。
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3: 敢摸枪你就死。
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你叫什么？坚果。
0: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韩寒。
1: 你们还有个车队呢？
2: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车队最稀缺的那种人。
0: 风驰电掣，机车如火。
3: 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呀？
4: 我从小找离合器的临界点就挺准的。
5: 儿子，来。
1: 啊，爸爸，年轻人多学习学习。
0: 青春懵懂，世事无常。
6: 那遇到这种情况，我是该加点油门呢，还是减点油门？
4: 你应该轻轻的给油。
6: 那你先给我吧。
0: 未知的旅途。
2: 今天就是我的兄弟们登场之日，你呢需要一个人拖着呢，不然很容易翻车的。
0: 人生的魔力，
4: 我也能飞啊。
0: 刘浩然，
3: 你说有什么秘密藏在肚子里啊？
0: 刘浩存，
4: 那就让他随缘吧。
0: 沈腾，
7: 你就是他的菜。
0: 尹正领衔主演。
8: 现在在这个时代，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
9: 我们今天开启了远航的巨轮，下雨就要走向更大的天空。
0: 四海。

我叫阿耀，这个岛是我生活的地方。我没有很多朋友，因为摩托车就是我的朋友。我给他改了很多东西，用它练飞坡和特技。我每天都会开着它穿过沿海公路，到码头做表演，还真的有人给我打赏呢。练车的时候，我一直会反复听一首歌，是许苗虎唱的，叫《无法离地的飞行》。虽然这首歌的高潮就是啊，不知道在啊些什么，但很有感觉，我一下子就像加满了油。他写的是和喜欢的人一起骑摩托车去很远的地方，而且歌词里有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正好穿过我们的岛。这首歌就像是写给我的一样。今天和普通的一天没有区别，只是我顺便会在码头接上一个好几年没有见过面的人，我所谓的吧。

0: 胆子不大点儿啊？多少年了？去，让爸看看。
1: 喂。
0: 儿子，胆这么大个儿，起来，让爸看看。
1: 拿了个什么呀？
0: 礼物。
1: 我都20岁了，都能结婚生孩子，你给我带一奥特曼。
2: 奥特之父，比较成熟的，是个成年人。
3: 我妈那老年痴呆怎么样了？
4: 完全不记得人了，连我天天跟她待一块儿，她都不记得。先不着急回去了。臭小
3: 子！哎，你谈朋友了没？
4: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行，那我懂了。我包呢？掉头掉头！
5: 找不回来喽，小地方连个监控都没有，这剧情是越来越完蛋了。记个啥都得记在本上。
1: 这回回来要不，咱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了吧？你几年难得回来一次，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名多完美啊，人要。

0: 仁慈善良，光宗耀祖。咱们家姓吴，这谁又能想得到呢？那当年我爸让我仁慈善良，飞黄腾达，那我叫吴仁腾，我有说过什么吗？吴仁腾，吴仁耀，家族的特征都摆着了啊！以后你要是生个女儿，就叫爱，仁爱。
1: 无人爱，跟我生就让双面人养。
2: 二位两百六十八。
0: 好，谢谢。刘大爷这周想带奶奶回老家一趟，奶奶一直说想看下雪。
3: 都记小本本上了。爷走了这么多年，都是刘大爷和你照顾奶奶。
0: 奶奶想
3: 6号那天啊，我有个活儿，有人邀请我，
0: 还有人邀请你呢。
3: 对，车给我用用，晚上回不回来不好说。

0: 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1: 啊，走。
2: 这连个扫码支付都没有吗？
3: 这个机子只能投币。
2: 妈破东西！兄弟，不如你把这一块钱借给我，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
3: 我不太喜欢交朋友。
2: 人啊，还是需要交朋友的。
3: 不会。
2: 就是想给在厨房里边端盘那个女孩点首歌告白吗？
3: 你什么人啊？
0: 你看，兄弟这观察力还是非常精准。不过我老实告诉你，就你这种告白的方式，他在浪漫和土鳖之间摇摆，你呢需要一个人拖着你，不然很容易翻车的。你喜欢他有一段时间了吗？这样，我来帮你点，我拖着你，行不行？
3: 我不是想表白，我就是自己想听首歌。
0: 那你想点一首什么歌送给自己呢？
3: 爱你一世到来生。
0: 行，你过去吧，我给你点个新朋友。

0: 还没在社会上走起吧？
1: 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吗？你无缘无仇这么针对我呀？
2: 别吵，点菜。
0: 你看不出来吗？你就是他的菜。
1: 你别这么说话，你尊重人吗？对不起啊，我刚认识他，他乱说话。
2: 没事儿，服务行业习惯了。
3: 暖暖暖暖，越暖越暖。你多大？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我肯定比你大，你得叫我哥。
1: 我凭什么叫你哥呀？
3: 你这个人还挺虚假。
4: 服务员，
3: 叫哥。
2: 哥，
1: 你没必要啊。服务行业不意味着客人可以为所欲为。
3: 今天晚上。跟哥回家。
2: 哥，哥，你没事吧？
3: 哎呀，我去！
2: 哎，哥，你别玩人家了。
3: 你他妈孙子用十成力打我！我叫周欢哥，他叫周欢颂，我是他哥。他说有个男的可能要追他，我他妈过来看看。
2: 要不要去医院？
3: 哥大意了，没有闪。
1: 哥，
3: 你凭什么叫我哥？
5: 你怎么来的？
0: 哥，我走路。
3: 都这么大人了，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
5: 坐我车吧，上我那聊聊去。
1: 你都这样了，要不我骑车吧？
3: 你怕我妹打我脸，现在还想骑我车？我车这么贵，你给我摔了怎么办？
5: 带着吧，免那会儿摄像头拍了，罚我钱。
1: 哥，你要不我骑车吧？我车骑的还行啊，之前从来没摔过。
3: 你放屁！方圆十里地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秀车技，年轻人多学习学习。
6: 阿耀阿耀，南澳阿耀，拿场随意，中途开车。阿耀阿耀，南澳阿耀，拿场随意。
3: 我他妈是被撞出幻觉了吗？
6: 阿耀阿耀，
3: 摩托车居然会说话。
6: 阿耀，拿场随意。
7: 这位小兄弟，过路口不减速，没问题。但加速，你看给这几个人加的。
8: 十字路口，我主路，你辅路，是不是这个点？
7: 都是缘分，都是缘分。儿子，你也是，你有事你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来。你坐摩的，危险不？出事了吧？
1: 这是我哥。
3: 我去，你俩居然是他妈的父子。哎，我造了多少孽了，让你们父子并轮番来进攻啊？哎，你们知道我最近有多少要紧事吗？我夜店开业忙得团团转。
7: 既然你弟弟说了是缘分，那就让他随缘吧。
3: 随什么随？你问问你妈，你妈一直在思考，她肯定讲理。
1: 扎伊谁呀？
7: 就是红宝阿姨，
2: 难怪你非要跟我分两个船回来。你不是说你没有小孩的吗？
7: 这已经不是小孩了，这是大人。陈娟，陈娟，陈娟，
2: 你看起来没事哈。哥，你没事吧？渣男，
7: 春春，
2: 小渣男，
7: 春春，干啥去？

0: 你爸就这么跑了？哥，要不你踹回去吧。你觉得我还具备踹人的条件吗？回去吧。加油，
1: 打起来！你爸平时在什么地方？他在广州打工。
0: 打什么工？
1: 他之前会点英语，在镇上小学当英语老师，但后来能力也不行，然后也说自己记不住事儿了，就去广州经商了。
0: 他这次因为接了一个翻译的活才回来的。翻译？不会是我发的活吧？缘分啊！我不抽烟，不是让你抽。来，给哥把火点上，以后咱们就是兄弟，家里的事儿不聊了。哥，点不着。
2: 那咱们还是聊聊家里事吧。
3: 你妈，我1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听我爸说，他之前在麻将馆打工。我估计他就2手烟吸多了。
2: 你跟孤儿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兄弟，人生哪有全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你这个小弟，我收了，明天下午来找我。

0: 抓紧起来，是时候重温一下你爸的拿手好菜了。上次下厨还是给柯受良飞黄河做翻译的时候。飞黄啊，都多少年了。点外卖吧。
1: 妈，
0: 还在这支棱着呢。
1: 哎呦，妈，还记得我不？
2: 老徐，
0: 你奶这
3: 放空，
0: 确定是放空？
1: 妈，五分钟之前啊，我刚下火车，三步并两步就过来看您来了，我一会儿亲自下厨。露两手炒两道您爱吃的菜。
3: 你这人就不靠谱，渣男，我之后一定得活成你的反面。
0: 赶紧点吧，这地方没几个外卖员，看看这儿有没有那种刚入行的在这儿傻了吧唧趴活的。
3: 点了。
4: 蜗牛骑手，你有一份系统指派单，请按时送达。
0: 取消，赶紧的。收工的时候忘退出了。
3: 你不是搞国际贸易吗？
0: 国际贸易做呀，外卖也不耽误送啊。等会儿等会儿，别看这小破地儿啊，派送费还不低，7.5块。接了，一会儿跟我进去。
3: 来，在这坐着，我们去买点菜。
0: 瞎话学挺快啊，渣男也是早晚的事儿。
3: 我这是善意的谎言，
0: 我那是恶意的。摩托现在还不能骑啊，再给我一天时间。
3: 我把刘大爷面包车借了，
0: 看着还挺香的。啊，
3: 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0: 香。
3: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那7.5块的配送费挣的不都是我的吗？
0: 可不是吗？
3: 10分钟了，现在那份做好回去吧。
0: 你呀，以后骑车看时间不能再看手机了啊。
3: 那怎么的？我看太阳位置认时间啊。
5: 男人啊，看时间该怎么看？是时候要用到一块手表了，戴上吧。
3: Rolex， 劳力士啊，
5: 很接近。

0: relax， 这意呀、啊，有点褪色了，风里雨里的。这表啊，对我也很重要。戴了这么多年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要么是你妈送的，要么就是你妈之后我认识的那女朋友送的，要么就之前那个。这表的寓意很好。年轻的时候我跟你犯的一样的错，活得太紧绷了。
1: 钱没有管，把我放下，我去找个朋友。
0: 多交朋友好啊。

0: 你们认识欢哥还有欢颂吗？
1: 郑雅珊的。哦，
2: 他说风雨中这点风
3: 雪。好了好了，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你好，我叫冻兔，冻若脱兔的冻兔。我是车队的工程师。
4: 红尘，红尘来去一场空的红尘，是车队的预备车手。
5: 你们还有个车队呢？啊，我叫阿耀，你们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耀。
3: 耀，
4: 耀。
6: 哎，闹！
5: 大哥，你怎么坐上轮椅了？
6: 经过了昨天一夜，
7: 严重了。
5: 兄弟们，
7: 我观察过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车队最稀缺的那种人才，他的能力绝对可以胜任我们车队里的后勤，就是不太会说话。
5: 我车骑的还行。
6: 我们这儿啊，唯独不缺骑车好的，就差个打杂的。哎，
7: 不是打杂的啊，要楼上哥的 Link
8: 马上就要正式开业了，
7: 本地第一家夜店，夜店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啃肉。方哥最后不止息，
0: 我妹也来。

0: 你们看，陷进去，这后勤工作不就直接主动干起来了吗？
1: 太卓越了，雨儿根本就不会吃这套的。哎，你说咱要不去帮一下，
2: 那别，这么大个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

0: 你说我为什么会陷进去呢？
1: 因为刚涨完潮，沙滩上会变得比较松软，你油门一下给大了，发动机的扭矩会瞬间上去，你车轮就会出现空转。
0: 扭什么？
1: 扭矩就是车轴端转动输出的力学。
0: 哦，那遇到这种情况，我是该加点油门呢，还是减点油门？
1: 你应该轻轻的给油。
0: 那你陷进去过吗？
1: 那没有，傻子才会陷进去的。
0: 我送你回去吧。
1: 你最近一直要上夜班吗？
0: 上不了几天啦，我有一个小店面，可以开个两桌的小排档。
1: 那我到时候去你店门口表演摩托车转圈，帮你招揽生意啊。
0: 我那是个小鱼排，在海上，你改摩托艇吧。这个小东西送给你。
1: 这是电风扇吗？
0: 是个竹蜻蜓，你摩托车头盔上戴着这个就能飞起来。有一个老动画片你看过吗？是一只猫用的。
1: 啊，黑猫警长。
2: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是我的爱情浅。
1: 不是啊，我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肯定不是这个。
2: 那你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1: 我的中心思想呢，

0: 就是，
1: 或者你的心中思想是什么？
0: 周欢颂，我
1: 停。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出口的好。
0: 我不就叫你名字，我还是什么都没说呢。
1: 你们男生都不追剧吗？
0: 追谁？
1: 哎，我哥就喜欢把你们这种傻了吧唧的人往他队里拉，以确保他最聪明的人设。我和我哥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他喜欢的东西我都不喜欢。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有很坚定的目标，我还没有完成。
0: 会有什么冲突吗？
1: 就会占据我的大脑，影响我思考。
0: 你很爱思考呢。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呀？
1: 你小时候会对着星空问很多问题吗？
0: 会啊。

0: 哎，欢哥说明天我们有比赛，你会来吗？
1: 我很忙哦。

0: 过去我一直输，原因很简单，车不行，这台车很难定，全省第一台。嗯，万松，你跟阿耀把鞭炮点了，双喜临门。
1: 你不怕？我去。

0: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曾。欢送，你说点你哥喜欢的。
1: 哥，我知道你最喜欢《烈火战车》。
0: 你比我还不会说话啊！
2: 哟，烈火战车怎么躺下了？

0: 我们俩是一个队的，你要上，你就负责骚扰对手就行了，啊，其他交给我。
1: 那他们两个就代表你，就弄起来吧。欢
2: 哥，我车骑的真的不错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啊，但是就是以你爸爸那个车技，你还是算了吧。啊，红尘，
0: 哎，
2: 你看我比赛不是一次两次了，学不会猪飞该学猪跑了吗？
0: 知道。
3: 哎，别。

0: 哥，我这个瓶子打不着了呢。
1: 慢慢打。多多，一会儿你跟着他们后边自己慢慢跑，完赛就行。场上不能没有咱们的人。

0: 哟，我去，
1: 还以为你要撅我脸上呢。
2: 来吧。
3: 以前的规则一样，就是。

0: 哎，你说我这个车队是不是命中注定就一场都赢不了？
1: 我他妈的花了这么多钱，耗费了这么多的心血，我就想赢一场比赛，就一场比赛都不行吗？
2: 都怪我，要是我能上场，肯定结果不一样。
0: 你也别自责，有你没你都一样。
3: 少抽烟。
0: 哎，啊，没事吧？没事吧？来来来来来，
3: 东图，你没事吧？
4: 没事，医生说我就是两颗牙折了，就是这什么时候我这……
3: 你呢？
5: 我没事儿。嗯，你少抽点烟。
6: 以后骑车啊，可得带个好的悬盔，干啥事儿都马虎不得。你看我，这么小个翻译的活儿。准备工作多细致，你是不是处朋友了，有心上人了吗？
5: 不关你事儿啊，你好好弄你那稿子。
6: 惦记别人跟别人惦记都是件好事。明天完事后我就走了，奶奶就不送了，你也别送我。我这人啊，离别焦虑。

0: 女士们、先生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欢迎各位的光临。
2: Welcome。
0: 哎，我去！

0: 那我就过稿说两句吧。为了这个俱乐部，大家都来捧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首古诗：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人客扫，蓬门今始未聚开。
1: Welcome again，又给你丢人了。没事儿，没人知道。别的事儿可以不记着，这事儿必须记着。拿着，
2: 我自己能赚钱，
1: 也算是你的，
2: 关你收着吧。
1: 用钱赚钱，
2: 拿。很幸运啊，
1: 今天2000要是赚着了，就凑3万了。
2: 儿子。
1: 长这么高了，
2: 来，
1: 爸抱抱。
2: 别活成我这样。

0: 跟你奶奶说了，要带她去看雪，讲了很久。如果再不出发，我老家的雪可都要化掉了。
1: 记得拍照片发给我。
0: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闯荡四海，年纪大了，四海为家。回老家这点路，小意思了啊！
1: 奶奶，坐车去看雪，开不开心啊？嗯。刘哥，
0: 嗯，
1: 你路上要是累的话呢，就找地方休息，速度一定开得慢一点啊。
0: 哎呀，放心了，我们年轻的时候过弯都是漂移的。
2: 回家。
1: 出发。

0: 哎呀，又成官了，没事，你还有我们几个真朋友。走，拉开！
1: 不要怂，喜上！啊，啊啊啊！
0: 要是不肯能转会的，
1: 这么大排量摩车能玩明白吗？有时间都交红尘去，不服是吧？周二下午山路，输赢筹码加倍。

0: 去多融点钱，发展一下车队。
1: 行，来一个。
2: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跟着我混什么都会有，越往东的世界拉你使劲越。
3: 不是哥，你先来吧。
2: 我这人很简单的，有面就行，要面子。
3: 我更简单，有钱有朋友就行。
2: 你呢？
4: 我怎么听人说，越往说出来就
2: 不。行，你别说，要你说。
5: 我听别人说，越往说出来就不灵了。
2: 那你仔细说说，说。
6: 我想带欢送去一个地方抓螃蟹。
7: 我小时候一个人翻过那边所有的石头缝，那条路一直通到海里，就是石头太多不太好走，我怕他一个人站不稳。
5: 欢送，到你了。
8: 我们谁也别搀扶哦，除非有人摔倒。
5: 你怎么听力这么好？

我们最近收到了群众的举报，这个组织呢叫不败传说，很活跃，啊，还经营了个夜店，又非法飙车、压钱、扰乱治安，但是山路地形复杂，抓现行比较危险。这样，我们把带头。

0: 先按了。这是一个叫恒晨的人发来的照片，据他说，下周二还有一场，说黄头发那个小子就是带头的，万一碰到有人闯关呢，我来解决。现场抓不到没有关系，路上这么多摄像头，天网恢恢，内存管够。
1: 我是被看不上了，但我们也该赢一次了。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来。
2: 你就是为了接近我妹，你没把我们当朋友。

0: 差不多行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1: 生辉啊，周大哥！
0: 不好意思，周大哥，上回啊，您让我帮您找的那个保罗纽曼，这表不好找。
2: 没事没事，我平常也没有时间看时间。坐。
0: 我跟你们说啊，周大哥现在人在广州，隔三差五的回来，推动一下家乡的经济发展。长江以南、赤道以北，就没有他的人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不要惹事儿，事儿来了不要害怕。
2: 做事靠人脉啊，那都是普通人想象出来的东西，还是得凭本事和你能给对方什么样子的利益，不一定是金钱，快乐也是一种利益。我跟你们在一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呀。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到广州来找我。
0: 通总，
3: 通哥，通哥，通哥，
4: 薛大哥，您方便留个您微信吗？
2: 这位
0: 车队的头牌车手阿耀。
2: 哦，小阿呀。
4: 啊，
2: 我平时是不用智能手机的。
0: 舒塔哥他这个人生所在的高度这跟一般人不一样，智能手机也不安全。
4: 舒塔哥，那您能不能给我说个您地址，我们真有什么事好去广州找您。
2: 广州市阅江西路222号的顶层。我那个地方江景很好的。哎呦，
5: 这个修塔哥
0: 牛，这就是我为什么老跟你们说你要多交朋友，尤其是上流社会的朋友。
5: 呀，你说吧，我们是真的朋友。
6: 我们是真的朋友。我朋友特别少，我之前的朋友是那台摩托车，那是我奶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特别害怕我摔车了让别人笑话我，所以我做梦都一直在练车，在苗虎的歌声里从这儿飞到那儿。我小时候看过很多次柯受良飞黄河，我爸说他背井离乡就是在那个团队工作。我也能飞啊。你会唱那首歌吗？无法离地的飞行啊，我想带着欢送去。
5: 呀，
7: 摩托。

是朋友，可是我呀，真的特别喜欢你，那种总是情由的人。

0: 哎，干什么呀？
1: 来，兄弟们，游一圈，醒醒酒。
0: 我不会游，你们去吧，小心点，小心点。
2: 我的车！

今天开启了远航的巨轮，下一步就要走向

0: 周欢送。周欢哥妹妹吧？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欢哥一直在我们这儿进行借贷，
1: 而且用你们的名义也借了不少。
0: 你叫吴仁耀吧？小黄毛，跟照片上一样，欠6万。
2: 一共欠多少？
0: 62万6000多。
3: 多少？
0: 你没听错。
2: 本金多少？
0: 这就是本金，还没来得及利滚利呢，人就没了。周欢送，担保人。
1: 凭什么周欢送是担保人啊？
3: 那我有没有钱？
0: 你是谁啊？
1: 红尘。

0: 同城来去一场，空城。刘富贵，我是刘富贵。那你就是徐保国了。你俩征信不行，没放款。任死账销，你凭什么让他妹妹替他还钱？像欢哥这种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抵押物的男的，我们是不会放大额的。但是针对女孩来说，我们会放宽一些。我们跟银行有一些合作，如果逾期未还的话，轻一点上征信；要是重一点的话，那就没边了。当然。
1: 你们可以继续借贷啊！我不会借的，我不会借一分钱的。推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视线先过去，车再跟过去。
2: 李队，哎，怎么了？看这个，这帮人又露头了。
1: 哎，你们自己练啊！
3: 等到机会了啊！哎呦，比赛帮你约好了，千万别让欢送知道，他不同意我这么做。
4: 这次把自己所有钱都放进去了，会不会压力有点大？
3: 南澳的山路我跑过无数次，没有人可以在这里赢我。
5: 这片山路我们已经封闭了，一会儿就看咱们的秘密武器。
6: 杂耍终究是杂耍，今天你送上门来，有请我们的外援，摩托界的传奇，邱哥。邱哥，邱哥。

0: 就系呢个靓仔，
1: 就系他。
0: 靓仔，我劝你翻去拉客啦。
1: 他就是拉客。
0: 唔系话，你全部揸咁靓嘅车，你呢个拉货小摩托赢唔到，点做你行啊？
1: 老师，你都付给你报酬啦，收钱做事尽量少一点手表啦。
0: 你有几万蚊收唔收好把啦？虽然我睇嘢，但我揸嘅全部都正牌撞车嚟嘅。 同呢个靓仔完全都冇受过任何训练嘅，我赢咗佢，边有面啊？
2: 喂，你别瞧不起我们民间车手啊，他说不定还能教育你们呢。
0: 天真都系一种幸福嚟嘅。诶，咁啦，我揸好架啦。
3: 你换排量跟我差不多嘅车吧，怕你输得不服气。
0: 呢架车唔错啊。 够低调，有够务实。自我，一会儿比赛时候你别流利啊！
4: 靓仔，呢度国家咁大，呢度咁细，你只系同呢班人斗车赢咗快少少嘅啫，足以令到自信心爆棚。好事嚟嘅，不过外面嘅世界并唔系想咁简单。
0: 戴住耳机，我去路上交流。以后揸车一定要呼机啊！如果唔系炒咗落嚟。 你嘅傻衰同無知，淨係得翻無知嘅啫。低少少，唔係點咬地啊，條胎。
4: 望远啲，力量唔好咁大。靓仔，有啲天赋，但系远咗啲啦。下个弯我过你啊！

0: 当年这海上经营许可可不好弄，现在都不发了。来，签了吧。说不定我还是帮了你呢，万一你这小餐馆赔了本是吧？我给你算账啊，减去小鱼排、小摩托，还差52万。
1: 奶茶店、咖啡店、饭店、服装店，四大坑。妹妹，还是好好当你的服务员吧，保持住。下周我还。

你这个叫危险驾驶，你知道吧？飞机先别好吧，干事。刚刚这么大一个弯过来，超速了，你知道吧？骑那么快干什么？不他妈来，穿的跟赛车手一样，以为这里是赛车场，口音也不像本地人，是不是跟个小黄苗包车呢？以后不要骑那么快，知道吧？你知道那个弯道。

这个白的，从来都是我绑别人钥匙，没人绑我的钥匙。回来！八三幺七，八三幺七，人往里。

0: 哎呦，有警察上来逮我们了，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1: 喂，黄总，在家门口等我。

0: 中途轰炸后，我一起去的，但我刚刚打电话联系，不让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可能已经被抓进去了。我们再去广州找人，把他们捞出来。为什么去广州？
1: 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在那里。
0: 他会帮我们吗？
1: 不知道，试试吧。我怕再晚的话，警察就会找到我。如果我一个人走的话，那些追债的肯定会来找你麻烦。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广州。
0: 哦。我东西都还没收拾呢。
2: 宽松，
0: 现在好像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里的场景了。
3: 你说什么？风太大了，听不清。
1: 要是我们能去看苗红那演唱会就好了。
0: 什么？
2: 阿耀，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
1: 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
0: 虽然我想过很多次，
1: 我从来没想过。

0: 回家满游呢？这还是我第一次住旅馆。我也是第一次。
1: 师傅，我们要住下。
2: 几间？
1: 两间。
2: 两间要两张身份证，公安系统联网的。
1: 那就开一间吧，你在这儿住吧，我在外边随便找地方眯一会儿就行。那要是我们轮换着睡，我睡3个小时，然后换他进来睡，这样也要登记吗？
2: 那这样吧，按房客登记一下。
3: 放1晚上多少钱？
1: 200酒不含酒。
2: 那这个含早的早是几点到几点？
1: 6点到9点。
2: 含一个早贵了30块，我们一共也没多少钱。
1: 天都快亮了，还是含早吧，不然你也休息不好。还是不含早吧。211房间。哎，这钱，这卡插哪儿啊？这卡是不是坏了？
2: 去问问老板吧。
1: 我去。老板不在，可能吃饭去了吧。一会儿再去。
2: 你先眯一会儿吧。
1: 好漫长的。

0: 六点了，我们这个房间是不按早晨6点到9点的，是不是进去也没用了？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什么？
1: 我连个房间门都打不开。
0: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门的问题。
1: 文总。
0: 嗯。
1: 我希望你以后住的每个酒店都是含早的。
0: 嗯，可是我为什么要住酒店呢？
1: 那你想象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要洗手间是白色的，杯子也是白色的。大城市就不会像海边那么潮，所以我可以有地毯。地毯也不用特别贵，但是地毯能稍微长一点。哎，会不会不好打理啊？要
1: 没事儿，我记着，你接着往下说。
0: 其实房间不用太大，家具要浅色的，最好有转角的窗。

0: 窗帘是蓝色的。其实窗不用落地的，要有一个小书桌，书桌很干净。我不用镜子，我也不用抬头看到自己，但是转头就可以看到霓虹灯。阿耀，我不想坐在这儿等三个小时了。
1: 那这个房间就浪费了。
0: 我们走吧，阿耀。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会是我想象的样子。
2: 自然赠予你书。

0: 朝霞花间一枝怀
1: 念。你看吧，你吃到了一个项链。
2: 这份惊喜只给你喜欢和爱的人。
0: 你说爱和喜欢有什么区别
1: 呀？
0: 爱与疼痛感觉茫茫到
3: 我们去
1: 没区别吧。

0: 江东路，我们是到西路吗？
1: 岳江西路222号。你看那塔长得真有意思。
0: 这个塔。

0: 你确定这是沙塔哥住的地方吗？没错呀，海珠血江西路220号。这不就是那个塔吗？
1: 是个塔楼。
0: 各位游客朋友，广州塔今日开放时间即将结束，请大家有序离场，谢谢您的配合。你看这就是观光的，你肯定记错了吧？
1: 不可能啊，我记得就是三月二，他还说江景特别好呢。
2: 大哥，夜场嘛，都是来吹水的，你怎么还当真了？
0: 你不是有通天的关系吗？
2: 瞧见没？全世界最高的跳楼机通天了，
1: 我能让你们免费坐。
0: 你是他们心中最厉害的烧塔哥啊！
2: 我这不就正在修塔呢吗？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交情？违章的就去处理，违法的就去坐牢，过日子就得花钱，看风景就得买门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别总想着什么都得靠交情。
3: 哎，你之前自己乱吹牛，你现在没必要教我们怎么做人吗？
2: 这不都是场面上的话吗？这说的人这么说，听的人不能这么听啊。咱们就一面之交，你们怎么就好意思真的来找我呢？你让欢哥去捞人吗？他开夜店的，门路肯定比我广了，是吧？你们怎么来的呀？
0: 摩托车。
2: 骑到广州啊？
3: 对，骑到广州。
2: 骑到广州塔下？
0: 对啊。
2: 你们不知道广州禁摩啊？

0: 牛啊，兄弟！这么多年，我还第一次在这看到摩托车。老巨，
1: 我这车被拉去哪儿了？
0: 单子上有。
2: 大哥，车可能好说，快点。

0: 别着急，阿瑶，大不了交罚款呗。你们在这个城市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嗯，
1: 那你一直想完成的目标是什么？
0: 那万一我只是随口说说，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简单呢？
1: 你这么复杂呀？
0: 哎呀，我说的是看起来。
1: 复杂没什么不好，我也希望自己看起来复杂一点，越复杂越厉害嘛。

0: 你就算翻进去了，你摩托车也翻不出来啊。我们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摩托车。可是我只喜欢它。真羡慕你有一技之长，我就没有。小的时候学过电子琴，也都没有学得很好，好像左手弹和弦都不太准。
1: 左手，在摩托车上是离合器。我从小找离合器的临界点就挺准的。

0: 你相信吗？我在海边长大都不会游泳，可能只是怕水。
1: 水有什么可怕的？火才可怕呢。
2: 欢送，你去旁边那个酒店休息吧，我肯定没办法登记的。
0: 那你睡哪儿？
2: 我找能通宵不用登记的地方就行。
0: 我明天要开始找工作了。
2: 你想找什么工作呀？
0: 我今晚好好想想。
2: 欢送，你今晚住的酒店一定要喊早啊。
0: 嗯，我明天会一早起床。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5: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0: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我被放出来了，但是没见到红尘。你躲好，警察和支架的都在找你们。我们过段时间来找你。
1: 师傅，您歇着了，箱子全湿了。
2: 谢楠，
1: 我带你去。

0: 估去。
1: 你们这还招人吗？
2: 不招打杂的了。
1: 我很有本事。
2: 本事？你跟垃圾一起进来的，你有什么本事啊？
1: 我能骑车。
2: 骑车？你知道这车油门？
3: 越野玩多了，平地嘛反而生疏。
1: 你离合松早了。

0: 就是管这个游乐园的。你玩过那个飞跃吗？
1: 我会
0: 转圈，我看看。
1: 兔子，你是想找一份骑摩托车的工作是吧？
2: 最好能预支工资。
1: 缺钱？缺钱好啊，缺钱。哎，你以前不会犯过什么事儿吧？
2: 我纯粹对金钱比较渴望。
1: 你也玩这个，所以你知道，做我们这行啊，挣不了几个钱。所有兄弟们啊，天天拼死拼活的，在这特技表演，没人看，还不如这两头傻羊驼，招人爱呢。我做这表演，天天让人投诉，说这声大，吵着人家了，没法干了。
2: 我油门可以收着点给你，实在不行把我那排气给我堵一堵，但钱不能少。
1: 我算看上来了，你呀、啊、是真有急事着急用钱呀、啊。行，这样吧，我今天先预支你点现金，我呢，给你指条明路。

0: 现在顺利吗？
1: 还算顺利吧。
0: 我给你带了汉堡，你快吃吧。你慢点吃啊。
1: 我饿了。
0: 你吃到中间的时候，细嚼慢咽一点。
1: 我就快嚼快咽。
0: 你吃吧，你别说话了。

0: 我觉得我快接近了，我明天就能找到工作。快接近，快接近。
1: 慢点。
0: 哎，宽松，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异常？
1: 好像有点沉了，这样不就好了？

0: 别走了！你除了撑之外呢？你嗓子、胸口有没有不舒服呀？
1: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藏在肚子里啊？
0: 秘密？秘密可能在你肚子里边啊。欢总，我们还是去医院。
1: 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呀？
0: 很贵是吗？我其实也想好了给你的礼物，希望能早些送给你。欢总。 我找到工作了，有一技之长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感觉大城市好像也没那么难。他们给我预支了一笔钱，我就想我之前也没送过你礼物，而且看你之前没带过这个，
1: 我不带，因为我无所谓这个。谢谢你送我的礼物，但是我觉得它太贵了，而且钱对于我们来说有更重要的用途，不是吗？
0: 你没有被人骗吧？没有，还是骑摩托车做表演，不仅包吃包住，还给我预支了一笔钱，我能赚更多，我可以把欢哥欠的债都给还上。我甚至觉得欢送你，你都可以不用去找工作了。我算了一下，大概一年时间，我们就可以。
1: 谢谢你，阿瑶，但是我自己有手，自己有脚。
0: 那我们两个一起，不就多一只手，多一只脚了吗？
1: 我是只有一只手，一只脚吗？
0: 我是说，我们一起就有四只手，四只脚了呀。
1: 哎呀，我觉得要不这样呢，一个月后我们再见吧。你已经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了，我觉得我也快接近了。我也已经。

0: 看，你看，你看，平常啊是这么转的，现在你这么转，大脑一时反应不过来，你歇会儿再练吧，好不好？
1: 不用谢，还能继续。嗯。

0: 你结婚了吗？
1: 没。
0: 没结婚不稳定啊。
1: 以后会结。
0: 结了婚还要生小孩，影响工作。
1: 暂时不结。
0: 不结婚不奇怪吗？
1: 那我该结还是不结呀？阿瑶，我还是很喜欢大城市的。我不喜欢黑，但是无论多晚，我会觉得城市里总有一家店、一个屋子、一盏灯，是为我亮着的。
2: 阿瑶，在大城市扎根不容易呀、啊，但城市是包容的，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现在在这个时代，
3: 别说了，跟这没关系啊。
1: 城市里楼和楼之间的风好大，大到我听不到自己说话。
4: 你那叫收银，不叫裁剪。
1: 我想起南澳时我们在海边的风，风好像一直跟着我们。风住下的地方就是我们住下的地方。
5: 你会喝酒吗？
1: 我就以前春节和我爸喝过几口。
5: 其实每个客户啊都是篱笆，你不喝酒怎么跟男客户对接啊？
1: 我可以和女客户对接。
5: 女客户啊都是由我亲自对接的。
1: 那你和你妈对接去吧。
6: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2: 这女生在哪儿？有时间我找找她去，给你们撮合撮合。
7: 欢松，我懂你的意思。风大我会。

0: 注意保暖的。我最近也一直在努力，骑车和说话的技术都又进步了。你记得多喝热水。
1: 阿耀，和你分享一个快乐，我找到很好的工作了，和以前很不一样。我以后经常会去上海出差，那等我多进步一点，我们再见面。对了，我第一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很快你也会高兴起来。还有，不用帮我还钱啊，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2: 志向越远的人，往往需要的资金也越多。我们这个无抵押信用产品，
0: 我第一笔钱可以转给你了，你看你怎么能给我个收款证明？
3: 别往上转给我啊，你给我现金，说个地址我找你去。

0: 李队出差啊。
1: 您所呼叫的顺风车司机即将到达。

0: 过来吧。
1: 过来，
0: 你掉个头不就过来了吗？
1: 你走过来呀、啊，
0: 这没有人行线，我怎么过来？
1: 实线不能掉头。
0: 行，那就杠着吧。

0: 你以后就别这样了，既然都放出来了，别总钻牛角尖了。
1: 别多话，开快点，我赶时间。哟，你知道有个明星叫许苗虎吗？
2: 知道啊，他是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听他的歌。
1: 是吗？这苗哥的团队啊，和我策划一个演唱会，弄很久了。
2: 那多好啊！但为什么找你啊？
1: 这个人啊，特别有意思，他特别喜欢啊。玩那个极限运动，就是登登珠峰啊，玩摩托什么的。所以啊，他们就找我合作。我设想啊，就从这个舞台开始，一个摩托车大飞跃飞到舞台那边去，怎么样？你觉着？
2: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吧？啊。哎呦，要不然，索性你就戴上头盔，你帮他飞得了。
2: 不是，你看你关键这身材啊，你俩太像，简直是一模一样。
1: 我不干啊，该是谁就是谁。
2: 你先别急着拒绝，好不好？我不让你白干，我给你费用。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你这算骗人。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2: 我给你五万块钱。
1: 我这人有底线的。
2: 50万呢？
1: 哎，犹豫了。这人的底线啊，从来就不是死的，但是我给不了你50万啊。 我这场演出办完了，我也挣不了50万。你之前给我预支工资，我就挺满意的了。我能一直在那笼里边骑车，这场演出我把我自己所有的钱都垫里了，还有我哥哥的医疗费，我也快垫里了。这次我要是败了，你就不用在那球里骑车了，你只能另谋高就了。 那要不，我把你的钱还给你，我自己再想办法。
3: 希望我一切都顺利吧。对不起啊，没事，你再想想。相聊甚欢呐，你这顺风车搭的不亏。哎，约的人呢？
4: 我父亲吃口饭再联系他。
3: 那咱俩后会有期吧。
4: 你可不知道我是什么职业的，咱俩还是后会无期的好。啊，
3: 再见了，兄弟。
4: 再见啊。
3: 巧也真是巧了，你们俩也熟啊？你怎么知道我在广州的？
4: 老天告诉你的。摄像头告诉我的。
3: 你是不是有话跟你朋友说？我跟你说的话呢，你朋友也不适合在场。
4: 啊，那没事，你们俩的。
5: 没事，他能听。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他什么事儿都知道。
4: 好吧，那天你救了我一下，我欠你一个感谢。但是，你干的那些事儿跑不了。你回去自首，加上立功，能早点放你出来。
3: 不是，我是真有点棘手，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警官？
4: 要多久？
5: 2个半月吧，我能把欠的大部分都还上。
4: 你必须尽快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3: 你还欠人多少钱？
5: 不行，我给你想想办法，
3: 差几千。
5: 几十万？
3: 我
4: 最讨厌这些网上放高利贷的人，我告诉你们，下一步他们就是我们重点打击对象。哎，你来，你要跟他说什么呀？
5: 没事，我纯探望。
3: 你开了几百公里就来跟我说，你就是纯探望。
5: 对，我过来看看。
4: 他让我帮他带点药。
5: 我这不是有病吗？
4: 几盒，5盒，这药，保质期20天吧。行，那你们先聊，我先撤了。
3: 哎，那个，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就搭你的顺风车一块回去了。
5: 我自己走就行。
3: 我们走了啊，
5: 走了。

0: 哥们儿，谢谢你的药啊，我晚点跟你说。哎，警官，您觉得这温度合适不？小舔狗，算你走运啊，20天之内准备好下一笔。
1: 替大哥和女朋友还债是好男人啊，
0: 但是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啊，还得找个担保人，必须得是直系亲属。我也会时不时的问候一下你女朋友，我们手上可是有她拿着身份证的照片，
1: 我们会不停的来找你麻烦哦。
0: 你要是不想让你女朋友是个死啥的，加油。

0: 你是不是点外卖了？
1: 应该是取快递的。系个头盔，别溜号。

0: 四两说，哎呦，阿耀，怎么样，想明白了？我想赚更多钱。阿耀，这单你挣50万块钱就不少了，我成本非常高，苗虎过气儿了，我一卖票我就知道砸手里了，现在赞助商也不满意，所以我才想出这么一个卖点。
1: 我觉得这件事啊，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难，你只要刹住车，别掉珠江里就行了，不能再多了。
2: 那我要是飞珠江呢？

0: 珠江江面212米，两边搭建完延伸台，我们能控制在100米左右。
1: 我之前最远飞过20米，
0: 所以你需要最好的车、最好的技师团队，但最重要的还要看你哟。
2: Best bike and the most professional team， 我们已经帮你换成了最密的齿比。Starting point height is at least 16 meters.
3: Yes.
4: 他说啥？
2: 高台就要在16.5米。
1: 但是不可能不被人知道。
0: 有可能。苗虎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让他走到这个通道上。这个就是登机那廊桥。
1: 什么是廊桥？
0: 哦，没坐过飞机。总之那个转角就是死角，下来就是一暗道，直接通停车场。
1: 懂了。
0: 我呢会亲自开车拉着苗虎走到道对岸，需要8分钟的时间。
1: 我要在发车平台上撑过8分钟，但是对岸那么多人，我们怎么换回来呢？
0: 救护车，苗虎会先绑在这个车里，看着机会，偷天换日，乾坤挪移。所以啊，你要平稳的落地，在最后几米的时候，假装失去重心，轻轻的滑着，
1: 然后我就进救护车。
0: 2分钟以后，苗虎一瘸一拐的出来，飞跃成功，捎带脚收获一颗星。
1: 我最后能赚多少钱？
0: 这个。反正呢，这一票能摆平你之前所有的事儿。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事儿啊，以后啊多挣点钱，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女朋友买一个看江景的房子了。
1: 我们之前看的都是海景。
0: 我问一下车，别着急。
1: 在一块呢，你不喜欢他吗？跟他说两句。不用了，谢谢。
0: 阿佑，你也别想太多。你看，他要名，你要利；他要生育，你要生存。在这个事情，没有受害者。你又帮了我，也帮了苗哥，还帮了自己，多好啊！机会，苗哥，这小伙子肯定比你们找那个外国人强，而且身上应该背着事儿，扣风险。
1: 阿佑，我这破游乐场欠的债啊，表演队也赔钱，同命相连呢。

0: 不光是为了你方方哥，也是为了我自己。
1: 苗阜宣布自己将举办飞跃珠江演唱会，瞬间引爆社交媒体，微博、抖音、头条、B 站全网热搜，大家普遍表示演唱会要去听，但不必那么冒险。
2: 阿耀，对面那么多纸箱子护着，只要你落地，不管你落成什么样子，咱们这事儿就成了。但是你要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能摘头盔啊。
3: 哦，没事，我们都算小喽啰，你才是主犯。
4: 啊，不过我温馨提醒你啊，暂时先别回去，避避风头。
0: 红尘，你呢？
5: 我
4: 他后来都当协警了。
0: 哎，
5: 别说这，
6: 欢松呢？没在一起。
0: 我跟欢松，我上次联系的时候，他说他找自己喜欢的工作，特别忙，结果我们就
6: 分手好啊，事业为重。那怎么说呢，走出失恋最好的方法就是再谈个恋爱。你啊，下几个 APP， 你看大城市都是漂亮的。你看这个，这还行，
4: 真还行。
6: 你看看
4: 看看，
6: 边看边点。你看
4: 服务员
7: 点什么？
8: 有同城小姐姐陪你聊天哟。
5: 服务员挺好的，你看你在南澳是服务员，到了广州也能做服务员，稳住了，等于进步了。
0: 我在南澳的时候开摩托车做表演，到了广州还开摩托车做表演，说明我们至少都没退步，会越来越好的。
5: 啊，哎呦，都主动喝酒了，
6: 那我不得陪一个？
5: 我们讲点开心的事儿啊！哎，要是黄哥没走的话，他现在又得高歌一曲，就能带点节奏了。
7: 这开心吗？
5: 哎，对了，阿耀，家那边有一个快递给你呢，我看一直没人拿，我先给你拿过来。
4: 我看着可不便宜啊，
0: 谁给我寄的？
5: 你们知道明儿许苗虎那个演出吗？就是飞珠江的那个。
0: 嗯，
5: 我从网上搞了三张票，比原价就贵那么一点点，你们去不去？
0: 黄总，你去看看吧。
7: 我明天有安排了。
0: 你明天安排重要吗？要是不重要的话，还是去看一下吧。那个特别危险，他训练肯定很辛苦。
7: 反正不是你开，我如果记得，手机上看一眼就可以了。
0: 你明天安排那么重要吗？
7: 我约了人。
0: 你约了谁啊？
7: 我不想告诉你。
0: 我就是觉得三个人三张票，去了不浪费。
6: 哎，我不是人啊，为什么你们三个一起去？
0: 我说的是你们三个，我明天有工作去不了。
7: 你那么激动，你自己都不去啊？
0: 我明天工作很重要，我想把它做好。
7: 做好了会怎么样呢？
0: 做好了，就会像没做一样。
7: 那不是跟我现在的工作一样吗？

0: 尾款我转给你，到账3000元。你这点钱啊，都够再买个新的了。到账2000。看来这车对你很重要啊。
1: 好了，就到账了。有发票吗？
0: 贼开给你开发票，能偷出来就不容易了。你说的也算，贼有道理。南湖游乐园是这个方向吧？
1: 啊，对，那儿没人查，会开吗？这可是带挡的。
0: 怎么不会？它就是我的。
1: 行行行行行，
0: 那两只菜干什么？
2: 锅。阿耀，一会儿你就能在游乐园门口看到你的礼物了。这是我这段时间来最高兴的一天。

0: 这个小东西送给你，你不坐车头可以让带着这个就能飞起来。你小时候会对着星空问很多问题吗？
1: 会啊。
0: 但星空是不会给你答案的。

0: 没事吧，苗哥？
1: 苗哥。

0: 欢送，我后来还是离开了城市，回到了我们的故乡，在我们的码头做回了一样的事情。谢谢你的礼物，我会带他去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坐在我后座时那样。
1: 你这个小弟我收了，明天下午来找我。
0: 那我跟你妹那个事儿，
1: 她的事情她自己做决定，回去洗出来吧。
2: 哎哥，帮我给你妹带个话啊，你相信我，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1: 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梦。
0: 那天晚上我真的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我想带欢送去一个地方抓螃蟹。我小时候一个人翻过那边所有的石头缝，那条路一直通到海里，就是石头太多不太好走，我怕他一个人站不稳。
3: 我们谁也别搀扶哦，除非有人摔倒。

0: 阿耀，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安松，希望你以后住的每个酒店都是含早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恒顺，
5: 恒顺，
6: 恒顺，
7: 永恒顺，万事顺。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1: 乌林乌林，治疗失眠，乌林胶囊。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4: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3: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仙境浪起群英伴，
8: 草台班子万路宽，
7: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9: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10: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1: 大声告诉他，
12: 你的名字。
10: 男吕洞宾，
13: 给我上护士吧，
14: 老几口自己打去。
10: 女何仙姑，
15: 你说呢？
10: 老张国老，
16: 哎呦大神哦。
10: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7: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10: 贵曹国舅，
18: 看起来好俗哦。
15: 姜伟
10: 贫钟离权，
19: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10: 见铁拐李，
20: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围个呗？
10: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21: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2: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3: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9: 这么大人怕狗。
10: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20: 我们在等什么呀？
13: 过海呀、
20: 那过噻。
13: 没船？
20: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1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

0: 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3: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4: 你们他给路，
5: 他妈他干，
6: 抓活的！
7: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2: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8: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2: 用刀枪环抵敌色，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9: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2: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10: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2: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11: 哪边的油，
12: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1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14: 开路！
2: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5: 你是来报信的吧？
16: 我是来参加的。
15: 当八路可艰苦啊。
17: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15: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7: 黑大梁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西瓜，
15: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8: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5: 你是八路，
13: 你算说对了。哎，
2: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5: 太监，老子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2: 著名导演崔巍，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0: 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1: 罗马必杀！
2: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3: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4: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2: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5: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2: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6: 你们还不满意吗？
7: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6: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8: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2: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你确实
9: 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7: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2: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4: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0: 那我想知道，你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很简单，action，
1: jump。昔日武师风光不再。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当年在香港那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2: 开到15，骑马50。
3: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4: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5: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
3: 果然是匹恶马呀！
6: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3: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4: 我家动作一定有难度啊，
6: 你那儿穿一下吧。
3: 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
7: 你以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
6: 什么哎？

1: 龙马精神，
2: 谁能我？
3: 龙马精神。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这么？

0: 师兄，给老爸再睡会儿啊。刘涛，
1: 师兄，
2: 好了好了，起来了起来了。喂，你过分了啊，还笑。
3: 啊，精彩。
4: 哎，李德，
5: 盖老板，
4: 哎，
5: 你看我跟你拉那么多生意，明天加补师，
4: 那我就换别人家的马。
5: 不错啊，你也很漂亮啊。
6: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7: 那可是罗师傅。你别跟他给那匹马，现在整天在应城混日子。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传统的技术，习武可以强身健体，亦可以防御敌人。
1: 老师傅，
2: 别来无恙啊！
3: 啊，大美哥，
2: 你这是刚从哪里穿越回来的？我说我怎么都找不见人。
3: 大美哥，你开玩笑，怎么会不见人？最近啊，戏比较多。来来来，喝一杯。哇，厉害！
2: 我那一出脸都看不见，还好意思说是有戏找你。

0: 你院子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啊？
1: 那个真不能卖。
0: 没有人要买，是抵债。抵债啊，老大。要不把你的马借我玩两天？
2: 大米跟你开玩笑，借给你了，我怎么挣钱还给你？
0: 看我这样子像是说笑吗？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
2: 哎呀，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拿我的马抵债。
0: 把马给我牵着。啊，
2: 不行，大美哥，我求求你了。
1: 我好痛啊！啊！
2: 喂喂喂，别碰我的马！叫你别碰我的马！喂！师兄，小雷。
0: 走。
2: 对不起对不起。
3: 住着，酒店不
2: 让带出去。
4: 小心！受害人。
2: 哇，厉害！
4: 哪里来的胖头？
2: 对不起，
4: 胖头，放下！
2: 我腿过不去。哎，你走哪？不好走，
5: 走这边。
2: 你去哪儿啊？

0: 哎，哎，糟了，师傅，
1: 又跑我这边过夜。
0: 哎，这个床你不睡吗？
1: 你又跟老婆吵架了？
0: 她才不吵架，她只动手。

0: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不？
1: 是，什么事？
2: 罗师傅您好。关于您这匹马的问题，3年前您从亮马公司王海泉老板呢获得的这匹马，亮马公司与我们鼎苑资本有债务上的问题，最近刚刚结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回收亮马公司的所有财产，并予以拍卖，包括您这匹马。您过目。
3: 哎，
4: 滚！此处是我的马，马上滚！再不走，我放马咬你！

0: 师傅，慢些啊。
1: 他们是要拍卖我这匹马。你们想死吗？
2: 那你还能打我们吗？
3: 真有意思。不文明，光大膀子穿裤衩。
2: 我好好看看了你。
3: 你就等着强制执行吧。
1: 真是。
4: 我还是有点乱啊。我兄弟公司破产，赤兔随马也属于他公司的。
1: 哦，
4: 那你让那个欠钱的王老板把事情说清楚就完了吗？ 人都死一年多了，能说清楚还早上门吗？哎，你别慌了，烦死了。
3: 师傅，
4: 啊，
3: 我谂我哋今次真系要请律师。
4: 系咯，我边有钱请律师啊？

0: 债权人家属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向贵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 属于我方当事人所有的两套金色花园的房产
0: 将被贵院采取执行措施拍卖，以偿还李某的债务。为此，我方当事人特向贵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停止对我方当事人房产的强制执行行为。

0: 你好吗，小宝？
1: 谁让你找到这儿来的？
0: 我遇到点麻烦事，可能需要你帮忙。我需要找个律师。
1: 你犯法了？
0: 没有，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是我的那匹马，有人想把它拿走，我想请个律师帮我。
1: 你需要律师，你就去找律师啊。
0: 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1: 我又不是律师，我才上大三。
0: 我没钱请律师。
1: 我也没钱。
0: 我不是来问你借钱的，我只是想你来帮帮我。
1: 罗志龙，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你有事儿，也可不可以不要找我？请你以后不要联系我。
2: 爸爸也是不要我吗？
3: 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
2: 我不想跟妈妈在一起。
4: 小帅哥，说的不错啊。行了，走吧。
3: 不
4: 说话，这么多人看，
5: 差两面音阶啊，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4: 见什么见？想得美。

0: 赢了。
1: 啊，赢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家里的事儿，错过了你第一次独立代理案件的庭审。
1: 其实刚才那么讨人厌那样，你没看着也挺好。我刚才给那个爸爸说的医务室处，
2: 是我给人家拆散的。

0: 罗师傅，大伟，跟要债的打架，以后想借钱都不知道向谁借。
1: 罗师傅，俺这次来就是想请您，还有赤兔，帮俺看桩桩戏。啊，不过这动作一定有难度啊，赤兔 OK 吧
2: ？OK， 太OK了，赤兔我从小训练的。
0: 他是我的关门弟子，
3: 在哪？赤兔，来来来，
0: 叫人。赤兔，看你的了啊，加油！
2: 没问题，赤兔是最棒的，对不对？佳怡，
0: 你行行好，我们练习一下行不行？我知道老爸吹牛吹得有点大，不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有机会大展拳脚。
2: 没有推胸。
4: 没有胆怯，龙虎武师都是热血男儿。来，跳。嗯，服务员，续杯。去，讨厌，你该少喝点咖啡了。嗯，
3: 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我妈问，你家有没有什么亲戚，她能跟人见一面？
4: 你妈不是知道我没有家人吗？我家户口本上就我一个。
3: 你妈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上次你说毕业咱就结婚，我就跟我妈提了一嘴，老太太听完，嗨了。那你再跟她提一嘴，说咱俩还没到那步呢。
4: 没到吗？
3: 没到啊。这小感情别一竿子漏回解放前啊！这解放后也不能随便找个人替我谈婚论嫁呀。不过我知道你爸妈确实挺传统。
4: 理解万岁吧。
3: 嗯。要不咱俩算了吧。
4: 嗯。
3: 比心。
4: 嗯。

0: 你干嘛非要见他一面？
1: 宝，你就当帮妈妈一个忙好不好？好好跟你爸爸相处。
0: 哎呀，有完没完呐？小时候就一个劲儿让我跟他相处，结果还不是现在这样？怎么又窜到上了？
1: 有些事我必须要嘱咐他，一定要为你去做。
0: 什么事儿啊？
1: 你长大以后的事儿啊，就比如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参加你的婚礼。
0: 怎么说的跟你不来一样？
1: 我肯定是在啊。
0: 那不就得了？谁要他？疯了他！答应我的事情有哪件能做到啊？
2: 走，没资格做我妈，你走！
3: 让你算账！
2: 人不死，你就可以晾在那儿一整天是吗？我没有爸爸。
4: 答应妈妈一件事好吗？要是你爸爸来找你，你别不理他。

0: 拍照15，起码50。拜拜，拍照。
1: 你们看过吗？啊！哎，小朋友，骑马拍照，
2: 换驾。
1: 哎，小朋友，不能喂马。
2: 干什么你？
1: 马不能吃冰淇淋。对不起，
2: 拍什么拍啊？不，不好玩啊！

0: 来啊，我们来做练习了。我们呢，练习一下反应。啊，一会儿呢，我打你，会打到你，很轻很轻，你要做反应。来了，一二三，呜！哎，
1: 你不能躲，你要站在那给我打字。啊？
0: 喂，我们拍大电影啊，你这是你哪来的脾气？
1: 还扔飞手套，这个机会很难得的，你要用心练吗？

0: 洗干净了。你不用这么客气，你的事儿简单跟我说一下情况。如果需要律师的话，回头我问一下我男朋友能不能帮忙。
1: 你都有男朋友了，叫什么名字？
0: 只跟你有关系吗？
1: 他叫卢乃华。干什么呢？
0: 律师啊。
1: 一个大律师叫乃华，乃华的，靠谱吗？

0: 说说，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1: 不紧张。
0: 嗯。
1: 谢谢说说。
0: 会打架吗？

0: 你这什么表情？这官司很难打吗？别人紧张吗？
1: 嗯，不不。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你俩没聊正事儿啊？
1: 我们正在聊正事。
0: 陆奈华，你时间也挺宝贵的，能不能不要在这儿瞎扯闲篇啊？
1: 对对对，我们聊正事吧。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陆大壮啊，大律师。
2: 叔叔叔，您别叫我什么大壮、大律师什么的，其实啊，我是小宝的大三届的同学。啊，我实习期刚结束一个月，刚拿着执业证。我其实就是我们律师所里的小菜鸟。啊，
0: 你就叫他小卢就行。
3: 大家兄弟一场，话唔到就算啦。
4: 300多万、哦，
3: 大家都有困难嘅时候。啱啱生啊？
4: 系啊，大哥，呢只玲珑咧，我自己买嚟嘅，你带走。
3: 不如一只细嘅啦。
5: 先天畸形，腿是弯的，
6: 肺也不好，
5: 对着人到点不如就。
3: 即系点啊？人道毁灭啊？
4: 通常都系咁噶啦。

0: 就去啦。
1: 以后就我跟你一起过日子咯。
2: 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0: 啊，不疼不疼啊，乖乖乖。
3: 哎，加油走。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好好好，今天休息了，今天休息啊，过来过来，加油，过来过来，快快来，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乖仔，没事了啊。

0: 怎么了，叔叔？
1: 想摸就去啊。

0: 哎，奶茶，你这个身子板不行啊！啊，我教你打拳。
1: 不用了，谢谢您。
0: 男人总得学学。
1: 下次吧。
0: 我收你为徒，赤兔，表演一下给你师弟看啊。
1: 师弟，我。
2: 赤兔要当龙虎武师了。
0: 我跟你讲，龙虎武术入门，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
1: 我又不用学了。
0: 下次。赤兔，来了，看见没有？这么大个拳头，来了。哎，你不能躲啊！
1: 你爸不会真想凑这麻吧？
0: 哎，奶华，来来来来，你过来，你呀、啊，带了拳头轻轻打他一下。
1: 我打不了，我不敢，这最后万一踢死我怎么办？
0: 赤兔很专业。
1: 我死了还专业呢，叔叔。
0: 试试看，
1: 叔叔，我还年轻啊，叔叔，保你去。
3: I'm sorry.
0: 你死定了。
3: 比心。
0: 冷静。石头，继续。坐。倒躺。漂亮。
1: 喂，你看见了没有？叔叔，他这不能是碰瓷儿吧？
0: 他这叫演技。
1: 碰瓷儿也全都是演的，我可懂法律啊。这事儿他全责跟我一点关系。
0: 他喜欢你一见钟情。你看。石头，起。
1: 你看。他多听话。哎。
0: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
1: 不，
0: 哎，师傅，我
1: 来这一个。我怕他再犯。
0: 他
1: 不是，
0: 爸，你劝，你看他都懵。来。

0: 挺壮的。
1: 那你看吃土的情况？
2: 哦，是这样的，叔叔，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确实对您非常不利。
3: 那真的要拜托你了，小老弟。
1: 谁是你老弟？你怎么乱叫？
2: 安奶茶，安奶环，
1: 随意。

0: 希望你能有时间来见证一个菜鸟龙虎武士的首秀。
1: 这行里边当年最风光就是你爸。
2: 来侄儿，
3: 下马。哎呀，
2: 再吓着了我闺女。
4: 你去吧。
1: 你在这儿先待会儿，我还要去忙，现场不能乱跑啊，记着。
5: 杨老师，何总来了。
6: 何总，
7: 你好。
6: 这导演，
7: 哎，导演你好。
6: 今天很有才艺啊。
8: 你俩行吗？
9: 没问题，hold得住。
8: 那加油。
6: 嗯，
8: 快去吧。
10: 准备好了，来，胳膊准备。
9: 赤兔，来吧，我们拍电影了。
11: 准备
12: 好，动起来。
10: Action！
9: 呀！怎么了？害怕了？啊？
13: 那是个啥？
14: 那是个啥？你哥哪整来这么个玩意儿啊？
9: 不好意思。给多次机会，
14: 咋能去呀、啊？
9: 赤兔，别怕啊！我们拍完这个镜头再怕。
14: 3、2、1！这个啥武生？
15: 要不然我的人上？
14: 不好意思，
16: 我就问你还行不行？还行不行？你整个业余来干啥呀？马上给我整走啊，换腾云的人。
10: 不行就不要浪费时间嘛，
16: 去。
17: 骆师傅，不好意思啊。

师徒，没事儿的。如果你不想做，咱们就不做。但如果你想做的话，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对不对？没事儿，我们都在的。嗯，加油。

0: 这回一定行。
1: 回去吧，回去吧。

0: 了解一下。
1: 嗯，是。
0: 来，一二三。
2: 我不会啊。
0: 爸爸教你，这都很乖的，我们都会保护你。嗯，佳佳。

小心一点啊，姐姐第一次骑马啊。来，我慢慢松手了，可以吗？

0: 老罗，好几个组织人约你，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没问题。
1: 一战成名，厉害呀！
2: 你把那个合同给我看一下啊。
1: 合同，我们从来没有合同，不用。
2: 要钱合同，法庭上会用得到。
1: 有合同我也不会看的。
2: 我会，我帮你看。
1: 好。
3: 你不能过去！做人的规矩，当人是情义，不帮是道，不强人所难，不夺人所爱，不欺人所短，不欠人所应。
4: 叔叔，哪跟这回官司万一输了怎么办？
3: 干这个，到时候用得上。啊？
5: 不，咱不是不强人所难吗？
6: 不行不行，开什么玩笑！
7: 这条必须加上。
8: 这是匹马好，我干嘛给一牲口搭一上嘛？
7: 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不得好好休息啊？没看我那还一只老头呢。
8: 不就一五行吗？
7: 没有失败。
6: 起跳点离地面4米5，落点3米4，2米2间距，1米1落差，确定哈？
8: 确定。
7: 那就签了，人家那边等着搭建呢。
8: 差不多能排了吧？哎，准备好了。

0: 没事没事。
1: 我轻点。
0: 没事。哎呀。

0: 别抖。
1: 叔叔，咱有什么话，不能叔叔叔叔坐下来说了。
0: 这么沟通也很好啊。
1: 我是聊案子来的，
0: 不耽误啊。
1: 行。这段时间我走访了许多亮马的老员工，但对咱都没什么帮助。可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的人，我还没有联系上，就是玲珑的前主人。只有他才能证明玲珑到底是不是王老板私人购买的个人财产。
2: 哎，谁叫你喝水起来了？
1: 渴了？
0: 对。
3: 坐着坐着。
0: 来来，没坐下来，远得很。

0: 请。我们这里收藏了近30个国家的50匹名贵的马。对于好马的收藏，我近乎痴迷。如您所见，马在我这里可以享受最好的照顾。罗先生，我想跟您聊聊您的那匹马。
1: 我价都开到200万了，他都不卖，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好，张律师，你发过来的资料我现在看一眼啊。
2: 老板，亮马跟鼎源资本的官司打输了，赤兔是那匹叫玲珑的马生的，也列入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清单，会被拍卖掉。
0: 有意思。去吧，和鼎源资本聊聊。
2: 是，
0: 聊个合作。
2: 明白。
3: 多少钱的拍卖？那是谁啊？
4: 喂，别碰我的东西！谁让你进来的？
5: 你家也没门啊！
6: 您好，罗师傅，我们又见
4: 了。滚！
6: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法院出具的执行受理案件通知书。罗师傅，还得注意。果然是匹恶马呀！没事儿，我们管饱，有的是。
3: 希望我们怎么配合呀？
6: 将这匹马，
3: 这不都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要配合也是我们配合法院的要求，对不对？
6: 理论上是这么。
3: 行，知道了，走吧。
5: 小妹妹，你是哪位呀？
3: 代理人。
5: 你有律师资格证吗？
6: 你几岁呀？
7: 他几岁关你屁事？
3: 我又没说我是他们的委托律师，我是诉讼代理人，这没问题吧？既然你们已经向法院申请强执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您二位啊，以后也不用来了。明天我方律师会向法院提交执行异议，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搞错了，这匹马不属于你们所谓的公司名下财产，还有问题吗？
5: 你所谓的理由，
3: 找个律师了解去吧，慢走不送。
8: 赤兔，送客。
6: 真咬啊！
9: 哇，小宝，你刚刚真是太帅了，你比你老爸都帅太多了。
3: 没有没有，我也是最近刚学的。
9: 赤兔，姐姐刚刚是不是很帅？
8: 裁定驳回是什么意思？
10: 法院认为我们的理由不成立，不会终止对标的的执行。
8: 那怎么办？
3: 我们以认为法院裁定错误为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8: 好，是什么意思？
3: 就这事儿没完。
8: 好，这个 OK， 这个 OK。
3: 合同里说得很清楚了，在棚里拍摄需要提供空调，你现在就给我打开。
5: 这不挺凉快的吗？还有冰水。
3: 你短衣短袖的当然凉快了，演员造型什么样你看不到啊？
9: 哎，这。
8: 别吵了，过来一下，
11: 小心
8: 啊！这边没有住好，那边下地之后刹车距离也不够。
5: 老罗啊，我觉得这个距离够长，要不你跳个试试？
3: 你怎么不跳？
8: 哎，真不行，助跑的距离起码得30米。
5: 30米？
3: 真不行啊！
8: 不行。起跑的距离太短了。
5: 大景之前你怎么不说呀？这景搭完了你跟我说跳不了，你知道我搭这个景花了多少钱吗？你下来咱俩聊聊。你好好看看合同，不跳怎么赔？
3: 是你们搭建的问题。
5: 我们搭建有什么问题？
9: 我们搭建没有任何问题。
5: 我跟你说，你不跳，置景费、场地费、
9: 人工费、
5: 导演小丫头片子，年纪轻轻毛都没长齐的就当制片人谈合同，还要空调，给你空气就不错了。
4: 喂，再骂我女儿信不信我下来弄死你。
5: 老罗，您脚底这个井是您宝贝女儿让我花钱给你搭的，我搭这井花了1个多月，你现在说不跳就不跳，不用你弄死我，我老板就把我弄死了。
4: 我跳
3: 不行。

0: 捣蛋！
1: 别耽误时间了，
0: 别碰碰你们，管教一边去。
1: 你跳是吧？
0: 我跳。
1: 好，我滚，我滚，我马上滚。哥们们准备，
2: 不行，
1: 马上开机。
2: 爸，你不能跳。
3: 小宝，我们罗家有个规矩，女儿签的单，爸爸死都会完成。
2: 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的这个规矩啊？
3: 今天。

0: 来了，赤兔。
1: 哥们儿准备，哥们儿准备。摄像灯光好了没有？开始。

0: 这，那板儿，戴贵，你吃饭？嗯，
1: 圈里都传开了啊！这个，
0: 别犹豫了，我觉得这个适合你，咱这事找吧。
2: 你知道吗？龙虎是靠动作绝对圈里的地位，今天我跟赤兔做这个动作，哇，可威了！一定要庆祝一下。
3: 做那么多危险的事情有什么好庆祝的？
4: 当然要庆祝了，尤其是我们这行啊，有今天没明天的。
2: 乱叫！
3: 你看看，
2: 我说什么来着？
4: 这一戴上，整个就是个韩国欧巴似的，没烟雨你都说不过去了，是不是？来，我来客人了，自己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哎，
0: 哎，夏茂哥，
2: 黄杰是吧？
0: 哎，
2: 看看要点什么，来来来，
0: 有没有原味的千面罩啊？
5: 要什么原味啊，英子姐啊，亚洲第一女武行，好不好？
6: 你带赤兔做那些事儿，现在都是年轻人在做，你把岁数会不会太勉强？
0: 除了这些。
6: 爸爸什么都不会。你老了，罗师傅。爸爸是不是真的老了？哇哦！
7: 这有关听众的话题让人好感动啊！Hey baby，罗师傅这是老马回春呢。
6: 大米，讲话小心点，她是我女儿。
8: How sweet！
6: 这又是谁抵债给你的？
8: 有事改天聊，今天我要陪我女儿。
7: 你欠钱了，老大，这些你要不还，我告诉你，你女儿要陪我。

0: 明星小时候肯定会用的痰盂，你别看现在没什么用，非常复古的，这东西很。黄姐，帮我看店。
1: 你们俩帮忙看看店。
2: 别怕，就放了。啊，对，抓下去。
3: 手给我，
1: 你们也快走啊！

0: 叔叔，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拜拜。
2: 小宝。嗯。以后有空能常来找我们吗？
1: 以后别总打架，答应我就来。
2: 他先动手的。
1: 赤兔啊，你打架还挺帅的嘛。嗯。我今天终于知道了，被爸爸保护是什么感觉。

0: 我们也需要你保护。
1: 海面长大就老了，我能不管你吗？走了。

0: 怎么了？
1: 我爸说需要我保护他。好肉麻。
0: 你跟你爸一点都不像这么多年不来往的。
1: 我和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感情，他们离婚的时候还不到一岁呢，小时候也没见过几次面。
2: 不哭。
3: 啊，现在我每天不是日班就夜班，几百个兄弟等我开工呢。
4: 我知道你都是兄弟，
3: 现在跟我讲离婚
4: 去啊。
3: 来，小宝过来，爸爸抱抱。
5: 妈妈，他是谁啊？
6: 他是爸爸。
3: 来，过来呢。来，

0: 宝贝，你没事吧？啊，你没受伤，别害怕，爸爸为你骄傲。好，棒棒棒棒棒！
1: 好，现场准备。

0: 你太棒了，来。
1: 赤兔身上那些伤是怎么回事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让他做那些危险的动作啊？
2: 一些小伤死不了。
1: 你在片场太鲁莽。
2: 鲁莽？你是个外行。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 龙虎武士？但赤兔不是龙虎武士啊。
2: 他就是。龙虎武士的精神你小孩子不懂。
1: 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3: 这边会有我们的兄弟拔枪中枪，这边是我们的爆破，所以说每个位置必须很准。准备
4: 三二。
5: 老朱
3: 放倒了，快
5: 快快快快快快
6: 接回家好好养伤。
4: 医生说他可能以后都站不起来了。
6: 我徒弟我知道站得起来。
4: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怕过。不是应该让他早早放弃的吗？
6: 龙虎武士你救这命。
1: 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7: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8: 一会儿看到什么呀？千万要冷静啊，不要震到伤口。
9: 不管，我就是替师傅高兴。
10: 喂，怎么样？
11: 看你二维码一
10: 下，你躺开，这个可以了吧？
8: 外面很多警察的。
10: 哎，这个可以了吧？
8: 哎，这个挺好，花那个脱掉就行了。
10: 花的脱不掉，假的。这个可以了吧，
12: 罗师傅？反正你不尴尬，别人肯定就不尴尬。
10: Hello，
13: 哎
10: ，Hello，
13: 叔叔，这是我爸妈。
10: 幸会。
14: 你好，卢习馆，我太太安小文。
13: 你好，
10: 幸会。哎，王旭龙，
14: 坐。
10: 哎，倒水。
15: 奶茶的爸怎么会叫吸管啊？
14: 他爸爸怎么这个岁数？
1: 你很年轻吗？
10: 哎，菜单，开始。阿拉斯加帝王蟹15磅的。
16: 先生，这个我们没有。
10: 没有。果子狸炖水鱼鞭。
16: 什么？
10: 果子狸炖水鱼鞭。
16: 抱歉，先生，这个我们没听说过。
1: 你会不会点菜呀？邪性吧。
14: 我第一次跟他妈妈约会，吃的就这个，
10: 吃完就有他了。
17: 罗先生，啊，您在哪里高就啊？
10: 我啊，片场，拍电影的。哦，
17: 艺术家，难怪啊，我也非常喜欢看电影。啊小星安二郎塔可夫斯基印度的阿巴斯
18: 伊朗的
17: 我都非常的喜欢他们
10: 常交流
19: 那个小宝爸爸那你平时在那个电影行业里具体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7: 我跳高楼钻玻璃摔火坑拿个雨伞在巴士后面挂着飞来飞去之类的
9: 红桃鼓掌来快！
6: 哎，好，谢谢。
3: 要不要，别浪费了，哎、那
6: 奶茶吃了不吃了，叔叔。
9: 啊，那我把这个鲍鱼吃了啊，你们吃了啊。
1: 不是您这什么毛病啊？你赶时间啊？
9: 不是，
5: 我跟你说啊，
7: 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跟你妈吃饭，把她得罪成什么样子。
1: 她得罪了，怎么还会有我？
7: 我会哄她。
19: 哎，这个女儿啊，最亲的就是爸爸。嗯，我看着你们父女俩的这感情真的非常好啊。
1: 其实我们俩有五六年没联系了。我们最近才刚开始互相了解，因为叔叔阿姨想见我家长，这是我勉强能带给你们见的。我也知道远不能满足你们对我家庭的期待，但是不论如何他都是我爸爸。其实来之前我就知道他不见得能给你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因为普通人那套他根本就不懂也不会。但是我爸爸很简单也很真实，这是我了解他之后最让我骄傲的地方。坦白讲，我不会把我的未来交到我爸手里，但是我想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试着做一下我的爸爸。
7: 嗯，我知道谈婚论嫁就是两家的结合，我是个粗人，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小宝有我这样的爸爸就不接受他。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但是女儿给我这次机会试一试，我会努力的。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了。哎
13: 呀，走了，叔叔。
7: 今晚不错哦。
1: 你打算怎么努力啊？
7: 你想我怎么努力啊？
1: 我希望你能改变一下培养赤兔的方式，不要让他一直那么硬打硬拼。
7: 赤兔是我的马，我怎么教育是我的事情，这件事情你别插手了。
1: 嗯。今天扮演一个家长还开心吗？你做的非常糟糕，你知道吗？你心里没有别人，你只有你自己。你粗鲁没礼貌，你比一个孩子还要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愿意接受这一切，可是我现在很后悔，因为小孩子还知道交换礼物，我说出了我的骄傲，你却放不下你的固执。我以为我让着你就能懂。
7: 你以为我稀罕你？如果你不需要爸爸，你别叫我来呀。
1: 你听到了吗，妈妈？哎，这个人指望不来的。
0: 罗师傅，罗师傅，
7: 哎，
0: 走了。
7: 啊，好，谢谢，小燕。老爸是不是真的不对？
18: 或许我们真的要做点改变。做完今天听姐姐的啊。
7: 嗯，来，走了。来，这没事吧？啊，坚持一下。

0: 你读几年级了？
1: 五年级。
0: 都读些什么呢？妈妈好吗？我带了个礼物给你，看可不可爱？戴上，很可爱的，你看看。
2: 你爸每次见完你回来，都会把监控录像给要回来。想你的时候就反复看，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他回来，总会特别难过，跟我说，如果当时不这样不那样就好了，可能你就不会烦他。他总是说，他太不会哄你了。

0: 爸爸。我都不知道你努力过。
1: 是爸爸笨。
0: 我不

0: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陪我爸爸了？
1: 不会的。
0: 不拼了吧？
1: 嗯，
2: 听你的。
1: 真的。
0: 你要吃多的。
1: 不当龙虎武师了，答应你。
0: 真的？
1: 真的。
3: 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花这种冤枉钱干什么呢？我衣服一大堆。
0: 你那些衣服就算了吧，你还有上升空间。
3: 我还有很多衣服没穿的呢。
0: 回头见其他家长的时候，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3: 爸，
0: 快去。
4: 爸，那个其他家长是谁的家长？嗯，
3: 爸，
0: 嗯，
4: 你以后别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真往心里去。
0: 其实我说的时候，心里也隐隐作痛了。没想到这老头还挺有气质的嘛，
4: 还得说我眼光高，
0: 那不是我挑的。
4: 下回您给他拿着。

0: 礼物，
1: 确实也该扔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就不能够这犯罪吗？
3: 善意取得啊，
1: 这是善意取得吗？
3: 民法典331条，
1: 311条，你这怎么考试？这顶多就构成一半。
3: 那我挺善意的吧？
1: 什么善意？你就是取得的。
4: 哎，你们，哎，人呢？

0: 至疼不疼。
1: 忘了。
0: 您别看我。
1: 这个。
0: 爸爸，你好厉害。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做完手术当晚就被送回香港。我没事。因为伤了脑，我昏迷了8个月才醒过来。之后有1年的时间我没办法讲话，很多事情也想不起来。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停工1年半回来，公司垮了，人跑了，欠了一屁股债，这个伤让我废了，我从最棒。 变成最烂。那个时候，我跌入最谷底，谁都不想见。

0: 包括你妈，不敢见，非常对不起她。
1: 那我就替我妈妈原谅你吧。

0: 你老爸，你真的这么一直坐着？啊，乖，坐着！啊，你他妈听谁的？
1: 还看什么看？上啊！
0: 啊，还打！我来点。

你们累不累啊？我不累。是是是。

0: 你怎么不松手啊？拉着我的衣服啊！不打了吧？啊！我啊，对了，我抢起来了，叫过林老大。大伟。 哎，你这底子不错，干嘛要做这个？
1: 混口饭吃。
0: 你有点功夫底子，不用靠追债混饭吃。听我的，改行。

0: 当武行吗？我可不喜欢演被孟非的尸体。
1: 当初我就是演尸体演得好，被导演发觉的。我教你。
0: 再找机会吧。

0: 大哥，您怎么住井里了？公司关了，房子也卖了，把以前的东西啊收拾收拾。哎，这边也宽敞，反正自己的，开工也方便。
1: 您还跟当年一样，一点都没变，自己兄弟都罩着，自己的苦啥也不说。
0: 我不苦，看见你兄弟们好，我很开心。
1: 哎，坐坐坐坐。干什么来了？说。
0: 当年让我一炮而红的那个戏，本来是找您的吧？
1: 胡说。当年人家要找一个有前途的新人，啊，我眼光没错吧？拼出来了吧？嗯。
0: 当年我从内地到香港。
1: 餐单面都快买不起了，是您把我带到片场的。当年那几个必死的动作，不是您拦着我，我命早没了。我不能让你丢命啊，梁家，跳下来容易，走下来难呐。
0: 我是龙虎武士出身，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咱们一起拍戏吧，我的戏。像当年一样，我还跟着您屁股后面混。老了，
1: 拼不动了，况且女儿也不让我拼。
0: 您放心，我们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来保证安全。
1: 不是怕危险的问题。
0: 大哥，您替身替了一辈子，画面里留下的。 都是别人的脸孔。这一次，咱给自己留下一个画面，好不好？

0: 侄儿啊，爸爸老喽，还是放不下那些老的东西。
1: 我们那个东西，今天的观众不会懂，得有人做给他们看。袁威要致敬，
0: 老爸有点动心喽。
2: 佳呀，听老爸说，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你是可以大有作为，你只是差一个机会，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嗯，好好练习，嗯，来。
3: 老爸，找到证据了。
4: 哎，来了。
3: 我们不用担心吃都被抢走了。
4: 我们刚刚联系上了玲珑的前主人，他说玲珑啊就是王老板个人收藏的品种马，
5: 所以吃度不是公司财产，
4: 证据确凿。耶、yeah! yeah!
5: yeah! 谢谢奶茶啊，不，大律师
4: 您客气了，
5: 谢谢女儿，谢谢。
6: 你干嘛呢？
2: 哎哎，小宝，听我解释。你知道那个大明星叫袁威，他来找我，叫我做个动作。我必须要做。
6: 什么叫必须做？
2: 你们小孩子，你不懂。
6: 明明就是你不懂，你又要伤害赤兔。为什么？面子、自尊心。还是你所谓的龙虎武士精神啊。
2: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6: 龙虎武士也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不行。

0: 小宝，小宝，
1: 请问大明老师傅，
2: 你好，你好。
1: 啊，威明晓在我面前提起你，老师傅，
3: 非常不容易
1: 来看一下，一回的动作预览。
2: 嗯
0: 啊。哇，真厉害！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
1: 现在拍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做预览，因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
0: 什么哎？
1: Computer generate image
3: 视效，
0: 视效。
3: 他们正在做测试，人跟马不落地。哎，给马上位啊！
4: 是。
3: 你倒是穿一下呗。
0: 用不着，直接来吧。
1: 怎么直接来啊？
0: 我跟赤兔直接摔，来真的。
3: 你干嘛呀？
1: 你不是开玩笑吧？现在拍戏哪有人真的帅啊？
0: 不帅，不帅观众看什么？
3: 现在有很多方法的，你干嘛呀？
0: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3: 大哥，您真误会了。
1: 哎，罗师傅，你别那么固执好不好？
0: 导演，今天大场面你忙了。
3: 哎，大哥，
0: 谭静，我跟他说句话，谢谢。
3: 现在拍戏真的有很多方法的吗？
5: 能护五十精神，就是这样子没的。
3: 大哥，您听我一句，
0: 一句都不要再讲，要么照我方法做，要么就不要做。
3: 大哥，
0: 你再说就换人，
3: 那就换人吧。我是想请你来致敬的，我不是要你命吗？
0: 阿威，如果用这些东西致敬，我这一辈子都有遗憾的。你不是要致敬吗？致敬就像我们以前一模一样。来，真的，我去准备了。
6: 佳雅，老爸什么都给不了你，做好今天那个动作，以后你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的。
7: 好嘞 ，Roll camera
8: and action。
9: 为了江山社稷，臣恳请陛下信守承诺，给天下人一个机会。

0: 不是龙虎武士，他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爱爸爸的孩子。他也会难过，你知不知道？
1: 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练习。嗯。
2: 你干什么？站好！
3: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放人进去！
0: 你不能把他当做你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

0: 有事没有？有事没有？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算了算了。
1: 阿威，
2: 如果来。
3: 喂
1: 喂，
3: 哎，没事吧？
1: 不好意思，这个动作做不了，对不起。
3: 没事儿，真没事儿。太好了，
1: 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真丢人。
3: 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这不都是您告诉我的？
0: 那赤兔做这么危险的动作是我不对，
1: 我这一辈子都是跳下来的。刚刚第一次走下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真正的龙虎武士精神没有改变。
0: 兄弟，家人需要保护。
1: 唐导，刚刚冒犯了，不好意思。
4: 你有你的坚持，我内心是非常佩服的，感谢你，
1: 兄弟，啊、谢谢了，给我一个露脸的机会，没抓住，算了。
3: 那个，
1: 算了，我本身就是个替身，别到最后找一个卡通人替我。
0: 来，赤兔回家喽。
5: 哎，谢谢兄弟们，谢谢。
0: 宝贝女儿，爸爸学会走下来了，让你孤零零的等了那么久，对不起。

0: 回见。
1: 这是一份由玲珑的前主人谢荣光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上面写的很清楚，当时以98万购入玲珑是王海泉王老板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当时资金周转问题呢，王海泉确实是使用了亮马公司的对公账户来垫付这笔支出。在款项支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015年3月16日，有一笔相同数额的还款从王海泉老板的个人账户打到了亮马公司的对公账户上。
2: 就算对方所述属实，是亮马公司的垫付款，但王海泉从未偿还公司这笔费用。财务在入账的时候，收支凭证上写的款项用途是归还另一匹马飓风的垫付款，不是玲珑。这有王海泉本人的签字。
3: 有这回事？
4: 但是他写错了，
5: 请原告家属保持安静。
2: 这里是财务本人书面的证人证言，证明当天入账的事实情况。
4: 这一定是你们伪造的。
5: 原告
3: 说了，小宝。
5: 下面请被告方继续举证。
4: 我们为什么要认输？我们不能认输。

0: 谢谢，善意取得，这完全构成善意取得。民法典第311条，受让人在受让时是善意的，且价格合理又以实际交付，他可以取得所有权。罗师傅和赤兔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他就是善意取得呀。你们已经撤诉了，没用了。何老板，何老板，您留步，何老板，您听我说，官司我们输了，但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被拆散呀。我始终相信一句话：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赤兔从小就很严重的残疾，是罗师傅的出现让他免遭了人道毁灭的厄运，是罗师傅救了他。赤兔对您来说就是一匹马，一个宠物，可对罗师傅来说那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孩子。我相信您肯定感受得到罗师傅对赤兔的爱，对不对？
1: 我们去。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赤兔，比罗师傅照顾得更好，他也会更强壮。
2: 我们以后也会。
1: 听我说，我们不会让赤兔再冒任何风险。 我比罗师傅更爱马，更懂马。放心，赤兔跟着我会更好。
0: 何老板，何老板，您听我跟您讲啊，罗师傅不能没有赤兔啊。
3: 不好意思。

0: 为什么我总帮不了需要我帮的人啊？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叔叔。
2: 行了，咱们说了，男人得输得起，
3: 不欠人所赢，再难过，也要站直了。
1: 对不起，叔叔，是我太菜了。
2: 已经很棒了，谢谢。

0: 佳呀，
1: 我们恐怕要分开了。以后就不是老爸在你身边照顾你了。回来。记得老爸的话，你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有出息。把头抬起来。没事啊。赤兔。

怎么？你还想练一遍呢？我来了。小宅，你要躲啊！以后有人欺负你，你要躲。再来一遍。

戏精。以后的师父不会像你老爸那样哄你，你要懂事，知道吗？你长大了，你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

不管遇见任何事情都要坚强啊！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老爸。对不起，老爸不对，没有好好保护你。

赤兔，你要好好的，没有用了，写了吧。

0: 乖乖的。
1: 他很顽皮，求你别打他。他肺不好，容易感冒。谢谢。

0: 快走。
1: 叔，
0: 走啊。
2: 石头，没事啊。
3: 走吧。

回去！回去啊！回去！回去！糟了！我不要你了！

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卢乃华。基于我作为律师的职业规定，我不能代理您的案子，但是我还是想帮助您。

我爸爸很笨，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用命去拼。爱电影是这样，爱我是这样，爱赤兔更是如此。他付出的爱没有人能比得了。看在他之前丢掉过半条命的份上，您就不能把他剩下的半条命也还给他吗？

1: 赤兔，真的是你？赤兔，你像是爸爸，你怎么回来的？你是跑回来的吗？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2: 是不是以后就不要走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1: 你房间就没有变，你看见没有？你的房间，你的床啊！你看看，爸爸房间。
3: 谢谢您。
1: 就算你们不找我，过两天我也会把赤兔还给他。
0: 为什么？
1: 爸爸怕你回来不认识，一动都没有动。
0: 赤兔准备把自己饿死。
1: 赤兔，赤兔，不跪。 起来，我们以后都不跪。
0: 我算是懂马的人，可我从没见过这种抗拒生存本能的决心。赤兔让我见到了。
1: 夏夜，以后不管你到哪，都要带上老爸，知道吗？
0: 直到你们给我看了罗叔的碟片，我才明白，他们是一类。

0: 捍卫爱的方式是拼命，了不起。
1: 赤兔是龙虎武师的儿子。
0: 龙虎武师，佩服。

0: 孩子，
1: 首长，
0: 谢谢你们，谢谢。

0: 回来
1: OK 太 OK 了。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见我一直在走？你挡着我，你挡着我的镜头。龙虎武士入门第二次就是七十下。
2: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
1: 七十下七十下。
3: 我跟您聊案子来的，
1: 不耽误啊。
2: 谁也逃不过彼此的双眼。
0: 再来一次。
3: 等会儿，我来不了一次了。
2: 你的脸贴着我，
3: 叔叔，
4: 挑高楼，钻玻璃，摔火炕，
5: 摔火炕是干啥？
4: 火炕跟火坑两回事吗？
5: 两回事，火炕是睡，这确实是睡的。
4: 好，再来，我啊，跳火炕。我啊，跳高楼。钻玻璃，摔火坑。
6: 你
2: 一张车票带着青春流浪，回到从前。走了多远，为了这次相见。
1: 你青春期，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2: 人生再多精彩，也只是一瞬间。
1: 不摔。不摔就不摔了，
0: 上啊！还打？我还没拍完，对白还没讲完，你就上了，回去再来一遍。
1: 来，大明哥，看一看。哇，他好厉害！来，大明哥，那个。
4: 来，不要讲，来，
1: 大明哥，看一个。哇，他好厉害啊！来，大明哥，再喝一个。
0: 哇，漂亮。
1: 好厉害。来，大明哥，再喝一个。
7: 对，是的。
1: 台机来了。
2: 相遇前夜晚醒了好几遍，翻看的往事一直抓在手里面。

0: 哇，
1: 一瞬间
0: 定了，
2: 定了，
1: 拥有你们才是永远，放下一切好好分享曾许的愿。走了多远为了这次相见，
3: 没事没事，
1: 几十年之后沉淀青春的誓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快跟上了。
3: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3: 恒顺，恒顺，
14: 恒顺，
13: 用恒顺。
10: 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6: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3: 快滚！
2: 哦，那好吧。
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3: 敢摸枪你就死。
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5: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4: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5: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4: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6: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7: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4: 我们该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8: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4: 我明白你的意思。爸爸生气了。
0: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1: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10: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11: 打给路，
12: 他妈，大哥，
11: 装活的，
13: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9: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14: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9: 用刀枪环抗无私，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5: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9: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16: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9: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冰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One wish will give me one wish. I wish Nikki Freeman loved me more than anyone in the entire world.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

0: 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恐怖电影《痴迷》在本周和观众见面。影片由鬼才导演库里巴克执导，制作成本仅75万美元，目前呢已经在全球收获了超4亿美元的票房。男子深陷暗恋无法自拔，使用遗愿柳让心仪女子疯狂地爱上了自己，而在他如愿抱得美人归之后，阴森黑暗的代价正在缓缓降临。当心愿被应验，爱意唾手可得，这份强求而来的极致深情成为了无法摆脱的可怕诅咒。蜘蛛侠系列10年里程碑之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影片由汤姆·赫兰德、赞达亚、马克·鲁法洛等主演，聚焦彼得·帕克被全世界遗忘之后的人生新阶段。孤身前行的他将直面基因变异、反派围剿、心智侵扰等多重危机，在绝境中完成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影片特邀成家班担任动作指导，为蜘蛛侠量身打造了兼具灵动与硬核的专属动作体系，力求摆脱超英电影对于特效堆砌的依赖。情感内核方面呢，则是由彼得和 MJ 之间的跨越记忆的羁绊，以及命中注定的双向奔赴。守护所爱，挺身而战，正是蜘蛛侠最动人的英雄底色。周星驰编剧执导的喜剧《功夫女足》持续热映中，不可替代的周星驰情怀，原汁原味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功夫与现代女足的跨界碰撞，接地气的小人物成长蜕变故事，这些都吸引着观众们走进影院去感受这场融汇了喜剧色彩与竞技魅力、兼具欢笑与热血的绿茵较量。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6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1: 所谓大招都是纸老虎，是时候反攻了。
0: 由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文化节目《国乐无双》在播出后收视和口碑双双告捷，话题热度全网持续发酵。节目为观众呈现了音乐跨越地域、穿越时代的无穷魅力，也成为了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质感的现象级音乐综艺标杆。其中呢，有不少与影视作品有关的歌曲，通过全新版本的演绎，唤醒了观众们的听觉记忆，以私人音乐回忆串联起了一脉相承的流行音乐文化脉络。成龙用粤语温暖地演绎了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小美满》，搭配纯净的童声合唱团，传递出了治愈和美好的力量。当偶尔盈盈一又一碗，笑笑叫困难消散被唱出，观众们看到的不是银幕上那个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一个经历过起伏却依然选择微笑前行的普通人。成龙还化身唱跳歌手，将海兰阿木的《来跳舞》演绎的活力满满，在灵动洒脱之间尽显风采。雷佳用极具穿透力的歌声诠释了焚心以火，绵长唱腔勾勒壮阔意境，唱出了荡气回肠的史诗感，将炽热的生命力演绎得淋漓尽致。从儿时回忆当中的经典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到时代注脚下的新的填词、新的注解，从儿女情长到人间大爱，雷佳将这首歌唱给了儿时的自己，也唱进了听众的心里。

春带来粤语版的《无价之姐》，为这首经典的旋律注入了全新的魅力。那句“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也从一句宣言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坚定答案。歌曲不仅展现了她独特的音乐风格，更是传递出了女性独立自信的精神内核。在演唱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主题曲《哪吒》时，李宇春复刻了哪吒的经典台词：“都藏好了吗？”语气神态精准还原，飒爽之外尽显俏皮可爱。作为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也带来了影视金曲的全新舞台。他在《醉拳》当中融入了地道的四川话的说唱，并且呢专程求教成龙，沿袭醉拳姿态，将三分醉意七分清醒的意境诠释得淋漓尽致。张杰还深情演绎了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一生所爱》，他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层层递进，情绪浓烈跌宕，唱尽了电影里的爱恨遗憾，也唱出了22年歌唱生涯里对于音乐的无尽的热爱。

咏琪带来了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的别样演绎》，她的歌声温柔治愈，自带故事感，将电影里的纯真和遗憾唱得细腻动人。莫文蔚演唱了一首《坦白门》，这首歌融合了忐忑、留白和西门少年，一开嗓就撑起了浓烈的舞台氛围，全程气场拉满，看得人精神振奋。同时他还为观众带来了1976年的电视剧《陆小凤》的同名主题曲，用洒脱的声线将情与义值千金的武侠风骨尽数唱响，侠气旋律直击人心。宋亚轩用温润声线深情演绎电影《十二莲花》的插曲《桐花顺》，婉转歌声讲故事，娓娓诉说，字里行间满是相逢相遇的珍惜与感动。他还挑战了摇滚类型，演唱了《斗罗大陆》的主题曲《过茧》，用强有力的嗓音将不服输不退缩的勇气唱进了每一个音符，完美诠释了少年成长热血。

单依纯带来电影《欢颜》的片头曲《橄榄树》，细腻唱腔结合着民乐的改编，歌声缱绻治愈，复刻了众人记忆中的梦中金曲。王菀之挑战电影主题曲《乱世巨星》，用实力唱功惊艳全场。全新的编曲复刻了市井江湖的快意洒脱，超快古典搭配了密集的歌词，更让这首硬核金曲变成了欢快新作。陈小春用粤语演唱了周深的《借过一下》，利落轻摇滚曲风搭配一身江湖侠气，掀起了全网的二创热潮。他巧妙地融入了《庆余年》的经典台词，唱出了刀光剑影下的江湖风骨，也让观众体会到了那份历经风雨后的坚定与从容。当音综回归音乐的本身，当创作取代了竞技成为焦点，文化认同便在旋律共鸣中自然生长，中华语言体系的深厚底蕴也在传唱之中薪火相传。国乐无双还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精彩舞台。

蜘蛛侠崭新之日，很快就将和影迷们见面了。今年主演汤姆·赫兰德迎来了他的30岁生日，这也是他饰演蜘蛛侠的第10个年头。2016年，汤姆·赫兰德首次以蜘蛛侠的身份亮相大荧幕，如今的他已经从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成长为了好莱坞的实力演员。他用10年的时间诠释了一个热血青涩、勇往直前、不轻易放弃的蜘蛛侠。作为荷兰弟版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把三国史诗和经典故事呈现在大银幕之上，观众跟随着曹操的视角和三国时代中初露锋芒的豪杰一起，为实现志士抱负而勇敢前行，在逆境中展现了艰难抉择的担当和勇气。导演谢军伟做客本期节目，和观众分享创作幕后。影片致力于还原汉末历史人貌，刻画乱世人物的理想与抉择。他希望这段三国开端故事能够引发当下观众的情感共鸣，通过刻画豪杰的来时之路，为当代观众带去直面困境、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导演谢军伟。曹操这个人物，我们都说他非常复杂，我们都说他是英雄啊、奸雄啊、枭雄啊。我们通过比较著名的历史事件，能够首先把曹操这个人物的一个讨论呈现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许绍给出他的点评，许绍给出点评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如果志士不可为，英雄也罢，奸雄也罢，那我就做个乱世之雄。所以曹操的本身的性格，他其实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中有一番作为。如果志士，那他就做一个能臣；如果乱世，他就继续推动世界再往前发展。大家对于曹操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解。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跟随着曹操的视角去进行故事的往前发展，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先把曹操这个人物提出来，然后跟着他一起走进那个东汉乱世，然后去经历那些事件，经历那些逆境，然后去看他如何选择，然后再引带出其他的众群雄们。
2: 元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1: 要先

展现东汉乱世的这个乱，展现这些英雄在逆境当中如何抉择，所有的世界的建立都是围绕能够把真实可信的东汉乱世能够建立出来。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个的这个美学上它是特别硬朗的，非常苍劲的，光影也对比非常强，然后有时候用一些低饱和的这种颜色的色调，包括人物形象，三国

0: 三国三分天下三部曲，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一些规划，第二部已经在制作当中，整个的大的事件范围聚焦在官渡之战，第三部可能会聚焦在赤壁之战。我们会随着三国这个时间线往前推进，
1: 拿东珠
2: 南金靖在电影《想你了》中饰演高凡和汪美丽，影片讲述了这两个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女生之间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年少时期的嬉笑玩闹是友情美好的一面，而长大之后面对人生困境时的彼此支持则是更为深沉的一面。真正的好朋友不仅陪你走过明媚的夏日，也会伴你度过暴雨来临的时刻。在张若楠、金靖的讲述中，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凡和汪美丽的人生。
3: 1905电影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若楠，
4: 我是金靖。
5: 因为我以前演过一部戏，他是属于先离开的那些人，所以我这次就特别想演另外一种，就是面对失去的人，他将如何带着这个伤疤去度过他的余生。我们俩对于自己的表演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不希望总是重复的用哭这个行为来表达你对这场情感的浓度，我们都要忍住，然后去演哭背后的东西。其实背后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挑战和难忘的，哭反而就是我觉得是基本要求吧。
4: 其实高凡她很坚韧，她是个很坚强的女孩。高凡得知自己生了这个病之后，她一直还是积极去接受治疗，然后把生活当中所有需要她去做的事情她都去提前安排好，然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治疗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说他生了病他就好像一下子被击垮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反而是很清晰地知道，哦，我要先治疗先理疗。我觉得是从这个方面去体现他是个很坚韧的人。
5: 我们把很多情感寄托在亲情、爱情、友情上，然后所有的关系到最后都是会让你知道关系的产生它就会有结束，一切一切的我们最后还是要归向到自己。所有你期待别人给到你的爱、帮助、支持、信任，最终是要你自己给到自己这份东西。
4: 有朋友是很珍贵的事情，但是其实到最后很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去面对。我觉得人的这一生，不管是生命的长短如何，我觉得你认识的人、你经历过的事情、你收获过的爱、你得到过的爱和你付出过的爱，我觉得这些去定义了你这一生的意义。所以我就觉得对高凡来说这一生也是不遗憾的，因为他有这么好的朋友，有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一生也很美好。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0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6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打扰各位了。
1: 我们哥仨呢，今天是要跟各位老板谈一番大事业。
2: 所有人都可以拿着资产到我们这里进行抵押。记住，你们的黑料全在我们手里。
3: 威胁利用，非法赌博。
4: 咱们先内部小范围立案，成立个侦查小组。
2: 我这笔生意有你三成，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4: 太嚣张了。
5: 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实话实说。
6: 你搞不定的，
5: 我想试试。
3: 全面排查，逐个击破。
7: 这个肖老三城府特别深，
8: 几乎所有的赌局都没有现金。
9: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排查，我们发现了一个疑点。
5: 那个就是罗启慧，
6: 说。
3: 暗中协助，置身险地。
2: 给你两个小时，能拿多少拿多少。
5: 我现在就安排人配合你，你尽量跟他们周旋。
2: 他是警察，
10: 别动！
3: 打击犯罪，扫黑除恶。
2: 你怎么找着我的？
5: 我对你有了解，
2: 我还可以让你了解的更加深入一点。何必呢？
11: 职责所在。
3: 东北警察故事。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4: 亲亲
12: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5: 哎，您好，我是李红旗，是一名人民警察。嗨，谈不上英雄，都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这次的犯罪分子非常的危险，算得上穷凶极恶吧。行，那我就从头说起。那天我在处理一个斗殴事件，

0: 这是啊，哎，就这位大爷，那啥，我俩就喝点酒，咱把酒哥给招来了。
1: 喝酒我管不着啊，哎，但是这个，我就得管管了。我虽然是个小警察，但在我辖区内违法乱纪的事我都得掺和掺和。你俩这阵势整挺大呀，也算有组织犯罪吧？
0: 啥组织犯罪啊？这都是我100块钱一个雇来的，哥哥可别这么定性。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回所里说呗。 我给你俩断的啊！
2: 我蹲好了，蹲好了。
1: 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不行啊？装啥社会人啊！100块钱一天，你把头抬起来。不是你，后边带。

0: 黑帽子那个。
1: 说你呢，哎，
0: 我让你把头抬起来呢。哎，
2: 等等，上上上上上上。
0: 你把那个生还你，好货给我拿出来，
3: 好货给我。

0: 你跑啊！
1: 你他妈练田径的吧你？
0: 哎呀，这点子，我得买束双色球去。

0: 李哥，没事吧？
1: 没事，来靠上。
2: 哎哎，同志，
1: 把你刚才拍的视频删了。
3: 凭啥？
1: 你拍着我们便衣了。
2: 我的手机，我乐意。打人！警察打人！
1: 不好意思啊，
2: 你等着，我明天一定告你去，让你下岗，一定告你。

0: 你给我酒饼，什么高级的？这玩意儿，这么活该！赢了，赢了，赢了！不够啊，烂了点呢。那不是赢了？操！别动，别动，都给你，都给你，输没了吧？还玩吗你？
1: 咋不玩呢？
0: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来凑，再给我凑，走，
1: 干啥呀？
0: 哎，干啥呀？
1: 进，咋的，二嫂啊？啊，啥意思？
2: 郭小军啊，算到刚才那笔，你给我这清皮了？
1: 清皮了？我房本搁你这儿呢，咋不得卖30万呢？
2: 就是按市场价算的，他也架不住利滚利吧？听话，现在给你媳妇打电话，明天呢跟嫂子把房子过来。

0: 你这利息也太他妈高了，这我不能认呐！
1: 这说你自己签的呀。
0: 来，你越来。

0: 老二，你又他妈干什么？
1: 不小心，一拳就给打死了。你天就他妈知道跟我惹祸！
0: 要不然打120吧。
1: 打你妈打呀！这脑浆子都出来了，还能活吗？赶紧找个袋套上，上北边找个没人地方玩去。
0: 等一下，
1: 大哥，不能那么弄，
0: 麻将太多了，
1: 那怎么弄？

0: 李哥。哎。
1: 刘永奇，过来过来，有好事。
2: 领导，你昨晚上抓嫖娼，哎，狂哭噜到半夜。哎，您让我眯会儿眼呗。
1: 行了行了行了，眯了啥眯了？有人告你了，你知不知道？
2: 谁呀？
1: 你前几天出警，和一个群众发生了冲突，你抢人手机了是不是？
2: 啊，不是，他拍着咱便衣了。
1: 哎呀，我上局里去了，给你求情了，说了不少好话。领导也表态了，对成绩呢，大家有目共睹，对脾气呢，也有共识。我们商讨以后一致决定，让你休息两天。哟，有什么不服的？
3: 马上国庆假期就要到了，正赶上8月15，买点礼品，到老丈人家去看看，表示表示。啊，
2: 桃子不是那样人，人不在乎这，
1: 你得多替人家想想啊。
2: 领导，这叫好事儿啊。
4: 我不回去，你不加班吗？
2: 领导给我假了。
4: 你就是被开除了也没事儿啊，我养你啊。
2: 不是，我就觉得吧，月圆人团圆，我不是没家人吗？跟你家人团圆团圆呗。
4: 你不是说你们福利院18个兄弟都亲如一家人吗？蒙我的吧？李红旗，
2: 没有。
4: 其实呢，回去也行，后果自负了。

0: 什么这个是呀？
1: 干什么呀？
0: 这作业能？

0: 哎，干什么呢？走开啊，没你事啊！操！你们学点好。 没事吧？
1: 没事。
0: 你的年纪，不让做生意，知道吗？啊！
1: 果超，小陶姨，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样。

0: 妈，没事，没事。
1: 陈姐，我，桃子。陈姐。小超妈妈，以前是我们家阿姨，后来不做了。
0: 不做，是因为我爸偷了小桃姨家里的钱去赌，后来他也一直在赌，前两天把家里的房子输没了。
2: 爸，
0: 他觉得没脸见我们，以后上吊了。我和我妈被赶出来了。
3: 看清楚了啊，这个是你老公自己签的。
2: 爸，爸，爸，快起来，我害怕了。
1: 小超，带上你妈，跟我走。
0: 我都这么大了，能照顾我自己，也能照顾好我妈。
1: 听话，
0: 真没事。

0: 姐，
1: 呀，桃子，
2: 妈，这是我男朋友李红旗
1: 啊，
2: 这是我后妈。
3: 哦，阿姨好。
2: 妈，气色挺好。
4: 你谁呀？
3: 你叔叔好。
1: 哎呀，你大闺女回来看你来了，这小李，李红旗。
3: 李红旗，对。
4: 你多大岁数啊？这名起的老气横秋的。啊，
3: 属牛的，35。
4: 那你看，这比你还大3岁呢，你一口一口姑爷的，你这。
5: 呀，这不陶大小姐吗？哎，你不说不回来吗？
2: 没说要回来呀、啊，他要回来的，说办法。
5: 啥情况啊？这是准备结婚了？
2: 你是不同意啊？
5: 我不同意好使吗？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回公司上班了，你也不听话呀。
2: 行了行了行了，看完了。
3: 别，桃子，你干嘛呀？
1: 哎呀，他就那样，你还不知道他？你少说两句吧，搁家吃饭。
4: 行，别麻烦，出去吃吧。
5: 抽烟吗？嗯。
3: 来根儿。
4: 呀，会抽啊？
3: 不老抽吧，偶尔吧。
4: 抽吧。一会儿喝点儿。
3: 行啊，喝点
4: 儿。哎呀，酒也会喝呀、啊，挺全面的。服务员，服务员，
6: 哎。
4: 把我存那个茅台给我拿一瓶来。一个月开多少钱
3: 啊？就基本工资。年底吧，有点奖金啥的。
4: 啥也不是。那俩钱够干啥呢？干警察这行，就这点毛，挣的少，风险还高。将来你们俩结婚了以后，你都没工夫陪老婆孩子。
3: 是，
4: 你听我的，你俩都回松北来，工作我给你安排明白白的。
5: 这不吹牛逼儿，
4: 我老陶在松北，你信不？
3: 信，我肯定信。我呀，就是个小警察，我只会抓贼。
4: 你这样，明天你跟我走，我让你见见世面。我让你感受一下我老陶在松北是个什么样定位。
7: 一会儿别说你是警察啊，到时候你给我丢了，听见没
4: 有？来，姑娘，我得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徐哥
8: 啊，徐哥啊，
4: 徐哥，
8: 徐哥，
7: 村主任，这是咱们城中村的村主任，这是小李，
4: 咱省政法口的，是我未来的姑爷。
8: 哎呀，
9: 咱们松北制药厂孙厂长为首的地方小兄弟可了不得呀！
4: 涛哥，敬您一杯酒啊！哎，我得介绍一下，这小李，我未来的姑爷啊，这你李哥，做货运的啊，
8: 李哥，
9: 燕儿姐，娟儿姐，
4: 这小李。未来的
8: 姑娘，哎呀，你好，你好，大伙儿，大伙儿，
4: 来，有还得跟妹妹一块儿喝杯啊。

0: 不好意思啊，打扰各位了，扫了你们的雅兴，但是把你们聚到一起太他妈难了。
1: 先生，这里包场了，这是私人聚会。
2: 坐下。
3: 喂。啊，还没呢。你爸又喝大了，刚跟人介绍说我是他老丈人呢。
4: 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0: 我呢，大家都认识，肖老大。这位，肖老二。这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美国商学院海归高材生，我三弟肖三毛。我们哥仨呢，今天是要跟各位老板谈一番大事业。具体的事儿呢，就让我三弟给大家来说。掌声鼓励。
1: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中秋节连着十一假期，加起来比春节都长。本地人闲来无事都喜欢耍两把，但是据我了解，咱们这儿的赌局不成气候，稍微玩大点就会被查抄。因此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做东，建立一个虚拟结算的处理机制，就不需要任何实体的货币或者筹码，只需要在我们这里抵押资产，警察就算再抄也什么都抄不到，而我们只收取少许的服务费。当然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需要各位老板的帮忙支持一下。
5: 谁裤子没拉拉链把你露出来了，我拿钱都能把你砸死，你信不？滚。
6: 干嘛呢你们啊，
7: 干嘛呢，干嘛呢，
6: 闹事呢。
7: 哎呦我操，

0: 要干嘛？你要干嘛？要干嘛？放开我！
1: 谈得了咱们就谈，谈不了咱们就想办法。我们做事很讲道理。
2: 小哥们，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有意思吗？
3: 谢谢，我弄死你！走吧，我们已经报警了。
4: 二哥，该说的都说了，今天各位老板也都喝多了，咱们改日再谈。
5: 走。

0: 昨天的事儿不是已经报警了吗？你又要干什么？我有点不放心，想去看看。放心吧，
1: 心里有点数，注意安全。知道。
2: 出门就看见我了，十一，九哥，哎呀，好久不见啊！咱不直接进去啊？
3: 单位不合适吧？啊！
2: 太嚣张了！松北有这号人物，您听说过吗？没有。
3: 这个事儿，咱们先内部小范围立案，成立个侦查小组。你们安排一下，带人走访走访，摸摸底。哦，好。站住！嘿嘿。
4: 向大同，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不找我呢吗？找什么急呀、啊？我这不来了吗？嗯？哎呀，你说你整谁不行？老刘的媳妇你都敢动啊？他知道把你弄死你。听说你以前穷的连裤衩都穿不上，后来靠你媳妇支棱起来。
4: 那你干这粑粑事儿对得起你媳妇儿吗？这不干你事儿啊！那他妈归谁的事儿？别！不牛逼了啊！之前的提议都在里面了。张老板，帮帮忙吧。
6: U 盘里是一个电子钱包的手机程序，以你们的名义把它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下属、员工、村民。葛村主任，据我所知，你指使家族亲属侵吞老百姓300多万的耕地补偿款，你小舅子太怂，打一顿就全招了。 所有人都可以拿着资产到我们这里进行抵押，换取电子筹码。刘老板，想不到你竟然有这种爱好。不过还好，毒品对有钱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警察，问题就大了。如果有人报警，我们都一起完蛋。孙厂长，你们药厂疫苗有问题，花钱摆平了不少人吧？ 我听说有的人闹到省城都被你压下来了，我们都是贱命，孩子何苦？潘哥，你一直罩着这帮老板，但他们给你的回报越来越少，这样吧，我这笔生意有你三成，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记住，你们的黑料全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1: 九哥，咱以茶代酒呗。
7: 哎，十一，你可以啊！我这一眼没照不到，倒是猫了。哪有你厉害啊？哎，随便找一个媳妇儿，就是咱松北的大户。哎，纯属巧合。哎，你还记得不？嗯，那会儿咱院里，就咱俩喜欢当公安，一天到晚武装在，咔炸药上，满院巡逻去。你别说，还真让咱逮着过几个偷苞米的。
1: 你还说这呢？那家伙，你那时候在我前面窜的比兔子还快。
0: 快，我在后面看你也撵不上。
2: 谁知道苏有朋比他们跑那么快呢？哎，
0: 但想想咱当时确实还挺刺激啊。
4: 刘十一，九哥对你不错吧？
0: 你这话说的啥意思？
4: 就这事儿吧，我想参与一下。嗯，哎，就找一找当年咱俩一块抓贼那感觉。
0: 你瞅瞅，我就觉着你搁这跟我忆往昔，肯定是动了啥心眼子。
4: 是这么回事，这三个人呢，不是善茬，有点来劲。
5: 这是萧家三兄弟，萧大毛，03年底带着两个弟弟从北边境加墨市来到松北谋生，起先在外县捡垃圾，08年之后在岭南收费站一带做汽车维修，14年开始就没什么人见过他们，应该是前几月刚回来。萧二毛，外号二驴子，早些年因为打架脑袋受了伤，也影响到了智力。萧老三，据说非常聪明，10年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叫
7: 沃顿。
5: 对，沃顿。
8: 那个臭小子，你给我回来！
4: 不是，真是赶上了。
8: 李红旗，你给我想好了，你现在是休假，我可没有加班费给你啊。
4: 领导，你要这么说话，就跟平时有似的。
8: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领导通电话，让他同意你正式配合他们调查。
4: 谢谢领导。
5: 这萧家三兄弟呢，在老家受了不少气，老大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老三身上，再穷都要供他上学，指着这个弟弟出人头地。
9: 这个萧老三城府特别深，他这两个哥哥呀全都听他的。我跟领导打过招呼了，这样我呢表个态，我虽然不是咱局的人，但是这次我会配合大家行动，全国警察一家亲嘛，对吧？而且我的身份方便了解一些消息。
5: 这位是老侦查员了，我当警察全都是受他的影响。
4: 拉倒吧你，我跟你一比我还未婚青年呢。
10: 快点啊，等你吃饭呢。
11: 哎，来了来了。
12: 啊，有这么点事儿别总烦我了。你去爸爸爸爸，你别总烦我了。好嘞。
10: 今天可是中秋节，你姑爷回来了，讲两句呗。哎
12: 呀，讲啥呀？这吃完了，咱这个就算过节了啊。哎，对了，那个明天你们俩一早上赶紧回滨州啊。哎，你们先吃着啊。

0: 你知不知道是你的严重性啊？
1: 当警察当惯了是吧？神往啊！
0: 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实话实说。
1: 跟你说啥呀？你一个小警察，你搞不定的。
0: 我不打算回滨州了，我想试试。
1: 哎，你可别害我啊！

0: 不行，啥都没有。
1: 九哥，嗯，从放假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同事就查了很多地方，几乎所有的赌局都没有现金，也没有支付宝、微信这些转账活动。但是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人输得倾家荡产了。
2: 他们呀，知道这么干长不了，抢的就是假期这几天的时间。等假期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停了。到那时候再想抓，那太难了。
1: 已经过去四天了，咱们还是得抓点紧啊。
3: 喂，走。
4: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排查，我们发现了一个疑点，这个人叫国小军，于一个月前自杀。可是当他自杀之后，他名下的房产就转移到了这个叫罗启慧的女人名下。这个罗启慧正是肖二毛的妻子。可是由于当时家属急于将尸体火化入殓，所以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
5: 把国小军的照片换回来。

陈姐，你还记得我不？我桃子爱人，那桃子包点饺子。哎呀，我给你带过来，饺子都还热乎着呢。来。

郭小军怎么死的？其实你根本就没疯，对吧？

0: 那个就是罗启慧，他们都叫他二嫂。说，
1: 罗启慧是吧？他们也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请配合我们。
1: 哎，没有没有，对不起，没有没有。

0: 什么呀？心虚啊！别过来！老板，罗启慧，郭小军到底认不认识？
1: 行了，别装了，大夫说你早醒了。

0: 二哥，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大哥呢？
0: 是二嫂。二嫂被警察抓了。
3: 喂！
4: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警察知道了关于郭小军房产的事儿。二哥，涉赌事小，杀人事大。我是担心二嫂一旦要是扛不住，全撂了，大家都完蛋。
2: 三儿，那怎么办？
4: 我听说他受伤了，现在在区医院骨科七号病房。
3: 那个是你二嫂。
4: 大哥要是知道这件事儿，他一定会替你扛这个罪。大哥一辈子都是为了咱们，咱们能为他做些什么？

0: 一下，然后
1: 你先出来，
2: 辛苦了啊！

慢来。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那么老二去哪儿了？咋还不回来呢？打电话没人接，他想咋的呀？他
6: 二哥应该不会有事儿的。
5: 不会有事儿，你二哥的脑子能没事吗？你二嫂都被警察……我操！大哥，
6: 二哥在了。
7: 行了，没事儿。哎，怎么样了？
8: 救过来了。
7: 哎，七伯，
9: 二驴子，现在你就算不说，
8: 也够把你办了的。
9: 但是如果你想争取个宽大处理，就把你兄弟操纵赌局的联络点撂出来。
10: 放手！是不是让我弄死你们？哎呀，
7: 刚才我给你机会，没抓住啊！
10: 对，
8: 小老二，你现在想说我也不想听了。你媳妇全撂了。

0: 祖哥啊，之前被查封的那些地方，经证实的确是赌博软件的周转点，所以你看这儿，一看绝对没错，肯定也是。
1: 肖老三也不是个傻子，他二哥有去无回，想也知道是在了。
2: 说这哥仨。
3: 哎，师爷，现在他们的获利给查封了，得防他们狗急跳墙。我先走啊，都联系。
2: 哎，
4: 媳妇儿，快来快来，这油条正好，这还酥脆酥脆。

0: 老哥，这点钱，借多少？你说，我媳妇呢？
1: 给你2个小时，能拿多少拿多少。

没事，我指定把他们都带回来。等着我啊！谢谢我啊，桃子啊。

0: 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行动，我现在就安排人配合你，你尽量跟他们周旋，
1: 等待支援。
2: 明白。
3: 九哥，
2: 啊，咋了？
0: 注意安全。

0: 三哥，三哥，就是这个人，那天二哥在医院就在他手里了，你看。
1: 哎哎，同志，二哥在派出所上了。

0: 谁他妈老四？他是警察，二哥就是他抓的。
1: 别动！让他们走！
2: 去你妈的！你还想走？我会前来了解，让他们走。
3: 你咋办？
0: 走！

0: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
1: 听话了，咱们先走。
2: 不是，我怎么今天要弄死

大少爷，他到底还是跟前妻啊？姐，姐。

0: 你干啥呢你？你会不会开车？
1: 警察，警察，麻烦您熄一下火啊！啊，各位乘客，我是警察李红旗。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请各位先下车吧。啊，来来来，配合一下，配合一下，来动起来，来配合一下啊！谢谢各位。
2: 啊，后边的也动起来啊！
3: 什么事儿啊？

0: 别看了，就我自己。
1: 你怎么找着我的？
2: 调监控呗，那还能有什么招啊？我又不是神仙。
1: 哎呦，你不是神仙啊？
2: 哎，我估计你没上过那所大学吧？你叫什么大学来？
1: 沃顿，沃顿。
2: 沃顿，
1: 但我确实考上了，没念。
2: 哎，你看啊，我对你有了解，至少比那两个哥哥了解。
1: 我还可以让你了解得更加深入一点。当年，我带着我哥给我攒的学费来到费城，一下飞机就让人给骗了，骗得分文不剩。没钱就报不了名，报不了名就上不了学。没地方住，我就睡大街上。就这么混着混着，骗了我大哥整整五年。哼，知道第一次捅人吗？刀卡在肋骨上拔不出来，拉得我一手的血。再后来我就毕业了。

0: 我也很能打。
1: 小三毛，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文明人吧？你犯罪，你伤害别人，你甚至杀了你哥哥，你就是个垃圾，你这辈子都改不了。

0: 必呢？
1: 除恶务奸，职责所在。

0: 你说送这么多花干嘛呀？
1: 不能开花店。
2: 你怎么心这么大呀？你就不紧张吗？
1: 都当警嫂的人了，以后这种事儿少得了。
2: 我去给你们洗几个水果去。
3: 哎，成，你妈能工作了，你得回去上学吧。
4: 上，我想去读警校，我也要当警察。
3: 行，不过啊，你得多吃点啊。
4: 好。
5: 这什么情况？这是啊？
6: 我爸
5: 住院整这什么情况？这是我姑爷那是英雄，怎么能住那个病房？不得住那 VIP 吗？找你们刘院长去去。
0: 爸，
5: 嗯，
0: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5: 怎么的了？
0: 这是医院，不是你家。
5: 哎呦我的天，
7: 叔。
5: 还叫叔，叫爸。
0: 爸，
5: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
5: 我这都坐轮椅了，这还不叫有病啊？来来来，给我给我，我来我来。哎呀，我亲自喂我姑爷吃，啊，张大嘴，哎哎哎，哎，真乖。哎呀，姑爷，你爸我活了50多岁了。这第一次就是你领我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场面。
8: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大场面，我就是个小警察，只会抓贼。
9: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我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宣誓人李红旗。
8: 没事吧？
10: 这事就踹这儿了。
8: 二三
10: 四，四
8: 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二。

就去了，不去了！哎，二三。

二，开始。

给了我一棒子，我没看着，我还没等坐棺材啥，我说什么玩意儿？

寒霜，穿过层云淡雨阻挡。寒风刺骨难当，心中有血。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4: 我一定要完成。
2: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3: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4: 我们声音哪是？还有没信用不但的命。
5: 快起跑！
6: 他们在关哪的山？天关的都送了
7: 飞。安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8: 罗马必杀！
0: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9: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10: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0: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11: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0: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12: 你们还不满意吗？

0: 我现在要站在皇帝面前，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1: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2: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3: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连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
4: 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5: 你得说，八路的，哪边的有？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7: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8: 你是来报信的吧？
9: 我是来参加的。
8: 当八路可艰苦啊！
10: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8: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1: 谁家凉了大西瓜？有一口甜酒呀，吃不？大西瓜，
8: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笑>
12: 啊，你是八路？
13: 你算说对了。
12: 哎。
14: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5: 八路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著名导演崔永，经典作品。
14: 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6: 签字，假资料，想用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17: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18: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19: 绝不可能。
20: No.
21: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22: I'm sorry.
23: 叫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向敌人阵地开炮！一个觉醒儿子，敢为祖国光荣！
24: 7月27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浴血和平》。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 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2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
30: 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32: 快跟上了！啊，
33: 好饿呀！
3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5: 我先走了。
3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么呢，哥们儿？找事儿呢？
1: 你们这谁报的警啊？
2: 存托、换托、天价菜，
1: 不理科吗？
4: 十恶不赦的罪犯。
5: 凤凰城的两个演员自杀。
4: 无辜受害的民众。
6: 有群众举报，你们这儿有个女孩失踪了。
7: 九哥，
8: 十八。
9: 你这是
10: 用武。
11: 我就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价。
12: 这帮人值得查，
13: 不想怎么查。
14: 那就三个方向分头追，
4: 难以取舍的兄弟之情。
1: 这是要去哪儿啊？
15: 别管我，
16: 别管我。
19: 知道警察来了不跑？
4: 拳拳到肉的热血较量，
1: 别怕，你们安全了。
4: 彰显公平与法治。
20: 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拼什么命啊？
1: 3150，
19: 我就挣这些。滨州316万老百姓被我发现。
4: 东北警察故事二。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这二位是来相亲的吧？那不得整点硬菜啊！行，来个白灼大虾。
1: 大虾。
0: 再来个面包蟹，芝士菊花龙。
2: 火龙果爆虾球。
0: 啊，
2: 嘿嘿。
0: 再来盘生蚝。
3: 生蚝。
0: 有海参吗？
1: 有。
0: 葱烧海参。
2: 好嘞，葱烧海参。
0: 行，就这些。
4: 后厨，整菜。
0: 要不要？
5: 咱俩能大鱼大肉，你要大哥。
0: 说，
5: 大哥，快点吧，你磨叽。长大，葱烧海参来了。哎，
0: 菜齐了，你慢慢吃啊。
5: 你这是没看上我？啊？哦，嗯，不好意思啊。 我临时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你慢慢吃啊。那我们还见面吗？我觉得吧，咱们俩不太合适，我又没什么感觉呀。那，拜拜了，宝贝。
0: 等会儿。
5: 咋了？
0: 你把账结了呗？你搞笑呢，大哥！你出来相亲，让女的结账啊？你点的菜？我给你点的呀。
5: 没吃啊？你行，老板，
6: 哎，
5: 结账。
6: 好嘞。
7: 7,800，抹个零，给7,800了。
0: 我A一半，剩的找他要。挺讲究啊，老妹儿。哎，
7: 怎么着？刷卡还是现金？
0: 这虾48一只，
7: 南美大虾。
0: 这螃蟹450一斤，
7: 日本进口过来的螃蟹。 日本大闸蟹啊！怎么的，哥们儿？找事儿呢？你看哈，我当警察，每天起早贪黑的，是你这点破玩意儿，我一个月白干了，你觉得合适吗？
6: 啊，你是警察呀？你把警官证拿着，我看看。
7: 我没有。
6: 那你他妈搁这唬你爹呢？拿钱！我他妈让你拿钱，你没听着啊？瞅啥？

0: 谁报的警啊？我来了。怎么回事啊？政府，得给我们做主吧！当年真流氓的了，吃饭不给钱砸店，打我你也打了。你看我这个弟弟打的，就他，在那儿，就他。这哪？这哪？这哪？这是你管片啊，刘？
1: 这不理科吗？这什么情况啊？
0: 婚托、饭托、天价菜，
1: 托谁了？
0: 我呗。
2: 你相亲，岁数大了不行啊，那倒是没毛病。<笑>不是你们知道他是谁吗？09年2年聂小东知道吧？那是我李哥给带进去的，英雄警察。就你们这一堆一块的，我
0: 了解。
2: 知道啊。
0: 哎，这别摆了呗，哥，这憋死了。
2: 要不咱先回去录个笔录。
3: 走，来，都带走吧。
4: 九哥，老弟错了，有眼不识泰山。
3: 我劝你吧，别生气了，行不行？
4: 所以昨天李老师交代，所以楼我还在你这吃饭啊。
3: 哎呀，这么大声！哎呀，
4: 太有大气了，这怎么下去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凤凰城东方演艺中心观看我们的演出，也感谢大伙刚才热情洋溢的掌声。

0: 三哥，以后啊就叫三哥就行。三哥，哎，这是我大哥，叫马哥。马哥，
1: 这个马哥赏你，谢谢。
0: 谢谢马哥。
1: 我有点事，你帮我陪陪我哥啊。
0: 三哥，三哥。

0: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我先走了，麦克。
1: 你觉得你今天走得了吗？哥，你说啥？
2: 你老公好像因为吸毒进去了，是吗？他都戒了，都好了。
1: 你再回他一次，信吗？
3: 哥，你别吓我。听说吸毒的人那方面都不行。
4: 喂，爸。
3: 哎，
4: 三哥。
3: 来来来，
4: 咋
3: 了？我呀，弄了几箱好酒，我给你留了一箱。
4: 真的啊？
3: 给我拿点。
4: 哎，行行行，哎呀，三哥太像样了。

媳妇儿，买点好的，好好洗洗，还能接着用。

好比一笔杀人的剑呐，斩断了父亲的恶人。

0: 咱就当啥都没发生，离开这儿，好好过日子，行吗？
1: 媳妇儿啊，都怪我没本事，
2: 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0: 行，明白。好嘞，好嘞。那过两天去啊。明白，明白。好嘞，好嘞。哎，你这假期还有一个礼拜呢。
1: 差不多了，歇着更累。
0: 行，哎，
2: 我跟你说，你这一个人那就容易待不住。
0: 来，签个字。
2: 一会儿去人事科盖个章，你这假期就算结束了啊。
0: 我命里就没有这个。明前茶，回去喝。开始收礼了。别这话，小舅子送的。
2: 肉干借多少？三千。
0: 哎呀，那你这茶挺贵呀，你给我干啥呀？
2: 哎，自己留着喝呗。
0: 两码事儿，我这都过了一年，辛苦你了。拉倒吧，我也不冲你。也是，你先进。
2: 喂，行，我知道了，我出去一趟啊，
0: 你跟我去通知。
3: 这老爷矫情了，怎么还？太难过了，保重身体，有事儿就尽管联系我啊。什么需要的，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啊。
0: 婶子，
3: 大小怪，
0: 哎，婶子，你节哀啊。
4: 喂，李哥，我娶媳妇了，我俩好好过日子。你帮我戒毒的那个钱，我一定还你。
5: 管个屁事，全给你嘴里了。哎，李红旗来了，哎，我先出任务了啊，先挂了。

0: 不用，对不住，您先请。
1: 老太太，我是拐子公司的老板，这个呀是公司的一点心意，您收一下。
2: 谢谢。
1: 没有了。
2: 谢谢。

0: 谢谢啊！植物人的哥没知觉了，白三哥。
1: 植物人，那就不能乱说话了吧？已经说过植物人会说话了吗？你找我啥事儿？
2: 你给我发那几个女孩照片啥意思？
3: 队长，来这个吗？
1: 哎，上一边练去。
2: 是给你安排几个相亲对象。
1: 哎呦，你可拉倒吧。
2: 上次就你安排的，都让人给拖了。上次那是朋友在网上给联系的，这次不能够啊！你嫂子不是在街道办公室吗？谁？
1: 你弟妹，来，拿下。哎，
2: 那是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
1: 来解决你的。
4: 你说说，我替你操了多少心啊！练点有氧得了。你得上点心啊！这次都是知根知底的好女朋友。
5: 知道了。
2: 来来来，九哥来了啊！
5: 哎，我跟你说，结了婚的话，至少有2个月我才会2年嫁的哈。像你这种职业放在2年前，我是完全不得考虑的。
2: 咱们这儿冬天太冷了，得整个车库。我还得养条狗。哎，你一个月挣好多钱呀？啊，你说啥？
5: 你觉得金毛怎么样？
2: 金毛，狗毛过敏。结账。那就120。你别赔了。
1: 不能。
5: 要不是你挑这地方，我还以为你是婚托呢。我像吗？啊，不像，开玩笑。可你也不想来相亲呢。
1: 我确实不是来相亲的。
5: 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家里人逼我来的。其实我有对象。
1: 明白，理解，是吧？啊。
2: 哎呦！哎呀，对不起，这事儿叫。

你给我等着！

0: 那哥们儿，你胆儿挺肥呀，
1: 你还跟这儿来了？
0: 你是不是没挨过揍啊？我干他！
2: 你看这咋的，人都打趴下了。哥，
3: 九哥，
4: 十八，
3: 哎，我这盒好茶呢，昨儿还在这儿呢。
4: 十八，别忙活了，过来坐。
5: 就这茶了啊，九哥。
4: 哎，你什么时候从广州回来的？
5: 哟，这都有小半年了。
4: 那小优跟你什么关系啊？
6: 我对象啊。
4: 你对象你就打人家，你那么霸道呢？
5: 那你呢？给九哥道歉。
6: 对不起，九哥。
5: 滚蛋。九哥，这些事儿管不过来。
4: 怎么管不过来啊？我是警察，我得管。
5: 是是是。
4: 哎，十八。
5: 哎，
4: 你在这什么官儿？
5: 啊，给人看店的，大城市叫职业经理啥的。
4: 哎，
5: 啊？
4: 你跟九哥说实话，你这儿有没有啥卖的东西？
5: 啥卖的东西啊？正经地儿，九哥。
4: 正经地方，你养这些吵了玩意儿，
5: 这不总有打架斗殴的吗？这帮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没啥长成。九哥，喝着。
4: 来。
5: 哎，对了，九哥。
4: 嗯。
5: 咱这福利院的兄弟姐妹得聚起来呀，是吧？我找时间，我安排，我组局。啊。
7: 遇到一起不容易啊！
5: 敬你俩一个啊！
7: 哎，是吧？
5: 这么长时间不见，想你们。
7: 感谢感谢。
5: 四嫂，你找个人，四哥你得上了啊！
7: 好嘞，
5: 来来来。
7: 哎呀，
8: 一口都不行。来，宝贝。
9: 七哥说句实在话，真没想到咱们家老小现在混得这么好。
10: 是
9: 啊。是我的骄傲，哥借你的好酒。敬你一个，
5: 来，谁要？
7: 来一个，
5: 来
4: 别跟你九哥学，啥事儿也指不上。
11: 不是张哥呀，你说的什么话？我就是警察。
4: 警察咋的了？警察就没个个兄弟了？不是，给我姑娘找个工作咋就不行了？
12: 不是三哥，真没那本事，我安排不了。
9: 三哥，三哥，这瞎说，老子给你逮起来。
4: 你让他逮吧，他们就干这个的吗？整天逮这个逮那个的。让我走走。
11: 哎，老九，你别跟他一样。
4: 没事。
13: 哎，您好，看一下 V 八多少钱？
14: 好的，您稍等。11040。
13: 能刷卡不？
14: 先生，您这屋已经买过单了。
5: 好吧。安排完了，干啥呀？我不是说好我安排的吗？这地儿都是我朋友开的，我来都签单。对吧？
4: 你也别怪三哥，
5: 人情往来不就这点事儿吗？你说是不是？你老这样。

0: 你别说，我最近相亲让人捐米完了。
1: 也是啊，你说咱小的时候啊，都想当警察、科学家啥的，现在哪个小孩不想当大老板？对不对？时代变了，九哥。
2: 是，时代变了，你不也变了，混挺好。
1: 嗨，我这是瞎混，认识几个哥哥带着我玩。
2: 都什么人？
1: 都是干大买卖的。
2: 啥买卖？
1: 要不咱吃完饭，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啊。
2: 行啊。

0: 赢谁的呀？
1: 挺好玩的，三哥。
2: 哎，来来，
3: 你斜着打。
2: 哟。
1: 哎，三哥，大白姐，我给你介绍介绍。
2: 让他试试。
3: 啊，斜着打。
1: 哟，行啊，九哥。
2: 大伟，咱输了，拿钱呗。
3: 高手，你赢的。
4: 你这是聚众赌博。
1: 开玩笑，开玩笑的，九哥，那个强子跟你开玩笑呢。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九哥李红旗，人民警察，人民警察。这可是我亲姐啊，滨城最靓女老板，大伟姐。
5: 怎么说我是你亲妈呢？
1: 那也行啊，大伟姐。凤凰城娱乐中心陈总，江湖人称镇三江，可当过导演，开文化传媒公司的。
6: 哎呀，叫我小陈就行了。
4: 我好像见过你，
6: 哟，看我拍的戏，
1: 哎哎，行行，大哥，九哥九哥，来来，这位是我们所有大哥的大哥，大哥大王中王，马强，马教练。
2: 我就以无业游民。
5: 小斌呐，咋啥人都往这儿？
1: 哟，大伟姐，这话咋说的？这不强哥喜欢结交能打的吗？我九哥可是十几年的一线干警啊，老能打了。
5: 能打好啊，李警官。我听说你干警察的，一个月就挣四五千块钱儿，到姐这儿来干，保安队长，我给你开三万。
4: 我当不了队长，我又是个小警察，只会抓贼。
5: 你这是嫌少吗？叫师姐，我再给你配台 A 六。
4: 不习惯真皮，我没长那屁股。
6: 哎呦，大伟姐，你跟人警察斗什么呀？
1: 行了行了，姐，
4: 行了是吧？你别跟我老板玩了，给我送回
1: 去。别呀别呀，九哥九哥。
7: 有个节目，要不要看看？
8: 杨哥，这是我那演艺中心新招的女演员，老规矩，你也把把关呗。

你结婚了吗？结了。我给你20万，跟我。你说啥？我说我看上你了。哥，你到底啥意思呀？ 哥，你别逗我，我只是想来演出的。40万，60万，100万，最后一次机会。

0: 马哥，来，你来根华子。你媳妇儿跟我了，你可以滚了。不是，别开玩笑了，马哥。 说的是真的，问你换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怎么这么贱呢？你怎么这么贱？
1: 过分了啊！你要干什么呀？我就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价，如果没有，那是你出的价不够。

0: 你媳妇还是你媳妇儿，好好爱她。马老板，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算认识了。你可千万别犯法呀！
2: 行。

0: 5月18日召开的全市公安系统大会，总结了过去3个月市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到了服务大局、站位靠前、维护稳定、力度空前、社会治理创新向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你有事儿？哎呀，你是一会儿一个电话的。
2: 哎呀，我这刚开完会，这儿还有个诈骗案没处理完呢，那哪个都比你急。
1: 哎，别走啊，你坐这听一下。小周，赶紧给张队介绍一下情况。
3: 我听
4: 张队，听这儿。半个月前，凤凰城的两个演员自杀，男的死了，女的脑死亡，
5: 怀疑是这个男的精神问题。
4: 这个叫马强，社会上都管他
2: 马教练。你认识啊？
6: 我知道他，
7: 是个老板，但没什么产业，平时喜欢节日。

1: 这些好友都很笨，出手非常阔绰，听说大大小小的混子都受过他的恩惠。他还有个特点，这人极其好色。和后台的演员说，马强跟这女的有过单独的接触，不过后来他们又都否认了。在湘江，凤凰城演艺中心的老板。
2: 这三江凤凰城演艺中心的老板，这个凤凰城最近扩张的很快，也得罪了不少社会上的人。
3: 三老兵，我是不是给你一点脸子？我的小姐是不是都让你给撬这儿来了？我生意做不做了？你是不是想跟我干一下？
2: 也行，但他心狠手黑，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很多人都被他打击报复了。
1: 除了这个凤凰城。
2: 他还有一个文化公司，我之前接触过一个疑似吸毒的女孩，是维纳斯的女招待，老板叫齐大伟，和镇三江一样，他们都把这个马强当大哥，而且这个维纳斯，我干净。你们怎么知道的？之前见过这帮人，拐子的死肯定跟他们有关，没准还能查到更多见过的人的事儿。
4: 不是，
2: 你有证据吗？
4: 张队，我已经跟小周走访一个礼拜了，有点眉目。
2: 你赶紧把立案给我批了，我就开始正式调查了。我说你俩这一个礼拜的，这帮人指定有事儿。你想怎么查？我们从他开始。不记得我了？之前见过。
5: 有什么事儿吗？
2: 梅纳斯，你知道些什么？每个月5号，你都会给老家的奶奶汇钱，从来没断过。
5: 这事犯法吗？
2: 特困生，三好生，保送生。你人生前十几年过得没让家里人失望过。
5: 跟你没关系。
2: 那亮子不是你对象吧？像你这样对象，他至少有上百个。说说吧，他为什么打你？
5: 我活该，怎么？这个女孩是镇三江那儿的人，半个月前她跳楼自杀了，肯定有人知道因为什么，但没人替她说一句话。你觉得她也活该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能怎么？
6: 反正你有我联系方式，如果想说什么，随时联系我。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白天本是天气多云，不过呢，夜里开始将会有阵雨光临，而且雨势较为明显，建议大家早上出门时戴好面具，注意交通。我。
7: 老妹儿，整挺好啊，下次哥还找你。

楼自杀了，你觉得他也活该吗？

0: 姐，你找我？
1: 小斌呢？你可给我惹祸了。
0: 咋的了，姐？谁啊？
1: 就你那九哥呗。最近一直查我们，我查我身边了，这就是给他报信呢。
0: 不能吧？
2: 咋不能呢？有兄弟都传过话来了，北港分局立的案都传讯不少人了。
1: 行了，照老规矩吧，先停两天。亮子，回头跟咱娘说一声，把厂子里有问题的姑娘都送黄楼去。
2: 行了，姐。
3: 小斌，咱们是好兄弟吧？
0: 那肯定的，强哥。
3: 那警察也是你兄弟啊？
0: 是。
3: 那咋整啊？
4: 你跟谁更亲？
0: 我听你的，强哥。
3: 那行，这事儿就你去办吧。
0: 行，
3: 记住，事儿办成了，你我就是亲兄弟了。
0: 明白。
5: 哎，对了，你那九哥叫什么来着？
0: 李红旗。
3: 厉害，红旗不倒啊。
6: 来晚了。
7: 哎呀，领导你好啊。哎呦，咋那么大阵仗啊？
4: 有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个女孩失踪了。
7: 不可能啊，我们这一直正常营业，没听说还有这事儿啊。这肯定有人给我们泼脏水了吧？
4: 泼没泼脏水，应该心里清楚。
7: 那您可得好好查一查。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0: 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4: 玉林制药。
16: 恒顺，
17: 恒顺，
18: 恒顺，
19: 用恒顺，万事顺。
20: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2: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啊，我知道了。嗯，行，完了，那儿等我消息啊。
1: 沿途的监控全都查了，三辆车完全不同的三个方向，车窗全挡着，啥玩意儿看不见。
2: 另外有一辆是真的，
0: 够鬼的，
1: 人迷鬼叫，
0: 那就三个方向分头追，肯定跑不了。
1: 哎，小郑有线索了啊，我跟他追一路。
0: 行，谢谢姚老板。
3: 我到服务区了，
4: 行，没啥事吧？没事儿，都挺顺利的。我的事儿你就知道了啊。知道了。
3: 你这俩钱不好挣吧？
4: 九哥，你咋来了？
3: 你都知道去哪儿啊？你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你回局里跟我说呗。九哥，你能不能就当没见过我？
4: 不行。
3: 九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这些年，我在外边过的一点都不好。我当教练，罚传单，我一天只睡4个小时。我以为我是合伙人了，但狗日的老板卷钱跑了，把我所有的钱都骗光了。我知道我干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我没办法呀，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我也想被人看得起啊。兄弟一场，帮我一次行吗？
1: 是帮，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在帮你，
4: 你这不叫帮我呀，马强才是帮我，他在帮我。要不知道我现在还得打黑拳呢，他给我机会，我能对得起他呀？
5: 他们让你犯罪，你。

帮我的是我哥，不帮我的，对不住了，别拦我。

十八，我选不了，能选的是你。

0: 谁？十八，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个送货的，别操那个老板的心，听明白了没？谁？
1: 真三将的人，
0: 见过你没？

0: 都说了来不及的呢，刚才那个情况要是不让把人带走，线索就断了。我申请先跟上，找到地儿再说。
1: 那你务必等待支援，注意安全。
0: 好，我知道了。

0: 来，往里走。后面再快点，往里进。三哥。
1: 三哥。啊，
2: 大家辛苦，舟车劳顿，咱娘们休息。
0: 您几个这屋。

啊！

0: 三哥，我被警察给劫了。李红旗应该就在你那附近。对，就他自己。
1: 起来，快点起来！刚才警察打电话，让他进来救你。
0: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还装？那警察不是你相好的吗？都追到这儿了。我不打，
1: 你弄死我。你挺硬。
2: 你干嘛？你干嘛？
0: 那你就看着他死。
2: 给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旅行官，你在哪？
1: 空也得拍啊！
2: 元儿，哎，把衣服给我撕去。
3: 好。
4: 李警官，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坐呀？
5: 知道警察来了不跑，还让那姑娘给我打电话。
4: 嗯，屁股后头跟了条疯狗，得弄死才能走啊，不然总被你咬着，难受。
5: 真他妈无法无天了啊！

人渣。

0: 站住！
1: 哎，你看。
2: 别怕，我是警察，你们安全了。你没事吧？
3: 对不起，李警。
2: 他们不是人，跟你没关系。张队，
4: 你看看，这些网站的服务器全都在境外，我要有准备。
5: 队长，张小斌跑了。
6: 跑了？啊，
7: 小周呢？
5: 受伤了。
6: 伤了？
5: 现在正往医院送呢。
2: 你赶紧去医院看看，给个准信儿。
5: 啊，行。
0: 李哥，你看。
2: 文化公司。真有文化。
8: 齐大伟都是老江湖了，别来虚的了，说说吧。
9: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我就养了几个小姐。
8: 你再好好想想，那是几个吗？
9: 你们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啥呀？
8: 什么也不知道啊。齐大伟都撂了，你扛什么呢？
10: 撂不撂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老板是谁呀？
10: 我不知道。
11: 谁给你发工资你不知道？
10: 不知道。
8: 你给我老实点，我现在在给你机会知道吗？
4: 慢点走。洋葱好东西。回来了。
12: 啊，刚在医院审完这三江，直接把周给接回来了。来，我来。我
4: 没事吧？
13: 没事。
12: 骨裂了。啊，
4: 要不你歇两天。
13: 不用，我没事。
14: 齐大伟那边怎么样？
4: 嘴严着呢，基本上零恐怖，全是废话。
14: 不过其他人那儿倒是有点结果。
4: 好做的笔录，等会儿让他给介绍介绍。
11: 就是色情产业链。
4: 哥，
15: 他们用诱吸毒品迫使女孩们卖淫，
11: 然后时间一长，缺乏新鲜感的就送到镇三江的黄楼里进行色情直播，还拍色情影片卖到海外去。就这帮玩意儿。缺老德了，
13: 这些啊，镇三江都给扛了。名义上，凤凰城和维纳斯跟马强一点关系没有。
2: 这孙子还挺忠心的。
4: 嗯，马强在2000年初曾是一个南方大老板的保镖，没想到他后面偷了人家老板的媳妇儿，还拍了这老板一些秘密，搞得人家家破人亡。
8: 后来证实，那个老板的生意与毒品贩卖有关，马强就是那个时候掌握了毒品资源，并以此成为控制其他人的手段。
2: 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残酷剥削女性的色情帝国，这马强才是国王。现在船翻了，这马强肯定烫屁股，咱得想个办法把人扣下来。
4: 那哪能说扣就扣呢？那得按流程来。
2: 那你现在再查，起码十几天，这今天啥都有可能。
4: 那不能坏规矩啊！
2: 马强不跟你讲规矩。
4: 下午开会呢，就这么吃啊？

0: 这帮人这么嚣张，就没个仇家啥的。进三江岛了，从哪动静出来？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有人曾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或者知道有人受到过其他侵害的线索，可以到公安部门进行检举。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并且一查到底。
1: 区公安局负责人张金锁表示，现已对本案开通了特别举报专线。伤怎么样了？
2: 事情我办砸了，规矩我懂，我自己找去处。
1: 我打算出国散散心，
2: 跟我一起走吧。
1: 不过，你得先帮我办件事。

0: 这鞋哪儿去了？
1: 张队，这回能走流程了吧？李红旗，要是抓不到马青，咱哥俩脱颈伏法。 通知所有警员十分钟后，二路会议室开会。小郝，全营警械装备。好。喂，喂，啊，我开会。
2: 怎么了，沈子？
3: 长官，我求你了，能不能别查他们那些人了？
2: 到底怎么了，沈子？沈子。 沈子，
4: 我想把李洪基干掉，你最好。

0: 事儿办妥了，对不起，事儿没办成，
1: 下不了手。我可能干不了这事儿。
0: 行，有情有义，挺好。
1: 你不爱我，
0: 怎么会呢，兄弟。

0: 哎，老姑娘，这两天在岛上玩的开心吗？
1: 开心。
0: 好，过两天爸爸飞过去看你好不好啊？
2: 我很快就过去了，你早点睡觉，乖。
3: 爸，一会儿他成亲，我们出城，已经安排好了。
4: 喂，刘红姐。已经锁定了赵小明的位置，在城南转运中心，接他们的车手也在北郊方向出现，我们就近接下他，你想办法千万别让马强跑了，知道了。
5: 是不是跟你说过，千万别犯法，我一定抓你。
6: 你还真是一条疯狗啊。

0: 这么拼呢？
1: 啊！

你看看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拼什么命啊？

3150，基本工资2100，外勤补助400，饭补300，油补100，伤病补贴150，我就挣这些，足够了。滨州316万老百姓给我发钱。 所以，我现在代表他们，正式通知你回刑警队接受调查。听不明白啊？就是说你狗日的今天走不了了。

0: 怎么这么慢？跟不到，张马强跑路那小子是个职业赛车手，那我们一愣的一路啊！
1: 对，
0: 你看给我俩这脸打的。
2: 受伤了吧？
0: 刚才特别精彩，你没看着，可惜了。哎，我又给你找了个对象，过两天
2: 我也
0: 我亲自陪你去看看。
2: 队长，我也赶车。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交广之声。
1: 据本台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滨州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重大涉黄涉黑案件，逮捕主犯十余人，查处了多处的涉案窝点，极大程度地震慑了犯罪，也保证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恭喜滨州人民警察，并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歌曲环节。

0: 我叫李红旗，是一名人民警察。我还是个孤儿，所以我渴望组建家庭，但守护千万个家庭也是我的责任，所以我没什么别的要求，只希望我的另一半能理解我所做的一切。
1: 我说你怎么总相不上呢？
0: 那死心眼儿呀！你跟人家女孩说这些干什么？
2: 那说啥？
0: 你夸呀！
1: 你很漂亮
2: 啊，你的气质很优雅，你很特别。这啊不是我这样，
3: 你看看，这就是一会儿要见面的女孩，叫桃子。你好。

0: 跟人说话，你可不能再像刚那样说了，那搁谁都得吓跑。哎，你往这儿看，
1: 看着呢。
2: 不要钱。

0: 慢慢扶一下，扶一下。
1: 好，扶。
2: 我来没事没事。
3: 这有点险啊。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4: 3, 2, 1,
5: 你好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3: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精细材质与自然光影，实现了从动画幻想画风到写实沉浸式影像的全面升级。
6: Come out, come, you'll have the best time at the theater. Watch Moana, and what can I say except you're welcome? What can I say
3: except you're welcome? 影片完整还原了南太平洋海岛的原生文明风貌，两位主演均为萨摩亚血统演员，巨石强森延续动画版配音角色身份，真人出镜饰演半神毛衣，细腻诠释出角色桀骜不羁之下暗藏的柔软。他也是迪士尼首位由动画配音转身台前亲自出演同一角色的演员。
6: Hey, crab cake, I'm back.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3: 快滚！
2: 哦，那好吧。
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3: 敢摸枪你就死。
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你叫什么？

0: 见过。
1: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枪哥》。
2: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3: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4: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5: 你们打给路，
6: 他妈八嘎，
7: 装活的，
8: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3: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9: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3: 用刀枪环堵堵塞，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0: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3: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11: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啊！
3: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0: 随时？随时？

0: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5: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同了，出去赏钱了。
1: 娃儿，
0: 我着急，老汉儿在。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
1: 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3: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4: 我们是云南省的，还有没有人说不太的命，
5: 他们在湾南的天是湾南的所有的命，
6: 完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7: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8: 杀他们这样不要这么杀人质，开炮。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2: 现在那些小混混搞得乱七八糟，弄得他们也没钱赚，我们也赚不到钱。如果我来做，搞得样样都有规有矩。
13: And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 very good friend of my daughter. 有请雷洛探长。
14: 锋芒毕露，乱世双雄。
12: 哎，你很能打哎。
15: 没，我家属。
12: 我需要你来的时候，你就来。
16: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and you won't get away with it.
14: 欲望之地，黑白联手。
12: 好好的一份生意，搞成一锅粥，怎么吃？
17: 你想到了他，洗干净，从头再来。
12: 我就是这个意思。
18: 今天给洛哥一条生路，我阿豪一定会还给你们。
14: 一敌一友，双手遮天。
12: 我说过。只要我有，有你一半。
14: 甄子丹、刘德华、姜浩文、郑则仕，
18: 我可以走我选的路，我说了算。
19: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12: 你是好兄弟。
14: 追龙。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成了？哎，哇！

香港在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在殖民管制下，警黑勾结，集体贪污。我叫伍世豪，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香港。我和兄弟们来到第四天才吃上第一口饭，不过我不怕。我记得我老爸跟我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出闸司机啊！我要登来了。
1: 贾妹，
2: 又是贾妹啊！
0: 贾妹。包子婆，对不起，今晚一定有，啊！
3: 就你说的啊！
0: 一定有，
3: 你别忘了啊！
0: 好，一定有。
3: 别骗我！
4: 臭小子，
5: 做咩啫？
6: 贾妹，
7: 龙利好，
5: 刷口白，努乌做家呢？
7: 四百龙利。
0: 阿花，这碗粥给你，好烫的，小心啊！
7: 姐，
0: 小妹，
5: 今晚工地没公开，
8: 你们又去打架啊？
9: 打工两块，打架30块，10次有9次都打不成。去瞎喊铺俩毛就收钱了。
0: 有头发，哪个想做光头啊？我差点忘了，交学费的。
10: 哇，洛哥，你迟到了，
11: 忙吗？
10: 哎，严童好小气，你知道的吗？
11: 这份厚礼不会小气了吧？
10: 哇，大手笔，他看到一定开心到流口水啊！走了，
11: 楼上请。
10: 不就是过个生日吗？搞了一个天后蛋的排场。
11: 是啊，
10: 阿嫂，
11: 洛哥来给严严贺寿。
12: 现在升了探长，好忙啊。
11: 还好啊，送给严严的。
12: 你自己拿回去吧，不招呼你了。
11: 不用客气。
10: 哇，怪不得都不正眼看你，原来多到他老妈都可以开金铺了。
11: 我这不是钱啊。
10: 那摆上去喽。
11: 当然了。我就要摆得显眼一点，不服咬我！
13: 别打了！
14: Fuck off！ 脚下 ！Hunter just wants to play a game with you guys, all right?
15: That's for you。
11: 那个烂鬼亨特又喝大了。
15: Let's play cards。
16: He's so funny。每次喝醉以后都会是这个样子。
17: Go go go go go！
10: 那才对嘛！小心收了你。
15: There you go, one for you, one for you.
14: I think what he means by that is if you want a promotion, just go ahead and take the cash.
15: Who's the Guaylo now, eh?
0: 干什么？英国人收钱不用赔啊！喂，
11: 洛哥不要啊！
0: 你干什么？喝多了的酒。
16: 带警司去洗把脸。你刚升了探长，好威风啊，连警司都敢打。
11: 没有，
16: 让你守个消息湾就这么牛掰？你要守到湾仔，是不是连我都敢打？
10: 爷爷不好意思，洛哥他喝大了，
18: 喝多了就滚呐，还等着吃饭呢。哼，
10: 我们走啊。
11: 先走了，生日快乐。
10: 你不要生气，去跳舞
11: 啊！陪你放手啊！
10: 干事，
11: 我没事。我刚才要不是因为你，我直接就拿枪打他了。
1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就当便秘，先忍着他。
19: 陆哥，
11: 什么事啊？
19: 今晚公仔强跟大灰熊要在楼下拍大片。
11: 公仔强从九龙城带人过来，
19: 两边都拉了几百人呢。
10: 他这么对你，你还帮他，真是大人大量啊！
11: 搞臭了严童，就是搞臭了警察，我们能有面子，是吧
18: ？Here's a news break for you, Hunt. Some Chinese are making trouble downstairs. Go and sort it out for me, old boy.
15: That's music to my ears. You don't need to ask me twice. Christmas has come early.

0: 大哥，今天莹莹生日，搞这么大场面，怕不怕？
1: 哼，我就要让他知道我大灰熊发起火来没人受得了。公仔枪，你个死全家的，你九龙的生意不够做吗？跑来抢我香港的生意，严爷不管，我来管。
2: 站错
3: 了，你管？你在观塘慈云山偷偷抢我生意，你玩花样吗？我就跟你玩大的。
1: 都是来打架的，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3: 出来混，从来都是谁的全都要，谁吃最大份。那
2: 你的豪哥，我们不是来凑个数的吗？
1: 这次来真的了。
3: 规矩以后我来定。
4: 好，
5: 大小，
6: 去你妈！你定，你定个鸡毛啊！你连棺材都不用定了，我把你砍成一块一块去喂狗。
2: 你要丢也等我先喝完了。
6: 给我砍了他！
3: 兄弟们杀！
6: 哎呀，给我砍！
7: 飞子超，你的两个好兄弟在下面拍大片呢，你还不出手？
8: 爷爷，你别玩我了，你明知道我见了血就会晕的。
9: 哎呀，太血腥了，没有赌钱好玩。

0: 糟糕了！那个卷毛挺能打的。
1: 小薇。小薇

0: 我们被包围了，你先走，等我过去帮你顶中间把警察。
1: 好兄弟，
0: 走啊！
1: 是谁叫他反包？

0: 我问你哪边的？是哪边的？我问你哪边的？哪边的？有问我？哪边的？说啊！哦，说！哦，你们是大灰熊的，我是大灰熊的头马化点龙。哦哦哦！命令调查被你害死，说好30块走个过场，现在搞得这么大，该怎么算啊？
1: 我哪知道哪个不长眼的丢瓶子啊？
0: 我
2: 不对，不对呀！
3: Well done.

0: Hey, stop! Stop them!
1: 哥，那个亨特疯了，会出人命的，你要不要下去看看？
2: 。
0: Don't you fucking move, pig! Bring the fuck!
3: 别打了！打够了没有？住手！我叫你住手！
1: 别动我！
3: 放下警棍！我叫你放下警棍！退后，我保你没事。
1: 是不是宋大管？
3: 你傻呀！去大管他不就死定了？肖启湾，
4: 我兄弟怎么办？
3: 当然一起了，带他走。
1: 带走。
5: 老哥，咖啡。
2: 包了油。
3: 哎，谢谢。哎，卓仔，你看啊，这么小的香港有这么多的金蛋，真是不得了啊！
5: 哎，
3: 现在那些小混混搞得乱七八糟，弄得他们也没钱赚，我们也赚不到钱。依我看，如果我来做主，

0: 搞得样样都有规有矩，到时候外面丰衣足食，我们也多赚点，你信不信？
1: 真的假的？
0: 嗯，真的。我是这么算的啊，一个月一拖十，十个月十变成百，再翻
1: 一百万呢？难道五百万吗？不要说笑了，洛哥。
0: 手给我，
1: 是一百个五百万，五亿。
2: 应战士，保门队。
3: 马叔，打死毛兴根。
4: 莫地盖，
2: 莫地盖就好了。
5: 侯兴，我们打完架没收钱呢？
2: 当然收了，出去就找大灰熊要钱。
3: 在了，吼。
2: 喂，还有啊，今天的事不能说给我弟弟听。你知道那小子，话多得不得了，肯定唧唧歪歪。
5: 请坐，
3: 请坐。
0: 嗯。
6: 喂，朱仔。
1: 喂，郑哥，你在拉屎吗？这么久，洛哥在等你啊。
6: 什么事？
1: 那里面有几个南洋人，你也是南洋人，大家都是大吉狼，容易沟通嘛。
6: 洛哥，你自己也是南洋人。
0: 但是我昨晚呢，拿着枪指过他，我怕他小气，你帮我
6: 啊。嗯，好啊。
0: 这几个，嗯，
6: 嘿，老乡，六岁能有能，
7: 谢谢，感激能，阿兄，照顾几个。
6: 嗯，那你会不会听？会不会讲广东话？
7: 会的。
6: 嗯，这是我们的探长，洛哥。
7: 洛哥，
0: 你跟大灰熊还是公仔强啊？
6: 我们就是来打架的。
5: 花仔荣说，打赢有30块。打输都有20块。
8: 花仔荣是大灰熊的人。
0: 嗯。你来多久了？
7: 来了也有1年半载了。嗯，就是。
0: 哎，你很能打哎。
7: 没，包家属。
6: 哎，陆建明，
0: 来，
7: 我是一号，
9: 坐下，
7: 我是一号，打好了。
6: 大好人，
7: 大好人，
6: 海林是好人，人
7: 很是好啦，侬是好人，
9: 喂，好人，
7: 嗯，
9: 大好人，
7: 阿爷，
5: 阿爷，
9: 阿爷，
7: 阿爷，侬给大名叫你给
6: 我，叫我阿正嘛。
7: 哦，正哥，正哥，
6: 他叫阿豪，是我同乡。
10: 罗哥，记者们都到了，就等你了。
3: 哦，知道了。
0: 那既然是同乡，办好了手续就放他们走吧。
6: 这样不行啊，照规矩还差8个小时才能走啊。
0: 好的。
7: 那个麻烦了，
1: 郑哥，你真是一根筋啊，不会拐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等你啊。
1: 嗯，多谢馆长。
0: 留他的电话和地址。
1: 收到，
7: 郑哥。
6: 嗯，
7: 大家赶紧的，多多关照啊。
6: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7: 一定一定。
6: 还有，我跟你们说，香港诱惑多，你们做什么都好，千万不要进黑社会，否则一辈子。
7: 清楚清楚
1: 清楚清楚。
6: 肚子饿不饿？叫东西给你们吃，
7: 小货
1: 都是一杯空。
6: 好，等等。
7: 哦，坐下，
9: 坐下，
5: 坐下。
7: 少说两句。
0: 警方经过7天的埋伏，终于抓到了那个色魔，证实这个色魔在萧旗湾区犯同类型案件达到15宗之多。
6: 阿瑟
11: ，Move it.
12: Open the gate.
11: Open the gate.
12: Open it.
13: 浩哥。
8: 不不，这够白。天华子，带人们买口水，我来做好。
13: 好，
8: 没事干，
13: 知道。
11: Open the gate, all right.
12: That's it. Open the gate. Do you remember me?
11: You remember him?
12: Do you remember my face? Do you like to hit policemen?
7: Sorry, sorry.
12: What's he saying?
11: Speak English.
12: Do you remember me?
7: 不会讲英文。
11: Speak English.
12: Speak English.
7: Hello. Sorry, sorry.
12: Oh, he's sorry.
7: Sorry.
12: He's sorry.
11: Is he?
12: Okay, I'll make you sorry too.

0: 大人呐，住手！
1: 放粮！

0: 吴世豪，好点了吗？慢点，你的肋骨伤了，我帮你。姑娘，是谁送我来医院的？
1: 陆哥，你跟他很熟吗？他好像对你很好。啊，
2: 我的兄弟呢？
1: 他们在别的房间呢。
3: 豪哥，你们都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
3: 仔哥来看你。啊，仔哥。
5: 哎，晶姐你好，
6: 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4: 没事，没什么，没问题。陆哥让我带两个驼背仔来，给你们做生活费用。
3: 原来500块钱驼背仔啊！哇，豪哥，这下我们发财了。
5: 是啊，仔哥说，陆哥安排我们跟他混了。
3: 好好休息，好了以后，大把钱等你捞。
4: 陆哥想我们怎么帮的？
3: 不用心急，好了你就知道了。对了，我有事赶着先走了啊。
4: 哦，仔哥，哎，那麻烦你帮我们多谢洛哥行吗？
3: 行
4: 啊
3: ，OK，
4: 哎，慢慢走啊。

0: 怎么了？门怎么开了？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包租婆？
2: 你们回来就……哎，滚！啊，这赵大，怎么了？包租婆，
1: 你们回来就……哎，干什么？什么事？你谁啊？老妈让我那出了很多钱，我就找不到。
0: 别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你？打烂财，财哥是吧？这也是他老妈的卖身契。
1: 哎，
0: 难给我看看。打他！滚！别打！别打！
1: 我们是跟大灰熊的，你保不了他一生，他一辈子你都能保吗？
0: 敢！怂样啊你！他说跟大灰熊的，我好怕呀！欠人钱不用还的，你懂不懂规矩？多少都要还一点。欠你多少钱？
1: 九千七，九千七是吧？
0: 来，罗哥给的呢，先拿出来。
1: 这里700，我欠你9000，
3: 我怎么信你啊？你不信我是吧？我给你两条路选，一就是你信我，要不我就立刻打残你，听懂吗？好，我给你一个月时间，走。
1: 不用怕，没事了，小罗啊，你给我卖力点追周爵士女儿啊。
3: 我能不能生到总探长就全靠你了，包在我身上。那个臭小子他怎么来了？怎么进来的？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4: 有人请我来的。
3: 这里这么大场面，谁请你来的？你认得周爵士？

0: 喂，兄弟，兄弟们，
1: 干嘛呢？
2: 老超哥，
0: 赵超哥干嘛？
2: 超哥，
0: 哎，这儿没你什么事啊，赶紧走。
2: 什么东西，臭的！
0: 你干什么？赶紧走！
3: 喂，
2: 什么？干嘛？啊，你干嘛？
0: 喂，
2: 喂，
0: 有事动手！
2: 超哥，喂，
0: 超哥，
2: 住手！
3: 滚开！
2: 让他进来！
0: 别动！
2: 别动！
4: 超哥，有事慢慢说嘛，先放了我兄弟行不行？
5: 你看，我跟他们赌了，你进来说的第一句话一定这么说的，被我说中了。你们每人欠我100块啊！你这个兄弟，第一天帮我做事就翻我抽屉，偷我的钱，拿着我的钱到我的赌场里去赌，如果不是输得精光被我发现，我怎么出来混呢？啊！

0: 我向您认错，以为抱两个瓶子就了不起？我的小弟天天抱头啊，要不要让他们表演一下给你看呢？啊，抱两个瓶子就放人，你是谁呀？这样吧，我最近要用人，
1: 那您想怎么样，超哥？
0: 我知道你打架很厉害，不过不知道真的假的。嗯。

0: 你以后就跟我吃饭，我保证你要女人有女人，要钱要钱。
1: 一万块？
0: 什么？我今天拿了你一万，我今后帮你赚回10万。你他妈贪心呐，跟我一模一样。<笑>我喜欢，但是你记住，你不要学你那兄弟。 不然的话，我打断你的腿。走，
2: 虎哥，来，虎哥。

0: 你闭嘴！
1: 小薇，
2: 哎，浩哥，
1: 拿酒精块，还那个大篮子。

0: 你会打？给你瓶可乐。谢谢。猴子，跟了肥仔超，我就在九龙城寨混饭吃。由于英国殖民地施政混乱，城寨成为一个三不管的地方，而殖民地警方完全不想管。毒品、赌档、色情地带、狗肉档，百花齐放。
1: 大卫呢？
2: 对不起，豪哥，对不起。
1: 你搞什么？想死啊？你记不记得上次偷钱去赌？
2: 记得，记得。
1: 那你还赌？想的是混一辈子？啊，你乡下的外婆呢？你不是说开个大房子给你外婆的吗？

0: 记住，
1: 清楚没？
2: 记住，清楚。
3: 小薇呢？
2: 做事呢？
0: 那边去。哎，三仔，没见过你啊，来这里干嘛？
4: 买那个。
0: 一块。

0: 走。
1: 涛哥，为什么有钱不赚啊？
0: 出来混的，我能出来混的。
1: 知道了，要有底线。
0: 要不要这么大声啊？
2: 别乱了，
1: 来来来，
2: 小心点。
3: 给我。
0: 啊，吃饭吃饭。

0: 谁想吃月饼啊？啊！
1: 我要，
0: 来，你来写好不好？好啊，小心点，真棒！哎，好，
2: 好聪明
0: 啊！好嘞，真棒，
3: 郑哥，喂，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中秋快乐！哎呀，坐坐坐，
4: 好高兴见到你。
0: 坐。
4: 今天是中秋节，我专门拿了月饼来孝敬你的。哎，还有。好酒，哎，
0: 这些东西我是不可以收的，我是一名公务人员啊。哎
4: 呀，今天中秋节，郑哥，月饼嘛，啊，收下，收下，收下。
0: 啊，这样吧，我只收这盒月饼，其他的你拿回去，多谢你的心意。
4: 郑哥，上一次你帮了我，我一直放在心里面的。哎，其实呢，我一直想找机会看看怎么报答你。
0: 不用客气了。
4: 这是给小朋友的，给小朋友。
0: 不行不行不行，
4: 来来来，
0: 我不可以要你的钱啊！
4: 放放放放，没事
0: 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4: 别客气，
0: 我不要啊！
4: 小意思，别客气别客气，
0: 我都说了不要你的钱。喂，好，你财大气粗，大把钱是吧？你告诉我，你最近在外边是不是跟肥仔烧卖白粉？说，
4: 混口饭呀。
0: 你不认也没有关系，我的同事们早就告诉我了。我跟你说，我严正当了20年警察，一个字儿都没贪过，所以你的糟心钱我绝对不会要的。拎上这些礼物，给我立刻走。
4: 郑哥，
0: 你不走是吧？你不走，我走。

0: 这个世界，有的人贪钱，有的人不贪。阿正就是属于不贪的那种，你放过他吧。
1: 我是贪钱啊，有钱很好啊。啊，对了，罗哥，上次呢，你让宰哥借了些钱给我，干脆我现在就还给你吧。
0: 就这么多，连本带利还差很多呢。你先收着吧，当定金。我需要你来的时候，你就来。
1: 一定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谢谢罗哥。我说的，嗯。

成功。

0: 哎，
1: 兄弟，你说真的，有你帮我真是如虎添翼。哎，喜欢你啊，兄弟。
0: 跟你混，跟你混。
1: 来，再来。

0: 喂，知道嫂子，知道嫂子，快点，快点啊！
1: 快一点！
2: 妈，我好饿，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3: 快到了，爸爸在码头等我们呢。
0: 大哥，大哥，前面好像水井啊！
1: 前面的渔船
0: 这怎么都像水啊？
3: 我们是香港水井，我们马上接近。
0: 喂，有警察，快去收尾，下水下水啊！

0: What are we doing, boys? Huh?
1: 说什么？不知道。
0: Stand around with our hands in the air?
1: 你别说话！谁人？飞虫哟！这我老婆。
2: Don't you fucking test me!
3: 豪哥，你死定了！你们看，有狗红印哦。
4: 不会吧？
5: 你玩我，臭小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女的在厕所里看什么。
4: 你的女人啊！

我回家了，啊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会搞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啊！啊！啊！

0: 大灰熊和公仔强越搞越离谱，前一阵又搞了一场大械斗，现在又打游击，最近死了20几个，伤了50几个，上头说话很难听啊。那上头什么意思？好好的一份白粉生意，搞成一锅粥，怎么吃？你想倒了它，洗干净，从头再来？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如果你真是连根拔的话，肥仔超不就一人独大了？
2: 肥仔超他乖乖听我话，就给他留一份。嗯，
0: 找两个人顶了大灰熊和公仔强。有没有想过哪两个？
3: 华子荣
4: 可以。
3: 喂，你谁啊？
0: 果然是好兄弟啊！大灰熊去庙街赌钱，你就出来招呼大嫂啊！
3: 你想干嘛？

0: 我们会从有勇无谋比较好办，但是公仔强是城寨元老顶爷的外甥，动他，怕九龙区会乱的。
1: 我去城寨跟顶爷聊聊。
0: 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你这样进去，万一他们翻脸怎么办？找阿豪帮手吧。
1: 阿豪刚刚死了老婆，别去烦他了。
0: 啊，那也是。他老婆死了以后，傻了，变成个废人，天天发呆。这一次我们指望不上他了。

0: 短命了没？你当我们说话是放屁啊？
1: 没有，还是你没有记性，上次跟你说什么了？啊！不要买，对吧？说过不让你进的，不让打断你的腿。哥，你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0: 他们三个总裁去，
2: 麻烦你了，威哥。
0: 去，吃票粉。
1: 有。
0: 去听听光头佬在说什么。
1: 好，去。
3: 我们办事，你放心啦。只要那个王八蛋他敢一个人进来，我就敢做了他。放心啦。
4: 景爷平时最信任我了，过了今天，保你见不到雷露。
3: 搞定了。
4: 哎，
3: 嗯，
4: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
3: 哇，行了行了，皮实，
4: 你弄得跟打仗一样。稳妥一点，没事就上上大级，有事的话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嘛。
3: 动作快一点，谢谢。什么呀？枪啊！我知道，这是枪，这是什么呀？这是信号枪，势头不对，立刻打。我看到就冲进去。你说什么就什么吧。 我在这儿等你，有事发信号，我立刻冲进去。

0: 我约了鼎爷的。
1: 林探长，我们又见面了。你送给我的好茶叶呀，个个赞不绝口。
0: 叔父喜欢的话，天天送。
2: 请上来谈。
0: 好啊。
2: 哎，不好意思，结果
3: 站一站。哎。

0: 李探长，请。
1: 请。
2: 舅父，那警察整天净知道找油水，你要小心呢。你闭嘴！给我跪下！我们城寨个外面。

0: 向河水不犯井水，也没有人敢去改变这个规矩。你跟大灰熊在外面搞得乱七八糟，现在雷探长亲自进来要我交人，你说给我听，我该怎么做？
1: 豪哥，地爷会管出入口，全部封锁，谁也进不去。

0: 位叔父，城寨我要换新办事人。
1: 我没做过舅父。
0: 没有？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破坏规矩，你就该知道有今天的下场。雷探长，
2: 哎，
0: 关于换人的事呢，我给你个交代。

0: 是不是？是啊，雷洛杀了鼎爷。
1: 是，我亲眼看见的。
2: 雷洛杀死了鼎爷！
3: 让雷洛杀死！
0: 让雷洛杀死！
3: 给我听好了，谁也不能放走，都机灵点。
4: 雷洛杀死了鼎爷！

0: 好啊！幸好家不见了，我都指不动，都指不动了。
1: 走，走，快！

0: 别管，你给我一个面子啊！给我个面子，让开，让开！
1: 你别跑了，
0: 你别过来！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杀了你个！我们出来混是要讲义气的。雷洛在那帮英国混蛋老面前救过我，我是不是要还？得人恩果千年计，你们老爸老妈有没有教过你们？你说，你说，今天给洛哥一条生路，我阿豪一定会还给你们。

0: 还你老妈！一个不留，
1: 砍死他！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是烟花，又不是杏花蛋？那边。

0: 老哥，你怎么样啊？老哥，我送你去医院。来，哦，知道了，
1: 叫车去医院，
0: 叫救护车，快！啊，我靠，你怎么搞成这样啊？
2: 他失血过多，马上给他输血。
0: 病人腿骨有一半骨折，膝盖骨位移，看来要帮他截肢了。
2: 就算保住他的腿，他走路都会长短脚，变成一个瘸子了。

0: 这在，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打断他的腿啊？
1: 这几包货在车里搜到的，你的车啊！
0: 你玩我，打死我都不会认的。
1: 不要开这个玩笑啊，会死人的。
0: 我就想
1: 出事儿的。哎，不，我，今晚你在这里过夜，闹肚子闹到趴下为止。
0: 啪啪啪，
1: 还不说呀？
0: 那我先出去了。
1: 我忍，我忍，哎，我忍。

1965年，洛哥真的分了一半天下给我。他将警察贪污跟粉档、赌档、鸡档企业化，统一收钱，统一分钱，不用吵架。那几年，黑白两道都顺风顺水，我们赚了好多钱，买了好多房产。有人说，洛哥有5亿身价，比李嘉诚还多。

0: 这个天下分黑白，白我最大，黑你最大。兄弟跟你多说一句话，你现在看到的香港都是英国老管，就算我你都能杀，但是不能杀英国警察。忍得住，这个天下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了。
1: Well gentlemen, in Texas we ain't got royalty, but the Queen of England has come here for the Queen Elizabeth II Cup. If we can win this raceI'll get the chance of kissing her hand, so we really got to win that golden cup.
2: 到时候老板就最威风了。大小鸡，
3: 爷爷，
4: 爷爷。
5: Oye, yo quiero fiesta. Esto está bien rico. Esto está bien bueno,
6: eh?
2: 好哥。
6: 哎，爷爷，
2: 穿这么帅，来拉头马？
6: 没有，我朋友有匹马，今天要跑赛嘛，来学一下。哎，那匹什么马来着？
7: 龙潭老鼠。
6: 龙潭老鼠怎么样？
2: 那马跟你一样跛的。
6: 哦，
2: 老鼠都会跑得赢吗？这场马一号马，我老板的，威震天下，绝对赢。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喂，我们要补注了，快去。
8: 最后一匹入闸的马是四号，全部在马已经就位，今天他们谁会胜出呢？我拭目以待。来，开闸以后，首先冲出的就是威震天下。

0: 这匹马真是厉害，还是大热门，几个箭步已经带头了。
1: OK OK，
0: 第二位就是神机，哇，还有大神功，看看紧接着跟上的是马上发财，倒数第二位就是碧红。哎呀，龙潭老鼠落到最后一名了。
2: 好，
0: 持住，
2: 好，
0: 威震天下，恐怕要赢了，一路带头，还拉出好几个身位。哎呀，糟了，龙潭老鼠突然跑到外线，一下就狂冲了上去，好像冲了马达一样，水坑锁了。哎呀，这下完蛋了，龙潭老鼠这回大爆冷门呐、啊。好，出现了，第一名龙潭老鼠，第二名威震天下，第三。
3: What in God's name have you done, man? What the hell have you done? What's going on?
4: Listen, something's happened. Something's happened.

0: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make in a bloody month? It's all on there. What am I going to do?
1: Shut
0: my fucking mouth.
2: Wait, yeah, yeah, yeah, yeah. Hey.
3: 你的内幕好像不靠谱啊，幸亏我捕捉了我自己那匹。
4: 你个死瘸子，有你的，坏我好事啊！
5: 我知道你收买了十一个骑士，我买一个，就是你自己的骑士。谁说跛的不能？
6: 刘志说的话真的是没骗我，现在睡着了都会叫醒啊！
3: 低调点，
4: 那是那是那是。做人要知足。
5: 我要给你鼓掌。<笑>
4: 不过，对阿豪要小心一点。 这几年他有些不守规矩，黑白两道花了不少钱，收买人心，在很多的区域警局都插了针，连我们那间都有。有什么事不出15分钟，他全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有想法，小心杨条狼狗啃心口啊！

0: 我觉得最近呢，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看那些赌档啊、粉档啊、鸡档啊，需求越来越大。我想也是时候重整一下，看看街上到底有多少赌档啊、粉档啊、鸡档啊什么的，正正常常的，好管很多。说到白粉生意啊，英公老说了，他想把香港岛分成两份，九龙新界分两份。
1: 那怎么分？
0: 九龙那份还是你的，没变的。香港铜锣湾到柴湾，阿荣的，西环以外玫瑰的，有没有问题？
2: 他算老几啊？凭什么分我一半地盘？把好的给他。
1: 新界分给他呀。
3: 豪哥，以前的事儿我都进去待了2年了，该还清了吧？
2: 你连牌面都没看明白，怎么管那么多事啊？
3: 你妈的，你怎么知道我吃什么？
2: 知道啊，知道，你没得吃。
3: 我都吃。
0: 我不打了，你打。
4: 上这么大气，不像你的风格。
5: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记住，洛哥让谁吃，谁就有得吃；洛哥不让吃，谁都没得吃。不好意思，糊了。
3: 这么巧，
0: 四分天下，是英国佬的意思。阿浩，我希望你明白，现在的香港还是英国人说了算。
1: 还是那句话，罗哥，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好，
3: 干杯，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3: 你这疯子，
6: 破脸梦，
3: 你发什么疯啊？
6: 我这条腿怎么断？
3: 罗哥，他疯了！
6: 我不是给洛哥面子，我今晚就剁了你！破脸梦，破脸梦，破脸梦，破脸梦！
1: 明天一早，我要去学校看儿子演出，不好意思，我先走。
0: 好啊。
3: 洛哥，救我啊！洛哥，
6: 先坐下，我带你去看医生。
3: 好，谢谢谢谢。
0: 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
3: 好。

0: 你嫂子包的鲍鱼粥，
1: 来坐下吃。
2: 行不行啊？
3: 行，一定好过我哥包的。
0: 臭小子，我可是用了十几只鲍鱼包的。
1: 阿平怎么这么久不下来？
3: 他在房间读书呢。
1: 我去叫他。小薇，我让你帮我买的东西呢。
0: 给。
2: 大嫂，豪哥叫我买金笔干什么？
3: 过段时间阿平不是要过农历生日了吗？
1: 嗯。
4: 臭小子，你作死啊！怎么了？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白粉呐！你看看，你看看他的鬼样子！你看看他，
1: 我自己不会碰，也不会让家人碰。他现在却是吃粉，
4: 你凭什么管我？全香港卖白粉卖的那个最多的大毒贩是你呀！你让几万人上了瘾，你跟我说这个，你虚不虚伪呀？
1: 你说什么你？你这个臭小子！说什么？啊！
4: 我是卖白粉，我不做生意不赚钱，吃屎啊！你臭小子，人家自甘堕落，我管不着，但你不行。
5: 你卖我就吃，你不卖我就不吃。
3: 你说
1: 什么？什么？
5: 你不是我大嫂啊！我大嫂死了。
4: 说什么？臭小子，
1: 豪哥，
4: 你说什么？说什么？你
1: 不要
4: 打死你这臭小子！
1: 阿平，快走！
4: 别拉着我，
1: 走啊！
4: 臭小子，你把他给我，给我关到楼上去。直到他戒掉才可以放他出来。你们给我放风出去，告诉他们谁再敢卖

0: 你们要是敢把白粉给我弟弟，就断手断脚。还有，如果让我知道你们给他白粉，兄弟都没得做。知道，知道。
1: 小小七，小小七，洛哥，坏消息！
2: 怎么了？
1: 麻烦了，金三角总裁将军刚刚中风死了，现在接手的那个叫乃密。
3: 仔哥，
1: 豪哥，洛哥等你很久了。现在乃密接了全亚洲的海洛因供应，洛哥想尽快跟他谈判，不出三个礼拜，全香港就断货了。
3: 我想你去泰国走一趟，玫瑰会陪你去的。
4: 我有人能跟乃密将军传上话。
3: 你这么信得过我啊，洛哥？难道我信肥在超吗？四分天下，是英国佬的意思，他们怕你一个人独大，驾驭不了你。

0: 等我躺好了回来，我就一家独大了。你不怕吗？
1: 怕。不过更怕的是阿超和阿荣捷足先登。

0: 没事，阿哥在这，没事。老哥，来我回家，带我回家。路老鸭保好，保苏街。
1: 没事的，大哥，哥在。
0: 我要跟外婆说，
1: 可不。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去死，去死，去死，还我你的。
1: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这个该死的瘸子，到了金三角，我看他怎么死。真要多谢雷洛了，直到让你来跟我分香港的生意，不然我都没什么机会接近你。
1: 你不是有一个大嫂吗？
0: 有了你，我还要他吗？我还没答应你呢。哎。 只要你乖乖的伺候好我小弟，我这个做大哥的，连命都给你也无所谓。
1: 嗯。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快跟上了。
3: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0: 看那小子干什么呢？带他过来玩。
1: 好。
2: 你大哥放风了，说要给你东西就断手断脚，怎么给啊？
3: 我只好死了。
2: 你死总好过我死啊！
3: 我求你，我求你。
2: 走开！
4: 怎么？
3: 谢谢。
2: 要货啊！放手。
4: 跟我来。
3: 谢谢谢谢大哥。
5: 好厉害！
6: 呜呜呜 ！Show the hips, baby！
4: 我来啊！超哥，我来了。
3: 超哥，
0: 要什么？跟超哥说。
3: 我想拿火，
7: 想追龙啊？
8: 行啊，没问题呀、啊。哇，咦，你看这样子，犯瘾了啊？口水鼻涕滴滴答答啊！他现在的样子比新马仔演喜剧还好看呢、啊。
6: So this is Limpy Ho's little brother. Let's have some fun with it.
8: Fuck、okay.
0: yeah. 小弟、啊，超哥呢？我就是最讲义气的。要货嘛，无所谓，大家这么熟了，不用讲价钱。你跟我喝一杯，就给你了。
3: 谢谢。
8: OK，
0: 饭，
8: 饭。
6: Let's see。
0: 哇，帮你加冰块，冷饮啊，弟弟，对你多好啊。嗯。哦，鲜榨橙汁嘛啊。怎么样？
8: 哇哇哇哇哇！哦，爽。

0: 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他脑部受了重创，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就算醒了，智力也会受影响。我都叫这臭小子别碰那东西了，我叫他别碰。
1: 阿豪，阿豪，我会搞定肥仔超。
2: 是肥仔超，是死鬼横草，
1: 他怎么对付我，我可以不计较。他现在搞我弟弟，我要他全家死。
0: 你不能杀警察，那还是英国警察，你跟英国为敌，我们跟他们斗不过。
1: 怎么斗不过啊？现在全香港的活动在我手里，全香港的警察都是我养的，只要我说一声，把警察总部烧了都可以。
0: 豪哥，你冷静一点。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是天下无敌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坏事，英国佬都不动我们？是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规有矩。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底线？你过线了，你知不知道？你要杀警察，英国政府不会放过我们的，到时候受苦的不是我们两个。
3: 我们的兄弟怎么办？我们的一家大小怎么办？
0: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阿龙？知不知道雷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反派当正派演，英国佬不能杀。你什么时候做了英女皇的干儿子？啊，来，你过来。那里面是我弟弟。如果是你儿子怎么办？我不会杀警察。
3: 阿豪，阿斌吐血了。
4: 医生，叫医生，快点叫医生啊！你最担心的事终于要发生。嘘，先关门。以下是一则特别新闻报道：港督麦理浩爵士宣布，将会成立廉政公署，专责打击公务员及私人机构行贿及贪污等行为，并由季达爵士担任廉政专员。目前已招聘大量人手加入廉政公署，并声明不会从公务员体系中抽调人员。 特别新闻报道完毕。
5: 廉政公署。

0: I wonder if they'll catch me when I get back.
1: 英国鬼啊，十个有九个贪。
2: 你是不是雷洛探长的专用收租人？
3: 什么收租人呢？我是包租公。
4: 你每一个月将收回来的数目集中分配，然后派发给警局的每一个警员，是吗？
3: 精神点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严探长，你在香港有16个账户，里面总共有9800万的存款，名下更有22栋楼，7辆名车，包括1部劳斯莱斯，2间酒楼。你每个月月薪3200块，你怎么解释？
6: 我喜欢赌钱，运气又好，逢赌必赢。我有个外号，叫赌圣。

0: 天一早有几个人跑来说自己是 SAC 廉政公署的人，要请爸爸回去接受调查。爸爸好激动，就心脏病发了。
1: 爸，SAC 不是纸老虎，他们连我都敢搞。阿罗，走，带上雪儿跟孩子们走，再晚脱不了身。

0: 这么晚了，洛哥。是啊，想来跟你说一声，我递了辞职信，明天去加拿大。一路顺风。
1: 一起走吧。嗯。
0: 你不为自己，也要为阿晴，还有两个孩子。
1: 半夜来，你就是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你不开心。坐，不用了。这两个月来，我做的事你不是很高兴，对吧？你炸他的车，我找人拦他。你在警局伏击，我找人带他走。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个英国警察死了，你我都有麻烦。你明不明白？我收到消息，两个礼拜后 ，ICAC 就会动我，到时候严童坐了我的位置。没我，谁也帮不了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你好。你为我好。
0: 我是个瘸子，啊！你给我的，兄弟不是这么算的。我已经把好多……
1: 你不会不记得，是你叫我去泰国，害得我的兄弟小薇让人给杀了，我亲弟弟现在在医院，成了植物人了。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我不是神，我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的。
0: 这句话你就说对了，你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的。
1: 生我们控制不了，死我们控制不了，生死之间我能控制，我可以走我选的路，我说了算。
0: 说来说去，就是你救了我一命，害了你一生，对吧？我这条命在，开枪打我吧，一枪毙了我 ，OK 的。来啊！好啊！
1: 对我好，你就不会插根针在我身边了。玫瑰，放下枪。你告诉洛哥，你叫什么？
2: 我叫阿花。

0: 她叫阿花，是我养大的。我送她去泰国还有台湾训练，放在你身边，一个那么能干的人，你雷探长不会不用的是吧？
1: 好啊，将九龙城旧楼被老爸虐待的小女孩变成玫瑰，厉害。
2: 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方根真在我身边，
3: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
0: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玫瑰不是在你身边，我早被人埋了。
4: 好，
1: 阿嫂，
4: 两个孩子不肯睡觉，一定要你上去陪呢。
0: 好吧，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
2: 你今晚让我很生气。
0: 阿华，帮我送洛哥走。
2: 不用，
1: 我想试试梅珍在身边的感觉。
2: 看紧他们。
0: 给我拿两颗头痛药。

0: 哎，不是机场见吗？啊，出大事了！阿豪今晚要动亨特。老公，
1: 我只相信阿正。 马上帮我找阿正，这个是烂鬼亨特贪污的证据，让阿正交给廉政公署。
0: 啊，知道。洛哥，就这些事吗？你没有再要吩咐我的吗？

你不是要杀我吗？跑那么快干嘛？别跑！跑那么快！你大爷的！开门！开门！开门！

0: 我们接到了命令，要进城寨抓个犯人，叫武世豪。
1: 我们正在里面执行任务，任何人都不能进。
2: 是谁说的？
0: 我问你，是谁说的？
1: 严统总华探长，
0: 明天他才是。12年以前，我还是总华探长。彭特来，我也不会给他面子。让开！ 让开！给我来！

响了。老哥，老哥，留个位子给我，下辈子我还要跟你。

0: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Where did you go?
1: Hi ho!
0: Fuck. Yeah!

攻。

0: 阿侯，我带你出去。
1: 二号。

因贩毒罪名被判入狱30年，有跛豪之称的毒贩武世豪已证实患上晚期肝癌，获得提前释放。

0: 电话。
1: 是不是阿豪啊？雷洛，
2: 洛哥，你挺好的吧？
1: 挺好。哎，对了，有没有想过出来走走？这边环境不错。
2: 哎，要走的话，当年早就走了。我还是喜欢香港。
1: 哎，你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会选哪条路走呢？啊？
3: 世事造英雄，一个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是吧？
1: 啊？对。喂，少抽点烟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3: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
1: 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啊。好想见你啊，有机会过来啊。

0: 走快点啊，花！你长大了，要乖，要懂事。阿哥，豪哥，豪哥。
1: 生死，富贵，做了一辈子毒贩，我只是万般带不走。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

0: 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块。你叫什么？
1: 江哥。
0: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 快滚。
0: 哦，那好吧。
1: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0: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1: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0: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1: 敢摸枪你就死。
2: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1: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2: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1: 你叫什么？坚果。
3: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4: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7: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8: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9: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1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0: 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雨华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建春国乐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雨。
2: 各位晚上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谢谢你们光临。
1: 当经典的千寻美学撞上摩登的复古浪潮，不仅是一场超乎想象的派对，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社会情绪的共振。今天晚上呢，正式解锁舞台新的主题——摩登复古派对狂想曲。
2: 让我们用最先锋的曲调、最舒展的律动，去击碎沉闷，尽情摇摆。
3: 队长，你先进去。吹吹来，
4: 布置了复古的彩带，布灵布灵的，
5: 闪耀的灯球，
3: 布灵的，哇！
4: 花了钱，花了钱。
3: 谢谢。我布灵布灵的。
1: 本期主题是摩登复古派对狂想曲，四位老友共属同一个阵营，裘德老师也算到我们的老友队里面了。你的队长都离开你们了，
4: 这次为什么队长没来呢？是因为复古，他因为太不古了，
5: 他特别新。
1: 你们要应战的是一支崭新的队伍，他们给我们下了一封战书。
5: 四打三，好心酸，谁在压这个破运？
6: Hello，Hi，
7: 这个环节我知道。
8: 他怎么对我们这儿非常熟悉呢？
1: 你已经上过来
7: 了，因为我看节目啊。哦、oh. ，上次看那个皇子坐在那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9: 我们的队长说啊，你们输定了。
7: 一直在说。
8: 欢迎我们三位唱将加入国乐无双，今天你们将成立亲友队，对战李宇春、王婉之、裘德和锤炸丽莎组成的老友队。
7: 狠话，
1: 狠话！你怎么看我都喊不上去啦。
7: 四打三，很心酸。
10: 可以啊，
7: 写上。
1: 我来吧，我来吧。
7: 卓儿来，卓儿
11: 小姐来吧。
7: OK 的。
1: 好的。
11: 哎，完成。
7: 就是咱数一二三，完了都互相指向自己心仪的队长。
11: 哎，这好哎。啊，
7: 一二三，队长好。成了，
1: 不是，就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队长，我觉得我还是得给一些经验给你，要不然你怎么去面对以后的人生呢？怎么去面对以后的人生呢？
7: 传授于我这个人生经验。对，
1: 来吧，我会在旁协助你的，协助你的。
7: 那简直太幸福了，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OK。
7: 哎呀。

0: 那你就在这队长一下坐，
1: 哎，你看整个人都高起来了。
2: 请三位拿起属于你们战队的紫色剪唇小剪刀。
1: 四打赞，
3: 好心酸。
1: 请锤锤帮我们揭开他们这个标签。哦，
4: 三个人全是队长。
1: 那对。
5: 哇，谁啊？
4: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国乐无双痴狂？刘若英。
0: 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哎，
6: 这个可以，这也太火了。
0: 像我这样为国乐痴狂。
1: 痴狂。
0: 痴狂。
4: 痴狂。
0: 是痴狂。哦，
4: 好啊，哇！
0: 我知道你这个普通话不标准，没寻思这么不标准。
1: 痴狂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疯狂的意思，哦、为爱痴狂嘛。
4: 哦，哎、痴狂、啊。
0: 痴狂，哎呀。哦，
6: 可以，这个可以。
0: 这三个叹号代表咱仨。哇！
1: 你好，
7: 我不知道为啥我看到他就高兴。
0: 你有伴儿了。
4: 下一位是，只为寻一个奇迹飞起来，繁体字，
8: 是繁体字。
4: 香港人，香港人，
0: 已经按耐不住了，来了。
7: 你好，大湾区的神。
9: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8: 柔德。哦，
5: 求德，
9: 求德。德，姓求叫德。嗯，
4: 副队长二号是全场唯一真武王，哇，郭富城，
0: 真是好厉害，一猜就能猜中。
4: 那您国乐无双也挺有实力，
0: 当然。
10: 不好意思，那个名字实在太冒昧了。
6: 武王不是我，
4: 不是我，出去。
6: 不是我，不是我。
11: 因为我知道裘德哥他也是曾经有个武王的这个称号，我想挑战一下，想 battle 一下他。
9: battle。嗯，
11: 那我就叫全场唯一真武王。
1: 恭喜两队集结完毕了，现在就可以根据各自的队员们来重新起一下队名。
12: 哎，我想到留下什么嘞？
9: 留下金唱片，太容易，
0: 太容易，加一个东北话，贼容易，
9: 贼容易。OK，
0: 那行吧。
12: 要不要帮忙啊？
4: 好啊。
13: 希望可以想一个绕口令。
6: 难度好大。
5: 春春圆圆圈圈。
6: 圆圆是谁啊？
5: 不是，就是致敬那个姜磊。
4: 哦，顺便致敬一下这个。
6: 好的，
4: 林贼贼，
5: 贼贼，
13: 春春锤锤
5: 球，
13: 圆圆圈圈之团圆。哇，
8: 嗯，可以，我觉得华少老师会很愿意的。
4: 我看写都写不下，我先，
1: 我们还有位置，要不要借给你？
13: 因为括号说要两秒之内。
5: 各位好，
1: 他们给你留了一个挑战，
6: 这是你的挑战。
5: 春春锤锤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两秒之内。春春锤锤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太简单。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了剪唇超顺环节。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节奏游戏，图片里边空白的部分需要用顺来代替。这个呢只有左半边三分之一，所以叫音顺顺；中间的三分之一没有，所以叫音顺平。
4: 嗯，很像我三姑的名字。
5: 两队各派出一个队员，就完成一次，视为最终计分时间。如果两队都一次性完成，那么就看谁时间最快，谁获得胜利。
14: 这考记忆力。
5: 顺着节奏，音乐平，音顺顺，音顺平，
3: 顺乐平，
5: 明白了，就这个意思。好，所以两队谁先来？
4: 我来。
5: 三二一，走。
4: 超顺筒，超顺顺，
14: 这么快吗？
4: 超顺筒，顺顺筒。耶、
13: 好难哦！
4: 谢谢大家。
5: 咱们这边谁来？
0: 我来，我来。
5: 开始。
0: 超顺筒，超顺筒，顺顺顺。超顺顺顺顺头，耶！
15: 应该第一个是顺顺筒了，应
5: 该啊，第一个不对，第一个是顺顺筒。
4: 你们不是一队的吗？
1: 但是我对于比赛很执着的。

0: 好棒哦！我们恭喜春春锤锤表，圆圆圈圈这团团圆圆队获胜。球，
1: 第五个字不对哟。
2: 这球啊，
3: 求得的球。
0: 春春锤锤球，圆圆圈圈这团团圆圆啊！哇塞！具体内容在视线保密，等到正式竞演舞台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超顺特权再公布给大家。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春音乐评一评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期待大家解锁更多的简春音乐评玩法，大家一起撕出你的性格，撕出你的金曲。各位，竞演舞台上，我们再见。 加油加油！那么由于今天晚上呢有几位新朋友的到来，所以我们的无双唱将的分队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本期的无双唱将呢将按照老朋友和新朋友分为两队，那么这两队的队伍分别是：
4: 春春锤锤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队。
0: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友队，他们的队名叫做。
5: 留下金唱片贼容易，欢迎各位新朋友们的到来和加入。
6: 本期为新老对抗赛，咱们将迎来包括开场曲、升温曲、无双曲和孤勇者挑战。
5: 本期为新老对抗赛，共四轮对战，从第二轮开始，逐轮公布两队简纯综艺值的累计胜负结果。四人队最终呢轮派出。 孤勇者，孤勇者将挑战对方指定的一位唱将，并直接揭晓胜负结果。挑战成功加20减纯综艺值，失败则为对方加20减纯综艺值。
7: 两队将在无双空间来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排兵布阵。啊，
5: 在两边，
8: 你是曼哥对不对？
9: 我没有什么大标高音的，我也不跳舞。
10: 你是不跳舞，然后我们三个都是跳舞，是吗？
11: 我有一点点。
12: 我只是一点点的那个。
13: 小小扭动。
14: 考一下你们。
15: 我第一期来我就无所谓。
16: 那你想的什么时候唱喽？
17: 我反正可不可以不在最后呢？做完就是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的到最后。
18: 队长要第一个出。
19: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第一个出。
15: 队长你决定吧。
12: 我决定。
13: 那就
2: 左完杰，
0: 行，
2: 先上吧。
5: 好，
2: 可以啊，
5: 先去震一下他。
12: 对，
5: 好，
2: 看看他们是怎么排的。嗯嗯嗯嗯，
12: 定完了吗？
13: 我们只选了开场曲而已。
2: 啊，只选一个。
13: 嗯，
2: 之后就看看再怎么排兵布阵。
5: 哎，是只选开场曲就行了吗？
13: 可以只选一个，对不对？
2: 你为什么新来比我们参加了17的人都熟呢？因为我的综艺卡，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听懂。你一来就是陈董了。
14: 那如果这样只选开头的话，那就我先去，然后再看。
13: 好
2: ，OK 吗
13: ？OK，
2: 嗯 ，OK
13: 了，OK 了。
0: 那你刚才还有一个简纯综艺值，因为你获胜了嘛，你可以选择是先唱还是后唱。
2: 我们商量一下，我们要先唱还是后唱？
13: 你不要慌乱啊
3: ！The strong opening， 不知道，没那么
13: strong。那你想后吗？那就后吧，那就好。
2: OK， 好。
0: OK，好。我们商量好了，拿出第一轮出战的名牌放上去。春春如果决定先唱的话，你就放到前面；决定后唱的话，你就放到后面。
2: 所以说，春春是。
5: 开场曲了，没有，春春这队的人由春春来。春春队，你怎么会知道？
2: 综艺卡。然后我们两个队长，请放置对战板，3、2、1。耶！综艺卡。
5: 看到了那个，应该是队长是最先出战，队长背后的女人。
2: 协助你的。
5: 要放狠话吗？我们的狠话很狠的。
2: 你要跟春春姐的对视，4打3很心酸。哦。突然震惊起来，又有点接不住了。4打3，对吧？
5: 很心酸。
2: 很心酸，3打4也一般。哦。我也是综艺咖。你好，你好，你好。
5: 你是
0: 真呀呀，嘎嘎呀，好，太好！
2: 期待两位老师来表演，走吧。对对对对。
0: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

0: 迎首轮开场曲的无双唱将登场。他们一位是快乐扭动的心李宇春，另一位是港乐关键词容祖儿。咱们这一轮的规则是各自指派，看到是跟这一位一起在舞台上竞演，感受如何？
1: 就好有相聚那种感觉，不亦乐乎。
2: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可能比较就是，比较直接嘛，就是心里面很开心。嗯，
0: 这也是我们国乐无双的特点，总是让朋友们相聚。当然了，根据规则这个部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仪式。
2: 因为小松队长今天不在，我就用他的这个狠话。
0: 好
2: ，Good show,
3: good show。哇
1: 哇，吓死我了。
4: 好，各位无双乐迷，一会儿呢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浅唇中一指。首先要有请的是容祖儿为我们带来舞台，掌声有请。
5: 祖儿姐，你听到摩登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6: 现在的人不会说摩登两个字，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字很有那个特别的质地，就好像把我拉回八九十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接触音乐，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喝九十年代的乐坛的奶长大的。百花齐放啦，然后大家都很有个人的特色，大家都很美，也有乐队，也有跳舞的舞曲，星光灿烂，然后闪闪生光。走在马路上面，你听到的声音，你感受到的气氛，你闻到的空气的气味，都是一种很特别的、很专属港风的感觉。老实说，到现在自己选一些音乐来听的时候，我也会听一些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的音乐，好像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感觉。
5: 那么我们这一期为什么会选择《蓝旗袍》这首歌来演唱？
6: 最重要是这个旋律我真的是很熟悉，我很喜欢范晓萱，看到也就这首歌，我就不理这么多了，我就选这个，我就保留了它的一点俏皮感，编曲上面多了一些现代的那种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感觉就好像面前有一格一格的泡泡，很梦幻的。
7: 给一个走。

0: 经过改编了嘛，就邀请了小柯老师帮我写一个关于女星的故事。他有写过一个简介给我，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跳蚤，是张爱玲19岁时在她的处女作散文《天才梦》结尾写下的传世名句。这句话完美预言了她一生在文学艺术的极致华丽与现实生活的琐碎狼狈之间的强烈对比。新的歌词保留了一种女性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憧憬。我们很多时候在荧光幕前都是美美的，大家看到都是最华丽的一面，但是把这个华丽脱下，回到真实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的美满，在狼狈的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它保留了一种女性的对爱情的感觉啊。
1: 左二姐，你自己本人的感情观30年来有变化吗？
0: 我觉得肯定会有，每一个阶段不一样。90年代，我觉得比较细水长流吧，比较敢爱敢恨的，轰轰烈烈的。现在就是比较

0: 理智了一点，现在表达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用贝芝唱情歌了。
1: 跟普尔姐同期出道的女歌手大部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会有感触吗？
0: 我会替他们好高兴啊，他们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是值得恭喜，我也有自己的

0: 好听啊，
1: 太松弛了，
2: 美丽的
3: 朵儿姐的舞台，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特别美，就是女人味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能模仿出来的，它是天然的自带的。
4: 朵儿姐一开口，我说哇，也太准了，而且我听到她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我就知道她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
5: 彭卓老师这首歌的改编呢，加强了原来那个 Bossa Nova 的感觉，也加入了一些新潮的电子的元素，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
6: 接下来我们请李宇春来到舞台，
7: 队长
8: 加油
7: 加油。
9: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来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1: 就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因为我们听很多那个 disco 的音乐，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肯定就是费翔老师当时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像那一把火，就是当时的一个潮流吧，他的台风，他当时那个造型、那个发型，给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想到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他们都有烫那个很卷的头发，配一个黑色的皮夹克。我觉得他们俩好摩登啊，海胆头吗？也是世界杯的期间，我觉得很摩登，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2: 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在做的那个时候，你要这样，就是用那个尖尾梳，把它。
3: 那你看
2: ，核心技术没有掌握。
4: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首哈林老师的歌？
1: 首先我觉得它很符合这期主题，有这个动起来的感觉，然后一家大小都想跳，包括妈妈也想扭一下，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挺有爱的一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带来一些爱。我都有变更扭啊，所以我觉得有啊。其实我跟我爸爸的性格会更像一些，都是比较慢热、比较含蓄的人。
4: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人发给我的微信息，他说20年不忘，来时路上的酸甜苦辣，开心的、伤心的，一切过往都是人生的精彩。
1: 刚好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20年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有写。所以当他一旦拿出这样的一篇小作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被触动到。但我也有感觉他现在变得很轻松，然后也喜欢开玩笑，慢慢悠悠的，然后冷不丁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的。
5: 其实你是个腼腆的人，但是每次看到你跳舞的时候，就觉得你是另外一个状态。所以跳舞算不算是你的一个社交密码和把你打开的？
1: 社交密码不算我的社交密码。
5: 那算。
1: 我觉得它是就是另外一种诠释音乐嘛。我觉得音乐的诠释方式不仅仅说你的只是通过唱喉咙，你通过歌词的表达，你通过肢体的语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音乐律动里面的东西，可能我就更多的是会通过去肢体去做表达咯。当那个律动起来之后，你就很随性的跳舞。那个也是 disco 最有魅力和迷人的地方。 disco 是一个很自由的舞蹈，跟观众很近距离的去互动，然后自己跳，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发蔗糖喝简纯，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0: 上 Z 世界 APP 看陈翔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1: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0: 舒服，好舒服。就怎么能在那么放松的状态下，能表现出那么有劲儿的舞台？那种力量，每一个细节特别舒服。
1: 在一个这么爆裂的编曲之下，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运筹帷幄的松弛感。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疯狂的欲望划过脑袋，不要忍耐。”我觉得是当下的人很稀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敢想敢做。
2: 这首歌很符合我们这次的主题了，有一些 disco 的风格，它完完全全做到了。
3: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最近春春在忙演唱会嘛，家里长辈有陪你去看演唱会吗？
4: 我有让他们得意的笑。
3: 哎，说到这儿，其实国乐无双好多作品都登上了春春的演唱会。
4: 对对，哇，
3: 你现在这个演唱会上韩国乐无双量很高啊。
4: 因为真的很喜欢啊，就是说参加国乐无双，我觉得它不仅对我来讲不仅仅是说好像就参加一个音乐综艺，
3: 对，
4: 我觉得我们是在真的去用心的在创作，然后不管是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整个音乐的乐队团队，大家都会把每一首歌认真的当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单曲去创作的，都是非常用心的，所以我自己对于之前演唱的很多作品，我自己也是由衷的热爱的。
3: 这其实也是我们国乐无双的价值，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强调输赢，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你们能听得高兴，
5: 能更喜欢我们的华语音乐。说到这里，
3: 为我们的音乐总监和所有身边的音乐家们、音乐老师们鼓鼓掌好吧，谢谢各位。
6: 还记得刚才的蓝旗袍吗？
2: 我在这首歌里面想表达的就是你身上只剩下一个蓝旗袍，但是你要活出自己一个自己的特色啊！我觉得这个重点很重要，你要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活出一个自己的人生。
6: 因为原版的歌词是穿上蓝旗袍让你迷得神魂颠倒，所以当时那个蓝旗袍可能是穿给别人看的，如今祖儿唱的这一版蓝旗袍是穿给自己看的。
2: 没错，我会觉得以前的爱情比较死心塌地，就是以前的歌可能对于爱情的那种渴望啊，它

0: 他都会说得很明白的，现在留了很多空间给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歌曲，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我爱你，你明白明白？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就是爱呀，就是痛啊，就是你会那种
2: 撕心裂肺。
0: 对，
3: 我来大概解释一下，你看祖儿这么说对不对？以前呢，我们唱歌或者音乐的情歌苦，特别是苦情歌里面，比较多的讲的是懂事，
0: 懂事，
3: 就是我希望你懂我，我愿意为了你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蓝旗袍穿上去给你看。但祖儿现在的这一版呢，比较像是成熟，成熟是什么呢？我不再希望取悦任何人，而希望取悦我自己。我爱你是因为可以取悦我自己，如果同时也可以取悦到你，我们一直在一起。如果我们没做到，那我们分开各过各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塌糊涂，你就是就来了。
3: 哎，我从90年代谈恋爱到现在嘛，
0: 很正常，
3: 很正常。哎，对对对。
2: 其实90年代对于祖儿来说也很特别，因为祖儿是99年正式出道的。
0: 对，
2: 我们也来回忆一下祖儿的曾经的所谓的非主流的造型，大家想看吗？
0: Oh no！
2: 我们来看看。哇！
4: 哇！看啊，
1: 很摩登。
0: 那个绿色的丝袜是干嘛嘞？我现在肯定不会再穿那个绿色的丝袜，像两条葱。
2: 春春有没有什么自己印象当中比较非主流的，但当时自己觉得非常时尚的？
0: 你的发型。
5: 我记得，
6: 我
5: 也记
6: 得。我们那时候，我上初中，我们学校一学校的李宇春，一个班全是李宇春、周笔畅。
3: 谢谢两位的表演，
0: 谢谢。
3: 请二位先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稍事休息。
6: 哇，好姐呀！
2: 是捏捏。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盛时刻。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举起你们手中的简纯和月球灯，让我们一起喝超盛，一顺百顺，
7: 喝简纯超盛。
3: 打开抖音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纯定制好礼。哎呀，
6: 肯定。欢迎，
5: 热烈欢迎
0: ！Thank you，Thank you，
6: 太精彩了！
0: 总算是唱了自己喜欢的歌。
3: 接下来要出场的无双唱将将有两队自行派遣，但是请注意，接下来每轮我们都将在现场直接公布两队当前累计的简纯中一支的胜负，所以在无双空间的各位，一定要慎重地做出你们的排兵布阵。
6: 来吧，讨论吧。
0: 讨论什么？
6: 下一个谁唱
0: ？OK。你想去吗？
8: 我有一点不想等那么久。
0: 你去呗，
9: 去呗。
8: 谢谢你们了。
9: 婉芝姐说她不想等到那么晚，那我们就让她来第二个好了。
8: 可不可以我出场了？
0: 可以啊。
9: 那她就第二个。
8: 太感谢你们了。
6: 我上吧，我上吧，好不好？
0: 你觉得、啊？
6: 我上，我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6: 因为我这太多舞蹈了，我就没
5: 劲儿了，
6: 爆发力就不够了。
5: 妥了，
6: 行吧。
0: 哥哥，
5: 太行了，
6: 谢谢我们哥帮我们压轴，好吧？压压压。
5: 其实我这队长当得挺省心的，对，按照我们的共同的意愿去排兵布阵。嗯，
6: 我们这边已经决定好了。
9: 我们也决定好了。
6: 亮灯牌，
5: 走你。
0: 零是什么？丸子。哦。
6: 我在唱之前要和婉芝姐姐道个

0: 歉。哦。因为只要我一开唱，我就得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在我身上。
1: 那好。
2: 哎呦，天哪！
1: 你爱的主打歌是吗？嗯。主要是来打你的。
3: 哦，好狠啊！
0: 我吓死我了。
2: 哇，这一组的这个狠话呀，很。
1: OK，
0: 好了，
4: 他关键是他最狠的狠话是，我放完了之后我就走了，
0: 我就坐下了，走了走了，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肯定，
1: 你不要唱了，杨哥，你不要那么轻松，
0: 好重好重，
1: 你不要那么轻松，啊，忘了。
0: 没关系，婉芝姐她的性格又是这么的亲近，会有着很容易让人接近的这种感觉，和她一起竞演的话更像是在玩游戏。
1: 嗯，我其实很期待她的舞台，因为呢我就听锤锤说她就是跳舞很厉害的。
6: 我们欢迎第二轮登场的无双唱将来到舞台，请他们，一位是百变的歌舞家，一位是独家舞技加载中，欢迎刘宇、王婉芝。
7: 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0: 嗨，大家好。
7: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刘宇。
6: 加油，刘宇，请婉芝先到等候区。哦，
8: 他要跳水舞。哦，对，他要沾水的。
9: 这个主题是复古
0: 嘛？
9: 您选择了哪首歌？
0: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刘宇上《国乐无双》会唱国风类的歌曲，《国乐无双》嘛。然后我又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这个国风类的一个歌手，我来到这个舞台，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有个新的突破。我来唱跳类的歌曲，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千禧年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唱跳曲目就是《爱的主打歌》。
10: 我在唱什么？
0: 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文艺汇演，这些女生也会在台上就特别有自信地表达自己，要选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认为非常经典的唱跳曲目。嗯，我身边有很多在那个时代一直特别活跃、特别出名、有自己代表作的姐姐们，然后我还是非常想要求助她们一下。
11: 嗨，
0: 凯琪姐姐好啊！你觉得《爱的主打歌》怎么样？因为我应该会唱全部《爱的主打歌》。
12: 好听，而且我觉得就是女生的快歌更成了，就是男生的快歌且是广东歌，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0: 你在唱什么？
12: 你这唱什么本身也是广东话的，
0: 所以要改词，对不对？
12: 但是如果你唱这类型的歌，你有唱过吗？
0: 没有，我真的没有，所以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难点在于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唱跳曲目，那我觉得跳这一方面一定要是做出不一样的区别，所以我们大胆的在这一首歌当中加入了三段的 dance break。
9: 因为这个歌好像打造成大家可以跟着跳，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排练，
0: 就很大的一个舞蹈的量，因为我们唱跳曲目来说最多也就3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是我们这首达到了5分钟。
13: 有问题，这样的话就现在学舞台的话，如果我们脚站上去的话，去前去舞台是非常特别的话，但可能你现在就要做一下抉择，
9: 他是后人有人踩了水之后再去前面的话，
13: 对，那个是没办法跳，连走路一样的走路，
9: 我们在后面就是那个好不好看。
0: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真真切切的有个水舞台的表达，那种水花舞起来的瞬间是不可能用第二次镜头去复刻的，而且你在长时间的这个唱跳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体力？
9: 太累了。
0: 它应该分配在什么地方？它在什么地方用20%？难度等级非常高，
14: 基本功太好。
15: 俾佢哋

0: 第一次嗰下真係
1: 嚇親，
0: 蜕變啊！
2: 学舞台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这一次的舞台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个环节。你听到那个鼓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是要身体要有律动了。对，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的魅力。

0: 太精致了，无死角啊！哎呀，
1: 我骄傲啊，我自豪啊，我就哎呀，
2: 帅啊！刘宇老师很个人魅力的一个舞台了，在水中跳舞就真的很震撼到我，就很帅气。哇，
3: 他都跳成这样子了，他还能唱吗？的确很厉害。
4: 不只是这个水舞台，还有他这个银子舞也是很好看。
5: 你们两个谁才是银子舞王呢？
4: 没冲突的，就他就是唯一舞王嘛，我就是唯一的舞王婉芝喽。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无双唱将王婉芝为大家演唱《爱人错过》。
7: 刚才的艺人都是全的哦。
5: 你听到这个主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4: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复古或者是舞曲。其实音乐上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复古，有一些 percussion 的东西，有一些节拍是一听的就会让大家回想起一些，会砰砰啪、砰砰啪这些，或者是用的电子琴啊，都会让人回想起以前的音乐。
5: 这一次准备的是哪一首歌？
4: 我今天准备的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8: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4: 这首歌很酷啊，它的歌词特别有趣，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好像把几世人的人生的片段一直重复，重复到现在。你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余光伯哈不是这样吗？就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好像到了什么年代我还是遇到你。而且我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很适合跳舞的，然后我看很多朋友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排舞。

0: 欢跳舞吗？
1: 其实我跳了很多年了，因为我是真正的喜欢跳舞。我的演唱会也会有一些跳舞的部分，比如说我之前的演唱会会跳 tap dance， 还有一些好像是 Broadway 的那种音乐剧的感觉的舞，还有 pole dance。这一次我们有两个编舞老师，我怕我学不了，所以我先跟我自己香港的编舞老师去学，去编了一些部分。
2: 麻烦大家把以上舞跳编舞老师的视频传给
1: 菲菲老师，然后来到这里就跟菲菲老师还有他的 dancer 去合起来嘛。
3: 左右左左右左右。
1: 这首歌有一两个 hip hop 的动作，也有一些 jazz funk， 很多 pop 类型的。幸福的就是把生活里不开心呢、压力啊发泄出来的。我有我自己的 style， 我就属于我自己那个 style 的舞步。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是 Jolin。

0: 很多动作，
1: 整首歌都在跳，
2: 就感觉是个大才女，好像永远挖不空，对，她永远有惊喜要给你那种。
3: 伊凡娜是一个洋葱，每一次都是一层一层的看到她更多的才华。
4: 我感觉她很丝滑，然后也非常的从容啊，不会觉得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跳舞。
5: 我对她最最最被打动的就是声音的质感，这个是非常让我一直念。

0: 不忘的一点。它的整体舞台是非常疯癫的，然后非常的洒脱的，但是其实它的内核还是小女生的那种可爱的感觉。
1: 婉芝她超级有才华，
2: 越挖越有的那种，
1: 就小时候我们上学那种，说你这是考得好吧，没准备有裸考了，考不好零分呢，零分最后拿100分。
2: 我感觉这对我来讲就是 popping。 完了，这个就是 lucky
1: 超级羊。
3: 这是婉芝这么多期以来第一次尝试了带唱跳编排的表演，顺不顺？
4: 其实我本身很喜欢跳舞的，这一期我特别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跳舞，我就跳了。
5: 来个嘛，
4: 这个规矩是新来的话呢他要跳，
6: 都想看对不对？
4: 对，我也想看。
2: 想看想看。
5: 那我们来一个很经典的，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学的一个动作。1 2 3 4 哇，可以，
2: 这一看就会跳舞。
5: 哎，这舞感可以，非常棒。我再教你一个中国舞了，好不好？
4: 好的。

0: 帅
1: 丝毫没有教学的欲望，纯展示啊，纯展示，家人们。
2: 确实帅。
3: 没有一个可以做到，我连打开这个肩膀也。
4: 没有最后一个回头可以。
3: 这个你教我一下。
4: 我觉得女生可以用头顶先去看人。哎，对对对。
3: 这个肩膀要怎么弄？
4: 哇，很美很美，
2: 这样就很好。
5: 哇，
1: 真棒！
2: 婉珍，给我们讲讲以前在你接触这么多舞蹈的过程当中，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吗？
3: 我第一次接触踢踏舞，当时是在做一个舞台剧，我就想象不到啊，怎么可以？他好像腿没有动，就已经这么多声音出来呢？之后就爱上了，所以就去学了。
2: 之后也一直在练习踢踏舞吗？
3: 都学了几年喽。
2: 学了几年了。
3: 嗯。
4: 踢踏舞我是真来不了。
3: 那我就教你一个简单的好吗？
2: 对对对对，大家一起。
3: 坐着也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四拍踩。
2: 踩。
3: 踩。然后呢，把小腿往后踢踢。
2: 踢
3: 踢对，然后踩三是前半哦，四对，所以你练快一点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就可以加快。谢谢。
2: 其实刚才这首歌《爱人错过》大家都听过吧，对吧？婉芝的生命里面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3: 但是我会比较记得错过以后的美丽。我有一次是为了我的偶像买票去罗马看他的演唱会，然后那个时候我期待好久，但是到了这边等了几个小时，开始下雨了，他就出来了，然后就说我们觉得真的有点危险了，就要取消了。然后反而因为这一次错过了他的演唱会，我得到了跟我的家人一个很开心的度假。哦，还把这个心情也写成了一首歌。
2: 错过其实是个遗憾的词儿，但是台上却是在舞蹈着的，进行了一些矛盾感的交织，就像一个句号，好像没说完，于是想再开一个句号，句号多了就变成省略号。今天我们也叫摩登复古派对，会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当年很摩登现在变复古的那些有趣的事儿吗？
3: 就是以前好像是蛮多颜色彩的，大家的服装啊都会有造型啊，就是喇叭服啊，松沟海啊，都是彩色的，连这些水壶啊什么都是

0: 彩色的，但现在年代好像比较喜欢黑白灰嘛，就这种颜色好像就属于以前的。
1: 我们就是黑白灰。
2: 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电视机是彩色的，我们手机屏幕也是彩色的，你们是没经历过黑白电视机那个年代啊，当年想看彩色的可不容易了。嗯，有玩的什么特别的吗？小的时候爱玩什么吗？
0: 啊，中秋节的时候会玩灯笼嘛，吃完月饼那个罐子也就留着，然后去公园里面去烧这个蜡烛啊，就玩灯笼了，这些都会有的。
2: 你们小时候玩过这些吗？羊片玩吗？
1: 羊
3: 什么？
1: 羊片
2: 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小张一小张拿来说，哎，对对，拿来拍的，放在那个地上，啪一拍，你把别人的拍起来了，就可以把他的拿走了。哦，小时候这个叫拍羊片儿。哦，你们有吗？不可能吧？你们有？我50了，快！你们有？
4: 太阳片
5: 有吗？
4: 扇片子，
6: 游戏王的那个卡去砸，
2: 你也都玩过呀？
1: 玩啊！你刚才说那个摔羊片我没想起来。我们以前是拿那种是自己叠的那种厚厚的，是不是？这可能是00左右出生的会这样玩了，但是基本说的都玩过。
2: 红灯、绿灯、酱油灯呢？
1: 这个好像没有，
2: 就是一个人把那个红灯绿灯后面那个人往前追，那个
1: 那么是321木头人啊。
2: 你们叫321木头人了？
1: 对，哦，
2: 我们那是叫红灯绿灯酱油灯。哦，哎呀，太棒了啊，全是非遗啊。
3: 原来今天又是一波回忆杀啊。那刚才呢，刘宇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舞台，这是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唱跳的一首歌曲。那今天的刘宇在舞台上又让这首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因为我在别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国风的展现，我也非常想尝试关于 disco 这种音乐的曲风，但我希望我的编曲里面有一个专属于刘宇的水印，我就在这个编曲当中我说加一点中国风的乐器进来。我不知道大家到刚才有没有听到，但是你们回去再去听音源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古筝。在一首这么电子的编曲当中融入古筝，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
3: 刚才我们还看到了水舞台，
1: 对对对，
3: 那个跳起舞来应该很有难度吧？
1: 我反而觉得很爽。哎，
3: 很爽。
1: 对啊，
3: 我们看的也很爽。
1: 是因为我们彩排和正式演出，我说没有一遍的 dance break 在水里跳是会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次脚踩下去的水花都是不一样的完美，所以我认为今天在台上演的这一遍是最完美的水花。
3: 也谢谢刘宇为这首歌加入了新的刘宇的滤镜。哇、听说刘宇的演唱会每一场都是诚意满满啊，还有一个插手礼是大家一起做的。今天在现场能不能交给我们国乐的观众们学一下这个插手礼？
1: 那太开心了。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左手抱住你的右手的大拇指就可以了，看，就是这样。哎，对，没错。那我们现在来行礼喽，祝大家一切安好。
6: 祝大家一切安好。
1: 这就是我们中国礼仪的这个博大精深，因为我觉得小小的一个礼仪，站在这种万人的演唱会上，从我的视角看是10000个人向我行礼，从他们的视角看是我一个人向10000个人行礼，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浪漫，这就是来自我们东方独特美学的这种感动人心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未来以后也可以来到我的演唱会，和我一起独享这份东方魅力。
2: 根据我们的规则啊，这一轮是要公布到目前为止哪一对累积的剪春中一支领先。
7: 好紧张啊。哦，不会是谁呢？
3: 这必须得你来。
2: 必须得我来吗？
3: 2秒之内。
2: 当前累计剪春中一支领先的队伍是春春、雪雪、球员、圆圆、圈圈、团团、圆圆，恭喜。
7: 谢谢。
4: 老队。
2: 刚刚刘宇的爱的主打歌太嗨了，刚唱的时候我也看到现场所有的乐迷都跟你一起嗨了起来，所以我手上这一瓶，你看这有一个小标签叫嗨人，这一瓶嗨

0: 人非你莫属了。哇哦，
1: 嗨人唱嗨歌是不是特别适配？
2: 哦，哎，不仅如此，网上都说我们的简纯是会唱歌的酸奶，你撕开看一看。哎，
1: 会唱歌的酸奶？嗯，
2: 对呀、啊，
1: 我撕开看看哦。哎，还真有字儿哎，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
2: 哇哦，是我刚才的歌，太完美的联动了，爱的主打歌专属舞台专属音乐评。嗯，
0: 为刘宇的舞台点赞，为爱的主打歌点赞，我们来一个刘宇和简纯音乐评的标志性合影。
1: 够了吧？
2: 太可以了。对了，我还听说刘宇的粤语很好，对不对？
1: 那我们就说这个怕蔗糖喝简纯超顺，
2: 这个你可以用粤语说吗？
1: 张老师，
2: 求助！
3: 来来来来来，怕蔗糖，
1: 怕蔗糖，
3: 饮简纯
1: 超顺。
0: 没错，简纯含有千亿活菌，健康又超顺，大家喝之前都记得一起撕开查看歌词哦。
1: 干杯。
0: 谢谢刘宇，
1: 谢谢
0: 无双空间的各位，请注意了，哪两位唱将会迎来下一个部分的无双曲，而哪位唱将又将成为今天的孤勇者呢？请各位做出最后抉择。
4: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
2: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3: 我估计你们应该已经定好了。
4: 我觉得是。
5: 你们肯定定好了啊。
4: 我们定好了。
6: 哇塞，自己谁想唱就唱。
5: 剪刀石头布，
4: 剪刀石头布吗？
7: 我是一个要棒棒棒要炸的舞台，我当或者不当都是 OK 的。
8: 哎，
9: 不瘦了，
8: 是
9: Ladies first。
5: 你觉得呢？
4: 我们其实
8: 好棒啊，让我骄傲和自豪那种的棒。
10: Proud of you。
7: 是吗？嗯。
5: 好，
7: 可以
5: 决定了。
11: 我觉得复古舞会嘛，在选曲上比较有把握的来做这个雇佣者，为我们队能赢下20的这个减醇综艺值。
8: 一、
5: 二、
8: 三。哦，是这样，保持这个状态啊，比赛第一。
5: 比赛第一，
8: 不是九一第一啊。
2: 欢迎无双曲的两位唱将，他们一位是音乐梦旅人，另一位是爱之博弈者。欢迎金志文、裘德，欢迎二位。
12: 看出反差来了啊，反差萌哈、啊。
2: 裘德这身高，大家也不太愿意往他身边站啊。
12: 我愿意。
13: 心疼我哥呀，像小孩穿大人衣服。
2: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哎，
12: 这是我的话呀。
14: 你过

0: 根据之前定下规则，我们应该先从金志文开始。嗯，加油，金志文。
1: 身上有很多的标签，比如最近的一个综艺黑马，
2: 我老惊讶了，让我觉得啊，其实我把一个真实的自己放松的展现给大家，其实就能够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可，我很开心。
1: 那其实除了这个标签之外，咱们音乐上有很多标签嘛，像金牌唱作人。

0: 金志文老师他的嗓音的条件我非常羡慕，强之又强，真的他能唱到很高很高。
1: 金志文老师的声音沙哑，有点颗粒感，他非常擅长去改编歌曲。
2: 金志文老师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魅力。
3: 没有，就是完全不敢当。无论这些年大家可能看到我也好，看不到也好，说我一直都在保持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吧。小的时候吧，我应该是从七八岁开始就特别愿意唱，会导致我就是经常会做梦，梦到我特别喜欢的偶像刘德华、郭富城、林志颖、周华健，然后就是和我就是很就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去聊天儿，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哎呀，他们就说，志文呐，你就是搞这行的，你以后注定就应该在舞台上这个唱歌。
4: 像《纯妹妹》这首歌，它跟我们的作品的以往的曲风差别很大，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3: 因为女儿喜欢。每天都在听单依纯的歌，每天都在练，跟着单依纯去学去唱，然后每天我都会听到这首《纯妹妹》，我就充分的怀疑她现在做的梦都跟我那时候是一样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去改编这首歌，如今就这么机缘巧合的这个事情就这么促成了啊！感谢这个石头写出这么好的歌，然后感谢女儿让我又年轻一把。
4: 那你觉得她对新一代的自己这个偶像剧有可能有代沟，或者是这种？
3: 我们俩之间，
4: 对，
3: 我之前是认为有代沟的，他们还没真正的选择和热爱音乐这条路上之前，我们俩这沟通是有一定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后来就通过音乐就没有了。然后尤其是女儿听的这个所有的音乐，然后包括她听的单依纯的很多的歌，他所听到那些给我的这个信号是让我接收新鲜事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能让我接触到，然后能让我就是不断的听到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歌我单依纯也听到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2: 唱得好好，就是声音唱到非常非常健康，然后非常在音乐的感受里面。
5: 对，你在磨。我这超级有生命力啊，很期待你的舞台，金志文老师。
3: 这首《纯妹妹》里面稍微的上了挺多难度，加上了一段舞蹈，我只希望我今天能够完整的把它跳好，让我女儿看到她爸爸第一次跳舞的样子。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纯妹妹》以后都能够天天开心。

0: 谢谢。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来，一起来吧。
7: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9: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诺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0: 金志文老师把纯妹妹改的就比较贴近东北的感觉了，很有惊喜。
11: 让我比较惊艳的地方是他还自己参与了吉他的 solo， 展现了他是一个全能音乐人的一面，他的唱功也非常的在线，可以说是唱将级别。
12: 他还用了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些民歌的唱腔去表达这首歌曲，他演唱这么年轻的一首歌曲，因为热爱所以青春不老，这句话形容金志文老师是非常适合的。
13: 接下来我们请裘德来到舞台。
14: 加油加油，
15: 棒啊哥，太棒了，
14: 尽力了，
15: 太棒了。我印象中的舞曲啊，可能就是蔡依林老师。爱情三十六计，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很小的时候也听到过。那这期舞曲风格我就想到了这首歌。
16: 那我也很期待你会改成怎么样的乔德式舞曲，你改完还是一种舞曲？
17: 中间是有一些律动，
16: 所以你

0: 你知道大家在网上戏称你是网友的竞争者吗？
1: 在捧杀我吧，我觉得啊，因为我跳得很差。
2: 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批评我，可能我以后都不跳了，因为他们想要看我跳舞，就是一直要夸着我。
1: 那就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准备了一个小片子。
1: 不会是？

0: 们太坏了，你们。因为我很多歌其实是很动感的，在台上就得要动起来，那就没办法了。哎呀，跳舞啊，怎么办啊？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就可以了。哇，对，就这样子把胳膊肘夹住。对，然后身体的话就特别像，就可能这样子感觉跳。对对，你就前后，对，就这意思。OK OK。
0: 我能不能去下一期啊？这一期为什么要来啊？天哪！我自己乱来吧。我觉得这首歌并不局限于女性视角吧，我觉得可能拓展到每个人的爱情观，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拉扯的感情的消耗。这一次编曲上其实是蛮动感的电子舞曲的感觉，中间有一段会比较迪士尼啊一点的那种浪漫的一个感觉。更偏一个可能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嘛，体现一种好像就算是在拉扯试探，也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感情被消耗掉，就是这样的感觉的。
2: 当然希望你改编完演唱完之后可以得到九令本人的
0: 好啊，
2: 我会告诉九令要看，
3: 希望得到九令姐的肯定，那希望各位骑士老师们就是会手下留情。

0: 邱老师的和声的部分也编写得非常的精彩，里面很有故事性，很有铺剧的，好像一个音乐剧。
1: 邱丹老师这一首《爱情三十六计》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他的编曲完完全全由演唱者自己重新去设计，专属于邱丹的《爱情三十六计》。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又宏大然后又跳跃，整体的听感会非常的震撼。
3: 裘德这首作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这次在编曲上做了很多的设计啊。
4: 对，其实有很多的设计，然后其中包括一段很多弦乐的唱段，然后很浪漫很迪士尼的那种感觉。对于我来说，歌曲就像电影一样，我也可以进入到其中，我的声音能成为当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享受的事情，虽然会有压力，但是
3: 也有自己享受的空间。
4: 对对 对, 对, 对。
5: 在选这个歌之前还有别的备选吗？
4: 就今天那个爱的主打歌。哦。
6: 我在唱。

0: 咱们今天
1: 叫复古摩登派对，你能想到你过去什么样的事儿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2: 就是买一些磁带啊，就当时周杰伦的那个磁带，然后我买了，然后我听，哎，这首歌怎么没听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许嵩的磁带。
1: 当时在网上用社交软件跟大家分享吗
2: ？QQ 对啊，我用 QQ 对。
1: 我们找到一张他打的火星文，
2: 真的假的？
1: 别的他都删掉了，这个他留着。
2: 如果说啊，你要走，我
3: 不会留，
2: 不去管以后，哎，好像是个歌词来着，对，当时很流行，就是网上有很多那种歌词，他给你做成这个，然后当时你就复制一句，然后发到自己的那个个性签名里面。哦，
1: 这是什么歌？我也没听过。
4: 如果说你要是要走，我绝不会挽留。我们说一回句话就够。
5: 金志文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纯妹妹》，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
6: 是因为我女儿单依纯，现在是女儿心中的第一偶像。哦，也是因为单依纯，我女儿爱上了唱歌。所以我在这里真的特别特别的要感谢小单。对，是他的能量让我女儿喜欢上了音乐。
5: 大家都说呢，金志文唱什么歌都会唱成他自己的味道，所以今天能不能唱一下《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6: 这个调我看啊，再来一个，再升一个。OK， 下。

0: 经过了开场曲、升温曲和无双曲三轮的累计，当前累计简纯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留下金唱片贼容易。哇，
1: 我们文哥给我们超越了，
0: 也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谢谢学德，谢谢金之文，
1: 拜拜。
2: 到目前为止，三轮的竞演都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即将要开启孤勇者的挑战。现在刚刚领先的留下金唱片贼容易队，
3: 也就是我们的亲友队，你们要做出一个决定，
2: 你们将挑选本队哪一位
3: 无双唱将的简称中一职，成为
2: 接下来要登场的孤勇者的挑战目标呢？
0: 如果说孤勇者挑战成功的话，就会为自己的队伍获得20个简纯中一职，反之你们获得20个简纯中一职。那么这个选择呢至关重要，
4: 我们三个人当中要选出一个人的分数，
5: 那肯定不是我。很强哦，很强哦，
6: 真的很强哦。
5: 你有没有信心啊？
4: 有，我觉得哥好了。
5: 好，那
7: 5、2、3、4。我这队长能够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就是让我信心满满，对，信心暴增。
2: 有请孤勇者锤娜丽莎来到舞台。
8: 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
2: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玩游戏乐园节奏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清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1: 此时此刻，一个人登台有没有一点孤单的感觉？
3: 挺好的，也不用 PK， 主要是有点低血糖，还好刚磕了两口减醇，反正没升糖，因为没蔗糖。
2: 有信心为春春锤锤求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获得额外的附加值吗？
1: 你成功了，不愧是你。哇，
4: 可以啊，
5: 我们达到了目的，
4: 我达到了目的了。
3: 你说今天要跳不好我回晕。
2: 让我们把掌声和舞台都交给锤娜丽莎。加油锤锤。
5: 谢谢。
6: 千禧年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7: 我那个时候我大概五六岁这样子，我听到的人生第一首华语流行是 Karen 老师的《盛夏的果实》。也许放弃。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流行是很多什么悠悠球啊。

0: 然后那种发光的那种紫拖鞋呀，五颜六色的波点丝带，五颜六色那种边框的墨镜。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大家头发都很多，对，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大家就秃。
1: 为什么选《花花宇宙》这首歌？
0: 是因为最近《花花宇宙》这首歌呢，在互联网上又火起来了。这首歌的旋律啊，还有鼓点啊，都特别深入人心，耳熟能详。我认为算是在千禧年代那一批音乐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中一首。我觉得任何一首歌，如果说它能够流行超过20年的时间，这个歌曲本身的质量一定是很好的。它足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它也能够让新一代的人感到快乐和兴奋。我觉得这是潮流的传递，每个年代年轻人对潮流都会有自己极致的个性追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潮流文化的传承。
1: 这一次我们对《花花宇宙》做了什么样的改编？
0: 歌词的话要特别感谢万一老师，他真的很有才华，他当时给出了几个方向，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那我们大家就尽情的狂欢吧。他写完这个词我就特别高兴，我就艾特他，我说谢谢万一老师，我就特别感动，这个词零处要修改，我觉得很精准。然后这首歌沿用了一些千禧年复古的特色的音效在里面，然后呢也结合了 I'm a Barbie Girl 这首歌的一些元素。这次可能会更偏向于唱跳的舞台，毕竟本人也是这个唱跳出身。我当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当时是有想要成团的这个梦想的，其实就是想唱跳。今天也在国乐舞创的舞台上实现了我这个唱跳的梦想，我想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再试一试。
1: 那个尾音我记得是
0: 下
1: 一
0: 首，
1: 你要看什么时候给麦，
0: 下一首给、哦、对，要轻轻那个狗，这个没下一首。行，
1: 我看你画麦在哪边。
0: 好，
1: 如果你在这边，我就让这边拿着；如果你在这边拿
0: 着。OK OK， 到时候这个手拿着麦递了个空手过去。然后左边开始抢。

0: satisfaction.
1: OK.
2: Yes.
3: Yes. 这边很好。
1: OK.
3: 这边很好的。
1: OK OK.
4: 学生，你好像一直都很快乐，你获得简单快乐的方式有什么？
5: 其实听歌对我来说是获得快乐的方式，听我喜欢听的音乐，然后唱我喜欢唱的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获得快乐的方式。我很喜欢这次万万老师的编舞，然后呢，他也比较细心，一直在台下带我。这次我们的舞蹈里面有 wacking 的元素，有霹雳舞的这个元素，然后也有 popping 的元素在里面。我很怕就是在台上卡壳，大概最后连这五遍没有出错，我才敢睡觉。我希望我今天台上脑子能够灵活起来，能够记住全部的动作，尽我所能把这个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大家吧。

0: 音乐层次从刚刚开始比较缓慢的，到一层一层递进，然后它的舞蹈元素其实也运用了蛮多的，它每次都很用心的在设计这个舞台。我是能够被他那个音乐的热情所感染到的。
1: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 popping 的功力有那么强，他的身体的这种控制和他整个舞台的层次，他的音准，作为唱跳这个领域来说，我觉得非常强。
2: 在整一首歌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不要管明天到底怎么样，过好现在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一版，而且演唱当中有大量的真假音切换，他既要跳舞，他又要演唱，他还能保持到这么稳定的发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顶级的表现力。
3: 我特别喜欢结尾的那个 satisfaction。
4: 最近就是那个网络上很流行，莫名其妙，哎呀，你说这种话
3: satisfaction，
5: 我也特别喜欢，它是什么意思呢？
3: 满意的意思。哦，
5: 满意的意思。哦，
4: 很满意。
5: 花花宇宙是2000年千禧年的那个作品，当时您在做什么呢？还有印象吗？
4: 跨越千禧年的时候，刚刚记事。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音像店，他们会在门口拿那个大音箱放当时特别流行的金曲，其中就有《花花宇宙》这首歌。
5: 那个时候你印象当中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他们流行玩什么呢？
4: 跳皮筋啊，丢沙包啊，弹弹珠啊，摔啪叽啊。
1: 摔啪叽，
6: 一代人，
1: 一代人，一代人，对。
5: 那个时候你就一个人在家，爸妈回来查你作业，会检查电视机吗？
4: 会，哇，大屁股电视机，散热好差。小时候就是感觉听到什么电瓶车声音啊，或者自行车铃响了，回来车库门开了，赶快顶关掉，然后冲进那个小房间，打开作业本，假装
5: 聚精会神，
4: 聚精会神写作业，实则电视机屁股上可以煎一个鸡蛋了。后来拿个冰毛巾铺在电视机上看，
5: 但回来喝有水，
4: 有潮的，
5: 潮的，
4: 照样是一顿打。
5: 拿过妈妈的化妆品之类的吗？
4: 有。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卸妆膏、卸妆油这些东西，擦完之后拿手可劲抹，抹完之后呀，跟那个得了那个火气似的，所以一圈都是红的。对，又是一顿打。
3: 小时候打是没少挨。
4: 是。
5: 那你的 QQ 签名是啥？
4: 我的 QQ 签名是"你永远追不上"

0: 姐的步伐。哦，一些女王发言，实则是在学校是默不作声的。我那时候 QQ 名字是我表哥给我起的，叫做柳醉风飘雪。
1: 颇有点古龙的意思啊。
0: 是是，他很喜欢古风，结果长大长成了一个古风机。
2: 再看喜人，
1: 网友还找到一些他的非主流自拍。
0: 我跟你说，我这个发型有故事。那个时候流行一个电视剧叫做《回家的诱惑》，林品如黑化之后很漂亮，那个头发就是这么短短的，然后往一边弯。然后呢，我就去我们当地的一个理发厅，我说想要个这样的发型，他说你这个卷的话可能是就是要烫一下，我说我烫不了。
1: 你也没有特别港台腔学那个发型师，
0: 因为他就是这样。
1: 哦，他就是这样。
0: 对对，但是他是我们本地人，他非要假装自己很洋气。他说好，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你一觉醒来就会得到你梦幻的头发。结果第二天一上学，一个非主流来了，头发就是这么的，就是
3: 陶喆吗？
2: 有点这意思，有点。
1: 我们知道锤锤在模仿的功力上也非常的强，
0: 我来模仿你吧。
3: 我也可以模仿的吗？
4: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国乐无双。怕蔗糖，喝简醇。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孤勇者锤娜丽莎。
1: 王菲，你们觉得怎么样？
5: 琴声问谁相聚的舍，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
1: 那英。
0: 那俩小孩坐下，我戒指，把我戒指还我，我戒指。
2: 我好香，
6: 张嘴就来。
1: 哎，咱们聊回点音乐的事儿吧，好像就跑远了哈。
0: 《花花宇宙》这首歌，他想传达的意思是，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每一天都精彩，我们需要呐喊，我们需要释放，快乐本身就是不需要意义的。我想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也给到我一些正向反馈，对我来说特别特别幸福。这个就是我们想传达的快乐的能量。
1: 快乐是不需要有意义的。Yeah！快乐单纯就是快乐。Yeah！让每个人都跟锤锤一样，做一个能让自己快乐、能让身边人快乐的朋友，好吗？好，锤锤今天是孤勇者，今天他的使命之一是要为自己的队伍多获得20个简纯中医值。现在我们要为你揭晓一个答案，你要挑战的对手到底是谁？
3: 紧张了，紧张了。
0: 孤勇者的对手就是金志文。
1: 孤勇者究竟能否挑战成功呢？这个谜底我们将在无双空间揭晓。先谢谢锤锤，也请锤锤先回到无双空间。谢谢，辛苦了，谢谢。又到了金曲揭晓环节，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这回我需要现场的观众和我们一块完成。我说简纯，你们说超顺。
7: 好。
1: 喝简纯工作。
7: 超顺。
1: 喝简纯财运。
7: 超顺。
1: 喝简纯生活。
7: 超顺。
1: 喝简纯健康，
7: 超顺。
1: 喝超顺，
7: 超顺。
8: 你们的配合也是超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1: 辛苦了，各位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所以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最终的结果。
8: 今天晚上孤勇者的挑战结果是成功，祝贺锤锤，他也为我们的春春锤锤求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队获得了20个简纯中医值。
3: 我上次没拿分，我这次终于拿分了。
8: 接下来要宣布的是国乐无双第9期的中艺值更高的队伍是
9: 春春锤锤求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
1: 恭 恭喜获胜队伍的歌曲进入了本期的金曲池。第十二期巅峰无双盛典将在金曲池当中挑选多首各维度最优的曲目，颁发巅峰金曲。拿下巅峰金曲的作品就有机会登上我们弯曲生明月的晚会舞台了。
6: 来了第二次就得到了金唱片，我觉得我今天我做到了，还蛮开心的。
10: 今天拿到这个金唱片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 啊，为了这个团队而感到荣耀。
1: 让我们举起剪唇，一起干杯！
11: 干杯！
8: 干杯！
12: 干杯！
1: 也请不要走开，我们准备了精彩的复古摩登旧梦派对，邀请大家共同狂欢。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大家好，我是陈小春，
1: 我是雷佳，
2: 我是梁咏琪，
3: 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5: 我是薇兰。
0: 现在登录 C 世界 APP，
1: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2: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1: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 世界 APP， 同你不见不散，
2: 同你不见不散，
0: 同你不见不散，
4: 同你不见不散，
5: 等你不见不散。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旧梦大舞厅。

有你们的钱。

0: 跳过瘾，童年零食来续命，开吃唠嗑。
1: 啊，枸杞白，香港的人都知道。
2: 这不是那个
3: 肚脐饼，
4: 肚脐饼。
3: 哦，因为你看它的那个
4: 像那个
3: 对。
5: 你咋了哥？
6: 嗯，喝着了。
4: 这是我小时候吃的
3: 酸梅粉，小的时候直接吃，然后现在把它放在冰的西瓜上面是很好吃的。这个 Oh no！这个无花果，这个最爱，
7: 这个好吃。
5: 哎，你吃过这个没？
7: 哎，那个缩的，
5: 那个 CC 乐，这个是我们这儿叫
7: 缩老酒。
3: 还有粉糖啊，喜欢喜欢。
0: 零食吃饱电量满，怀旧小游戏开战。
3: 哇，这个好玩啊！
5: 哇，你超好玩呢。
3: 我小时候看到那些人的两个，
1: 大家小心。
3: 小时候还有这个，来，哇，
5: 对，
3: 会，
5: 对
3: 对对，你会，
1: 我会，我会，
3: 我
1: 会，哎，
3: 我玩完了这个，到你了，
5: 勾两边，哎，
3: 谁的？我都不记得，
5: 哎，哎对，哎，好，好，特别好，游戏结束。
8: 发条玩具赛跑开始，咱们每个人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3: 选熊猫吧。
8: 熊猫。
5: 罚他
9: 打工去了。
1: 还行。
8: 对，夹眼包小狗。OK。
7: 我是疯狂那么鱼。
8: 来。
10: 来吧，去吧，皮卡丘。拉倒。
7: 有。哇哇。准备了吗？
8: 来，
3: 一、二、三，
8: 开始！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
11: 我还往后退啊！我还往后退啊！
8: 我们的小狗往回走了，它是怎么的呢？它饿了吗？我们的显眼包小狗，它一直在转圈啊！哎呀，
3: 我已经退到比起点更后的位置，
5: 好煎熬的。
11: 小鱼在干什么？
8: 我们的小鱼已经不动了，
5: 别不动了，
3: 往前走吧。
4: 结束了就，
10: 中途再扭。
8: 没想到只有我们的熊猫是最有劲儿的啊，一直在往前走。哎呦，我还有我们的疯狂小鸡，太快了！哎呀，我都看不清你了。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了，耶！
5: 铜牌，
8: 掌声鼓励。
5: 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只狗身上。
1: 它主要是为大家打气的那个。啊，
8: 你们是拉拉队是不是？也非常棒。
0: 玩闹告一段落，来听听每个人的独家旧时光吧。
8: 我准备的是这个。这个，因为我小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有它。
5: 啊，上厕所了？那时候带来的，有点味儿可能。
3: 我也带了一个小物件，
12: 随身听。这个是我2023年开了一个演唱会，做的一个那个叫什么？
8: 礼品啊，
12: 礼品。我那个演唱会，我就想回馈最纯粹的，用耳朵去感受音乐。
5: 哇，这个我很支持啊，
12: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
10: 那我就带来这个周杰伦的范特西啊。哇，
3: 第一张专辑。
10: 他陪伴了我就很多小学的时候很多时光啊，对。
3: 很好很好。
4: 没事，没有什么力量。
13: 我带了我自己第一次跳舞的鞋子呢，就然后把它弄成了演唱会用的鞋子。哦，哇。很久以前开始跳舞的时候的一个唯一。
7: 哎，我和婉芝姐很像哦，我带的也是鞋子。哎，我是这个小时候的舞鞋。哦，
13: 也是。
7: 对，我们经常跳烂，然后一个脚趾头就在上面。
3: 我带的是我这个，因为带了一个是小时候放的一个风筝，长很大，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啊，所以它是我的一个执念。哦，
8: 那现在你放上去过吗，春春？
2: 这里风挺大。
3: 没有，
8: 我放风筝很厉害的。
5: 是吗？
8: 也是我陪女儿放风筝时候练出来的。
5: 你没有放
1: 筝？试一下吗？
8: 预备，咱俩配合好，对，一二三，走。这就是失败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第一个问题是问祖儿的啊，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唱在场的人的歌。
12: 我就打算用郑华健的歌声来唱王菀之的《开龙雀》。哇，
1: 这么难呢、啊、
12: 我知道郑华健怎么发音，
8: 哭腔嘛，
12: 哭哭腔能吟更唱有心唱能很美爱相随好美好弄得一样。你有没有这个技能？
8: 二人转的哈，秒针呐、啊，转动，哒滴哒滴滴哒，让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吧。
1: 要啊，吹吹的，
6: 吹吹。
1: 特别想去谁的演唱会？
14: 我特别想去我自己的演唱会，因为我还没有开过。对，因为今年是我正式开启我的歌手生涯的第一年，因为我今年刚录了我人生的第一张专辑。哇！然后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手，但是呢，因为我有很多事情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我多了一些剧情，所以呢，演完了这些剧情之后，我可以开始开启我的
6: 好好做音乐，
14: 对音乐主线，
12: 音乐梦，做这个音乐梦，
14: 对对对。然后到时候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的演唱会，
8: 好的，
1: 我们去看，
8: 必须的，
6: 必须的。
14: OK， 好，亚伟。
6: 其实我比较想去有三个人的，就是徐良、许嵩、汪苏泷的。哇！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时候，他们三个是三巨头，然后就跟我觉得跟这个今天这个复古的感觉就会很像，所以说我比较想去这个他们三个的，都想去看一下。
12: 龙龙还在开演唱会，你可以随时去，
8: 这都是随时可以实现的愿望。其实我特别想看任素汐的演唱会。他是在演员里面有那么多好作品的歌手，很难得，所以我很喜欢他的歌，从那个最早的这个我要你在我身旁就开始，他最近还刚好正在开演唱会啊、嗯，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看。刘宇，
7: 做过最雷霆的事。
6: 雷霆，
7: 你们知道那个农村做饭的那个锅吗？
5: 大锅，大铁锅。
7: 我在那锅里洗过澡。啊，
1: 会开火吗？
7: 开火呀，下面就是火烧。哇，对，想象不到吧？但那个是安徽人的传统，每个安徽小孩都在那锅里洗。
5: 有了解过，有了解过。
12: 我想起我以前，我真的穿得很雷霆的，我的鞋都很
5: 奇形怪状的。
12: 现在你把同样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我肯定别了，谢谢了，这样。
6: 有什么雷霆技能？我可以随时随地打嗝。啊，
12: 真的，我好雷霆啊！
5: 什么意思？
6: 是。
5: 哇塞，哇塞！
3: 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练这些奇怪的技能吧。我也练。哦，
12: 什么？
6: 你也会？
5: 什么技能？
3: 那个时候看那个香港片那个赌神嘛，
12: 对，
3: 他不是有听牌吗？他不是耳朵动吗？
5: 是。
3: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帅啊，我要去练这个动作。
12: 结果
3: 我就练会了。
5: 真的？
12: 怎么练的？
3: 就是每天就坐在课堂上，用意识去练，我的耳朵动起来了。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动了，
12: 做还是
3: 你看。然后我还练眼皮啊，我经常有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我就很想看电话，
5: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对啊，我就练，我就这样。哇，好牛！
5: 哇，你两个都可以吗？
3: 两个可以。哇，他就是把眼皮给盖上，
14: 对，就是让他有能够好，然后方便化妆师上妆。
2: 这个厉害。
13: 我记得了，这个雷霆的事情吗？
14: 雷霆的事情，
13: 你记得你来我的婚礼了吗？
15: 记得。
13: 你一来到你就进来新娘房，你说我来了这样，然后我就问你，哎，你有没有带打底啊？你给没带？因为我没有带打底，我穿不了这个裙子。然后你说我没打底啊。
5: 这个还蛮雷，这个还蛮雷霆的，
14: 够雷霆的。
5: 从那个现场来的亲朋和我好友身上现扒，哎，
3: 对，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6: 春春，你有吗？雷霆的事，
5: 我无非就是脸盲呗，
12: 就是你不认得人。
5: 对，尤其是在机场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多艺人朋友戴个墨镜啊，戴个口罩啊，我经常就不认得别人。
2: 但是我遇到过你说的那种问题，就是在机场。
5: 对对对
2: ，OK OK， 我说回见，我就走了，他把我拽回来。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2: 我觉得这个真的让他太尴尬了。
2: 他说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出来我是谁？他说在你想起来之前，
6: 你别走啊。
2: 不是，就是我不会再跟你讲话了，因为我俩一班飞机。哈，
12: 在你这么狠呢？
2: 哎呦，我当时我就一直就是抓心挠肝，两个小时的这个飞机，我在上飞机从来没那么精神过，我一直在想。后来我下飞机了，他居然过来跟我说话了。说的是你想起来没？我说没有。他说再见。哎呀，我就追上他，我说求你了，我说我错了，哎呀，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谁吧。后来他把口罩、眼镜一摘，我张馨予。啊，因为我为什么跟他那么熟呢？因为他没出道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啊，
5: 就相识于微时的朋友，
2: 没错。嗯，
5: 但是我有一次就是跟一个好就很好的朋友，我就看到他坐在那个飞机上，但他没看见我，我就这样走过去了，我就跟他这么近的距离，他坐着我站着，哇塞，就这样，然后他就懵了，我就说你不认识我呀，然后他就吓坏了，然后我说。我是李宇春，就那一下就没有反应过来，我就直接告诉他我是谁，嗯，他也懵了，
2: 也懵了，
5: 对，
2: 到头来尴尬的还是你，
5: 对
2: 呀，
0: 既然春春提到了脸盲，现场也准备了无双唱将的头像，请大家来认一下。
2: 哇，这个太好认了。
5: 我只是脸盲，我不是智商有问题。
17: 你怎么拿当傻子整？
5: 真的，
17: 甚至放上他自己的照片，我
2: 真的。他就这个可能就最难认。
17: 我表示不理解，
5: 真的。
0: 看来大家都很有信心，那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啊？哦。
17: 哎呦我天哪！
5: 根据节奏喊出他的名字，我都没跟上，
6: 太快了吧
18: ！Gigi，

0: 这帮人疯了！啊，这么好强吗？都？就问派对最后一个环节，给无双唱将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你醒了，2005年哦，你们也是紧跟潮流了。
1: 是我追你的时候，安徽宣城，哦，我家，哇，这都有你吗？哦，天哪，
2: 哇，贵啊！哦，人民广场，这里是有你的回忆吗？
0: 差生文具多啊，联欢晚会儿，哇，这都是自己挂，哇
3: ，QQ， 哇，这个太有回忆了，
0: 哎，这好玩，
2: 这什么？
0: 这滑板车，这老好玩了，哦，我玩这可溜了，嗯，哎呦，这边的水晶球，
4: 水宝宝，
0: 对，呀，
2: 喜字儿的真劲，
4: 哇，有点想哭啊。

0: 喜曬你！
1: 多謝多謝曬！
2: 我们全家看啊，全家聚在一起看，
3: 真是那时候真是。
4: 的金
2: 志
4: 文，
2: 哎，我老婆小时候，小时候小，
3: 唐艺好可爱呀，好漂亮，
5: 嗯，图片用 AI 生成，
3: 谢谢大家，谢谢。赵西南。

0: 是耶，
1: 好用心啊，
2: 好感动，
3: 好感动。
4: 我的童年是没有再被记录的，对，因为小时候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更多一些，父母都会比较忙，也是我的一个小遗憾。很感谢导演组用 AI 帮我生成了我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嗯，其实挺像的，嗯，挺像的。回到2005年，想对当年自己说什么？你就好好活吧，你每一步都没走错。
2: 我们这一次嘉宾就像一个在平行世界里的人，年纪不一样，过着不同的人生，而今天我们却因为同样热爱音乐，同样热爱舞台，相聚在了国乐无双的舞台上面。就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蛮有感触的一个事情。
5: 中队，我回来了，报告。
6: 你有想我吗？
7: 我们要开始重新分队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分队呢，很不一样。
8: 但那有没有可能是三张投在同一个箱子里呢？
9: 有礼貌的人不会三张都投同一个吧？
10: 你说的对，说的对。
11: 哦，春春队长，谢谢你。
12: 啊，这个悬念还蛮大的哎。
7: 这个应该是赛点了，这个该赛点了
13: 啊。赛点了，赛点了。
14: 拒绝内耗，自在出逃。
15: 我觉得春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次主题有关系，他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最放松的。
16: 他有一种男人味，当时有很多放不下的那种执着，现在20多年后他是真的懂了。
15: 只要是三弟你唱的歌都有非常强烈的三弟你的印记。
2: 小松选这个歌是非常非常适合他。我其实之前有想过说，如果我跟他再一次碰上放狠话的话，我就对他说22毕业快乐。
10: 卓这首我愿称之为今晚最意识流的一首歌词，非常体现了他是一个顶级唱将的实力。
17: 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不一样丰富的内容，我对这个舞台本身就充满了期待。
18: 感受音乐现场，
19: 寻觅冰箱茶啊。

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

0: 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决斗士，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3: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4: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2: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5: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2: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6: 你们还不满意吗？
7: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5: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8: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2: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9: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7: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经典同样新潮，国乐无双第九期音浪很强，一起摇晃，女足热血仍激荡，八仙继续显神通，年会提前来开场，群星正式闪耀时，芯片接力这个夏天正当然，用类型叙事探索内心迷宫，暑期档惊悚片惊吓也精彩。今晚国乐无双第九期继续开唱，本期歌曲融汇了复古浪漫与摩登热烈，好的音乐不会过时，有的时候复古就很摩登，经典同样新潮。
1: 本期节目各位唱将一一呈现对摩登复古的解读，李宇春重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曲，让你妈妈扭一下，
2: 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唱一下，让你李宇春认真唱，一起大声唱。
3: 最早是庾澄庆的版本，然后这一次呢，通过春春的演绎，好像让每一个妈妈都可以跟着一起跳起来。
4: 肯定她也是希望妈妈能够永远保持着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因为妈妈唱歌唱得也很好。
1: 容祖儿纵情享受舞台，一曲《蓝旗袍》摇曳生姿。
5: 祖儿姐姐也没有像大家刻板印象想象的那样去穿一件蓝色旗袍，我觉得这个旗袍是一个女性精神上放松的一个意象，非常的浪漫的享受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世界。
1: 如果说锤娜丽莎的初亮相展现了她的歌唱能力，这一次的花花宇宙更显她的多面魅力。
6: 真的是个非常能百变也愿意去珍惜每个音乐舞台的锤锤，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属于他的人生阅历和音乐体验。
1: 裘德带来爱情三十六计，用音乐呈现一场情感博弈。
7: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
1: 刘宇在爱的主打歌中融入粤语唱段，锁定全场目光。王婉之一曲《爱人错过》唱出释怀与坦然。金志文则选择女儿偶像的歌曲《纯妹妹》，温情守护女儿的音乐梦想。国乐无双一次又一次给经典歌曲带来全新的感觉，下一期还会有什么宝藏曲库呢？敬请期待。
0: 本周末功夫女足八仙院线热度持续，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正式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开启超前点映，首轮口碑新鲜出炉，惊悚片痴迷也有不少观众，一起来看本周观影实况。
1: 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今天正式登陆院线，家国情怀成为不同年龄层受众共同的观影关键词。
8: 我就是觉得他们特别的勇敢，
9: 内心充满了对祖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骄傲，
10: 就是说要不断努力，不要光看着眼前或者光看着未来。
11: 过去的人他们并不是消失，他们在指引着和这个守护着现在的人。
12: 以后想要从事航天事业，然后那个为国效力。
1: 而观看了惊悚片痴迷的观众共同的感受是心有余悸，
13: 就全身都是鸡皮疙瘩，
14: 吓得差点把这海报折断，
15: 那种氛围有点吓人。
16: 回家你别对我乐啊，回家你别对我乐，我害怕了都。
17: 如果特别害怕的话，可能不推荐一个人来看。
1: 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首播点映口碑也新鲜出炉，第一波打工人观众已经收获快乐。
10: 打工人爽剧，尤其是在今天上完班之后过来看，然后觉得非常爽。
18: 除了我们在这个工作之余放松之外，可能带来了更多是一种共鸣，
19: 特别激动。然后这个片子不管是立意还是整个的架构都特别好，然后并且剧情细节然后人设每一处都特别到位。
5: 因为最开始我一直在猜这个第二部会怎么接第一部，然后我感觉加了点这种奇幻的笑脸就有点无厘头的感觉，就挺惊喜的。
1: 仍旧有人为功夫女足和八仙而来，为心中的情怀买票。
4: 中国动画还是挺值得支持的，
8: 我肯定会二刷这个片子。
3: 听说小朋友也挺适合看这个片子的，我们就全家都过来了，然后让他也体验一下，
10: 感觉特别刺激，特别好玩。
0: 本周末新片接连上映，热闹的电影市场离不开良好的秩序。群星闪耀时发布了关于抵制偷漏瞒报票房行为的声明，下面请罗曼为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影玲。
0: 声明中指出，影片将采取线上数据比对和线上线下人工监察两种监察方式，经确认有偷漏瞒报票房行为的影城，影片将通报业界同行并上报电影主管部门，同时终止与该影城的所有合作，停止公片。声明还号召观众给予支持，发现有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可以及时留存证据，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软件等上传票根，验证影票真伪或举报，抵制违规的行为。
15: 不久前就有观众发现偷漏瞒报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的行为，并有效进行抵制，追回票房。在从业者和观众的共同努力下，暑期档电影市场将在更良好的氛围中持续升温。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片的消息。将于8月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是将长安打造成了一座机关城。在影片特辑当中，我们能看到这座城市啊，不仅是古风古韵，还有不少现代元素。就比如说，类似于轻轨的大唐空中轨道，有点像是商场传送带的大唐传菜机关。这座城市当中的妖怪居民们脱胎自《山海经》，却让我们充满了新鲜感。
20: 妖族设计，我们借鉴了《山海经》，还有很多传统的志怪的形象。因为是个合家欢的片子，所以我们会在这些妖的性格上、行为和生活方式上赋予更多细节。
15: 今年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取材自传统文化的可真不少，但是如何去解读传统文化，他们却有不同的想法。在创作者的想象中，令人心驰神往的长安变了模样，等着观众置身其中，探索奥秘。本周末的电影院里，痴迷吸引了不少勇敢者前来挑战。实际上，这个暑期档惊悚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后市收获超1.8亿元票房。首次登陆内地银幕的恐怖游轮票房也超4000万元。观众走出影厅后，有的心有余悸，有的兴致勃勃。这背后是怎样的观影心理？惊悚片又如何成为暑期档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呢？来看今天的独家观察。
21: 希望能够吓人一点。
12: 据说很恐怖。想被吓一吓，
22: 就是又害怕，然后但是又忍不住想看的那种
21: 感觉，和女朋友看很刺激，
10: 好爽啊。
23: 我们都是很喜欢恐影的人，然后所以他觉得我一定要看这部片子。
10: 平时上班压力比较大，然后寻求一些刺激吧。
1: 观众爱看惊悚片，背后是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在发挥作用。在暑期档结伴观看惊悚片，成为不少年轻观众的选择。
24: 我们看相关的文化娱乐消费都在强调情绪消费，强调情绪价值。惊悚片的功能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解压，它的社交属性也就特别强。
25: 我那么说，用你我那么说。I wish Nikki Freeman loved me more than anyone in the entire world.
26: I hope that people are having some sort of like conversations after the film, whether that's conversations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had a one wish willow or how they would have maybe handled the situation differently. That's really exciting to me to imagine people talking about and even coming up with maybe theories after the film.
12: 我也想许个愿。
22: 啊，许什么愿？
12: 你许吧。
27: 我许愿吧。今天早点回家吧。
1: 今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的两部惊悚片《后市》和《痴迷》都出自新生代年轻导演之手，两人都是从网络视频平台起步，依靠自制惊悚短片积累了海量粉丝。
24: 从短视频到电影，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影像的延伸探索的过程。与相关的主创，他们已经在各个细分赛道去充分验证过，知道当下我们新一代的电影观众，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影片。
26: Like my advice, if you're doing a low budget movie, is that you don't want it to look like a low budget movie. And then at that point, it's just about a good story, because no one's gonna care about your cheap movie if it doesn't have a good story with compelling characters.
1: 恐怖游轮中的循环轮回映射的是内心的困局，痴迷展现亲密关系中的病态占有与情感控制。后世以空间叙事放大孤独与失控的恐惧，三部影片均跳出惊吓套路，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深层剖析击中观众。
12: 比较精彩，和其他恐怖片不太一样，
28: 没有太多那种一些就是突脸的镜头吧，
29: 就是让人细思极恐嘛。
30: 精神上的可能它给你造成的那种心理恐惧会更多一点，就是它并没有以一些角色来吓你，而是把这个空间本身变成一个非常吓人的元素，我觉得这点还是挺新颖的。
2: 恐怖游轮循环的这个恐怖题材，然后就是再看一遍的话会更有感触。
24: 说心理恐惧也好，惊悚感也好，其实也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这样的陌生化体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哎，这种很强烈的半真实半恐怖，这恰恰也是当代我们说新一代青年观众他们所喜欢的，他们所熟悉和适应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15: 昨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上海举行主创见面会，影片主演汤姆·赫兰德与赞达亚一起现身，两人不仅大秀中文，还透露拍摄时成龙

0: 也去现场探班，给了不少建议。
1: 蜘蛛侠崭新之日讲述了彼得·帕克被全世界遗忘后继续默默守护城市的故事。这次邻家英雄蜘蛛侠显得格外孤独。
2: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3: You know, as a fan of Peter Parker, I always want him to have a happy ending. But I don't know, guys. It's not looking good.
1: 这部电影与中国观众渊源颇深，影片动作指导来自成家班，成龙还到现场探了个班。
4: We had a wonderful stunt team who came from China to the UK to train me up and to bring these fight scenes to life. And I think when you get to sit through the entire movie, you will see a level of action that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in any of these movies. I was on set and we were shooting and I heard rumblings that Jackie Chan was visiting and I turned around and there he was. And it was so exciting to meet such an icon, someone I've been a fan of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he gave me a great vote of confidence. He sung the praises of his team.And, you know, it was a real lovely blessing for us to go on this adventure.
1: 随着影片中国独家艺术海报的揭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期待7月29号影片的正式上映吧。这次可是比北美还要提前两天。
0: 不久前，横店影视城发布剧组拍摄全新优惠政策，为剧组减负，全面降低影视创作门槛，激活内容生产活力。政策落地后带来了哪些变化？这就听一听一线的创作者怎么说。
5: 此次横店出台全新优惠政策，包含四大红利。首先，共130余座，共计50万平方米，含高科技影棚、综艺棚在内的各级摄影棚全部免费开放。剧集《海棠春》制片人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6: 因为原先每天的棚租费能高达大概7000多块钱，现在减免之后呢，其实每天大概900多的服务费就够了。
7: 在当下的看来的话，是一切很利好的，这可以极大的让我把想用的东西啊、想用的棚啊，就可以申报给那个片方，由他们供他们选择嘛。制片方和出品方来说，能够很大的去降低成本。
8: 其实这个对我们也挺好，对剧组也挺好，起码你能引进剧组上这来拍戏，我们就有戏拍了嘛，剧组也得到优惠了。
5: 横店还新增超20万平方米现代戏免费实景场地，提供更充足、更优质的实景创作空间。
9: 原来是3500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用了这个政策之后呢，现在这个场景是可以免掉场景费。
5: 此外，横店还实现全剧组酒店用房低至60元每天每间。
6: 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关于酒店这块减免测算出来，也应该有2万多块钱的一个费用。
10: 还有续集计划，剧组消费享受回馈。最高可达6%，可直接抵扣下一部戏的拍摄费用。通过一系列组合措施，各项影视项目在横店综合拍摄成本预计将直降30%左右。通过落地多项实质性举措，切实降低剧组与影视公司制作开支，为行业走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科幻电影创造营在浙江宁波象山拉开帷幕，为青年影人提供科幻作品的孵化平台。
1: 本届创造营共有来自全国的15组青年创作者入围。开营日，黄建新以科幻电影的本土语境与时代感知为主题，与青年影人探讨 AI 技术给科幻电影创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1: 科幻片需要超人的想象力，需要对未来有明确的认知，对知识结构有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都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
1: 青年影人将在象山进行为期1周的培训，导师将筛选出优秀项目进入制作阶段，成片将在第3届北纬30度科幻电影周进行首映。
12: 今天非常直观的收获是听了各位老师讲的一些很多干货，然后包括有对整个行业的看法，然后以及到剧本和创作上一些具体细节的操作，我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
13: 要是选上的话，他们不还会给各种支持让我们去完成拍摄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一个平台。
0: 沅江题材电影手捧繁星路演暨深情万里电影润江计划启动仪式在新疆喀什举行。
14: 活动上，深情万里电影润江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将从喀什出发，以公益放映连接21个沅江省市。电影手捧繁星以2代人10年情为主线，讲述沅江人与新疆青年跨越山海双向奔赴的故事。
15: 这个沅江事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厚要丰富，这个很宏大的题材，从一个职业选择，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怎么

0: 我们面对自己的一个低谷，这个不可怕，那起码可以来一个新疆之旅，这个是我这个电影想告诉大家的。
1: 深圳援疆社工代表也来到现场，观影后他深有感触，对口援疆重在民心相通。
2: 拍摄组奔赴到了喀什还有塔县的一线，跟我们包括我们的服务对象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一些访谈，是我们在基层开展服务的真实的故事的一个展现。
3: 昨天，中国电影《镖人》风起大幕，在第九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举行特别放映。影片监制、主演吴京到场，与马来西亚当地观众聊得火热。
4: 今年春节期间，《镖人》风起大幕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内地几乎同步上映，取得超过240万美元票房，马来西亚也成为影片最大的海外票仓。此次亮相电影节，吴京一出现就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还有观众来了一段深情表白。
5: 我这是第四刷了，应该不算太多了。我就是因为你们爱上了中国电影，我也准备去中国来学怎么拍电影。哇！所以我想在这边说，谢谢你，真的。
6: 谢谢你
5: 改变了我的人生。
6: 签名照片送你，好不好？哇！
4: 映后交流中，吴京分享了《镖人》风起大幕的幕后创作故事。他还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取景拍摄。
6: 特别希望能够像成龙大哥一样，成龙大哥那几个经典镜头，火车站，对吧？直升机吊起来，火车头从那边飞过，然后一屁股坐在榴莲上，对吧？他跟紫琼姐。
7: 你想来是吧？
6: 哇，那
7: 可以让你来。
6: 我觉得他到了每一个地方，能够把当地的人文跟自己的电影连接在一起，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哪部本周末上映的新片发布了关于抵制偷漏瞒报票房行为的声明？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你就有机会获得群星闪耀时或想你了或痴迷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8: 我是罗曼，
3: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号七，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96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4号、1号、9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196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4号、1号、9号，分别是4号、1号、9号。

0: 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7: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8: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青年演员韩佩颖凭借《少年派二》走进大众视野，在今年热播剧《主角》中饰演秦腔演员楚嘉禾。
1: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团长都去找我了。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2: 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这句刻进无数人记忆的台词来自即将首度登陆电影频道的佳片《这个杀手不太冷》。
3: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如今时今日。
2: 今年上映的《寒战1994》，梁家辉、刘俊谦、吴彦祖三代实力派同台，是港式权谋警匪前传重磅力作。
4: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时间回溯到1994年，这一年堪称是影史无可复刻的警匪电影大年，海内外都诞生了许多经典佳作，功夫警匪代表作《中南海保镖》。李连杰、钟丽缇强强搭档，内地特警赴港保护凶杀目击证人，武打干净利落，职责与情愫的隐忍拉扯格外动人。影片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提名，好莱坞高分动作爽片《生死时速》，公交炸弹限速绝境逃生，狂揽两座奥斯卡大奖，被认为是1990年代动作惊悚片的开山之作。
5: There's a bomb on a bus.Once the bus goes 50 miles an hour, the bomb is armed.
2: 还有犯罪题材的传世经典《肖申克的救赎》，蒂姆·罗宾斯演绎了一段

0: 监狱中的二十年隐忍与救赎。影片横扫七项奥斯卡提名，常年位居各类电影排行榜前列。
1: There are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aren't made out of stone,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ey can't touch. Hope.
0: 可就在这片满是硝烟与暴力的片单里，杀出一部完全反套路的异类。三十年间，无数影视人疯狂致敬，台词、穿搭，甚至是一盆绿植，都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今晚这部电影即将首度登陆电影频道，它就是1994年法国经典动作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
2: Is life always this hard? Just when you're a kid.
1: Always like this.
2: He's opened the door. He was a hitman, the best in town.
0: 之所以影片能在1994年一众硬核警匪佳作里脱颖而出，两位主演的默契搭档功不可没，二位可都是影坛实打实的实力派传奇。饰演杀手里昂的让·雷诺，早年间他深耕法国本土文艺片，一部《碧海蓝天》奠定了他扎实的文艺表演底色，之后又凭借《尼基塔》和导演吕克·贝松结成了黄金创作搭档。吕克·贝松动笔写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剧本时，里昂这个角色就是完完全全照着让·雷诺量身打造的，连角色沉默寡言、外冷内热的性格都参考了他本人私下的状态。也正是这部作品帮他彻底打开了好莱坞的演艺市场。拍摄期间，让雷诺面对当时只有11岁的娜塔莉·波特曼，戏里是冷硬疏离的职业杀手，戏外却格外照顾这位小搭档。拍楼道奔跑、枪战对峙这类有风险的戏份时，总会下意识地护着小姑娘。咱们很多观众熟悉他，大多是通过《碟中谍》《达芬奇密码》这些火遍全球的大片。他英法双语通吃，是欧洲最具辨识度的实力派男演员之一。再看女主娜塔莉·波特曼。当时11岁的她在影片海选时，从2000多个女孩中杀出重围。影片上映时，她13岁，初登银幕就惊艳了整个好莱坞。13岁影片上映，让她直接爆红。拍电影时，她还在上小学，和46岁的让·雷诺相差了33岁，可谓极致大叔与少女反差萌。一个沉默寡言、满身杀戮；一个早熟叛逆、满身伤痕。年龄的鸿沟反而衬出两人相互救赎的极致宿命感。当年也有不少人担心，娜塔莉·波特曼这么小的年纪就爆红，会不会只是个昙花一现的童星？可娜塔莉用实力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长大之后，她不光戏演得好，还考上了哈佛大学，是圈内公认的学霸演员。后来的《黑天鹅》里，她用近乎偏执的表演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0: 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中端庄大气的阿米达拉女王又成为了无数影迷心中的科幻经典。
1: I will sign no treaty, Senator. My fate will be no different than that of our people.
0: 大叔与少女的跨年龄反差组合之所以能打动观众，核心在于不同人生阶段的阅历碰撞。放眼中外影坛，以此设定打造的经典佳作不在少数。金城武、周冬雨搭档的《喜欢你》，20岁年龄差打造总裁与鬼马厨娘的甜蜜轻喜剧，满是美食包裹的浪漫欢喜。
2: 老板，吃饭啊！
3: 不好意思，我的狗也叫老板。
0: 人生大事，殡葬大叔与孤女小文是市井烟火里互相救赎的温情。

0: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 是。那是怎么了？
2: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3: 这个女孩不见了。
2: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两个孤单的人因为命运相遇。
1: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2: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 很抱歉。
0: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2: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2: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
4: 相依为命的生活因彼此而变得生动。
2: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让雷诺娜塔莉波特曼主演。
1: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3: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把每一个都叫来，所有的人。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1: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迪尔的。
4: 吕克·贝松导演，这个杀手不太冷。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怎么样，烈阳？
1: 好。
0: 那好，咱们来谈谈吧。这个家伙想抢莫里基奥先生的生意，你也知道，莫里基奥是个明理的人，他只想和他谈谈，但这家伙就是不买他的账。我想也许你能叫他听话，他每周二都会来这里，你周二有空吗？
1: 有空。

要干净利落，只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啊！

0: 什么事？
1: 我是汤头，在楼下。有人想和你谈谈。
0: 什么人？
1: 真家伙！
2: 告诉他，我这就上去。
1: 他上去了。
0: 啊！有人来了，来者不善。那个，
3: 照的不亮点。
0: 有人来找茬了。

唐朵，叫司机把车开到后面等我们，快点！

都堵上了，去阳台看看。

0: 我是杰弗逊警官，请说明情况。
1: 一会儿再打给你。冷静点，朋友，那边有一箱上好的玻利维亚货，纯度很高，全都是你的了。
2: 拨这个号码。

0: 我有事先走了，好吗？再见。
1: 喂，
2: 我是莫里基奥，还记得我吗？你又回到这里了？
1: 是的，不，只是今天，没有。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今天是你在这里的最后一天？这里不想再见到你的大肥脸了。
1: 好，好的。
2: 让我跟那个朋友说话。
1: 他要跟你说话。
3: 喂。
2: 一定要让他明白了，再放他走。
3: 你明白了吗？说出来。
1: 我明白了。
3: 很好。

吓死我了！一样，还是两盒牛奶吗？

0: 嗨，
1: 你为什么把烟藏起来？
0: 这儿的人太多管闲事，我不想让我老爸知道。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1: 那儿怎么了？
0: 我骑车不小心摔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几天有很多金钱纠纷，你给我好好想想。
2: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能怎么样呢？我只是负责保管。
1: 你给我仔细听好了，我们六月份把毒品给你的时候纯度是100%，现在到了七月，我们给你的那些东西纯度就只有90%了。在六月到七月这段时间，有10%被人偷了。
2: 我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个托管人。
1: 你听好了，我只是想帮你，但如果你硬是不肯说实话，等他来问你，我可告诉你，他听音乐的时候最讨厌有人烦他。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再警告你一次，如果你不肯说实话，你会有大麻烦。你知道他的脾气，如果惹了他，我可就没办法帮你了。
2: 我说的确实都是实话。
1: 好吧，是他，是他。对不起，他说他没拿那些东西。

他当然没拿。帮我个忙，给我找出来是谁干的，明天中午之前，好吗？明天。

0: 等一下 Maggie， 我没囤你们的货，你们自己去找吧。你在这里干嘛？进屋做功课去。
1: 已经做完了。
0: 是吗？那就进去帮你姐姐收拾屋子，别再抽烟了，快去。

0: 呼吸，好，一二三，
1: 到点了，该我看电视了。
2: 你要敢换台，我就揍扁你。
0: 一二三四，一二。现在是腿部运动。
1: 抱歉。
0: 下蹲。一二三。
1: 早上好，熊宝宝。
0: 二三。
3: 嗨，亲爱的。喂，你们两个把电视关小点声，妈妈的头受不了了。
1: 妈妈，她不让我换台，
2: 她就想看那些愚蠢的动画片，该多看看健身节目。
1: 我不用看，我没你那么肥。
0: 收紧。
3: 那可以请那个整天没事干只看动画片的出去活动活动，买点吃的回来吗？
0: 一二三四，一二，
2: 你给我小心点。
4: 麦吉，我可能有麻烦了。
3: 你总是有麻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4: 没错，可这次的麻烦有点大。
3: 你现在就很麻烦，我上班要迟到。
4: 今天就在家里上班吧。
0: 感觉到了吗？很好，收腹，收腹。
5: 现在该我了。
6: 妈妈，他要打我！妈妈，妈妈！
4: 哦，混蛋，把门给我关上！
5: 请别开枪，请别开枪！
6: 打死你，打死你！
5: 为这天全身用力。
0: 使用大马力，你的肌肉就会更有力。跟我做，一二三四，
4: 你们接电话呀！
0: 三，
6: 我忙着呢。
1: 喂，
7: 你好，我是新泽西州斯宾塞学校的校长 Margaret。请问，兰德先生或兰德太太在家吗？
1: 我就是兰德太太。
7: 兰德太太，您丈夫把马比尔达送来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一些他的问题。如您所知，我们已感化无数问题少女成为健康正常的女性为傲，但如果他们不肯来上学，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现在马比尔达未经批准已经擅离学校两个礼拜了。虽然你丈夫预付了一年的学费，但学校守则写得很清楚，学生若长期缺席无正当理由又没请假，那么所交的学费将无法退回。
1: 他已经死了。
6: 是。

0: 喜欢这种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这让我想起了贝多芬。你感觉到了吗？这就像是把头贴在草地上，你可以听到小草生长的声音，还可以听到昆虫咯吱咯吱咯吱咯吱爬行的声音。喜欢贝多芬吗？
1: 贝多芬，
0: 改天弹给你听。

0: 我们说好了中午之前。我的表已经过了一分钟了。你一定不喜欢贝多芬。你知道吗？你错过了多美好的东西，很美好。他的序曲总能令人热血沸腾。他是如此铿锵有力。但是过后。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3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162324，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07。体彩排列三第2619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26，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26322。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25日。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不杀你，很沉闷，很无聊。我也喜欢Mazat，我也喜欢他，也喜欢听他的音乐，但他的作品太平淡了，我比较爱听震撼些的作品。
1: 酷，
2: 我说你在干嘛呢？
3: 行了行了，闭上你的臭嘴。
0: 改天听听普拉姆斯的作品，他也很不错。
1: 劈开他！

0: 到我！该死，是蛋！啊，你看他都干了什么？看你干的好事！石丹，看你干了什么好事！石丹，嗨嗨，行了行了，你干嘛？他死了，
1: 他弄脏了我的西装。
0: 我知道，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现在只是一堆烂肉，冷静点。
1: 我很冷静。
0: 待在这儿别动好吗？
1: 好的。
0: Bunny，Bunny，该死的 ，Bunny， 是我和石丹。冷静点儿 ，Bunny， 过来过来，来，我们去抽支烟好吗 ？Bunny， 我们要过去了，别开枪。该死的，去收拾收拾。
2: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0: 没事，夫人，进屋去，警察办案。
2: 放过这可怜的一家吧。
0: 没事的，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很冷静。
2: 为什么不放过他们？
3: 他叫你进屋去。
0: 史丹，我们还是进去吧。

0: 把厨房倒过来，也要找到那些东西。
1: 维利，看你干了什么？你竟然杀死了一个小孩！

0: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这个女孩，威利杀的是这个男孩，还有这个女孩不见了，快去找。
1: 有个女孩跑掉了，我要在这栋该死的公寓楼里把她找出来。

0: 在这儿，我找到了。
1: 很好，他们找到了。我知道。警察来了，最好快走。
2: 警察来了，我们走了，你留下。
0: 那我怎么跟他们讲？
2: 告诉他们我们在执行公务。公务？
3: 你叫什么名字？
4: 马蒂尔德。
3: 很遗憾，你爸爸死了。
4: 就算他们不杀他，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杀了他。
3: 你妈妈她……
4: 她不是我亲生母亲。还有我姐姐，她整天只想着减肥，也没见她瘦下来。她不是我亲姐姐，她很讨厌，她身上的血相当糟糕。
3: 你那么反感他们，为什么还哭呢？
4: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只有四岁，他做错了什么？他从来都不爱哭，只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比那该死的母猪更像他妈妈。
3: 喂，不要那样说猪，猪比人更友善。
4: 可他们臭气熏天。
3: 那倒不一定，我现在厨房里就有一只，就很干净，而且还很香。
4: 你厨房里没有猪啊？
3: 有。
4: 我刚去过，没看见有猪啊。
3: 你别动，我抓了给你看。小猪，小猪，嘿，你在哪儿啊？哦，你在这儿啊。嗨，马蒂尔达。
4: 嗨，小猪。
3: 今天你还好吗？
4: 不算太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李阳。
0: 名字不错。
1: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有什么亲戚或者有什么可以投靠的地方？我再去拿点牛奶。

0: 不，别碰这些。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1: 清道夫。
0: 就是说，你是个杀手。
1: 是。

0: 你什么人都杀吗？不杀女人，不碰孩子，这是规矩。
1: 雇一个人去干掉那些杀我弟弟的坏人要花多少钱？一个人头5000。哇，那这样，作为交换，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嗯，我可以帮你打扫房间，帮你买东西，还可以帮你洗衣服。 怎么样，行吗？
0: 不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没地方可去。
0: 你今天经历的事太多了，先睡觉吧，明天再说，好吗？

0: 念一下。你不认识字？
1: 我正在学，这是我最近的事比较多。上面写的什么？
0: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 成为职业杀手？好，拿去。

0: 你是倒别礼物去杀人吧，但别跟着我。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知道吗？独来独往。
1: 邦尼和克莱德是搭档，塞尔玛和路易斯也是搭档，他们都是最棒的。马蒂尔
0: 的，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以前够好的了，昨天我还救了你的命，就在我家门口。
0: 没错，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你已经救了我，那我就得活得有意义。
1: 你现在赶我走，就等于昨天没救我，让他们杀死我，但你开门救了我，所以，
0: 马蒂尔的，
1: 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可能今天就会死。我有感觉，但我不想今天就死。
0: 马蒂尔的，你还只是个小女孩，不要这么悲观，你是不可能成为杀手的，很抱歉。

0: 阿迪尔的，你要是再那么做，我会揍扁了你，听到了吗？
1: 好。
0: 那样做太不专业了，行有行规，你听到了吗？
1: 好。
0: 还要不要老实说好？你听到了吗？
1: 好。
0: 好。

0: 您好。
1: 你要在饭店里练小提琴吗？
0: 先生，我必须练琴，因为下个月我就要参加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面试，所以我必须练琴。
1: 哦，这样啊，那到晚上10点就不能再练了。
0: 好的，我保证。
1: 那么，我把你们安排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那样就不会吵到别的客人了。好了，填一下这个表格好吗？
0: 哦，爸爸，能让我来填吗？你知道我最喜欢填表格了。谢谢爸爸，我填好了就拿过来。
2: 在4楼。
0: 谢谢先生。
1: 您真有福气，嘿，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我儿子都17岁了，整天游手好闲的。
3: 我去搬行李，先把它放在这儿行吗？

0: 拿去吧，填好了。亮，我希望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我想像你一样强壮，一样聪明。
1: 阿蒂尔的，
0: 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现在什么都不行，但我可以从头学起，先从理论开始。我需要时间来整理我的思绪，
1: 而我现在需要喝的。
0: 别动，你坐着，让我来。
2: 干杯，
1: 干杯。

0: 你知道吗？你叫我帮你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李阳是职业杀手啊，只有新手才用得着这个。
1: 我还想成长。
0: 当然，你是最棒的。我也一样，我必须随时掌握这行的新动态。我不离开这里，除非迫不得已。不要改变李阳，明白吗？
1: 好。
0: 来，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记住，李阳。
1: 记住了。

0: 步枪是你要学的第一种武器，它能让你远距离击中目标，但是越专业的杀手会越接近目标。小刀是你要学的最后一样武器，懂吗？
1: 好。
0: 就位。

0: 啊，不，到最后一刻才能打开瞄准镜，因为它会反光，一英里之外都能看见。还有啊，要穿深色的衣服，不能比地板亮，懂吗？
1: 好。
0: 哦，开始练习，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1: 以谁为目标？
2: 随你便，很快就好，一会儿就让你们采访。
1: 先等我几分钟，非常感谢。你们都给我消失，我不想看见你们。
0: 大家就为了吗？要自然一些。不杀女人，不碰小孩，对吧？对，没错。
1: 那就穿黄衣服的吧。好，保持冷静，视线不要离开你的目标，请呼吸，
0: 紧盯着他的运动，好像你和他在一起跑步。
3: 试试感觉他的下一个运动位置，深呼吸，准备。开枪！天哪！天哪！谁开的枪？趴下！趴下！谁开的枪？
0: 我没事，我没事。
1: 一枪毙命，不错吧？
3: 别压着我，我透不过气了。
1: 现在可以实弹演习了吧？
0: 现在还不是时候，走，这里，这样，这样。

这一切像是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看来，

0: 李阳，我们不能成天工作，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来玩个游戏吧。
1: 什么样的游戏？
0: 我知道一个很棒的游戏，能帮你思考，还能帮你恢复记忆，那正是你需要的。
1: 好吧。

0: Mr. President.
1: 我不知道。
2: 小胡子。
1: 不知道。
3: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view.
1: Jim Kelly。
2: 对了，该你了。
1: 啊？够了，你们这些家伙。
2: Clint Eastwood。我不知道，放弃。
1: John Wayne。
2: 哦，我刚要说他，真的，我发誓，真棒，莉亚，你演得棒极了，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0: 你很爱你的盆栽是吗？
1: 你说对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不烦我，而且他也很像我，没有根。
0: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把他栽在公园里，那样他就能落地生根了。
1: 对，
0: 你希望我快点长大，也应该给我浇水。
1: 说的对，来。
2: 不要。
1: 来，浇水，浇水，
3: 他们一定要能从盆子里跳出来，要鲜活的。好久不见了，令。
1: 令，
3: 训练是好事，但别过头了，训练可不能耽误赚钱呢，令。
1: 托尼。

0: 那些我存在你这儿的那些钱，我赚的钱，
1: 你等钱用？
0: 不，我只是问问
1: 啊，
0: 因为我一直在做事，从没用过那些钱。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用到那笔钱。
1: 你有女人了？
0: 没有。
1: 亮，你可千万要小心女人。还记得你刚到这儿的时候，你来投靠我时还什么都不懂，你那是为了个女人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的，你可别忘了。亮，
0: 有时我还真想忘了。你知道我的那些钱，也许我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别人，帮助别人，是帮别人。
1: 啊，那是你的钱，我只是帮你保管，就像银行一样，只是比银行更可靠。银行还可能被打劫或者倒闭，而赌你不会。另外呢，在银行他们会让你填成堆的表格，但是在我这里不用看也不用写，全都在脑子里。
0: 我现在识字了，托尼。
1: 那很好啊，很好。哦，你的钱在我这儿，什么时候需要只要说一声就是了。这儿有1000块，拿着。啊，
0: 不用，我不需要。
1: 哎呀，拿着吧，拿去玩得开心点，拿着。
0: 啊，谢谢。
1: 嗯，好了，现在来谈正事儿吧。先等着，我去拿资料。曼德洛，倒杯牛奶给我的朋友利昂。

0: 听着马蹄的，要注意不要随便和别人聊天。
1: 别紧张的呀，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在等你的时候找别人要根烟，就这样。
0: 别这么跟我说话，我不许你随便跟街上什么人聊天，花点心思，我要让你学得规矩一点。
1: 好。
0: 还有，我要让你戒烟。
1: 好的。
0: 还有，离那家伙远一点。
1: 好的。
0: 还有，

0: 亮，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这可是我的初恋。
1: 你又没谈过恋爱，你怎么知道这是爱啊？
0: 我感觉到了。
1: 哪儿感觉？
0: 在我胃里，暖暖的。以前我老是胃疼，可现在不疼了。
1: 马蒂尔德，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但这并不代表那什么。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0: 提前练得怎么样？
1: 嗯，我现在不喜欢练琴了。
0: 我能理解，不过你还真挺不错，到现在还没听人抱怨过。
1: 是啊，我在弦上放了一块布，可以降低音量。
0: 哦，你真聪明。
1: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音乐。
0: 是啊，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他是个作曲家。
0: 那可真了不起。
1: 其实他不是我爸爸。是我情人。我要出去散散步。再见。

0: 精神吗？
1: 精神。哎，你要去哪儿？
2: 去六G找我的朋友。
1: 去吧。星期六怎么样？晚上8点行吗？
0: 现在不好说。
1: 已经有约了。
0: 你说呢？

0: 我们知道你很忙，所以想尽快结束这件事。那么，请你详细的说说当天的情况。
1: 那个家伙当时在这儿，他拿出了他的枪 ，bang， 他被击毙了。当时孩子在哪儿？这我哪知道啊？他们应该在学校里。但你的笔录里说你是第一个进来的，你看到孩子了吗？大门有被砸坏的迹象是怎么回事？嘿，等等。 我在这里死了个兄弟，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
2: 要你合作？
1: 我可没时间在这儿回答你们的什么狗屁问题。要我合作，到我的办公室来，4602。

0: 辆车。
1: 你要我跟他一样明警笛闯红灯？
0: 给，拿着，给你100块钱，然后闭上你的臭嘴。

0: 不想和你打，但你必须毫无选择地离开。好孩子，你的想法真妙。
1: 欢迎回到一频道每日新闻，这是30分钟最新娱乐动态，我是编科发蕊。
2: 送给你的礼物要打开吗？啊，我来打开。哦，喜欢吗？很漂亮。
3: 麦克老先生，
4: 能跟您谈谈吗？

0: 曼玲，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来。
1: 您好。啊，
0: 丽颖，怎么样？都解决了吗？
2: 没有，比人还闪。嗯，
0: 是我告诉你的。你遇到麻烦了？
2: 没有。
0: 你那把椅子坐下。
2: 我在想，如果我哪天出事了。
0: 哈，黎颖，黎颖，你不会出事的。你刀枪不入，子弹会躲着你，他们都是你培养的。
2: 托尼，我是说我的那些钱。你还记得那天和我一起来的小女孩吗？
0: 记得。
2: 她的名字叫玛蒂尔的。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让你把我的钱都给她。
0: 没问题，
2: 谢谢托尼。

0: 站好，站好！你不想干了？来，放这儿。
1: 去哪儿？我要去4602送外卖。签名。好吧，周末玩得开心点。好的。
2: 到那边去，
1: 我去洗手间。

送外卖，送外卖。是中国菜还是泰国菜？我知道了，应该是意大利菜。

0: 马蒂尔，我要你把袋子放到地上。
1: 很好。
0: 现在你要告诉我为什么给我送意大利菜，还有特地为我准备这道菜的厨师是谁。
2: 是我自己要送来的，没有别人指使。
1: 哦，那么这是我们私人恩怨了啊。可是我又干了什么坏事惹着你了？
2: 你杀了我弟弟。
1: 哦，很抱歉，我很遗憾。那你想和他一样吗？
2: 不。
1: 事情总是这样的，只有当你真正感受到死亡恐惧的时候，你才会懂得珍惜生命。你珍惜生命吗，小宝贝儿？
2: 珍惜。
1: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没有兴趣杀一个不珍惜生命的人。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天使。
3: Stan，该死，我到处找你，从楼上到楼下。
4: 有什么事？没看着我正忙。
3: 出事了， Maggie 死了。Maggie 当时正在谈生意，进行交易，突然一个家伙闯进来，是个职业杀手，身手敏捷，神出鬼没，不出两秒钟就干掉了那些人。
5: 等着，我是警察。
3: 这时他转身对 Maggie 说，
6: 不杀女人，不碰

0: 我想这可能是私人恩怨。
1: 今天生死真是无常啊。

0: 卫里，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史丹，放松点，冷静点。
0: 那请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好吗？
1: 好好，当然。好的。
0: 好的。
1: 天哪，吓死人了。

0: 莉亚，我的爱人，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他们的老大是诺曼·史丹菲尔德，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我要亲手杀了他。如果我出事了，桌上有20000元，是给你的酬金。一个人投5000，对吧？只有解决了他们，我心里才舒服。我爱你，马蒂尔德。
1: 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2: 哎，我不能停在这儿，这门口不让停车。
3: 先生，
4: 我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
5: 就好你口径的手枪，子弹又一把手枪。你打算用这些枪干嘛？
1: 也许他要杀光整座大楼的人。
5: 哇塞，看我找到了什么？午餐。
1: 小心，可能有毒。
5: 嗨，管他呢，吃完再说。

曼德洛，把孩子们带到厨房去。

0: 我一直很尊敬你，托尼。你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结果也非常令人满意。但是今天发生的事让我很不快，很为难。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的人在你的地盘被杀了，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杀手像是意大利人，所以我就想到了你，托尼。
1: 你可能知道些什么？那个意大利人。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也许你也感兴趣。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抱着必死的决心，想置我于死地。你知道是谁救走了她吗？就在我的地盘，啊？对，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2: 我想见他都想疯了。放松点儿，没事的。睡得好吗？我没真正睡着，一直睁着一只眼睛。
3: 哦，对，我忘了，睁着一只眼睡觉都能打那么大声的呼噜。
2: 我打呼噜了？
3: 就像个婴儿。

从现在起不许出声，你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我的问题，懂吗？他是不是一个人？他在等你回去？你有房间的钥匙吗？有敲门暗号吗？敲几下门让他知道是你。

0: 阿尔法小队准备行动了，
1: 小心点，
0: 快点。

0: 这是怎么回事？混蛋！阿尔法小队，我们有几个人被打死了。我警告过你们的，班尼，把每一个都叫来。
1: 每一个是什么意思？
0: 所有的人。

0: 家伙正用枪指着我的头，所有人都不许动，放那女孩走。不要乱来，冷静一点，朋友。
1: 放那女孩走。
0: 好，女孩过去了。放了她。
1: 去拿消防栓旁边的斧头，在那边。你跟我们一起走。

0: 我们处境不妙，请求增援。重复一遍，请求增援。
1: 我不知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天而降，我买东西回来，这儿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2: 李阳，
3: 离窗户远一点。

0: 绝技手，好了，现在把那个混蛋给我赶出来！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会解决。

0: 阿丽啊，这洞太小了，你钻不进来。
1: 我说过没商量。
0: 不，我不走，我不要，我不走，我不走，不走，不。
1: 你听我说，我们在这是逃不掉的，我得一个人才行。相信我，我是专业的。慢点的，我在托尼那儿有很多钱，我们会拿上钱一起离开这里，就我们两个，好吗？
0: 不，
1: 快走。
0: 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我不走。我不想失去你，林。
1: 啊，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你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我现在很快乐，可以睡在床上，又有牵挂。你不会再觉得孤独了，不会再孤独了，不会了，玛蒂尔的，求求你了，快走，宝贝儿，走吧，快点走。我把他们解决完之后就去找你，一个小时以后在托尼那儿见面。我爱你，玛蒂尔的。
0: 我也爱你，丽儿。

喂，有人还活着，叫医护人员来。有人受伤了，让开路，让他过去，让开路。要下楼梯了，走吧，走吧，把他带下楼梯，接住他，让他靠在那。 带着你的人过来支援，我们有两个人要下去了，快点！

0: 你还行吗？喂，有医生吗？第一组楼里情况怎么样？什么都看不到，这里烟太浓了。
1: 给我们5分钟清理浓烟。好的，我知道了。搞什么鬼？你们有200人却找不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那女孩找到了没有？
0: 你感觉怎么样？摘下面罩，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很深。你是第三分局的？
2: 是的。
0: 打开他的袖口，好了，把手放下，没事了。

0: 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让我戴上面罩，这样呼吸容易些。对，你说的对。好了，所有人都出去！走走走走走，都走。
1: 让开！
2: 哦，你在这儿干嘛？快离开！

0: 菲尔的。
1: 有何吩咐？
0: 把蒂尔的送给你的。礼物。

0: 这样要我帮你？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想是出了意外了。他留了点钱要给你，我的建议是你年纪还小，这钱呢我先替你保管，但是没有人敢动老托你。钱是你的，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拿点用。
1: 先给你100块去花吧，玩得开心点儿。不能给我一份工作吗？工作？你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能做。我这里可没有可以给一个小孩做的工作，拿着钱滚蛋吧，别再妄想了。游戏结束了，李昂已经死了，听明白了吗？听到了吗？ 好了，你以为我不伤心吗？但他已经死了，忘了这些疯狂的事，回学校去吧，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下个月之前，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不客气，我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脾气了。

0: 我的父母都死了，四周前死于一场车祸，太可怕了。
1: 你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时间了解彼此，但我要你明白，我从不放弃挽救孩子，我不是那种轻易放弃别人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情况，不论他犯了什么错，所以我会尽力帮你，欢迎你回来，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能再对我说谎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现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好吧，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我侥幸活了下来。之后我和世界上最好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今天早上他也死了。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死的。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英雄。
1: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2: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3: 你们
4: 给路！
3: 八嘎！
4: 抓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1: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1: 用刀枪环顶五四，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7: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1: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0: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连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8: 你得说
9: 哪路的，
8: 哪边的油，
9: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1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1: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1: 你是来报信的吧？
12: 我是来参加的。
11: 当八路可艰苦啊！
13: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11: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3: 黑着凉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呀，吃饱大西瓜。
14: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5: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1: 你是八路，
16: 你算说对了。
1: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1: 哎呀，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著名导演崔永，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17: 生命需要充电，
18: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0: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2: 敌人正式宣布，在下已成功擒获赤党游击队的队长及指导员。
1: 敌人残酷的迫害，
23: 一家通共，全损情息。
24: 人质的准是共产党，他和那个白德生是夫妻。
25: 特派员，敌人现在正在残酷的迫害群众。
26: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直接跟我接触？
1: 烈火锻造，不屈信念。
26: 日本人前年闹了东北，现在热河华北都已经丢了，你觉得蒋介石能靠得住吗？
27: 营长，咱们还是得跟着共产党啊，南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
28: 宁可偷断一腕，绝不放过一人。
12: 我们是不是就算不被杀死也出不去了？
1: 守正直一，革命到底。

0: 安定之敌，没有违约。真胜，固守正直义，则欲万无而无不胜。
1: 你捋个较真之真的，让我带这个小东西到这儿来找他妹妹。我想革命到底，
2: 红军是杀不完的。
3: 真胜。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918事变后。 日本侵华势力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不思抗日救国，一次次悍然发动内战，对各地红军发动了5次围剿，中国革命形势岌岌可危。

0: 你先走。
1: 不行，一起走。
2: 啊！

1930年冬天，任志珍的父亲任广盛因抗税被国民党当局逼死后，任志珍在谢子长同志的指导下参加革命。红军进西游击队转战到陕北后，1933年七月，任志珍成为游击队员，与从小一起长大的白德胜相遇，并结成了革命伴侣。1933年十一月，任志珍带领游击队在绥德田庄隐蔽时，被叛徒戴宗智告密，与丈夫白。

0: 我问你叫啥？那你姓啥？叫个啥？
1: 白海棠，终于找到地方党组织了。特派员，敌人现在正在残酷的迫害群众，我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准备采取行动。您回来，我们就有底气了。走，
2: 进，
1: 不离去。
2: 大哥，怎么样？哎，怕是个傻子，大量哈就昏过去了。
0: 那个叫戴什么来着？戴宗志。
2: 啊，对，不是说他是共产党吗？只要他招认了，就有20大洋。如果是自首的话，50。再如果抓到一个共产党的大官，500。
0: 哎，大哥，我怕不行吗？
2: 就这娘们儿，
0: 朝这样子打下去，我2-3天就打死瞧着了。你下下力，有你的好处，你不是一直惦记我的位置吗？哎，大哥，这你可说话得算话，你不管了，这事你交给我了。哎，大哥，走好。 你这娘们儿，可得给我撑住了，俺指望着你升官发财呢。

0: 别急，慢慢吃。哎，坐。你告发那个任志臻，自称白海棠，咋回事？任志臻真是共产党，他和那个白德生是夫妻，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粉队长。白德生的吗？
1: 对呀，他是党的游击队指导员之后，才结的婚。当时还有一个书记给他们送了一副字，说真是假是什么来着？这个任志臻是人家本人，
0: 不知道。
1: 你就好好想想，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只要能多抓共产党，我给你请功、请赏。
0: 是长官，长官，我绝对鞠躬尽瘁，死而无憾。

0: 把任志珍和白德胜的东西都拿过来。是。我发现两把手枪和一只猴的面具。
1: 谢谢哥哥，
2: 把面具给我。
1: 哥，谢谢你还给他，还给我们，
2: 还给我。

0: 没想到吧？
1: 人海上，人之真。
2: 海棠这名字多好听啊！为什么改成之真了呢？
0: 为了不忘记我父亲的遗志，葬礼的时候就改了。
2: 改名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啊！后来我去任家扁找了你好几次，光听你们村的人说，你去读书了，没人说改名那事儿。我在周围几个学校打听，没人叫任海棠。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任先生葬礼的时候我就说过，让你等我出人头地啊。你怎么就跟着共产党了呢？
0: 我从小就是共产党。
2: 从小？
0: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我就跟着共产党。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2: 背叛革命？有个上海人来咱们这儿做县长那年，
3: 一人加入共产党，全可错杀。
4: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啊。

0: 看起来这山西啊，顶起个硬。哎，说今儿给大家水断点桃子来取经。
1: 师傅，会写字不？
2: 会，那你给钱吗？
1: 哟呵，小崽娃子，叫啥名字？
2: 高清泉，清泉是上流的上流。
1: 啊，高上流。来来来，小崽娃子，把布告上的字给他写墙上。啊，你哈嘞。
0: 你说女儿活不远就在面前，猪八戒你吃一个白憨憨，俺的咋个老师把娘吃天，人家咋个女咋家怪好的看，两个眼窝对上他的溜溜溜转，哎呀说人家这个女女说真好看，今儿把我
3: 太阳晒曲子听听，合适意的吧？啊？
4: 睡觉了吧？我就是个说书的，还交税了。
3: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你们都睡觉了？啊？
5: 大老爷，大灾刚过，税也刚刚交过。可否宽限几日？
3: 都听好了，从现在起解散所有农会、工会、商会、学会，消灭一切共产党。一人加入共产党，全家斩首。一家通共，全损清洗，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我刚刚讲的，哪晓得？
6: 我们这儿没有共产党。
7: 没有共产党？
6: 没有。
7: 你是在跟我抬杠吗？
5: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7: 你是不是共产党？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8: 杀人了！
9: 老爷，老爷，
7: 少奶奶，
9: 爷你再想想呗！
8: 杀人了！
0: 官兵队的县长，
10: 你把咱们老百姓往死！
11: 这么些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呀。

0: 现在我只记得那个孙猴子的面具。
1: 我也还记得你送我的那个草编的蝈蝈。那天我跟我母亲还有我妹妹去老爷家里送点粮食。
2: 海棠，你别哭了。
1: 回来的路上

0: 张营长，李团首，请。几位爷，酒来了。<笑>请慢用啊。<笑>
1: 张营长，这安定西北可是个大政啊，我肯定配合。只是呢，你也刚来不久呢，肯定有情况不曾了解。 自从开始秦始皇统一以来啊，这六几年，咱这地界灾祸不断啊。
2: 中原大战之后啊，秦甸人口，咱陕北啊，就少了有小三百万。
1: 话说回来，这县城里呢，一直剩下10000来人，乡下呢也不多。而咱朱军呢，又400人，光靠地方供养，也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啊。钱先生呢，也是因为厂库闹耗子，又亲自出去守卷穗，结果。
3: 不幸被游击队伏击了，就当国捐去了。哎呀，客气了。我这个民团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别看啊，光管饭不发饷，就那几杆枪，就把人老本已经掏空了，而且每年都有人拿着枪去当赤匪，我这都烦着呢。
4: 翟营长，陈营长，
5: 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个女红军，第一支队。
4: 政治指导员，这也是悬赏里写的。这个戴宗智讲。属实。
5: 身份、职务，不能讲。
4: 不急不急，慢慢聊。
5: 小戴，他不能出卖我吧？他可不是我们游击队的。
4: 他是特委的交通员，手里应该不差钱呀。
6: 戴宗智是谁的交通员？这个我不知道，我瞎说的。你们省委应该有很多钱吧？这个我也不知道。安定衡山靖边。
7: 三线交界处打游击。经过侦查，张建南营有4个连，共有步枪200，机枪20挺，人和武器基本均分到各个连。一般情况下，一个连驻监狱，在城内；一个连驻军营，在城外；一个连驻各个城门、城墙，以及巡逻；还有一个连休息或训练。
8: 我们两个支队。

0: 加起来不到二三百人，枪的就更少了，不到四十支，子弹200余发。
1: 这样，我安排内应，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漏洞。
2: 祝你必等待救援。
3: 高连长，
4: 长官好。
3: 嗨，我就是一个政训员，叫什么长官？叫他哥。哎呀，这个苦哈哈的地方，我实在是受够了。帮兄弟个忙，啊，多劝劝你们营长，还是要以剿匪为主，多抓点共产党。我的事情办好了呢，就回南方。到时候啊，给你升个少校。你走也不是不可以的，
4: 谢谢长官。
3: 那好好干。
4: 是。
5: 报告。
6: 进来。
4: 宁总，刚才遇见郑训员了。
6: 还是那一套。效忠南京，钱粮、军火都有。
5: 你怎么看？
4: 南京离咱们这儿几千里远，这也拿不到手啊。他这是在挑拨离间而已。
5: 不过，抓共匪的赏金可以有。
4: 最近几次围剿都是咱们大获全胜，这剩下的游击队。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5: 这次抓到的，全都杀掉。
4: 全杀？

个连长，牛逼胜，老子表哥是营长。

0: 继续一遍。
1: 待松弛，待松弛。出卖我。

0: 我说不要暴露，等待救援。
1: 还说戴宗志，戴宗志，你出卖我到底图啥？

0: 怎么样？身上好点没？
1: 谢谢关心。
0: 你跟德胜结婚了？
1: 这你都知道？
2: 白德胜也比我差了，就在这个监狱里关着。

0: 从小到大，我哪知道你那句话是真的？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你成亲了吗？
0: 没有，我这不是一直在等你吗？这么久不见了，你怎么就到张建南手下了？嗨，瞎混呗，我现在也就是一小连长。 手底下管了百八十号人，在安定呢也算有几分面的。不过，在我们营里不算啥，我上面还有营长郑巡远管着啊。
1: 那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是营长赏识，我又肯下点苦力，打了些仗，立了些功。跟日本人
1: 打仗？日本人。
0: 还远着呢，
1: 远吗？日本人前年闹了东北，现在热河华北都已经丢了。日本人可以从内蒙古过来，也可以从山西过来，你觉得远吗？哈，我们共产党是抗日的，你支持不？
0: 支持，谁抗日我都支持。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啊，打不打那是长官的事儿。 丢国土，那是东北军的事儿，不是我们西北军的事儿，更不是我的事儿啊。
1: 好，你觉得现在跟你没关系，那你觉得靠东北军、西北军能抵得住日本人吗？
0: 哎，有南京啊，他们有钱有枪，背后还有国联洋人呢。
1: 你觉得蒋介石能靠得住吗？列强能靠得住吗？
0: 啊，他们靠不住，难道靠你们共产党？
1: 那可不，就在此刻，就在东北。
0: 我们共产党正在组织抗日联军在战斗，你支持吗？我们这儿有政训员，说这些会被盯住的。哎，对了，你们红军的政治指导员和我们的政训员有啥区别？你们的政训员是特务。
1: 监视你们的，哎，也不光监视，也能帮忙升官发财。比方说，拉拢我们效忠南京，奖励我们抓杀共产党什么的。哎，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们吧。我们是政治指导员，我们负责给战士烧水、缝鞋、补衣裳，还得教战士唱歌、写字、学本事、学道理，跟在学堂里差不多。
0: 你们那个政训员姓徐吧？你知道的？我就是听说，说他特别有军事指导才能。狗屁！胆子贼小。上次审讯你们那个强队长，被强队长一声吼给吓晕过去了，从来没上过战场，枪里也不放子弹，说是怕走火伤到自己。
2: 交代什么了？就这数两块钱，估计是心疼交代。
0: 交通员的事儿呢？
3: 马上飞，马上飞。
2: 你要分清清楚。
3: 是是是是。快走快走，快进去。快进去，快走快走。

0: 来来来，里边请。这里啊，就是我们的大后方。
1: 哎呀，王书记，
0: 何事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0: 你这练拔枪呢？介绍一下，这位是任志珍同志，县委派来的指导员。经理，
1: 白德胜同志，以后一起工作了。
2: 是，保证服从命令。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君夜，
1: 请向娜。
2: 高音求娜了。
3: 下车。

0: 你们顺着这条胡同向前左拐，开几个黄灯笼啊，就能出去了。哦，还有白德胜、邓志珍，他们的身份、啊、都已经暴露了。出卖邓志珍的叛徒啊，可能是戴宗志。
1: 快走，
2: 走。
3: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留着呢。
4: 这是德胜的，德胜让我保管，现在算是我们俩的。
3: 对，你们是夫妻嘛，共产共妻嘛。
2: 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居然说什么共产共妻？
3: 宣传需要，宣传需要。
2: 我们可从来不骗老百姓的。
3: 我们也不是骗。再说了，那是政客的事儿，跟我们军人无关。
2: 好，那说点别的。给国民党当兵开心吗？
3: 哎，小瞧我，不是兵，是军官。我这个官啊，跟你们可不一样，手下180号人都听我的，谁敢不服？当然开心了，就是县长见了我，他也得恭恭敬敬的。
2: 那你回老家，乡亲们怎么说？
3: 当然是敬着了。我们村最有钱那个王财主，就是当年家里边狗最凶那个，上个月我把他家给抄了，狗打死了。
2: 原来给地主家当狗是这个下场啊！不知道给军阀当狗会是什么下场。
3: 说话假枪打棒的，没意思啊。
2: 那我好好说，我真心劝你别当白狗子了，没前途。
3: 造反的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啊，都说自己会成功，咱关中出皇帝也出反贼，终究是当皇帝的少，当反贼的多。
2: 我们呀，不当什么皇，我们也不稀罕什么皇帝呀，什么神仙啊，我们要靠我们自己。你知道一滴水怎么不干枯吗？就是汇入大海。共产党就是把自己融入了劳苦百姓，所以他永远不会干枯。
3: 中毒太深，外国的歪理邪说不能信啊。
2: 外国的不行，那说点中国的吧。你知道

我和德胜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我和德胜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组成真胜。四书五经里的易经说过，吉凶者真胜者也。真胜，故守正直义，则御万物而无不胜。你读过书，意思你懂的。就是说，只要遵守正道，就永远会战无不胜。共产党就是把自己融入了劳苦百姓，所以永远不会干苦。共产党就是永远遵守正道，所以

谁是你的上线？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你？我再问你，高清泉为什么换着法儿的替身我？他到底什么意思？

清泉，营长，那天高庆泉要提升人资职，本来是我当班，他把我和我手底下的弟兄全部让走，而后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就在外面听，这怂光说些啥直呼遮掩啥啥啥，我一句都听不懂。营长，我感觉高庆泉给咱在演戏呢。

1: 我听闻你是红军游击队的指导员，又是人广深先生的女儿，人先生生前一直自掏腰包教我们读书。你可也是出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啊？今天请你过来呢，也是想和你讨教一下，真正者也这个典故，难道？
2: 也是一个戏种，是咱们陕北的道情。这答案啊，就在这书里。
3: 舒服。
4: 咦，这小妞不错。
3: 你干什么？
2: 咦，你看答案啊！我哥是营长，
3: 滚！
2: 小心，我哥收拾你！
3: 你还不快滚！
1: 清泉呐，
2: 是，我之前看好你，是不是打了眼了？没有，宁座，卑职对宁座忠心耿耿，愿为宁座赴汤蹈火。
1: 清泉呐。 你是个读书人，怎么也糊里糊涂，抓不住重点呢。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筹备军饷，好让兄弟们踏踏实实的过个年啊！你不赶紧去搞钱，跟个女匪谈心大半天。
3: 宁总，
2: 行行行行行，
1: 不用解释。现在知道要干什么。
3: 高道君，让弟兄们安心过年。
1: 哎呀，不太会修，吃个苹果。

0: 你哥是营长，你哥是营长，你哥是营长，你哥是营长，你哥是营长，你哥是营长，你是你哥吗？你再动我一下，你信不信我让我哥收拾你？
1: 收拾了你！
2: 营长，别生气，
0: 让开！ 我哥再不敢来，求你饶了哥，饶了哥，
3: 滚！
0: 谢谢连长，谢谢哥。

0: 今日，黎仁正式宣布在下以城东擒获、赤党游击队的队长、机指导员。这两个人是我儿时的伙伴，但是值此战时乱世，黎仁必不负党国之使命，不念儿时私情。但凡通赤匪共党者，杀无赦。错抓误抓者，一律交钱赎人，以保障党国军费的充足。
1: 宁可错抓一万，绝不放过一人。剿灭共党，我党必鞠躬尽瘁，在所不辞。
2: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1: 长官，这是我全副家当了，求求你，放了我老婆吧。
3: 陈不够，
1: 你脱去吧。长官，长官，长官，求求你了，长官，求求你了，长官。
4: 自从任志臻和白德胜等同志被抓以后，张建南又增强了城防兵力，监狱里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起来。以咱们目前的军力，恐怕很难保证大年三十攻城成功。那也要想办法解救任志臻和其他被抓的同志。具体的营救办法，咱们再商量。
5: 表哥，你找我。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在外边鬼混。知道了。
4: 滚。
5: 还有，离那个高清轩远一点。知道了。去吧。疯了，疯了，都疯了，大年三十儿攻城喽！ 疯了，疯了，都疯了！大年三十儿攻城喽！
6: 各位姐妹，各位姐妹，醒醒！大家醒醒！听我说，不管谁出去，帮我个忙，帮我去趟安定酒楼找我妹妹，帮我好好看看。
7: 你是任志臻。

0: 把他直接给我拔了！师弟，走！哎，这双更暖和一点。
1: 这两天就交钱，
0: 我一定会把你妹妹找到的。你们大家有什么话要带给家里吗？

0: 等好。
1: 哎，兄弟，说多少次了，叫大哥。
2: 是，长官大哥。
1: 哎，涨上来多少了？
2: 可能要让您失望。
1: 你们呐，光放出去风声，这未必有用。你们要让共产党看到决心，啊，让那帮商户也看到决心，否则都在观望，这不到黄河不死心呐。
2: 是。
1: 你把那谁给打了吧？那正好啊，塑造一个疯狂的形象，传的再疯狂点，也是会有人信的。
2: 谢谢长官再培训。
3: 这位是心向党国、改过自新的模范柳玉元，
4: 他供出了赤匪游击队第一支队头目两名，奖励1000大洋。
5: 小的不要了，小的捐给党国了。由高连长带去，大家鼓掌，鼓掌，鼓掌啊！
6: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
4: 有奖就有惩。戴宗志，欺瞒党国，假装自首，依法枪决。站住！
7: 拖出去！

0: 志臻姐，你说我们是不是就算不被杀死也出不去了？
1: 不会的，你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
2: 调虎离山。

0: 很好。嗯，我听说监狱都快装满了，还能数多少主角？
1: 卑职已竭尽全力。
2: 营长，咱们还是得盯着共产党啊！南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奖赏最丰厚的也是这个。
1: 你那边什么进展？
2: 卑职借近期大量逮捕之际，实际抓获了不少与赤党有牵连之分子，其中一些已投诚。目前可以确定，游击队已经到达附近，近期。

0: 准备对我们发动袭击，其规模不会太大，目的只是造成政治影响，而非实际的杀伤破坏。
1: 来的太少就没什么意思了，多来一战而定才好。
0: 是，快过年了，卑职必全力以赴做最后突破。
2: 清泉他不容易啊，他两个朋友通了共党，他是先礼后兵，可谓是仁至义尽，舍私为公，可谓是国之干臣啊。金导演，你可一定要把这精忠报国的节操给报上去啊。
1: 那是一定，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可以多交流，取长补短。
3: 今天上午啊，徐正军人给我上了一个，说的是他在你们那个叫苏区用过的一些手段，专门用来对付女匪。你已经成亲了，跟你说呢你也能听懂。最简单的衣服扒光失踪，
4: 衣服一件不留，哪儿人多往哪儿走。这一路走，一路惨叫。
5: 别说了！
6: 我是真不希望他们把这种手段用在你身上啊！
7: 啤酒刚好。

海棠，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等等，你这手好些了吧？来，我看看。

0: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直接跟我接触？我姓强，我是强队长的远房姑姑。我的直接上级是老马，同时我是高清泉的耳目，负责对你监视。
1: 你听着，我可能会选择顺从高清泉，以换取我和德胜的自由。
0: 等我的消息。

0: 今天不动刑，给你们一下午时间诉诉衷情。人，
1: 海棠，你把前两天我跟你说的方案跟德胜好好说一说，每一个细节都要说清楚，明天告诉我你们最后的决定。

0: 海棠，德胜，说句心里话，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你俩就一个要求，跟我说声对不起，我们错了。
1: 星泉，你是对的，
0: 只要你俩能把这话说出来，我就是连长不当，前途不要，我也要保你俩平安。
2: 好，容我们想想。
3: 明天，最后一天。

嗯。

我还是那傻样，你信不信我？我有个计划，如果能。

0: 高庆全问你，你做什么选择？你告诉高庆全，我屈服了，我给他做了一个诱敌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你两边都可以告诉。
1: 你还是不信任我了？
0: 我信啊。这两边哪边成功了，我都有功劳，全靠你。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游击队肯定不会攻城，因为根本攻不下来。 他们肯定会选择野战，要想用杀共产党，一定不能在城内，最佳的伏击地点就是城南刑场。
2: 第二，你们不是费尽心思的在找游击队的主力吗？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营援奖赏。第三，我是游击队目前唯一一个女指导员，白德生又是队长，共产党是仁义之师，一定会想尽办法前来刑场营救。而你们装备精良，一定会配备更多的人员前往。 以达到敌一我十的目的，我还有一个请求：此次行动若保成功，必须保证白德胜安然无恙。
3: 为什么？
2: 如果共产党对我起了疑心，一定会放弃这次营救的，说不定会策划一场监狱暴动。 强婆婆是你的人吧，
3: 宁总。任志臻的意思是，
4: 让您亲。

0: 亲自前往城南刑场，其目的是为了造成政治影响，共产党来救，自投罗网，不救，则会真的失去人心。还有啊，提醒你们，留个实权人物在城里守城，以防不备。
1: 清泉，你带人质真去隔壁聊聊，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好好叙叙旧。是。清泉，你今天话有点多啊。
2: 连长，属下冒昧了。哎呀，还管他话多与不多。 你们军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还不拼一下？我们火力那么强，打不赢，难道还会失败？别忘了，强势青支队垮掉，就是因为跟我们一个连正面交战，那些赤匪啊，打个埋伏啊，放个冷枪还行，正面打起来，跟民团没什么两样。
3: 对，郑勋元说的对啊。
2: 我们就是为了抓共匪，捞赏银嘛。
1: 你不光有人头上，还有晋升呢。你们都升一级，我才能水涨船高啊。对对对。行，就让高清泉执行作战计划。
0: 张营长是个可进可退的将才。
4: 至于那个徐什么政教官的，你还是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城里看家吧。城外子弹乱飞，一颗就死人。他要是死了，谁给你们发假？你觉得你这个计划真的是天衣无缝吗？
0: 怎么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2: 让主要力量去刑场参加公审，留下一部分人守城，甚至都考虑到了因为游击队不信任你而产生的后果，让白德胜留下来做幌子。你这个计划看上去非常周全，但是忽略了一点：张建南。据我对他的了解，这个人连我都不信，连徐克巨都不信，他能信你吗？

0: 是不是也汇报吗？我想更名到底。军事上的情况呢？谁让你问我的？
1: 自己人。
0: 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1: 没有。
0: 还是之前的计划，没有变数。
1: 兵力人数呢？
0: 你自己去问高清泉吧。你能让我见下白德生吗？

0: 你长，这仗咱得打，抓一个废兽，五百个大洋；抓一个废兵，一百个大洋。这仗最少来个四五百人啊，抓十个人，那就是五千个大洋；抓一百个，那就是五万大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2: 这事儿吧，倒是个好事儿，但是你们要是都走了，这安定城就留下我这么一个外来的人，这恐怕不好吧？还有啊，营长，你可千万要小心身边的人。

0: 不信你问问张副官。
1: 坐吧。
2: 大科长，
1: 听说你想见能说得上话的人。
2: 是，我想见胡军的领导。
3: 我要革命，我叫赵四海，在李皮城的民团当教头，这是我老婆。我老婆被他们无缘无故抓进监狱，还要300块大洋赎人，这利滚利，人还怎么活？所以，我必须要革命。
1: 小点声。
4: 哦，对了，领导，我放我出来之前，狱里有个叫任志珍的，让我带这个小东西到这儿来找他妹妹。
0: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思路，敌人名利增兵30，用以吸引我们300，哦，最多500。为了应付我们300-500人，敌人还要额外的增加500以上的兵力，因为只有2天时间，安定之敌，没有外援，这样，我们就能够吸引更多城里的敌人。为今之计，就是要解决掉城中之敌。
1: 嗯。而城中之敌，任志珍认为最关键的，敌人会在城外攻城，这就给我们攻城留下了可乘之机。张建南定会出城，守城的徐克巨是个特务，我们经过调查确认这个判断基本可靠。这个徐克巨是个特务，军事指挥能力不行，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他这个职务只有权力而没有义务，也就是说他可以指挥军队，但如果丢失县城的话他不用负责。
0: 嗯，

0: 这是高清泉特意准备的。
1: 我不要他的东西。
0: 孩子，这么多年，他这是第一次给临刑的犯人送东西。穿上它，漂漂亮亮的。别怕，有我这个孤老婆子陪着你。

阵之阵，今日上路。白德胜，今日上路。

0: 各位乡亲们，狱友们，今天本来是我一个人要上路的，德胜他执意要陪我，他的父母和我的母亲是同一天被反动官员杀害的，从此他变成了孤儿。如果今天我再离他而去，他又变成孤儿了，怪可怜的。我怎舍得他一个人？ 我就带着他一起上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我们俩都要死。我和德胜是共产党，我们要去见见马克思，见见我的父亲，他也是共产党。我们共产党和别的党就是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我们不会拿别人的血和生命去付出。 我们要拿自己的血去流，拿自己的生命去换。如果你的身边有人愿意为你流血，为你付出生命，那他是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战友，他就是共产党。朋友们，请珍惜。
1: 朕来得正，赖志臻，押赴刑场。

0: 抓紧时间，就地解决。
1: 这儿，快点，快点，快点，下去，下去，快点，快点，来。

0: 革命，
1: 努力革命，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2: 杀了你，我好多领一份赏钱。

0: 我们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
1: 我在队旗下宣誓。
0: 我决心遵照。
1: 我决心遵照。
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好好学习。
1: 好好
0: 工作，
1: 好好工作，
0: 好好劳动，
1: 好好劳动，
0: 准备着，
1: 准备着，
0: 为共产主义事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贡献一切力量，
1: 贡献一切力量，
0: 贡献一切力量，
1: 贡献一切力量，
0: 一切力量，一

0: 次比赛冠军的是
1: 程天喜。
2: 当美食厨师遇上偷猎者，
3: 最近我要招待一批非常重要的金牌会员，你得多露几手。
4: 到底是什么身材呀？
5: 大王宴，不会是吃老虎肉吧？
6: 境外一个走私团伙最近要跟一个代号为 L 的人接头，向境内走私珍稀动物。
4: 一直在边境上做走私生意的 L， 绰号就叫老猎人。听说老猎人侄子好像开了个饭店，专门经营野味。
2: 在利和义之间，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3: 厨师长，我不干了，把钱还给你。
7: 我相中的是你们家的那个菜谱。
3: 大王宴做了之后，你把菜谱还给我。
7: 我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把你那个结婚的酒席在咱们会所办。
3: 这小子是想利用我，我不能干。
7: 既然他在利用你，咱们就将计就计。
2: 不会打架的卧底会是一个好厨师吗？
7: 我这次接你去做完大午宴，就送你回来继续接你的婚。
3: 跟你拼了，这
7: 个骗子！只要你的手沾上了血，你就脱不了干系。
3: 不会跟你们合作，食野生动物可耻。
2: 厨子程天喜。

0: 说您，哎呦，真不是，
1: 就这么定了，就这个价，定了，定了。去
0: 吧。哎，好好好，这样，您把照片呢用微信给我发过来。好，好，好，好。又来好货了，
2: 黄哥，叔说这回来什么货？
0: 比你值钱的货。
2: 光哥的货呀，个个都比我值钱。

0: 不愧是万圣之王啊！看看这左耳，闪着耀眼的金光的。
1: ！
0: 放你个屁！
2: 去，立刻把这个人给我找来。

0: 最后一位选手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有请吉春市美食协会会长赵军先生来为我们大家宣布获得本次比赛冠军的是
1: 程天喜。
0: 谢谢，祝贺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小哥能同意咱俩结婚了，我要嫁给他，我要嫁给程天喜。
2: 丈母娘，这回我能娶小苗了吧？

0: 还有丈母娘让他们高兴，他们愿意吃我炒的菜。
1: 好，谢谢，恭喜。
0: 这回我能娶小苗了吗？

0: 喂，左边第二个屏不是盐？
1: 我也记不住了，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0: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调料瓶不要乱放。
1: 爸，我还有事儿呢，我先挂了啊。
0: 喂，喂，小兔崽子！哎，山花小吃啊，老姜啊，给我来个土豆丝盖饭。
2: 当年我太爷爷啊，在宫里当个御厨，这道手抓肉片呢，就是我们城市菜系里最具招牌的一道菜。抓肉的力度、肉片的薄厚大小，都会决定菜的味道。然后稍加腌制，即可放入大火中

0: 师傅，你太厉害了！谁是你师傅？唐僧啊！师傅可不是那么随便叫的。
1: 怎么说？当徒弟你还差得远呢！
0: 太好吃了！您再看看这道菜，熏肉。
1: 一般的厨师熏肉都用果木熏，我们也不例外。但是我们除了果木之外啊，还放了一些红糖，独家秘技。好吃，好吃，好吃。
0: 那个，就重点是这道菜，
1: 红薯。
0: 这不是普通的红薯，这道菜叫吃肉不见肉。
1: 怎么个吃肉不见肉啊？
0: 你仔细看里面的薯泥，不是普通的薯泥，它是用海南的东山羊肉和深海的鳕鱼肉搅拌而成，经过调味之后再塞进红薯皮上锅蒸熟，所以看似无肉，一口下去满嘴肉香。
1: 怎么样？好一道吃肉不吃肉啊！啊，
2: 肖师傅，不愧是冠军啊！
1: 你今天食材我非常的满意。
2: 哦，对，我们会所的厨师长刚刚辞职，你过来帮我吧。
1: 那个我的酬勤可不低啊。来，你看看这个。哎，
2: 哎呦，
1: 你们可真敢要价啊。
2: 我这个人啊。
3: 最喜欢贵的了，听说你要结婚了，这里是10万块钱定金啊，算预支你半年的薪水，啊，这不合适吧？这年头最稀缺的不是钱财，是人才。
4: 就怕你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啊！
5: 值。

0: 对，就这个价。啊！
1: 赵总，你这个鸟真能说啊！
2: 我这儿啊，鸟它都得是个鸟才，否则
3: 否则早拿去炖了。
2: 闲话不多说了，签合同吧。
3: 来吧。
2: 张师傅啊，最近我要招待一批非常重要的金牌会员，你得多露几手啊，给大伙看看。
0: 您放心，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洗的都行。
2: 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4: 您看这个，
0: 这多少钱啊？
4: 18000。
0: 这太小了，这个这戴上不好，没大点的。
4: 有。
0: 哎，
4: 您看这个，先生。
0: 哎，这个好看，这多少钱啊？
4: 这个28万。
0: 对呀，这。挺好看的，就是这买这戒指不像买核桃，这个儿太大了。有没有这种黄豆那么大的？
4: 哦，有。
0: 这多少钱？
4: 这个48000。
0: 啊，这好。
4: 怎么样？
0: 嘿，好，这比刚才那大的还好。就它了。

0: 放放放放！好了好了，去了，我去了，去了，去了！哎呦我天，哎，差点把我摔死！哎，明儿，快！
1: 干嘛要耍流氓啊？我可告诉你，男女授受不亲。
0: 哎，你弄什么好东西啊？哎，咱可先说好了，你可不能吓我，不然更没完。
1: 要不要给别人了？
0: 喜子，你抢银行了！抢什么银行啊？我跳槽到一个私人会所当厨师长，年薪二十万。二十万？
1: 对。
0: 我发大狂了！哎，喜子，你可别骗我啊，我可脆弱的。
1: 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骗人。
0: 回家，
1: 回家，走。
0: 哎呀，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2: 这大钻戒，不得拿走呀！哎呀，阿姨，阿姨，我爸说了，结婚得用不少钱，您留着用。哎呀，你说你们自己收拾多好，你说，哎呀，不过你们年轻人手脚大，还是我替你们管着啊。
1: 对对对。
2: 那什么，改日啊，我托个人选个良辰吉日，再把你爸爸约出来见个面商量商量，就把你们的事儿啊定下来啊。
1: 好，太好了。
3: 那个，我爸还说了，婚礼您想怎么办都行，我们就照做。哎呀，
1: 我呀，我是最没有说到的人了。嗯，阿姨真好。爸，我出去一趟。
0: 啊。
1: 哥，
3: 哎，哥，
1: 喜子今天下厨，你不在家吃饭呢？我有事儿。得了冠军又能怎么样？
0: 我早就说过吧，你妈这关总算过了。你看你哥对我那样，他老嫌弃我说我是个厨子，说我身上一股葱油味儿。我闻闻，嗯，还真有呢。
1: 这哪有？
0: 厨子怎么了？吃货配厨子绝配。你娶的是我，又不是我哥和我妈，那么在意他们的想法干嘛？
1: 小妹儿，你对我太好了，现在像你这样没心没肺的真不好找。
0: 你才没心没肺。
1: 不，我是说，多愁的事儿都能给消化了。你就是我的。

0: 我做你的健胃消食片，你呢就负责一辈子填饱我的胃。这太容易了，我的长项就俩，一个是做菜，第二个是给你惊喜。光喜就行了，今咱就免了。
1: 线索非常简单，境外一个走私团伙最近要跟一个代号为 L 的人接头，向境内走私珍稀动物。
2: 完了，
1: 没了，
2: 这也叫线索啊？
1: 头，这还是费了好大周折从圈内人嘴里套出来的呢。
2: 这山货商人个个做事谨慎，他们只跟圈里人打交道，外人很难介入。
1: 是啊，咱是大海捞针，
2: 就算是吧。
1: 头啊，咱现在去哪儿？
2: 有村民举报，在他们隔壁的出租房里边散发出很大的臭味，咱们去看看。既然想大海里捞针，总得撒网吧。
1: 这么重的皮子味儿，还有骚臭味，里边肯定有货，破门而入吧。
3: 光有货不行，得人赃俱获。老乡，
4: 哎，
3: 这家主人常回来吗？
4: 搬了没几天，没看过他几次。
3: 哦，那知道他多大年龄，有什么特征吗？
5: 40多岁，牙特别大，好像姓李，大伙都叫他李大牙。
3: 哦，谢谢啊。
5: 不客气。
1: 队长，姓李，不会是 L 吧？
3: 也许是巧合。从现在开始，蹲守李大牙，安排值班。
1: 那他要是个把个月不回来，还一直蹲着？
3: 这地下有人扫，不是不回来，只是没人看见。
6: 哎，一个厨子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啊！
7: 你现在可是高级白领，得注意自己的身份。
6: 快点，要不然来不及了。
7: 还等一会儿呢，等会儿你打车去啊。
8: 哎呀，太好了！我正好要招待重要客人，你帮我预留5位。
6: 5位？哟，您这有点太为难我了。
8: 我实话跟你说吧，哎，我要招待的这几位可都是重要人物，今后有你我用得到的地方。
6: 哎，是是是。
9: 李总啊，咱们会所有100多会员，这大王宴呢，最多只能精选出20位。您要这么多名额，我是没法向其他老朋友交代。这样吧，我给您增加到3位，这已经是极限了啊。
10: 行，交通爽快，咱们回头见。
9: 好的，好的，等我电话啊。
3: 好，
9: 慢走。
11: 这个会所生意可真火啊！
12: 他那的东西啊，贵得要死。这次大王餐，你猜每位多少钱？88888。
11: 啊，这么贵？
12: 赵老板深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他的会员个个都不简单。不是大企业家，就是各界要员，不仅是身份面子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扩充人脉，整合资源，这都是一顿饭的潜在价值。
6: 这个菜，
13: 喂，张老板啊，
14: 是我是我。哎呀，给你打电话当然有好事了啊，咱就不多说了啊，具体时间呢，我到时候通知您，好吧？哎，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好嘞，好嘞，好嘞。张老板，两
6: 啊，赵总，这个菜谱我仔细看过了，手抓肉和吃肉不见肉这两道菜都属于家常菜，招待重要的客人不合适。我其实拿手的啊，
14: 这两道菜必须有。这是不是家常菜呀、啊？取决于食材。
6: 啊，对。那您是用什么食材呢？鸡鸭鹅、猪马牛，还是狗鹿兔？现代人口味可刁了。您不会是要吃汤姆和杰瑞吧？
14: 什么汤？
13: 汤啥汤啊？就知道吃。他说的是猫和老鼠
14: 啊。你说。我开这么大个会所，我能做那小儿科的东西吗？啊，
6: 啊！
14: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

0: 我是老板，你是厨师，我买什么你做什么，啊？我呢负责给你提供新鲜的食材，你负责给我烹出最鲜美的味道。OK？
1: 是老板。

0: 到底是什么食材啊？大王宴，不会是吃老虎肉吧？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呀、啊。

0: 哥，快坐，我先来尝尝。哥，真浓的。
1: 不是，这吃老虎肉是大的。
0: 啊？
1: 不是，这不是老虎肉，这是牛肉。我不问哥呢。
0: 哦，
1: 你们这干啥？啊？嗯，就刚才听电视里说老虎什么的，就问。 这要是情节轻重，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得罚款。咋的？你还想以身试法呀？没有，
0: 你喜子胆最小的，哪敢干违法的事儿啊？是不是？吃菜，吃菜。
2: 哥，喜子连我都怕，更别说还敢吃老虎肉了。吃肉。

0: 李大洋，
1: 李龙，
2: 队长是牛皮，
3: 怎么，收牛皮犯法吗？
2: 你弄这么多牛皮干什么？
3: 做皮鞋不行吗？
4: 那这狐狸皮也是做皮鞋用的吗？
3: 狐狸皮是做衣服的，牛皮、羊皮是做皮鞋的。
0: 队长，豹子皮，你闻闻，刚宰杀的，一个月之内。
3: 不怕我跟你说吧，这是前天我去农村收的笨狗皮，染色成的假豹皮。你们顶多呀，也就给我定个假冒伪劣罪。
4: 你这手艺不错呀，这豹子皮的背部是深色的，肚皮是浅色的，这毛梢和毛根颜色一样。哎呀，你这个假的做的比真的都像啊！啊！
5: 天喜回来了，
6: 咱下山。
7: 爸，我回来了。呀，江顺来了，
8: 冠军回来了。
7: 什么冠军啊？跟您面前，我哪敢班门弄斧啊？爸，没吃呢吧？要不然我点俩菜，你跟江叔整一桌。
8: 怎么样？整两桌？
6: 整就整，谁怕谁呀？
7: 哎，爸，你们吃着啊，我收拾收拾厨房去。
6: 盐放早了，火候重了。
9: 哼，你是嘴刁，吃不到美味，这素菜能香到哪儿去？我觉着孩子炒的不错。
6: 你要求太低了，素菜炒出食材本身的味道，那才叫本事。
9: 动手的永远也赶不上动嘴的呀。你不教人家，人家自己熬到这个程度，不赖了，知足吧。
6: 知足能进步吗？你当了一辈子厨师了，这点事儿还不知道吗？干咱们这行，越往上走越难，拼的不是厨艺，是厨德，他差远了。
9: 那你就教人家呀。别把那些小事啊总记恨在心里，孩子

0: 有孩子自己的道理。
1: 他把我都骗苦了，我能不记得吗？
0: 你要不摆老子架子，孩子可能就不骗你了。你找找自己的原因，你个老顽固。
1: 来，喝喝喝。
2: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我给您留三个名额，好吧？好嘞，就这样。好嘞。
3: 赵总，
2: 赵
3: 总，那个厨师长我不干了，把钱还给您。
2: 什么理由啊？
3: 我还年轻，违法的事儿不想干。
2: 谁让你违法了？
3: 贩卖野生动物违法，我要帮您烹饪野生动物也违法。
2: 谁让你做野生动物了？
3: 反正就是不想干了。那钱……
2: 这不是我给你的那张卡呀？
3: 啊，对，都给花了。这里边也是10万，我都凑上了，您可以查。
2: 张子，我数学不好，你把小程师傅的合同给拿出来，你给算算，他单方面违约应该付给我多少钱啊？
4: 定金的双倍，20万。
3: 啊，这，赵总。像我这种水平的冠军，满大街都是，您这是何必呢？
2: 你是冠军还是屌丝，关我屁事儿。我相中的是你们家的那个菜谱。
3: 赵总，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祖传秘方，那些都是我从网上荡下来的，您可以上网查。
2: 我说嘛。传的菜谱哪儿那么容易就抖了出来呀、啊？小子，知道耍我的后果吗？
4: 你是不是没挨过大哥的打呀？
3: 赵总，我承认我这个牛吹的确实有点大，但我真不是故意想忽悠你。您是大老板，我是个小厨子，打我太浪费资源了。我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对不起。
2: 这有些事儿啊，它是争来的，不是求来的。在大王宴上，你亮亮你们家的祖传菜谱，你就自由了。要不然呢，交足那20万的违约金，你也自由了。
3: 这赵总，就这钱我都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哪有那么多钱啊？
2: 那你就选另一条路啊。
3: 真的没有什么祖传的菜谱、啊。
2: 回去问问你爸。
5: 哎呦，爸，您看我到底有没有啊？
6: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5: 不是，我听一个老朋友说的，您到底有没有？是真的假的呀？
6: 真的又怎样？假的又怎么样？
5: 不是，到底有没有啊？
6: 我告诉你，没有食材，菜谱就是废纸一张。
5: 啊，咱们家真有做老虎的菜谱吧？哎呦，爸，太棒了！你把菜谱给我，咱们按牛羊肉，咱们试一试。爸，啊，爸，你个老顽固，你吃素，全世界就都吃素啊？你。
3: 喂，小苗，现在去照婚纱照。哎呀，我有事忙不开，忙不开就是忙不开嘛。

0: 交足20万违约金，交足20万违约金。
1: 20万，上哪儿偷去？

0: 这个菜谱，老爷爷的视为生命宝贝，他要是知道我拿出来送人了，一定会扒了我的皮。20万块钱换你一层皮，不值吗？
1: 菜谱给你了，但是我不会帮你做，你另请高明吧。这照单的抓药是容易。
0: 不过咱俩这账怎么算呀？你算是合作呢，还算是违约呀？钱我都还清了，菜谱也被你骗走了，我就自认倒霉吧。骗，这词儿太难听了。刚子，
2: 哎，
0: 把小程师傅那卡还给他。不是自己的钱，花着不踏实。
1: 嗯，有骨气。
0: 我能走了吗？
3: 送客，吓我一跳！
4: 程小胆儿，
3: 你不就是让我们把人吓死吗？
4: 吓你也活该，谁让你连给我拍婚纱照都敢忘啊？走，
3: 干嘛？
4: 走吧你！
3: 哎，妈，不管了。
5: 大王宴总共20位，预定出了11位，定下开宴时间，立刻通知您。
6: 好看吗？

0: 你继续试。我打个电话啊。
1: 喂，哎，你好，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吗？
2: 你好，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
1: 我要举报。好，好，好，哎，吓死我了！
3: 说，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啥事。
3: 三、

0: 1.5。
1: 真的没事。
0: 你，
2: 哎，小苗，你听我说。
0: 我告诉你，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希望你不要骗我。
2: 我没骗你。
0: 不要跟着我。
3: 喂，吴老弟啊，嘿，什么事儿啊？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好，知道了。咋样了？
4: 哎，光哥，这菜谱里面有几位调料用的是暗语，一定是菜谱的主人怕流落到外人的手里埋下的字谜啊。
3: 字谜能难倒我呀？刚子，去找几个中文系的博士生来。
5: 好，
4: 光哥，没那么简单。这字谜都是本家人口传下来的，没有任何规律。
3: 这客人我都定出去16位了，大王爷马上就要开席，你让我咋办？总不能上生肉吧？
4: 那实在不行，我就照猫画虎，用我做熊掌的菜谱做虎肉。
3: 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知道吧？别小看那些食客，哪个不是吃遍了山珍海味啊？那口味刁钻的厉害，你想毁我口碑啊？
5: 不是，你怎么想的你？
3: 赵丹的抓药也没那么简单呀，
6: 这怎么回事？
7: 我做皮货生意，给顾客发货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6: 把它藏在墙缝里也正常吗？
7: 我是怕老鼠给啃了。
6: 谁是老鼠还不一定呢。
8: 发货单上的人我们都联系了，猜猜人家怎么说的？
7: 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想咋说咋说，但法律是依靠证据说话。
8: 你的嘴长在你身上，好好说说你的货都从哪儿来的。
7: 没什么说的，你们有什么证据就依法给我定什么罪好了。
6: 哼，你想钻法律的空子跟我们兜圈子是吧？那咱们就走着瞧。

0: 虎爷爷，不是我想害你，我叫出财婆也是被逼无奈。
1: 喊啥呢？
0: 没事爸，我做了个梦，梦见鬼了。
1: 嗨，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0: 没事了，您睡吧。

整天歇，做人做到这个地步，你真够丢人的。你虽然心眼小，但是不缺啊。你脾气好，但是也有啊。你不能让他们把你当劫这样给过了。

0: 他怎么回来了？
1: 这种小人物，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肯定是琢磨了一宿，觉得自己亏吃大了，反悔了。不信，一会儿看他眼睛，准熬得跟个兔子似的。

0: 黄哥，你看黑眼圈。
1: 哟，这都赶上国宝大熊猫了，一宿没睡吧？想一宿想通了啊？
2: 想了一宿，但是没想通。这事如果这么结了，我就太亏了。
1: 跟我做生意的呀，不亏的少。
2: 赵总，咱不绕圈子，你的事儿我回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这谈判呀，就怕开不出条件，能开出条件就有合作的可能。你说说看。
2: 大网宴做了之后，你把菜谱还给我。
1: 没问题，我这儿的菜单啊，永远不会重复。做完大王宴，你那个菜谱对我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2: 一言为定。
1: 哎，等等等等，兄弟，你不是要结婚吗？啊，我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决定把你那个结婚的酒席在咱们会所办。
2: 小老百姓消费不起。
1: 什么消费不消费的，我给你免单。
2: 那更承受不起了，小店里办踏实。
0: 哎，光哥，你怎么让他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1: 你懂个屁！谁捡了便宜还不知道呢？
3: 队长，你就是把那单发货单上所有的接货人都找来，你也定不了李大侠的罪。
4: 走私案讲究的是人赃并获，刚摸到的线索就断了。这境外的走私团伙随时可能交易。哎，这一大早的你站在那儿站半天了，干啥呢？
3: 我请了个老行家，肯定对咱们有帮助。喂，来了。
4: 他呀，他不是厨师吗？而且退休好多年了。
3: 你认识啊？
4: 嗨，他是我妹妹男朋友的爸爸。
3: 有这么巧的事儿？看来你对你这未来妹夫不太满意呀。
4: 如果你有个水灵灵的妹妹，啊，非要嫁一个浑身油盐气的胖厨子，你能高兴到哪儿去？
3: 他乐意就行呗。
4: 行了，这事没落你头上，你怎么高尚都行。
3: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老师傅可是林业局王局长推荐的，不简单。我迎迎去啊。
5: 阿文，阿文，油温高一点再放肉片啊。说多少次了？哎，老秦，
6: 来。
5: 配菜的时候葱花稍微少一点，这不是炒葱呢。
6: 好了。

0: 二姐呢？
1: 从现在开始，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2: 是，龙哥。
3: 我判断他被宰杀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而且从毛发的特点判断，这是一只纯正的云豹。
4: 嗯，大志啊，你的知识面不窄呀。薄皮剔骨的刀法，干净利落。除了老猎人，我没见过这种刀法。
5: 老猎人？
4: 当年跟我一个林场。一般的猎人一个月用一把刀用来断骨，稍好点的猎人一年用一把刀用来割筋，老猎人一把刀用了20年都不用换。
5: 为什么？
4: 各种动物的结构在他心里那是清清楚楚，剥皮去骨肢解动物都是按照动物的肢体缝隙进行，哎，不用蛮力。你看看，所以他剥出的皮毛啊，切口整齐，力道均匀。当然了，这我也只是从刀法上怀疑老猎人，也可能另有其人。因为据我所知啊，多少年前他就不干这行了。
3: 程叔，那在哪儿能找到老猎人呢？
4: 哎呀，这个20-30年前的我们有来往，现在早已经没了音讯呐。
6: 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吗？哎，我上次举报那个会所吃老虎肉的事儿，

0: 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我们正在调查呢。
2: 你们得抓紧呐、啊！他们现在正在凑人数，说凑够20个人就要开宴了。
1: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2: 好好好。

0: 光哥，跟我玩他还嫩了点儿啊！
1: 光哥，要不要？你怎么就知道用暴力解决问题啊？给我动动脑子，那小胖子是容易解决，你会给我做大王爷呀？这古书上人们都说，人尽其才，人无完人，利用他的优势，规避他的弱点，懂吗？哎呀，
0: 还是光哥有文化呀！
2: 哎，现在人不都说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兄弟，出来混社会，多读点书是有必要的。是是是是。师傅，就这儿，您叫我师傅。哎呀，
3: 说这么大个酒店就备这些料啊？
2: 光哥说了，咱们这儿啊，菜禽肉蛋都要当天购进，确保新鲜。
3: 这儿呢，只是处放一些空运过来的昂贵的干条啥的。
4: 我们现在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希望你珍惜。
3: 你少给我来这套小儿科的把戏，啊！老子不吃这一套。
4: 你既然不珍惜这个机会，那我们就直接找老猎人好了。

0: 偷着练是
1: 吧？没有。
0: 行，不错。要想当一个好厨师啊，就得从刀工练起。嗯。想当年我在帝都厨艺学院学习的时候，切厨切了一年。
1: 啥？师傅，你是帝都毕业的？怪不得这么厉害呢，帝都那可是我最高理想啊。哼，
0: 当年也是我最高理想。就为了这最高理想，我们家老爷子到现在都记恨我。
1: 为啥呀？
0: 我妈走得早，我爸一人辛辛苦苦挣钱供我读书，他一直希望我考个工学院学理科，毕业以后呢进个实验室什么的。可是没想到呢，我偏偏继承了他炒菜这个天赋，就喜欢围着锅台转。老爷子硬逼着我给我报了名考工学院，没想到真考上了，把老爷子乐得够呛。
1: 那你后来就上工学院上学去了？
0: 我去那儿我还现在能炒菜吗？后来我就背着我爸偷偷去了我第二志愿帝都厨艺学院。老爷子四年一直与我在工学院上学呢。
1: 那我师爷知道这事儿气坏了吧？
0: 差点剥了我的皮。呀，不提这事儿了，看着啊。嗯。
1: 师傅，我跟你说，你切菜这姿势，
0: 哎呀，你也是个保护动物，我不能切你、啊。哎，咱们老板这儿是不是后台特硬、啊？
1: 那必须硬，现在外面都查多严了，谁没点后台敢吃这个那个的？
0: 啊？哎呦，那挺吓人的。这万一哪天动物保护协会的要来查，我这正做菜呢，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啊？我还没结婚呢。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就上个礼拜，还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在咱这过的生日呢。据说那小子跟他老板是哥们儿。
0: 啊？

0: 行了，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会所的程处室长，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他了解。
1: 你好，这几位呢是咱们市动物保护协会的同志，他们接到举报说咱们会所呀宰杀售卖野生保护动物，所以来突击检查，配合啊，请。
2: 哎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副会长，我姓吴，这位是我们的王会长，那位是小张。
3: 哎，我们要了解一下情况，你有什么，请如实说。好，请，那个，首先，我向您保证，您肯定收到了假的信息，我们怎么可能干违法的事儿呢？我们怎么可能贩卖野生动物呢？
4: 我们要例行检查。
3: 好，我们一定配合。赵总。 我们配合就行，你忙你的吧。行，
4: 没事没事。随便查，冰箱、橱柜，所有食材都可以查。但是查之前，我要声明一点，我们的业绩和口碑是用我们的汗水换来的。对面那几家酒店一直嫉妒我们。
5: 我就知道，一直在边境上做走私生意的 L， 绰号就叫老猎人。经大伙传，他做的可都是大生意。
4: 他经常在哪儿出现？哎，你们警察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老猎人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怎么交易啊？向来倒是老猎人主动联系我，绝不让我多问一句。但听说老猎人侄子好像开了个饭店，专门经营野味。
5: 饭店叫什么名字？
4: 不知道。
5: 地点？
4: 我真的不知道。
3: 那他们什么时间和境外交易？
5: 我只知道最近，但具体时间还轮不到我这个层面的人知道。说白了吧，我就是他们的末梢神经，血还流到我这儿。现在更是神经末梢，坏死了。
4: 你少油嘴滑舌的，你能确定交易的是孟加拉虎？
5: 原计划是，因为老猎人说过，让我留意虎皮的买家。
3: 货来了，都是老猎人宰杀吗？
6: 他轻易不动手，听说只有云豹老虎之类的大货，老猎人才肯亲自操刀。
7: 赵总，我是来跟你请罪的。嗯，何罪之有啊？嗯，给那个动物保护协会举报电话是我打的，
8: 不能够啊！
6: 你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啊？主要是有点私心，我以为打完那个电话把这事儿就捅出去，大王爷你就做不成了，菜谱你就还我了，我也就自由了呢。那你看见那些检查人员咋还帮我说话呀？可是后来我一想，你开这么大一会所，这点小事肯定能搞定。再说他们检查都是走形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想好了。
8: 以后跟赵总好好干。哎，这就对了嘛。其实你在电话亭里那些所作所为啊，我早有了解。啊，不过你能够来主动承认错误，说明你很有勇气。我这个人呀，很爱财，但是我更爱人才。你能给我带来财，你就是我的人才。好好干，大哥，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6: 谢光哥，哎，
9: 你婚礼的酒席就在咱自己家办吧。咱自己家有条件办，你非出去办，这传出去多让大哥我没面子呀。
6: 那个酒席都订好了，定金也交了，
9: 订了可以退嘛？那损失的定金算我的。
6: 别，那个亲戚也都通知了，请柬也发了，太麻烦了，啊。
10: 住在这店里还不是一样有漂泊感？说出来，恐怕就没有。我去，我去。哎呀，喜子来了！
11: 哎呀，
10: 妈，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11: 哎，
10: 这你们俩闹别扭了？
11: 那个，我找大哥。
12: 找我？

0: 啊，大哥，能不能找你单独谈谈？哎，不用，没问题。
1: 说完了，就这样。
2: 这事当真？
1: 哥，看你说的，我有几个胆啊？拿这事我哪敢开玩笑啊？
2: 这事非同小可，绝不能大草惊蛇。
1: 我是警察，你是个厨子，咱们俩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去呢？不是碰巧了，行，
2: 哥，跟你说的对，我听你的，啊！哎，我发现你身上啊，还真具有那个卧底的潜质。
1: 好好看，
2: 哥，我一定不辜负你，一起努力把他们给拿下。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这是我们家，哎，你不是帮我，你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哥，这道理我懂。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所有生命都有权利生活在这个叫地球的星球上。
2: 赵光，如果要给你办酒席，你就答应下来。哥，你是在考验我。
1: 放心，我明白，用乞丐我都能想出来，这小子是想利用我，我不能干。既然他在利用你，咱们就将计就计，看看他到底唱的什么戏。
2: 真的呀？哎呀，哥，我这辈子就接这么一次婚，这就整不乱七八糟了吗？再说这么干，也对不起小苗啊。
1: 那法律呢？正义呢？
2: 那我就是个厨子呀。
1: 现在娶小苗高于妾，哎呀，瞧你点出息啊！听我的，如果他再找你的话，你一定要答应下来。
2: 啊！
1: 现在对于你来说，厨子和英雄的距离只差一步之遥，你能不能赢得我妹妹、我妈妈，包括我的敬重，那就看你的了。
2: 哥呀，这往前一步是死。
1: 往后一步也是死。你这是跟我使大招呢？
3: 你们这搞什么呢？什么也听不见。你们家还真有一个做老虎的菜谱啊，这事儿也不小啊。
2: 哥，这事我得跟你解释清楚。那个是祖上传下来的，再说我爸都吃素很多年了。
3: 这事先放一放，等端教会所再说。
2: 端掉了也不用说，哥，我爸人可好了。听说你爸挺传奇的，跟我说说你爸的故事。传奇？算了，看来呀，你还没我了解的多。下棋下的下不明白呢，不哥，
3: 干啥呢？
2: 哎，阿姨，苗。
3: 明天咱俩拍结婚照去吧。不去。哎呀，去吧，喜子都请好假了。我告诉你啊，再不嫁的话，小象肾架里边。喜子，明天带着去。
4: 是哥，太给力了。哎，好，就拿去，用嘴巴呼吸一点点。哎，很好，哎，
3: 我说拿去看这边。哎，看我，
4: 哎，很好。哎，不错，哎，来来，靠近点点，没事。
5: 哎，和和粮食抓得多，哎，不错，啊。又求饶，哎，很好。
6: 师傅，
5: 哎，师傅，看着今天挺高兴啊。
6: 那是要当新郎了。
5: 哟，师傅，那我师娘是干啥的？
6: 是女婿。你看，主任，我早晚都得认识。
7: 当然，你得认识师娘。
6: 危险？
7: 那你，
6: 他比较凶嘛。

0: 哎，江叔，
1: 嗯，
0: 给我坐会儿。
1: 好，陪你坐会儿。
0: 江叔，你给我讲讲我爹的故事行吗？
2: 你爹怎么了？

0: 说他挺传奇，他为什么金盆洗手不干厨师了，而且一直吃素？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你爸呀？
0: 您觉得我跟我爹能沟通吗？
1: 你爸年轻时候最擅长做肉菜，尤其擅长做野味儿。他和老猎人是一对绝配的搭档，一个狩猎，一个烹饪。那时候在山花林场，谁要能吃上他俩亲手整的野味席，那相当有面子
0: 啊。哎，老猎人是谁啊？
1: 就是个猎人，狩猎剥皮剔骨的刀法了得。那一年正赶上自然灾害，饿死不少人。你爸和老猎人上山打猎整吃的，结果不小心掉进雪窝子里，他们困在里面三天三夜，本来以为死定了。
2: 阿旺，快去，快去啊！回去找人，快去找人救命！阿旺，
1: 阿旺是村长家的狗，上山找吃的，发现了他。后来阿旺把村长他们引来了。
3: 阿旺来了！
2: 哎呀，往下扔绳子！哎。

0: 那是阿旺救了他们的命。
1: 是，没多久，这条狗在山上踩了老猎人下的架子。
2: 夹住！
3: 好啊，
2: 好！嗨！
3: 你干啥？他救过咱俩的命，
2: 再让他救一次吧，不然的话，咱们都得饿死。
3: 大哥呀，求你了，放过他吧！天哪，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从那天起，你爸就封刀洗手，再也不做肉菜，不做野味了，从此吃素。你们家厨房再也没沾过血腥。
0: 叔，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本祖传的菜谱啊？
1: 我当然知道，也被你爸封在箱底儿了。
0: 啊，这我一点都不知道。
1: 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妈是个烈女子，你爸不当厨师，家里一下子断了生活来源。你妈跟你爸出去给别人出苦力，后来得了病，早早就走了。
0: 唉，其实啊，就是累死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一说要学厨师，我爸就气成那样？
1: 其实你爸也不完全对，每个人对食物的理解不同，也有选择食物的自由。其实你爸不应该把他的观念强加在你身上。
0: 不，你怪我，我应该试着多理解理解我爸。
4: L 是多起跨境走私案的重大嫌疑人，他的手下已经相继落网，但他很狡猾，为人低调，行踪多变，经常化妆成老百姓躲在乡下，所以一直没有摸到他的人影。
5: 现在基本确定，程师傅说的老猎人，就是李大牙说的边境走私犯 L， 也就是私人会馆老板的叔叔。
6: 中队啊，你妹夫提供的线索太有用了，我看看，咱们就从私人会所找出包裹。
5: 哎，不是妹夫，
6: 早晚的事儿。
5: 行了，马上带人监视老板的一举一动。
6: 是。

0: 哎呀，
1: 叔，
0: 进屋看上座。
1: 谢叔，
0: 李大牙掉进去了。
2: 咦，
3: 啥时候事儿啊？
0: 有几天了。

0: 给我发那三张照片啥意思，所以我这不特意来问问你吗？
1: 你呀、啊、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你
0: 哎，是是是，
1: 那个缉私警察他是成天缉私大舅哥，就是他逮的李大牙。本来嘛，那个胖厨子倒没什么危险，可是现在那个缉私警察掺和进来了，再加上那个老程头，哎呀，这个程老头我了解他，他心思缜密，而且不是一般的顽固。他们现在三个可能是已经联手了，这就成为咱们最大的威胁了。
0: 叔啊，您真是不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厉害。
1: 长脑子干啥的？不是用来光为数钱的，还得想事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预定的人数还差多少啊？
0: 啊，还差五位就凑够20个人了。这人数不是问题，关键是安全。我这次特别谨慎，只从金牌会员里边挑选，而且让他们觉得一位难求，这叫营销策略。
1: 经营啊，我不懂。你呀、啊，你就这点价值
0: 啊？啊，是是是。那叔，那我下一步该咋办啊？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哎，赵总。
3: 哎，来来来，坐坐坐。来呀，坐这儿坐这儿。
2: 不，
3: 来来来来，
2: 就这儿
3: 去。哎，来吧。来，哎，坐坐坐坐坐，来。尝尝，这是今年的新茶啊，味道确实不一样。嗯，新新。我这个人啊，对入口的东西非常讲究，不论是茶还是各种食材，啊，嗯。哎，这大王宴的佐料准备怎么样了？
2: 基本都准备齐了。什么时候开席？因为有些调料吧，得提前腌制，24小时，太短了那味儿不行，它拆长了也不行。啊，
3: 你确实很专业，不过这客人呢还没凑齐，日子没法定。这样吧，佐料你先备着，一天备一份，用不了就倒掉，重新再配。嗯，
2: 那个赵总，到时候那个什么时候，我得在场，因为我要取血，血吧得。出来以后马上放在盐水里搅拌。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具体操作的事我就交给你了。还是那句话，我负责给你提供最新鲜的食材，你负责给我烹出最鲜美的味道。
2: 放心。
3: 哎，定金数数。
2: 什么定金？
3: 你在人家饭店结婚酒席的定金啊，我给你退了。
2: 啊，赵总，这不合适吧？我女朋友那边我没法交代啊。
3: 咱们这儿比那边档次高多了，我相信你能够解释。去。
2: 啊，
4: 好茶。
5: 光哥，这小子演得不错。
3: 我这个人啊，就爱看话剧，演得越像，越刺激。
6: 什么？结婚地点改了？哥，你开什么玩笑？胖子，是你的主意吗？不准撒谎，老实交代。三二。
7: 哎呀，你逼他干啥呀？
6: 哥，你不对劲儿啊！你不是一直嫌喜子是个厨子吗？怎么现在180度大转弯，总替他说话？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到底有什么事儿瞒我？
7: 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
6: 你给我滚来！
7: 你不许瞎说啊！
8: 哥，我有数。那是这样，我们老板他说他给咱们办婚宴，费用他出，而且偷偷的把咱们订的酒席给取消了。我捶胸捶大了，

0: 我说能做得了你的主。
1: 你能做得了谁的主啊？你
0: 不是我省了钱，省钱不是咱们自己的吗？
2: 对了，省钱才是硬道理。喜子，你不用听小苗的，阿姨顶你。
3: 是啊，
4: 喜子，哥也顶你。
3: 谢哥。
1: 你们两个都被这胖子灌了什么迷魂药啊？都替他说话。
4: 说个痛快话，嫁还是不嫁？
0: 快点的。
1: 哎呦，你还扭上了。你跟我玩激将法是不是？看我怎么打你这些教练！哎呀！
0: 爸，我回来了啊！爸，
4: 进来。
0: 爸，
4: 把菜谱还给我。
0: 那菜谱是炒菜用的，你压在箱子底儿有什么价值啊？
4: 还我！
0: 反正我是老程家第四代，单传的后人，继承菜谱是早晚的事。
4: 你敢打菜谱的主意，我就敢断掉你的胳膊，让你断不了马勺。
0: 爸，您至于的吗？你干脆杀了我得了。
4: 你以为我不敢呢？
0: 爸，你要杀，您现在就杀。我惹上
5: 大麻烦了。
0: 您不杀，也有人杀我。哎，
4: 我说喜子，什么时候你还想瞒我呀？你瞒得住吗你？
0: 爸。
5: 爸，我知道你一直生我的气，生了好几年了。咱爷俩一直也没机会像这样一块能唠一唠。我憋了一肚子话要跟您说。
6: 我也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按照您的要求去生活，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不想完成您的生活续集，我有我自己的剧情。
7: 你把老子骗得那么苦，你还有理了？
0: 我要早跟您说了实话，您能让我念完帝都吗？我压根就不喜欢您给我选那个专业，什么实验室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围着锅台转。爸，您知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工作如果是自己的喜好，那是多幸运的事儿啊。今天江叔给我讲了您以前的故事，我打心眼里佩服您，您是我心中最爷们的男人，最有爱心的厨子。
7: 哼，我那点事儿算不上。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我说的那句话，厨艺拼到最后拼的是厨德。您放心，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给老程家丢脸。
7: 哎，你没啥危险吧？
0: 有大舅哥呢，警察。
7: 哼。
8: 为了彻底打掉这个走私团伙，我们做了周密的布置和细致的安排，里应外合，可以说是天罗地网，就等着他们冒头了。
7: 嗯，你妹妹知道吗？
8: 哪能告诉她呀？她是个大喇叭，再说了，她哪会演戏呀？还别说，我那个笨妹夫啊，那演技还真不赖。
7: 这伙人啊，心多手狠，是惯犯，并且社会关系都很复杂。程天喜啊，是一个非职业卧底，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8: 是啊，我只想着破案了。他不专业呀，万一有个闪失，我妹妹可成寡妇了。
9: 呸！说点吉利的，他要是真有什么闪失啊，咱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 一定要保证陈天喜的安全，他要出什么事儿，我拿你试问。
8: 是。
10: 哎，大伙儿听我说，
11: 起来起来，
10: 那个明天可是我师傅大喜日子，大家都卖点力气啊！阿金，你那个葱花一定要少放，我师傅都说你多少回了。你，
0: 谁是你师傅？啊！我告诉你，再胡咧咧，把你的舌头当口条炒了。
10: 师傅，要炒也别炒我的。马进，马进，来，你他的口条大，炒他的。
0: 他口条大是大，但是太黑了，还得炒你的。
10: 炒他！哎呀，
4: 干活去，
10: 干活去。
4: 哎，来了。
12: 哎呀，师傅，
13: 来了。
12: 嗯。师傅，您找我有事儿？
13: 哎，里边坐。哎。

0: 叔跟你说点事儿。当年我跟喜子他妈结婚那天，喜子他奶奶把这个戒指送给了喜子他妈。喜子他妈没福啊，走得早，没赶上你们俩办喜事。今天我替他把这个戒指送给你，别嫌弃啊，这是我们程家媳妇祖上留下来的。 我们程家几代都是厨子，没啥大出息。嫁给程家的女人，都不图荣华富贵，希望过平安日子。但是，她们个个都不是简单的女人呐。苗儿啊，来。
1: 叔，谢谢您。

0: 小姐，退货的话需要扣除镶嵌工费和各种手续费，也就是折合钻戒价格的20%。
1: 啊，这么多呀？
0: 咱们信誉卡上写的非常的详细，您还办理退货吗？
1: 退。
2: 哎，哥，喝这都好，健康。
3: 这个解渴。
4: 哎，哥，他们现在真确定要在我婚礼上动手啊？
3: 很有可能，要不他能花那么大的血本给你办酒席？
5: 我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婚礼完了。
3: 喜子，如果你不想干了，或者觉得有危险的话，那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5: 有别的办法吗？
3: 还没有。但是我们警察不能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做赌注。
5: 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吗？
3: 这不好说，喜子。但是我可以向你承诺，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安全。
5: 人民警察真伟大，
3: 干我们这个的，必须的。
5: 那我虽然是个厨子，那我也是必须的。
3: 你不是必须的。
5: 是我的良心跟我说，必须的。
3: 喜子，这会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殊婚礼，会非常有意义的。
5: 得了吧你，你婚礼是让你杀只老虎，你爽啊？
3: 放心吧，明天结婚的时候啊，我们会分散在你的周围，随时配合你，相信我。
5: 那你得保护好我爸，哎，你妈，我媳妇儿，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别出事儿。
3: 你就放心吧，啊！
5: 行，我信你。那我就把小妹交给你了啊。

0: 来的人还真不少啊。
1: 黄广，要不要弟兄们？
0: 哎，咱们的客人倒怎么样了？
1: 还差一个，李总一直联系不上。
0: 不能再等了，走。
2: 一班。

0: 妻对拜。看看咱们这位新郎官娶了身边这位如花似玉的新娘，激动的满脸是汗，将来一定是位庆寡人了。下面请我们的两位新人互换结婚信物。
1: 把钻戒给退了，我还是喜欢这四个九的黄金。

0: 王哥，里边还真挺热闹。我宣布，程天喜、钟小苗婚礼庆宴现在开始，请两位新人退场换装，稍后呢为大家敬酒，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1: 你喜欢这衣服，回头咱俩敬酒去啊。
2: 哎，师傅，那个光哥找你。现在啊。跟谁呢？走啊，程大是不是？干什么呀，哥？
3: 脱了，穿上。
2: 哎，来来来，进门。来来来，上车。
4: 谢谢。
1: 哎，那个，你们先喝着，我出去一趟。好。哎，干啥呢？这是厨房，一般人不。
4: 怎么样？没有。
1: 哎哎，你们是？啊，警察是吧？是找程天喜师傅吧？
4: 你看着他了吧？
5: 快！哎，老板，我这婚接了一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哎呀，你说我花销这么高，帮你办个婚礼，哪能让你接一半呢？放心，我这次接你去昨晚大午宴，我就送你回来继续接你的婚。
1: 啊！
5: 别跟我玩那些小手段，你们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的视线之内。
1: 我这招叫将计就计，
5: 这招应该叫调虎离山。
1: 书不能白看，
5: 你都不怕我告你？
1: 证据都吃到肚子里了，你拿啥告我？

好。程天喜被他们劫走了，根据掌握的情报，肯定转移到了孔雀山庄。走，去孔雀山庄。

0: 哎，你哪儿呢？哎呀，我去朝鲜了。那个地方上哪给你打电话呀？我一下飞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可不能把我扔下啊！
1: 哪儿？
0: 孔雀山庄。好，马上就到。

0: 老板，客人已经在上场等着。
1: 啊，你们就不怕犯法？你们，
2: 你是不是特别奇怪，我为什么非要把你弄到这儿来啊？什么佐料发酵，什么趁热取血的，你以为我能信了你那些鬼话呀？实话告诉你，我呀，就是想让你亲自动手。只要你的手沾上了血，你就脱不了干系了。至于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大不了辞了你这个不良厨师。你这个妻子太好使了啊！家里有祖传的菜谱，有警察的大舅子，还有能够掩人耳目的婚礼，太完美了。
1: 跟你拼了，这个骗子！我
3: 哎呀，好啊！想不到30年以后能和当年神厨的儿子合作，好，好啊！
4: 做梦吧你们！我不会跟你们合作，吃野生动物可耻！你哼，
3: 这个恐怕由不得你了。

0: 哇！
1: 断交了，
2: 我儿子不懂事儿，你当大爷的应该多替我管教他。
0: 这双手啊，这辈子沾满了不少血腥，欠了不少条命，也就不差你这一条了。

0: 事，爸爸，
1: 你给我压着了。
0: 哎呦，我的胳膊，爸爸，我。
2: 这谁走路？放手！
3: 哎，放手！哎，别敢叫！别敢叫！别
2: 别别别别！我叫赵国。
4: 喜子，喜子，没事吧？
0: 你看我像没事了吗？爸，我胳膊。
1: 来，哥，慢点，慢点。
5: 哎，
2: 警察打人呢！
4: 哎，这警察不管呀，
0: 在这儿呢。
2: 警察不管呀。
5: 喜子，喜子，行了，
0: 哎呀，哎呀，
5: 别装了。
2: 他真受伤了，还打他？我告诉你啊，喜子可是英雄，以后好好对他。
0: 一人打仨。
5: 那怎么不早说呀？赶快呀！这都伤成这样了，还不赶快送医院？
0: 那个虎也不管他，就让这死了。
2: 哎呀，有哥你就放心吧，来，上放心吧。哎呀，
5: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急死我了！太大了块，小点块，太大了。
5: 小

0: 在哪儿呢？
1: 吃了呀你？
2: 都没找着啊！你太小了你，弄个那卡着嗓子眼大小合适的，都这么笨呢？
1: 嘿，姐还不伺候你呢！
2: 干什么？快别闹着玩！
3: 哎，
2: 你们干什么呢？
1: 你好，陈师傅，我们是晚报记者，给我们讲讲当时啊您是怎么倒下救猛虎的呀？
2: 是啊，陈师傅。
4: 听说当时特别危险，您给我们讲讲吧。
5: 等会儿，你们先等一下，我先把那收拾一下。快快快快，他，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女的老虎正拿一个西瓜，是从我们家一本菜谱说起。我太爷爷是宫里的御厨，深得皇上的喜爱，当年。
6: 陈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他。
1: 有我们在，肯定行。

0: 把那个毁了你一生的男人带到你面前，那你会杀了他吗？
1: 一切看似都是自己的选择。
2: 当你听到这段录音时，应该已经过去七年了，这是你新生命的起点。
1: 但只是在写好的命里沉浮。
3: 招募有杰出能力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
4: 你是警察还是什么？
0: 我是11个时空探员中的一个。
1: 开启时空的隧道。
4: 这到底是什么？
0: 时间机器。
1: 挣扎个体的宿命。
0: 我们要赶在犯罪发生前进行阻止。
5: 我也要成为一名时空探员吗？
0: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行，如果你想阻止那炸弹狂人再也找不到别的机会了。
1: 所有走过的路，
3: 你是创造历史改变未来的英雄。

0: 你将要拯救数百万条生命。
1: 我真的可以改变我的过去。
2: 都是必经之路，
0: 这条路会引领你到达你的目的地。

如果我能把那个毁了你一生的男人带到你面前，这样你就能洗脱罪名，那你会杀了他吗？

0: 黑十字勋章，这是你第二次获得了。
1: 祝贺你，
0: 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就这些？
2: 上面的命令很快就会下来。
1: 终极任务？
2: 是的。
1: 那爆炸案呢？
2: 这个案子你不要再跟了。
0: 不用我提醒你，你也应该清楚终极任务的重要性，所以请你好好休息。
3: 每次跟嫌疑人交手，我们都要付出12万分的努力。这个狡猾的疯子更是不遗余力，他能力超强，时机把握极为精准。媒体说他是炸弹狂，这一次是阻止了他，但那只是他的一次小行动。这才是他的雄伟计划。1975年3月，他一直在改变日期。爆炸将把纽约10个街区夷为平地，11000多人丧命于此。所有阻止他的行动都宣告失败，但我这次离成功就差一点点。
1: 只要再试一次。
2: 脸部移植已经完成，各器官的状态很稳定，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容貌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眼睛会好起来，你执行终极任务时应该已经完全好了。
1: 然后我就退役。
2: 这不只是身体伤害，你执行任务的次数是我治疗的特工里最多的，风险程度可见一斑。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我们已经尽量减轻你声带受损带来的影响，但不会和原来一模一样。
1: 再见了我的歌唱生涯。
2: 你需要一点时间慢慢习惯。
1: 我的变化真大。我妈妈大概都认不出我了。今天终于收到任务，我猜一切都无可避免。
3: 当你听到这段录音时，应该已经过去7年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和最后一个同样重要，每个任务都会让我们更接近目标。
0: 先生，请举起你的右手。你是否愿意誓死遵守时空署规章的第7286条？
1: 愿意。
0: 若有任何违规行为，你是否愿意接受军法审判，并且如果被判有罪，将被执行注射死刑？
1: 愿意。
0: 谢谢。
1: 谢谢。时间追赶着所有的人，连干我们这行的也摆脱不了。你们可以说我们天赋异禀，不错，这样大言不惭太过自大。好吧，我换个好点的说法，你们可以说我们天生是干这行的料。

0: 哎，快看那个怪胎。
1: 您要点什么？
2: 随便吧。
1: 随便，什么都不加。
2: 瓶子放这儿吧。
1: 看你的样子应该不是来庆祝的。
2: 看我的样子，那我是来干什么的？
1: 就是聊个天儿。
3: 我的天！哎呀，干得漂亮！
4: 这拳可真重，
3: 好拳！
5: 哎，再来两杯。
1: 敬酒的对吧？
2: 你是新来的？
1: 是，刚来几个星期。
2: 是吗？干得顺心吗？
1: 这儿有点冷清，大家都待在家里。
2: 因为那个大坏蛋炸弹狂。
1: 是吧？我猜。
2: 真天真，好像躲起来就安全了似的。
1: 看来你不怕。
2: 整天忧心忡忡也改变不了什么。啊，
1: 说的也是，从来没见过你。你经常来这里吗？
2: 你喜欢男人？
1: 你有病吧？
2: 嘿嘿，我开玩笑的，真是的，
1: 一点都不好笑。
2: 那你给我说个好的。
1: 什么笑话？
2: 对，来吧，讲个拿手的，来吧。
1: 没有，我可不会。
2: 你在酒吧工作，怎么能不会讲段子？
1: 我最不会讲段子，从来记不住。
2: 就一个。
1: 好，我想起来一个，但一点都不好笑。
2: 洗耳恭听。
1: 好吧，一个人走进了酒吧里。
2: 天哪，兄弟！
1: 开玩笑，不不不不，我有个好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2: 先有公鸡。
1: 哦，我就说吧，我不会讲段子。
2: 这是你最好的笑话？
1: 是啊，
2: 一点都不好笑。
1: 我跟你说过了，

0: 你有想过那个吗？
1: 哪个？
0: 就是到底先有什么？
1: 想那个干什么？我有一堆别的重要的事要操心呢。
0: 你是个大人物，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是吧？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不得不干的。
0: 维持生计很难，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是难吗？
0: 就像等下个顾客来那么难。
1: 你觉得当个未婚妈妈难吗？
0: 什么意思？
1: 四分钱一个字，我是个写小说的。未婚妈妈是我的笔名。
0: 你说真的？
1: 是。
0: 哦，好啊，好啊，生意如何？
1: 还不错。我有一个每周专栏，我写故事，他们印我的饭钱。
0: 是这个？
1: 怎么你也读我写的东西？
0: 啊，是啊，是啊，很意外吗？
1: 是，有一点。
0: 为什么？
1: 你不是我的目标读者。
0: 目标读者？
1: 写作针对人群。
0: 是啊。
1: 那些受伤了的女人，想为他们的伤心经历寻求安慰，就会去读这种便宜纸上印的，让人心碎或者被人背叛的悲惨故事。
0: 哦。
1: 对，就是这些。
0: 你对自己太苛刻了，你不觉得吗？
1: 都是垃圾。我曾以为自己有写作天赋，自欺欺人。你觉得怎么样？你不是看过吗？
0: 坦白说，我是曾经在深夜里读你的文章，目的是了解女性心理。我觉得你很了解女性的观点。
1: 女性观点？
0: 是啊。
1: 没错，我了解女性观点。
0: 哼，
1: 这是应该的。
0: 为什么？你结婚了？还是你有姐妹？
1: 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
0: 嗯，这个工作教会我一件事儿，就是真相有时候比小说还离奇。没有什么事儿能让我不信。
1: 你不懂什么叫难以置信。
0: 是吗？来试试看。来吧，我这儿有。
1: 算了，我不会跟你说的。
0: 你怕你的故事不够精彩？
1: 你用激将法我就会说。
0: 是啊。
1: 我们十二岁吗？
0: 说嘛。
1: 用剩下的酒跟你赌，这是你听过最离奇的。
0: 我赌整瓶酒。这个怎么样？嗯？
1: 我输了呢，
0: 多加20块钱小费，
1: 划算。
2: 哎，哥们儿，来两瓶啤酒。
0: 好嘞。
3: 戴维森市长，因害怕炸弹狂人的第五次袭击，很多纽约人正在逃离这座城市。您对此将采取什么对策？
4: 我们已经增派警力，24小时在全城巡逻。我们也在联合中央防暴特警和中央情报局，共同追查犯罪嫌疑人。
1: 多傻的名字，炸弹狂人。这家伙用的是速爆炸弹，那玩意儿可不容易做。
0: 但是这个名字比较好记。
1: 我讨厌那个名字，说的好像这个炸弹没什么威力，造不成什么实质破坏。
0: 我倒觉得没人会怀疑这个混蛋的危险程度。
1: 外面有很多自私的混蛋需要被教育，他们应该害怕。
0: 哼，他已经杀死了112人。
1: 有些人本就该死。
0: 铲除不良基因吗？
1: 对，也许他是在为这城市做好事。
0: 小心别让其他人听见。
1: 你觉得我说错了？
0: 你这话会给你惹麻烦。
1: 不可能比我的经历更麻烦。
0: 你不是要给我讲最离奇的故事吗？我还什么都没听到呢。
1: 好吧，那我就从头说起。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0: 什么？
1: 你不是要听我的故事吗？
0: 是，我只是对不起。没问题，继续继续。
1: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听说过克里斯蒂·约格森吗？罗伯特·科维尔？
0: 听过。他们都做过变性手术，所以你也……
1: 别打断我。那是1945年9月13号。

0: 我是个弃婴，一出生就被抛弃在孤儿院门前。
1: 克利夫兰孤儿院。
2: 真是个好孩子，没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迹象，这孩子很健康。如果发现任何感染或者严重的咳嗽症状，就送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3: 好的，医生。
2: 他有名字吗？
3: 杰，先叫这个名字吧。
2: 我一个星期以后再来给杰复查。
3: 盼您常来。别担心，小甜心儿，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0: 我只是一群不明来历的婴儿中的一个，但没有过去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我从来没生过病，一天都没病过，一直到我长大以后。

0: 家。
1: 这冰淇淋给这位漂亮的小姐。
2: 谢谢。
3: 小时候，我很妒忌有父母的小孩，我总是好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4: 嘿，蠢小孩，从马路上滚开！
5: 你这个小混蛋！
6: 姐，快回来！
5: 这该死的！
3: 我不明白我的父母为什么要抛弃我，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吗？但是当我渐渐长大，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些不同。

0: 我暗自发誓，我的每个孩子都要既有爸爸又有妈妈，有个完整的家。那想法让我保持纯洁，远离诱惑，所以我专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学习如何打架。
1: 你刚才叫我什么？
2: 弱鸡四眼田鸡。
0: 我那时很强悍，比其他小孩都有劲儿，男生都不如我。
3: 好了，别打了。
4: 姐，动作过来。过来，你怎么回事？
5: 我什么都没干。
0: 而且我还很聪明，总名列前茅。
3: 等于。简，简，你上课都不专心听讲，怎么能学会呢？
1: 十五。
0: 数学和物理是我最喜欢的学科。
3: 正确。
0: 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2: 迟钝。
3: 够了。

0: 再长大一些，我意识到我不太可能会结婚，这也是没人领养我的原因。我与众不同，是一个怪胎，一个该死的失败者。我不再照镜子，我讨厌镜子中的自己。我没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甚至我都不记得那时长什么样，现在只留下那时的一种感觉。
1: 你长得比我强，
0: 谁在乎一个酒保的长相。

0: 谁又在乎一个写小说的呢？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人们都想领养个金发的小蠢货，长大后男孩们都喜欢丰满的身材，那才是完美的女孩。我没有竞争力。
1: 姐，罗伯森先生特意赶来是想跟一些即将毕业的女生谈一谈，你要有礼貌地听罗伯森先生讲完。
2: 姐，我为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工作，我们在寻找像你这样的年轻女性，训练她们为政府工作。我们就是你口中那种先进组织。我听说你对太空旅行感兴趣。
3: 但他们说女生不能做宇航员。
2: 确实是，我们在寻找一些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较有天赋的年轻女性，同时又有强壮的体格。我听说你也算街头一霸。
0: 那个时候，人们终于承认，不能把男人送去太空一待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却不解决他们的生理需求。他们开始寻找品行端正，少女就更完美。他们想从头开始训练他们，智商中等以上，并且要情绪稳定。但大多数志愿者都有瑕疵，离开地球十天就会精神崩溃。他们一点都不特别。
4: 放松点，姐，你之前的几位女士有点过于紧张，导致不能正常思考。
3: 或许是因为思考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
4: 你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吗？
3: 不不，先生。
4: 看来这里有女性解放主义者想找点麻烦，那不是你对吗，姐？
3: 不是，先生。
4: 请摘掉你的眼镜。我看到你过去有些违反纪律的记录。
3: 从一年级开始，我的人生就只有正直二字。
4: 好，你跟男人有过关系吗？
3: 你有过吗？
4: 你明白这个工作的具体要求吗？
3: 我能到太空旅行吗？
4: 如果被选上，可以。
3: 没有，我没跟男人有过关系。
4: 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行程中的角色？
3: 角色？
4: 我们面试过的很多女孩都把这当成带薪假期，一个过上好日子还能遇上真命天子的好机会。你觉得自己是个游客还是个行动参与者？
3: 我通晓物理学、生物学还有天文学。我认为游客不过是上船睡觉，下船拍照。我可一点都不想当个游客。
0: 如果他们录取我，就会教我如何走路，如何跳舞，还有如何取悦男人，还有一些针对基本任务的训练。
5: 对我们男生可真够好的，是吧？
0: 他们保证你在任务行程中不会怀孕，也基本可以确定行程结束后会结婚，就像现在飞行天使会嫁给太空人一样。他们有共同语言。
5: 是啊。
0: 他们给我戴隐形眼镜，我眼中的这个世界从未如此清晰过。

0: 们测试我们的耐力，确保我们有体力进行太空旅行。很多女孩都撑不住了，但我不会。
1: 你想男女之事的次数有多少？ A 从来没有，

0: E 几乎没有 ，C 有时候 ，D 经常 ，E 一直响。
1: C 有时候。经常
2: 测试进行了好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测。很多女孩都不及格，我没有。
3: 这是我见过的最高分数。
0: 你感到沮丧过吗？
1: 什么意思？
0: 伤心，感到空虚。
1: 有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失衡了，就好像我住在别人的身体里，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而且这里的女生都不喜欢我。
0: 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他们会接纳你的。

0: 我们给病人的身体做了更细致的检查。哼，难怪。这样会让他失去候选资格。你跟张木泽说这事儿了吗？没有。不要说。
1: 我来处理。我不明白，我只是自慰而已，不然我该怎么做？我知道。相信我不会就这样结束。我会去委员会申诉，我会尽全力让你重新回到名单上。我保证，相信我姐。
2: 就那样，因为一场愚蠢的打架，我被除名了。我必须养活自己，我不能靠着罗伯森先生的诺言活着。
3: 你是个女佣？
4: 我正想告诉你，
2: 为了赚钱，我去当保姆。这家人只不过想要个廉价佣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自白体小说。
4: 我在不在乎故事是真是假，那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我白天做家务，晚上去学校。在正式场合用餐时，咀嚼或者说话时，刀叉要放回。
2: 我上礼仪课，只是想证明给申诉委员会看，我在提高自己的礼仪和品性。
4: 用餐结束后，要把刀叉。
2: 这是我第一次有不擅长的科目。 我完全没想到，我会遇见他。

0: 他就在那儿。你迷路了吗？他告诉我他在等人。人们常说，等待的人会有收获。他回答，但收获的都是努力的人剩下的。我不能相信，那是亚布拉罕·林肯的名言。而我刚刚也在想同一句话。怎么这么巧？他很帅，有钱，他对我的好，是我从前从未感受过的。 他口袋里有好几沓百元大钞，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他说他会好好照顾我。
1: 逢场作戏是吗？
0: 你打台球吗？
2: 炸弹狂人的攻击规模越来越大，很多纽约人担心一场大规模袭击不可。

0: 避免，超过10000人已经逃离此地，前往周边阵线。
1: 他与众不同，我喜欢他。他是第一个真心对我好的男人。我那时年轻，深陷爱河。

0: 他告诉我他很快就回来。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没有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他再也没回来。
1: 或许他有自己的苦衷。
2: 好吧，
0: 我不值得被爱，我试着说服自己那就是最好的结局，我从来没爱过他，只是一时冲动而已。我更加渴望回到太空公司，我这辈子被辜负太多次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希望，对吧？但有时候有些人会给你惊喜。
3: 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你全部实情，简。
2: 关于什么？
3: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民，对一些政府机构进行保密，这点至关重要，你同意吗？
2: 是的，先生。
3: 我们工作的机构，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其实不是太空旅行，而是进行矫正错误行为。我们用太空公司这类公司为名招募与众不同的人，你可以称为招募代理公司。
2: 我不明白，是招募什么的机构？
3: 招募有杰出能力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小孩的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牵挂。你知道，我们的工作非常复杂，要求雇员有很强的运动能力，超凡的记忆力，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能胜任，是个精英群体。
2: 精英？
0: 我简直不能相信，似乎我的未来一片光明。我不太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他们行事非常隐秘，但是我知道这会让我的生活变好，而且他们没有坚持必须是少女，跟太空公司不一样。直到我的裙子变紧了，我才意识到一切都完了。
1: 哼，你怀孕了？
0: 对，你猜到了。我的神秘男人不止给我留下了一颗破碎的心，还有破灭的光明未来和精英梦，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没有见过罗伯森先生，我无处可去，只好到慈善医院去，和其他大肚子孕妇一起，直到分娩的那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那晚我躺在手术台上，听见护士对我说：“
4: 放松，姐，放松，现在深呼吸。”

0: 感觉如何？
1: 哎，你生我的孩子好吗？
0: 孩子很好。
1: 男孩还是女孩？
0: 是个健康的小女孩，3260克。
2: 生孩子是件了不起的事儿。我记得那时我想在名字前加上夫人的称呼，让他以为他父亲去世了。我的小孩绝不能成为孤儿。但医生接着说。
1: 有什么问题吗，医生？
0: 你做过全面的体检吗？
1: 做过。
0: 医生跟你说过什么？
1: 没说什么，我以为我一切正常。
0: 所以从来没有医生跟你说过你身体内部的结构与大多数人不同？
1: 没有。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了？
0: 你听说过那个苏格兰医生吗？35岁之前她是个女人，之后她通过外科手术，在法律上和医学上都成了一个男人。她还结了婚，一切正常。
1: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们在给你做手术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我从没见过。给你接生完孩子，我叫来了外科主任，跟他咨询了你的情况，接着花了几个小时尽我们最大能力重塑了你的身体。
1: 重塑？
0: 你有2副完整的生殖器官，姐，女性的和男性的。2副都没有发育完全，但是女性的已经足够让你怀孕生子。可是很遗憾，亲爱的，生产中大量的出血迫使我们不得不摘除了你的子宫，同时也摘除了卵巢。

0: 你说什么？我们通过重建手术，为你恢复了体内的男性器官，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变成一个男人？这是跟我开玩笑吗？很抱歉，不是。你还年轻，你的骨骼会重新调整，我们会监测你的荷尔蒙稳定性。
1: 这不是宣判死亡，你的生活将继续。你的到来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你想好名字了吗？
2: 我想这是让这个名字在家族延续的一个办法，毕竟我迟早得改个名字。 是个好名字。我坚定信心，我要好好照顾我的女儿简。但两个星期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为什么？她被偷走了。偷走了？是。那是怎么回事？绑架，在医院的婴儿房里被偷走了。那夺走了我变成男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有人趁护士不在的时候。
1: 丢进去，带走了我的女儿。有什么线索吗？那人有什么特征？
2: 只知道是个男人，毫无特色的脸，跟你我一样。可能是孩子的父亲，但护士确定是个年长的男人。可别人谁会偷我的孩子呢？
1: 你怎么办？
2: 申报失踪人口到临安机构。
1: 孤儿院去找，你能想到的我都做了，但毫无用处。他仿佛人间蒸发了。警察也没找到那个男人。
2: 没有。但是接下来另一个麻烦成了核心问题。简，
0: 请你从10开始倒数。
3: 该死的地方待了11个月，经历了3次大手术。我开始服用雄性激素，让我的嗓音变得低沉一些，但还是不够，所以，我开始练习像男人一样说话。嗨，嗨，嗨，嘿，嗨，很高兴认识你。嗨，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今天天气真好。嗨，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天气真好，可是我一直都练不好。嗨，我的名字叫简。 嗨，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简。我的名字叫。

0: 我一直害怕照镜子，害怕镜中的人那样看着我。我努力让自己多看，现在那些已经不是问题。 我认识的那个自己已经消失了，很奇怪。每次我看到自己的新样子，就会想到那个毁了我一生的混蛋。真是对人生的讽刺，是吧？可笑的是，那些护士，他们觉得我挺帅的。
1: 没错，帅呆了。没错，没错，没错。我想我也知道女人们喜欢听什么，
2: 恭维的话，对吧？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
0: 这样挺。

0: 好。我的意思是，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男人。
1: 是的，现在比以前更正常了。
0: 为什么？你什么意思？
1: 我今天早晨发现我那个功能好像也正常了。
0: 哦，那不错呀。
1: 医生预测我是个可以正常生育的男人了。
0: 让我当第一个祝贺你的人吧，欢迎加入我们。
1: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被蹂躏一番。
0: 我知道我们不能逃避，没有人是无辜的，
1: 每个人都在利用别人来获取自己想要的。
0: 或许是，或许不是。
1: 你听说过被毁的女人这个说法吗？
0: 当然。
1: 我就像一个被毁的女人一样，毁得如此彻底，再也不是女人，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当个男人。
0: 适应的确需要一段时间。
1: 你根本没听懂，我说的可不是如何穿衣说话，也不是会不会走错厕所什么的。我要如何生活？我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会开车。我恨那个混蛋把我的心伤透了，毁了我的前程。他真该死。所以我想重新考入太空公司，这次是想当宇航员。这很荒唐，我知道，他们有我的记录，我没法撒谎。他们只看一眼就说我连基本训练都不适合参加。我觉得那个医生肯花时间给我检查，纯粹出于好奇。他读过我的病历，我很绝望，想找个方法回去。你知道吗？我一辈子都被人叫怪胎，现在我真的是，就像一只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0: 真替你难过。
1: 真的，
0: 真的。
1: 有太多人对我所经历的表示同情，我不想再听这些了。
0: 那你想要什么？
1: 一般人都会想要什么？
0: 爱，
1: 巨大的爱，一个目标。
0: 目标？你没有吗？
1: 我在努力找。
0: 嗯哼，为什么爱不能成为目标？
1: 真是胡说八道。
0: 恨比爱更容易一些，是吗？
1: 没错，也更容易毁灭。
0: 杀人呢？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1: 也许。我从你的眼睛里也看到了，那种痛苦能吞噬一切。
0: 的确能。
1: 人如果不能向前走，就会被卷入生活的逆流之中。所以无论如何，与其沉浸在愤怒之中毁掉我整个未来，还不如硬着头皮继续生活。这样我改了名字，来到纽约。我先是在餐厅打工，工作时间很长，薪酬却低得可怜，所以我又买了打字机，当起了速记员。可笑的是，四个月里我只打了六封信和一份书稿。这份书稿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乏味的简直是浪费纸张，但是写故事的人却能把它卖出去。这让我有了一个主意，我买了一摞自白故事杂志来研究。然后思如泉涌，未婚妈妈就这样诞生了。

0: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那地道的女性视角是从哪儿来的了吧？唯一一个我没有卖掉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这个。所以我是不是能赢那瓶酒？
1: 还不错，还不错。就这样，故事讲完了。
0: 是啊，讲完了。那混蛋男人跟女儿都是我一生中的阴影，我想有时得学会放下。
1: 你做到了吗？
0: 当然没有。
1: 如果我能把他带到你面前，那个毁了你一生的男人，而且如果我能保证你绝对能洗脱罪名，你会杀了他吗？
0: 我会毫不犹豫。
1: 我知道他在哪儿。
0: 对，你当然知道。
1: 我不是开玩笑。
0: 你怎么可能知道？
1: 有记录，医院档案、孤儿院档案、用药记录
0: 全都查过了。
1: S. Federici， 这是在孤儿院时你看护人的名字对吧？ S. 做你男性的名字，焦恩，很常见的名字，一点不另类。
0: 你是警察还是什么？
1: 我能把他带到你面前，任由你处置，而且我保证你不会因此被抓。
0: 好吧，他在哪儿？
1: 我帮你做事，你也得帮我做点事。
0: 去死吧你！
1: 好，来，享受你的战利品吧。
0: 你要我做什么？
1: 你喜欢你的工作？
0: 完全不。
1: 总是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0: 你刚才不是听了我的故事吗？
1: 你训练时成绩突出，出类拔萃，你有大把的能力没地方发挥，我能给你这个机会。我把它交给你，随你怎么处置。完事后你就来试试我的工作，如果不喜欢随时走人。
0: 你不是在说酒保的工作吧？
1: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1: 我带你去看。
0: 不，我不去。你不要耍我，就在这儿告诉我。
1: 罗伯森解释的比我清楚。
0: 不要耍我。你和罗伯森一起工作？
1: 没错，而且他想让我帮你。
0: 你是罗伯森的秘密机构的成员？
1: 是的。
0: 那就告诉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先做重要的事。杰瑞，我去休息一下。
0: 真是无语。他在哪儿？在那下边。
1: 听着，你必须相信我，别无选择。
0: 我一定是喝多了。你最好别耍我。
1: 哦，你觉得我是那个炸弹狂人吗？
0: 也许是。
1: 如果你自己就是怎么办？
0: 如果我真的就是呢？
1: 得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吗？来吧。我是我爷爷。啊，到了。好了，跟我到这里来。这年头得多加小心。
0: 你干什么？
1: 杀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管心里有多少怨恨和愤怒，真到了要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大多数人还是下不去手。
0: 你这是经验之谈？
1: 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0: 我可不会怕。你把他找来，我会毫不犹豫。
1: 那最好。
0: 他到底在哪儿？
1: 稍安勿躁。
0: 你要演奏一曲？
1: 不，我要给你看看过去。这是超小型坐标转换装置，没有活动零件，重量只有约6公斤，已经充满电。我已经按照我俩的体重调整好，它会计算出精确的抵达地点，会避开所有物体以免撞伤。
0: 这到底是什么？
1: 哼，是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装置。
0: 什么？
1: 时间机器。
0: 你在开玩笑。

0: 开玩笑吧，
1: 没开玩笑，瞧你不要紧张好吗？你站得离我近点儿，站在离我三尺以内。你拿两把枪干什么？
0: 别担心，我经常这么干。认真点，老兄，你不要再跟我玩游戏了。
1: 看我了，行吗？深吸一口气，抓住这个，抓住，没关系的，开始吧。
2: 现在你需要闭上眼睛。为什么我需要闭眼？
1: 天哪，怎么回事？时空变形立场不会有事的。
2: 这是什么？
1: 深呼吸几次就没事，前几次穿越可能会感到压迫。
2: 穿越？
1: 没错，我们现在在克利夫兰，俄亥俄州，1963年4月3日。
2: 什么？这不可能！
1: 我知道，这个工作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时间点非常重要。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时空署不管你花了多少钱，他们不在乎钱，他们在乎的是不必要的时代错误。
2: 时空署，你工作的公司？
1: 没错，你也差点加入的公司。
2: 那罗伯森在哪儿？
1: 他在1985年。
2: 什么？
1: 他在时空署总部。
2: 所以你是一个警察？
1: 我是11个时空探员中的一个，我们要赶在犯罪发生前进行阻止。给你，把这衣服穿上。你怎么知道那儿会有衣服？这不重要，我们要尽快融入这里。
2: 什么？你以前就来过这儿？
1: 很复杂，好吗？
2: 啊，见鬼！
1: 听着，我们要把扰乱时空的印记控制在最小范围。
2: 时空署能接受细微的变化，但终极参数规定非常严格，任何差错都会导致终结。终结任务吗？
1: 终结你的生命，所以你最好不要跟这个时空的人说太多话。
2: 这个时空，好，你一次能穿越多远？
1: 以零点为基准，前后超过53年，都会导致时空分裂。零点？
2: 就是发明时空穿梭的那年，那是哪年？发明于1981年。对，我实在无法相信，所以说我也要成为一名时空探员吗？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行。对。那是个什么人？我怀疑他就是那个炸弹狂人，不过更加明确的是，他是你人生的绊脚石，所以。
1: 我杀了他，你带我去见罗伯森，然后跟我解释清这一切。
2: 同意。好，那么他在哪儿？
1: 好了，嘿嘿，准备好了吗？
2: 啊，
1: 好，他在克利夫兰大学，距离这里5个街区。你还记得吗？他正在去见检的路上，就是你，1963年的你。
2: 是，我记得。
1: 好，很好。
2: 所以，我真的可以改变我的过去？
1: 是的，可以。
2: 你曾想过改变自己的过去吗？
1: 我从来没有偏离过任务目标。
2: 从未有过。
1: 从未。
2: 听着，你完成任务之后，我来接你好吗？
1: 不，你要去哪儿？别担心，我就在附近，相信我。
2: 我还有的选吗？
1: 你永远有选择权，
2: 但你不觉得有些事不可避免吗？
1: 没错，我确实这样想过。
2: 你这一生孤独吗？
1: 没有家人？
2: 没有。
1: 但是，你有一个目标。
2: 对。

0: 我在等人，谢谢。我再等会儿。人们常说等待的人会有收获。
1: 收获的都是努力的人剩下的东西。我刚刚也在想同一句话，怎么这么巧？你没事吧？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们认识吗？ 你真美，一定有人这么夸过你。
0: 你刚刚夸过。

0: 时空穿梭可能会让人迷失方向，即便短暂的穿越也会让你眩晕一阵子，千万不要超出穿越的极限，那会造成大麻烦。深呼吸，深呼吸会有用。
1: 我很少在外面结交新朋友。为什么不？我不知道，就是不会。
0: 你紧张吗？哦，对了，不要忘了买一顶帽子、一副手套和一件夹克。回到六四年那个时候，天气很冷。 这是工作，知道吗？记住这点，虽然跟别的工作不同，但你还是得完成任务，在期限内完成。有时候一些任务比其他任务容易，但重要的是，你得成功。你一直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你能做到。你为什么不结交新朋友？
1: 我不太擅长处理社交那类事情，我猜他们就是不喜欢我。
0: 你为什么这样觉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觉得你比那些人都强。
1: 你说什么？
0: 你认为你是最优秀的？
1: 你凭什么这么？你甚至都不认识我。
0: 我说错了吗？
1: 除非你也这样。
0: 没错。
1: 你觉得你有什么超人之处？我会读心术。哦，真的吗？是的，
0: 千真万确。好，那我现在在想什么？你在想，李一克在此事帮不上什么忙。
1: 哇哦，真厉害！
0: 你在想。
1: 为什么别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只有我一无所获？我厌倦了一直艰苦奋斗。
0: 人人都这么想。你假装不在乎爱情，但事实是你一直以来非常渴望得到爱。
1: 那不是事实。好吧。
0: 你不相信我？我们认识一个小时了。你从没恋爱过。
1: 那不关你的事。
0: 那不是答案。
1: 你觉得你值得被爱吗？
0: 没错。对不起，我说话太直接。
1: 你说过我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我们以前见过吗？
0: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说。
1: 我倒觉得我们见过。
0: 你过得不太顺心是吧？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是啊。
2: 人生路上，我们都会跌倒，但是你和我，也许碰到的是同样的问题。罗伯森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好久不见了。
3: 是啊，从你的角度来说是很久没见了。
0: 我以为你再也不穿越了。
2: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0: 我这儿有一块那个炸弹狂人的炸弹碎片。
2: 你做了一次非法穿越，这是严重违规。
0: 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得再试一次。
2: 你抓到他了吗？
0: 没有。

0: 你每次穿越造成的物质碎片，我们只能尽力修补，但是精神失常和痴呆这些后遗症后果不容小觑。
1: 我没事。
0: 你做了多少次非法穿越？
1: 只有一次，我愿意接受处罚。
0: 时空鼠把参数设定的这么严谨是有原因的，这样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但是我一直认为没有了时空鼠的条条框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有个探员正在外面干活。
1: 我做的这些会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
0: 可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一直都别无选择，你应该比别人更清楚。
1: 蛇吃掉自己的尾巴，循环往复。
0: 你是创造历史改变未来的英雄。
1: 我觉得我做不到。
0: 你要明白，你不仅是个探员，你还是个天才。你是宿命悖论带给这个世界上的礼物。你是唯一一个脱离历史没有祖先的人。
1: 我是那只公鸡。
0: 但你必须完成使命，你必须给未来播下种子，我们都指望你了。
1: 那一天来的时候会怎样？当我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的时候，
0: 就跟其他人一样，顺其自然，过一天是一天。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的脚当然要先休息一下。

好了，我帮你把眼睛遮住，这样才安全，好吧？一下子穿越20年会很辛苦，抱紧小婴儿，准备好了，要记住，深呼吸。

准备工作是成功穿越的关键，运气只是计划外的东西。事先我已经以格雷戈里·约翰逊的名字登记，俄亥俄州，保持低调。

0: 你个变态混蛋，你耍我！是你自己的选择。什么选择？我不会丢下他的。
1: 事情本就如此，其实一直都这样。十分抱歉让你觉得为欺骗了。但是要以为能改变既定事实，那你就错了。就像你说的，有些事情无法避免。但是我爱他。我知道，知道你爱他。现在你找到他了，知道他是谁，而且你也应该明白你是谁。现在也许你已经准备好知道我是谁。好了，听我说，震惊的感觉会退去。当你明白这些事情都正在按照正确的顺序发生，你会感到欣慰的。 这条路会引领你到达你的目的地。那是哪里？我带你去找罗伯森，他会给你解释这一切。可是我不想离开他。你没有。我从没想过会伤害他。我知道。现在他也知道了。
2: 家了，麻烦都结束了。你将要拯救数百万条生命，你将要完成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你会干得很出色。我清楚。好了，他向前穿越了二十二年，他还不太适应这种长距离穿越。江恩不得不接受，他的生活注定要被搞砸，他只能用一无所有换到伟大的成就。
0: 100起恐怖犯罪因为他而不能按计划实行，这也由你的功劳。可那个炸弹狂人还逍遥法外，我失败了。他让你变得更出色，我们都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是他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会进步。
1: 说的你好像很崇拜他，他是恐怖分子。
2: 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也想简单点儿。
0: 这是什么？是定时器。有了些新进展。当你抵达最终目的地的时候，
2: 坐标定位会自动解除。按规定，我得问你，确定退休地点选在纽约，而且还是离爆炸那么近的日子？是的。
0: 你自己要多保重。遵命。

0: 我的老天，给你，我把这钱还给你。
1: 我不需要钱，让我放完这首该死的歌。
2: 行了，杰瑞，就让他放完那该死的歌吧。另外，我不干了。

0: 天终于收到任务，我猜一切都无可避免。当你听到这段录音时，应该已经过去七年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和最后一个同样重要，每个任务都会让我们更加接近目标。你会发现时间对我们的意义与他人不同，时间追赶着所有的人，连干我们这行的也摆脱不了。你们可以说我们天赋异禀，不错，这样大言不惭太过自大。好吧，我换个好点的说法，你们可以说我们天生是干这行的了。
1: 现在用这个的人可不多了。
2: 可以用吗？
1: 当然，
2: 我只是有点感怀过去。
1: 很好啊，我也是。
2: 看得出来
1: 你是个作家。
2: 曾经是吧。
1: 你在考虑重操旧业吗？
2: 确实这样想过。
1: 很好啊。你写哪方面的文章？
2: 写些自白故事。
1: 就是那种被人嘲笑的女人们的故事，比如激情、伤感、心碎、妒忌什么的。
2: 不是比如，就是那些。
1: 你说真的？
2: 当然，真的。
1: 你不像是写这种东西的人。
2: 那我像是写哪种东西的？
1: 这还真是个问题。你喜欢这种华丽的40年代的便携打字机？
2: 是的。
1: 这是海明威、凯鲁亚克、弗莱明用的机器，加上我已经认识你超过30秒了，我想你应该是写冒险故事的，悬疑，也许带一点浪漫，而且必然有一大堆谋杀。
2: 很傻吧？
1: 不，一点都不。什么时候做回曾经的自己都不晚。

0: 这不只是身体伤害，你执行任务的次数是我治疗的特工里最多的，风险程度可见一斑，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你每次穿越造成的物质碎片，我们只能尽力修补，但是精神失常和痴呆的后遗症后果不容小觑。
1: 我没事。
2: 时空穿梭可能会让人迷失方向，千万不要超出穿越的极限，那会造成大麻烦。蛇吃掉自己的尾巴，循环往复。我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你们这些僵尸是从哪里来的呢？

0: 我的天哪！你气色不错，我想你。你是炸弹狂人，我们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名字，记得吗？
1: 你就是杀人犯？不，我现在救的人比在组织里时多多了。不，你杀害无辜的人。
0: 无辜的人，不，我有简报，未来的报纸，未来这些都不会发生了，因为都被我阻止了。我防止了更多悲剧发生，挽救了无数生命。你看，挽救？是，看，看，看，1974年芝加哥化学品泄漏那天早上，那个司机不会去上班了，这儿。 324个人都活了下来，可下一个是什么？对了，是这个，在1991年4月3号，德国汉堡1861条生命都被我拯救了。1968年哈德肖兵工厂大劫案，恐怖分子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被我给炸飞了。3027人保住了性命。那你数过你杀死了多少平民吗？ 你接下来的袭击杀死了10000多人。你对我很失望是吗？我记得那件事，等爆炸的烟尘散尽，你会看到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我永远不会变成你。不，我很好奇，你的时光机器没有终止任务，这件事你上报了吗？对吧？ 有些人管这个叫宿命，但是你和我，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我成就了今天的你，你成就了现在的我，这是个悖论，是吧？但又不自相矛盾。我在你之前抢占先机，给我带来很多乐趣。现在你自由了，你发现了我，我们可以一起。我绝不会变成你。别这么说，我们就是傀儡。
2: 我们都是罗伯森，是他操纵了整个事情，他把我们当猴耍。他摆成多米诺骨牌，我们只能看着牌倒下。我绝对不会变成你，也不会让你杀掉那些人。
0: 等等，你还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和那个古董商店的女人爱丽丝在一起？她有一只傻猫，还有一个恶心的胎记，她做饭难吃的要死。 好了，相信我，他根本接受不了我们的秘密，他不行，相信我，他跟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2: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适合我的。
0: 好，我们所拥有的只有彼此，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唯一拥有的。如果你现在杀了我，你就会变成我，你明白吗？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想打破循环链条，你就不能杀我，而是要试着重新。 爱我。如果我把那个毁了你一生的男人带到你面前，忘了那些吧，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未来。
2: 你会杀了他们，为了拯救千万条生命。
0: 你想知道我们明天要干什么吗？
2: 不想。

0: 这是你新生命的起点。了解你将创造怎样的历史，知道那次生命对你的重大意义，这些也许会让你难以接受。
1: 你知道了他是谁，你明白了你是谁，现在也许你已经准备好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也是爱他的。

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你将会改变过去。我们能改变未来吗？我不知道。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你的到来是我一生里最美好的事。我简直想死你了。

0: 一场入室抢劫成就了一对身处异乡的小人物的爱情。
1: 李青，
2: 你
1: 谁呀？
0: 现实的生活和浪漫的爱情总是不断冲突。
2: 你瞧瞧，你弄那么大动静，把灯罩都烤糊了。看这线，辣的这劲儿。你现在就走。
3: What happened？
2: 你这一年多在干嘛呢？
3: 我现在卖墓地了。
2: 你别改主意了，那都快到了。走走走，哎，我请你。
3: 是你请我呀？吃中餐也是你请我呀？
4: 哎呦 ，Steven。
5: No money, no good.、
0: 尽管幽默中带着苦涩，真情却无法割舍。

0: 怎么样，导演？不错吧？
1: 太棒了！你们这哥们是不是就干这个掰人故的？
0: 那还不给他加一场抢银行的戏？
1: 加个屁！赶紧走，赶紧走！
2: 来，换角度了啊！换角度。
3: 老兵，是一条过吗？
0: 过了。
3: 那我今儿交差了。
4: 别呀，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赶紧帮我选一豪宅去，明儿一早就得拍。
3: 行啊，再给我加份钱吧。
4: 给你加一大嘴巴，赶紧走。
3: 没法跟你们打交道。
4: 那个事儿组啊，这两天戏就完了，赶紧走。
3: 那我得回换衣服去啊。
4: 路子再换吧，到时候再说。

0: Hello，
1: Excuse me,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2: 对不起，听一听，我听不懂English。
0: 我叫霍华德，欢迎你到我们美国来。一门中国的菜，很好吃。
2: 你留
0: 我
2: 园
0: 们。
2: 儿吧。2年前你回北京，你喝多了那次。
1: 哪次？我回北京1个多月，没一天不喝多的。
2: 刘小店请吃饭，那天吃的是上海菜。
1: 哦，对，是有那么一次，你来晚了。可是我记得那女的挺黑挺胖的呀。
2: 挺黑挺胖，那是刘小店儿，我就坐他旁边儿，想起来了吗？你可真够没良心的，那天你喝多了，还是我们把你送回家的呢，出租车上你还吐我一身呢。
3: 他肯定啊，还往你手上写电话号码来着，
2: 对，
3: 而且啊，还一边写啊一边说，妹妹，什么时候走了单儿？想
2: 想着
3: 在
2: 你
3: 你
2: 在
3: 们
2: 美
3: 美
2: 国
3: 国
2: 还
3: 还
2: 有
3: 有
2: 一
3: 一
2: 哥，
3: 哥。
2: 那天没你呀，你怎么知道的？
3: 他一喝多了，就往女孩手信里写电话号码。
1: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2: 什么正事儿啊？
1: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摄制组，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以前我们都认识，跟刘小店也认识，想在你们这儿呢拍场戏。
1: 拍戏？哟，那可不行。
0: 就一天。
1: 这不是我的房，我也刚来美国，这给人看家呢。
0: 你这么不爱国呀？
1: 这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啊？

0: 慢慢，
1: 刘洋，
2: 我都看着点啊，
1: 刘洋，
0: 哎哎，
1: 过来过来过来，
0: 哎，慢点慢点，
2: 马东。
1: 怎么回事啊？不说什么都不动的吗？你瞧这搬的乱七八糟的。
3: 是啊，是说不让动啊。
1: 这还没动呢，这个。
3: 一定要清！我已经看见俩烟头了，俩烟头了。
4: 刘老师，那是搬还是不搬呢？
5: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这是拍电影，不是拍新闻，是不是？他怎么着也得……
1: 你也不能害我呀！你瞧瞧，你弄那么大动静，人家邻居看见了，肯定得跟房主说呀。那我怎么跟人交代呀？
3: 你听我跟你说啊！
1: 我不听。
3: 一会儿就完，走的时候肯定给你收拾的一点都看不出来，骗你是孙子。
1: 我有什么权利答应你们？人家好喵的让我住。我就这么跟人看房呢。
3: 都是从国内来的，房主不也是中国人吗？互相帮帮忙啊。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片子就是他们拍的。哦，光知道看的时候过瘾，拍的时候也得出力。
1: 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啊，瞎编乱造。
3: 那就更得帮他们了。本来他们智商就低，再不选点好看的景儿，不是更看不过去了吗？回头片子全世界都放，丢谁的人呢？还不是丢咱中国人的脸，是不是？你说应不应该帮他们？这是有关咱们民族的尊严，跟你是有关系的，我的李青同志。
1: 歪理，都是你们摄制组干的好事儿，你看看，那。换那么大的灯泡，把灯罩都烤糊了。
6: 赔，啊，我给你赔一新的。
1: 你赔得起吗你？那，你看这线拉的这印儿，这擦都擦不下来，还有这玻璃都破了。这不是在北京，这也不是我们家，你们走了。

0: 消气儿啊，先洗洗去。我一定给你擦干净了，不弄完了我不走。
1: 你走，你现在就走。
0: 小洛，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们破摄制组的事儿，我就不姓刘。你少废话，你什么第七代导演，第八代都没人看，在洛杉矶这就甭提咱这电影。

李青，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李青，我是刘源啊。

0: 么了你？谁呀？啊？谁呀？
1: 别怕别怕，他们不是冲你的人来的，是冲这房子来的。只要人没事就行了。赶紧看看你的东西吧。

0: 钱还有吗？
1: 没了，全都没了，连护照也没了。
0: 不可能啊！美国的人就是要开始，不会要护照啊！再找找。
1: 哦。

0: 我现在就去找你。
1: 护照还在。
0: 你看，我先打电话给你报警去。
1: 哎，刘媛，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我不敢在这儿住了，实在太可怕了。

0: 床上睡去。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我家。

0: 怎么住车上啊？
1: 那我住哪儿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跟你说不明白。Hello， 罗太太吗？我是弗兰克保险公司的 agent， 祝贺您的全家成功的移民来美，同时也十分高兴的获悉您已在优美的帕萨迪纳安家置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送给您的全家，本公司的保费很低，赔偿额却令所有的受益人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受。如果您愿意投保的话，我会随时为您提供免费的咨询。 OK 我会再次致电给您，请允许我祝您平安，拜拜。
2: 你怎么又卖保险了？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我没有固定的职业，能挣钱的事儿我都干。你先睡吧，有什么话咱晚上回来再说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得谋生啊。

0: 我该怎么办？
1: 天也凉，心也凉，穿上点儿。我问你啊，现在国内那么火，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想做国际贸易。
1: 你歇了吧。所有来美国的人都想做国际贸易，结果全进餐馆端盘子去了。
0: 别说风凉话，给我出个主意。
1: 你真想听我的意见？说好的还是坏的？
0: 你说吧。
1: 立刻卷铺盖走人，回去。
0: 那好的呢？
1: 这就是最好的出路，对你来说。不是吓唬你，你现在是要钱没钱，要身份没身份，你说你还怎么待？再说了，美国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满脑袋都是那个做国际贸易发大财，你这样下去结局一定是特惨。 No good, no hope, 没希望。
0: 我能吃苦，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1: 光能吃苦有什么用啊？问题是你能干什么呀？你连这话都不会说，骂你都听不懂。所以我不说话，你去吗？
0: 我要是你妹妹，你会让我去跳脱衣舞吗？
1: 你要是我妹妹，我就不让你到美国来。脱衣舞怎么了？你以为光不要脸就行了？都得会劈叉、遮倒立，一条腿轻轻松松一抬就一人多高，你行吗？就你那柴火牛的身子骨，谁看？

0: 哎，喂 ，Nice girl，
1: discount 1000 per night， OK？
2: You're crazy！
0: Crazy！
3: 太晚了，睡吧。你里边，我外边。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想通了，明儿我送你去机场。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半夜我要摸你床上，千万别手软。美国不好玩。

0: 留个纪念吧，也算来了趟美国。
1: 机票钱我会还给你的。
0: 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也算咱俩有缘，说不定以后我混不下去了，到北京还得找你给我口饭吃。
1: 你是个好人。
0: 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
1: 我说的是心里话。
0: 你就别说了，回头我心一软再给你留下。
1: 这封信麻烦你交给我姨妈。
0: 行，回去见着刘小店那帮人帮我问个好。
1: 哎，我走了。再见。

0: What happened?
1: 谁呀？这是？
2: 娘，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就没走。
0: 赶紧把车挪开。
2: 那天我在机场越想越冤，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怎么就回去了？后来我把心一横，
1: 把自己给卖了。
2: 你怎么老挤得我呀？我把机票给卖了，拿着那点卖机票的钱租了个小房子，第二天就去找工作去。
1: 现在在哪儿干呢？
2: BMW。
1: 哟，大公司啊。
2: 一边工作一边学语言。
1: 干什么呢？
2: 什么都干呗。
1: 你还别说，咱俩还真有缘。你住哪个区啊？
2: 我刚搬的家，跟一个美国女孩合租了一个apartment，就在橘子路。
1: 那区不错呀。
2: 原来住在小台北，那个区的报纸是中文的，电视是国语的，洗衣店、加油站、饭馆全都是中国人开的，连邮差都是中国人。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移民到广州了？
1: 还是郊区，太冤了。我很同情你。
2: 就是。
1: 有比你还冤的。
2: 谁呀？
1: 巴顿呢？他老家就在你原来住那区。你想想，人巴顿将军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了，万万没想到几十年之后他的老家都被中国人占领了。你说他要是活到现在，还不得给他活活气死。
2: 你怎么那么烦人呢？

0: 你笑得够甜的，
1: 我都快被你麻酥了。警察的眼神都不对了啊！
2: 你就别再气我了，都因为跟你说话才闯的红灯。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0: 这不是见你高兴吗？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缘？
2: 哎，你这一年多在干嘛呢？还在卖你的人寿保险呢？
0: 我现在卖墓地了。
1: 你要是打算把这把骨头埋在洛杉矶，找我。
0: 哥哥，我现在是玫瑰港墓地的 agent。
2: 有缺德吧你？
0: 这是积德呀，都缺德了。哎，咱吃中餐吧。
2: 你别改主意了，那都快到了。走走走，哎，我请你。
0: 是啊，是你请我呀。吃中餐也是你请我呀。
3: 哎呦 ，Steven， 今儿怎么那么清静啊？
4: 人都在地上趴着呢。

0: night I can write the saddest lines. Write, for example, a night is starry and the stars are blue and shiver in the distance. The night wind revolves in the sky and sings. Tonight I can write the saddest lines. I loved her in summer.
1: Hello?
0: She loved me too.
1: 对不起，我对你的产品根本不感兴趣。
2: 刘源，我是康小鹏，好久没见了，最近在哪儿发财呢？我现在开了一个旅行社，有急事找你，请你听到录音后马上给我回电话。
3: 刘先生，我是 Amy 王，感谢你给我 Uncle 找到一块很好的阴宅。明天是我 Uncle 的葬礼，我们衷心的邀请你来参加，谢谢。
4: 元儿，我是道明，我办了一个风水大师速成班，专给银行看的啊。咱可是朋友，学费我给你打半折。哎，我给你那罐漆，你喷到镜子上没有？再不喷，你可有血光之灾了。
5: 我说呢。

0: 事儿事儿。
1: 你凑什么热闹？
0: 我不凑热闹，我上哪儿逮你去？昨天晚上我给你留一言，你怎么回电话？
1: 你有什么急事儿？
0: 我旅行社生意特别火，忙不过来。你来给我当副总，再找一小姐，机灵点的，不耽误你卖坟地。
1: 你能给我多少钱呢？
0: 咱俩还不好说。

0: 刘兰，刘兰，刘兰，你来，刘兰，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大晚上的，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白天人也不让你在这儿待呀。那天你说你在 BMW 工作，我就知道你准是清洁工。
0: 这一年我把一辈子的玻璃都擦了，一辈子的地都扫了。
1: 你这就对了，你能打这种工，说明你先踏实下来，先从苦活累活干起，打好基础，先苦后甜。我就是先从擦玻璃起步。
0: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一会儿监工看见我聊天，老板非炒了我不可。
1: 我今天让你把老板炒了，
0: 求你了，走吧。
1: 不是我走，是你走，辞了这破工作。
0: 辞了这工作，我喝西北风去呀。
1: 我给你找了个工作，年薪20000，旅行社导游，我是副总，老板是我朋友，干的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儿，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你自己掂量。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我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赶紧走吧。
1: 明天我等你电话。

0: Hello，泛太平洋旅行社，Can I help you？
1: 你就别 happy 悠了，赶紧把我那蓝万开过来。这哪是招商啊，整个一把家都搬过来了。哎，对，哎，小鹏，
2: 到了美国，这美国是最好的发财的机会。
3: 你先把人带到某泰，行李我稳啊，
4: 也只能这样了。哎，上车之前你先把他们的护照给收了，
3: 干嘛呀？
4: 跑一个呢？
3: 你心够细的。
2: 这国际机场啊，是美国最大的国际机场。
1: 哎，别照了，先别照了。那什么，护照，把护照都给我。
2: 哎，为什么呀？
3: 你从一下飞机就问我为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呀，你整个一十万个为什么。出国前没经过外事教育啊？
2: 教育了，
3: 到这儿就听组织的。啊，护照。哎，别照了，
2: 走，给。
0: 你不是说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订机票就行了吗？怎么头一天上班就跟搬运工似的？
3: 哎，没想到你还真有劲儿，让你坐办公室那是大材小用了。
0: 一念之差呀，我就上了贼船了。
5: Thank you.

0: 你怎么知道我饿？
1: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净张罗了，就没怎么吃东西。我还以为你这人一点正经没有呢，没想到还挺敬业的。
0: 小李呀、啊、你表现的也不错嘛，工作中勇挑重担。
1: 少来这套啊。
0: 哎呀，差点就连轴转。康小鹏弄这帮人说是商务考察，我看也没什么正事。刚放下行李就让我带他们看脱衣舞。
1: 你答应了？
0: 我骗他们说美国正扫黄呢，让警察逮着啊得罚钱，罚完钱不算，还在他护照上盖一戳色狼。
1: 你想法张嘴就来、
0: 啊、想听真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跟你说。

0: 你还真是个好帮手啊。
1: 这一天我这身上都馊了。
0: 我跟你说，翻完东西啊，您回去洗洗澡。
1: 嗯，
0: 开我车回去。
1: 行。
0: 别人还得陪他们逛商场呢，我今晚就在这盯着了。你们的可乐。
1: 来水果。
2: 怎么回事啊？这美国的旅馆还不是关调料锁呢，开水都没有。
0: 不光是这个旅馆，美国所有的旅馆都没开水，还没牙刷呢。
3: 不可能，美国都是24小时热水。
0: 你真傻还是假傻呀？那是洗澡水。美国就这条件，你们克服克服吧。
4: 克服不了，我们就是想喝杯热茶，又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1: 行行行，一会儿我们跟旅馆商量商量，想办法跟你们解决，好吧？
5: 真没想到，坏事。
0: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呀？来美国应该做好吃苦的精神准备啊！享福别出来呀、啊！
1: 不会是来抓我们的吧？
0: 照警察说的话做，学我的样子，千万别做其他的动作。美国警察可真开枪。
1: 为什么呀？
6: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7: 有权利保持沉默，你的话将作为法庭上的证词。你可以打一通电话给你的律师或亲友。

你说实话，你是他妈人贩子吧？你这不是他妈坑人吗？你让我怎么向李清解释？别害怕，没咱俩什么事儿。到移民局，咱们就能说清楚了。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找我，也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忘了我，忘得越干净越好，拜托了，你多保重吧。

0: 老师刚一离开，你们就坐不住。如果你们不认真的学习好中文，那你们就不能够了解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也就不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多么自豪。
1: 老师，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
0: 听不懂就更是要用心学呀。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要死记硬背的。 好，今天回家的时候把新学的生词默写5遍，明天老师要检查的。好吧，下课了。来啦。哎，
2: 杨杏林好。
3: 你好。
0: 演员今天乖不乖？
2: 还可以，比昨天好多了。他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慢慢来嘛。
0: 哦，有人今天在那个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找你呀、啊？
2: 找我？
0: 对呀、啊，你看。
4: 谁会找我呀？是不是弄重名了？
5: 小袁、小叔，我们一起走了，跟老师说拜拜。
6: 再见，再见，
4: 再见。哎，再见。李青，很久没有你的音信，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洛城，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美国。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帕萨迪纳的老城把你丢了。一年后的今天，我非常想和你见上一面。 请你别误会，我仅仅是想和你叙叙旧。一定来，我会一直在我们分手的地方等你，不见不散。

0: 是李青吗？
1: 装什么蒜呢？那么想见我，刚一年没见面，就忘了我了？哎，你瞎摸什么呀？瞎摸瞎摸的，吓了你！
0: 是李青，你还是来了。
1: 你怎么了？看不见了吗？看不见李青了吗？
0: 不，我看得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你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看不见了。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瞎呢？
0: 在一次车祸中，我受到强烈的震荡昏过去了，醒来我就失明了。我当时特别绝望，还不如死了。我无亲无故，还想再见一面的就是你了。

0: 瘦了，瘦了。
1: 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吧，我陪你聊聊天儿。走吧。
2: 你慢点，你变了。
3: 是不是变得不会说人话了？
2: 不不不，不是不是，你变得安静了，清澈了。
3: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媛吗？
2: 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我真的怕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离开你，躲起来不敢见你。
3: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个克星，把自己都克。现在的刘媛是个瞎子，是个废人吗？
2: 你不应该这么想。
3: 那我应该怎么想呢？难道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去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回到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想看见哪怕一丝的光亮，可我只能听，用听觉去想象。
1: 你是有点不会说人话了。哎，对了，我拿到绿卡了，还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没想到吧？
3: 一定很美。能替我送你一束花吗？
1: 应该我送花给你啊。你喜欢什么花？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3: 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嗅觉就发达起来。

0: 咱们走吧。哟，这神仙包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2: 我真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吃什么亏了？我不是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吗？
0: 你有心吗你？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几年前我落难的时候就住在这儿，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
1: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0: 以后等我有了钱，一定把你这房车买下来，经常看看，忆苦思甜。
1: 搬过来一起住吧。
0: 干嘛呀？我又不是没住的地儿。
1: 咱俩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能干嘛呀？也就是就个伴儿。
0: 我跟你住，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
1: 你把我当成披着人皮的狼了吧？
0: 你太高看自己了，你顶多也就是一披着人皮的黄鼠狼。
1: 来来来，
0: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不是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吗？你这么做可是不尊重老人啊！
1: 咱俩别一个跟苍蝇，一个跟苍蝇拍似的。
0: 干嘛？
1: 头发？
0: 你怎么剃秃子？
1: 人说剃了长头发，不好啊。
0: 挺好看的。哎，说正经的，给我帮一忙吧。
1: 不帮。
0: 那算了。
1: 那我还是帮吧。
0: 我要去旧金山几天，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花店。关键是我那儿有几个学中文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们落了课。
1: 我可讲不了课，我自己中国字还没认全呢。
0: 没谁让你讲课，就是让你帮我盯着他们复习，别我一走就放了羊。
1: 那行。你到旧金山干嘛去？
0: 见个人。
1: 见谁呀？男的女的？
0: 你这人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啊？我见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就随便问问。关心你，怕你交友不慎。现在骗子多多呀，
0: 有你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骗子我都能对付，你就放心吧。你走了啊。
1: 想我的时候来个电话，别找替身啊。
0: 我要是找到一见钟情的，一定带回来，请你给我把关。

我叫刘元儿，刘是我的姓，元是我的名。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姓放在前面，把名字放在后面，表示对我们祖先的尊重。美国人正好和我们相反，他们习惯把名字放在姓的前面，表示对自己的尊重。哎，你们有兴趣听我说这些吗？那我现在考一下你们以前的学习成绩，你们谁能在黑板上把老师的名字写出来？

0: 这是留作业的留，不是姓刘的刘。
1: 老师，我会。
0: 这就更不对了，这是流氓的流。
1: 老师，流氓是什么？
0: 流氓就是坏人。你们看老师像坏人吗？

0: 少废话。
1: 那个，
2: 少废话。
0: 少废话。
2: 同学们，这是我们的李校长。
3: 校长好。
1: No， 应该说校长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2: 同学们辛苦了。
0: Hey, Brandon, cool.

0: 回来了。
1: 圆圆，我够信任你的了吧？
0: 我没辜负你的信任呢。
1: 我这是花店，不是警察局。你把外头弄那么多警车在那儿停着，有哪个客人愿意进来买花？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你，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你简直让人头疼。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生意不好，我一直硬着头皮硬顶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
0: 你
1: 看看这个。
0: 你别说了，这是蒙吹帕克警察局给你开的支票，一共是5000，十个警员，一星期三节课，每天2小时，8周结业，就是教他们一些跟治安有关系的简单对话。蒙氏警察局管辖的地区住的基本上都是华人，又多一半不说英语，这你也知道。警察又不会说中文，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造成误会。有几次因为语言不通，警察让他站住，他还往前走，差点开枪把他崩了。我知道你花店生意不行，可是你有教中文的 license， 我就主动找警察局联系，给他们警员办一个中文速成班。警察局正为这事发愁呢，所以特痛快就把学费给交了。事儿我跟你说清楚了，钱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办不办这个班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要是觉得这事儿你吃了天大的亏，你就把钱给人送回去。有上赶子想挣这份钱，真是他妈有点多余。

0: 这是我从旧金山给你买的，你要不喜欢出了门就可以扔了。学费一人一半，算咱俩合办的。
1: 说实话，你这人挺没劲的，我真有点烦你。
0: 晚上我请你吃饭。
1: 到这儿也得摘帽子。这原来是教堂唱诗班的音乐教室。Thanks。
0: Thanks。
1: 行吗？这地方。哎，后院的草坪上再支俩棚子，把原来那几个孩子也带过来，连警察带孩子一勺烩，还不耽误你开花店。
0: 真不错。哎，房租贵吗？
1: 贵，我能带你来吗？我已经交了。
0: 有你我可真省心，要不你当校长得了。

0: 咱唱一天仙配吧。
1: 这可是教堂啊。
0: 那算了。
2: 请出示。
3: 请出示。
2: 你的证件。
3: 你的证件。
2: 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请出示你的证件。

0: 算了。
1: 吃了。
2: 吃了。
1: 吃了，再吃点儿。
2: 吃了，再吃点儿。
3: 好，现在把老师教给你们的练习一遍。梁梁、圆圆，你们两位。现在你们是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见面了，迎面走来，要互相打一个招呼。
0: 杨老师，
4: 哎，李青，来，看我的学生给你表演表演。
5: 校长，
6: 吃了吗？
0: 吃什么吃？没吃呢。
7: 老师，没吃怎么说？
4: 没吃，回家吃去吧。
8: 没吃，回家吃去吧。
9: 你怎么搞的？还想不想干了？
3: 我又怎么了？我这不是挺努力的吗？
9: 教警察的时候你就净教些不三不四的话，我没理你。现在教孩子你又来这一套。咱办的可是正规学校，不是相声训练班，你得认认真真的备课。
3: 你以为我张嘴就来呢？我教的这些都是经过几宿没睡琢磨出来的。孩子们的学习热情空前的高涨，课堂活跃，没睡觉没走神的，家长都反映孩子们的中文大踏步的提高。
9: 回回我说你一句，你有八句等着我。我们总得教孩子们一点有用的知识吧。
3: 你瞅这帮孩子中国话还没说利落呢，我教他们荷塘月色他们也得听得懂啊。咱们得因材施教。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出，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谈恋爱还得先从眉来眼去、拉手、亲脑门开始，然后才能那什么呢，是吧？得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入手，然后再说其他。
9: 反正你总是有理。
3: 以后可不许动不动就闹情绪。对我个人有意见，允许，但不要影响工作。要协会严格要求自己。嗯，
0: 那我上课去了。
3: 去吧，孩子们都等着你呢。
9: 哎，怎么赶紧教育我了？
1: No, 又错了，咱们教过这句，再来。
9: 我数数啊，一、二、三，
2: 茄子。
9: 这学生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
3: 咱应该出去度个假了，我可有好几年没这么累心了。
9: 度什么假呀？我干得正来劲儿呢。我还想趁着这假期再开一个班呢。
3: 你饶了我吧。咱俩的关系也该往前迈一步了。工作生活要劈头并举。人美国警察都知道鲁迅、关汉卿是谁了，咱俩可还没那什么呢。
9: 一说正事儿你就往这事儿上拐，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你怎么跟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似的？
3: 你要老是让我经历风雨，不让我见彩虹，那我可就真跟你保持工作关系了啊。
9: 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又怕伤着你。
3: 你还少伤我了，我心都碎好几回了。
9: 你看啊，我来美国三年了，一年一个变化，这你也看见了。可是你呢，都来十年了，我三年前见你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3: 我不像你似的挣钱没够，我觉得享受生活的每一分钟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十年美国生活的最大收获。
9: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就是没有大志向。

这是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中国的青藏高原，这是尼泊尔。山脉的南坡缓缓地伸向印度洋，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尼泊尔王国气候湿润，四季如春。而山脉的北路

0: 陡降，终年积雪，再加上深陷大陆的中部，远离太平洋，所以自然气候十分的恶劣。
1: 你这又扯哪儿去了？
0: 如果我们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崩多了50公里宽的口子，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的暖风引到我们这里来，试想一下，那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从此摘掉落后的帽子不算，还得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1: 那我也觉得你这想法挺绝的，我发现10个我加起来都不如你聪明。
0: 说正经的，我拉你去阿拉斯加看冰湖吧。
1: 我想趁这假期备备课，你去玩吧，放你20天假。
0: 去不去吧？你说。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不去我自己去。

起，差点忘了件重要的事儿，请你明天中午12点去新港巴布阿岛的 Lido Greek 餐馆，你可一定来啊！不见不散。

0: 别哭，你哭我也挺难受。我真是觉得对不起你，原来我以为你不在乎。对不起，本来我说给你写信的，后来我觉得还是当面谈好。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新娘子呢？

0: 我的未婚妻，她去洗手间了。谢谢。
1: Are you ready to order?
0: One more person.
1: <音>谢谢，你用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希望你能和莫妮卡成为好朋友，她特单纯。祝贺你啊，终于找到意中人了，是一见钟情吧？也谈不上一见钟情，但是我们一聊吧，就觉得特默契。你知道我的英语也不算好，可是我还没说完，她就全明白了，真是挺神的。
0: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也不知道她算不算好。有跟你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干嘛非跟我比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是故意拿他跟你比，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真的，李青，可能你对我无所谓，可是我心里还真放不下你。主要是莫妮卡让我特别感动，我要是不跟她结婚，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2: 其实我心里特矛盾。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既然人家那么单纯，对你有那么痴情，你总得对人家负点责任吧？有些毛病你真得改改。不是我说你，你呀，不是说你有多坏，也不是说你品质有多恶劣。 你就是特别没谱，给人感觉吧，特别靠不住，瞎话张嘴就来。挺大岁数人了，也吃了不少亏，你总应该懂得一点起码做人的道理吧？你倒好，就跟永远成熟不了似的。我说你这些，你别不爱听啊！真的，我这真是为你好。
0: 是是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觉得你说的都对。可是莫妮卡吧。 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优点。我们俩也聊过，你比如你说我没谱，可是在他眼里，我这是不循规蹈矩。你说我不成熟，可是他恰恰认为这点是最可爱的，不世故，童心未泯。这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价值观点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是说你的看法就是错误的。美国女孩吧，爱就大大方方的爱，他们不觉得主动追求对方有什么不光彩的。 中国女孩吧，明明心里喜欢，非要做出不喜欢的样子，到头来害人害己。我不是说你啊，你没这么傻。我就是想说，我挺感激莫妮卡的，将心比心吧。她要是也让我猜来猜去的，我早烦了。李青，你岁数也不小，也应该想想自己的事儿。 能找个情投意合的，当然是最理想的。我和莫妮卡就是正好撞上了，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你得实际点儿，跟你条件差不多的，人也大概提说得过去就行了。真的，也就是个伴儿。
2: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干嘛非得找一伴儿啊？不找要怎么了？宁缺毋滥。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该怎么办，用得着你来教我？
0: 你别急嘛，
2: 我怎么急了？是你急了吧？
0: 我这不是为你
2: 用不着。

0: Hello.
1: Hello.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你的心上人没在洗手间呀？是不是跟人私奔了？
2: 我的心上人刚抹了口红，从洗手间出来。
1: 我要是不来呢，你不白等了？其实我也就是一念之差上了你的当了。
2: 那也不白等，你不来说明你心里没我，根本不在乎。
1: 别臭美了，来了也不在乎你。
2: 那你生那么大气，一劲儿喝水，女的生气就爱喝水。
1: 讨厌，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
2: 刚戴上的吧，像毛衣往上跟旗袍特不协调。
1: 乐意。Uga shaka uga uga uga shaka uga uga uga shaka uga uga uga shaka uga uga deep inside of me. Girl, you just don't realize what you do to me. Uga uga uga uga shaka uga uga.

0: 요。嗯。
1: 还这个好喝。
2: 嗯，够好。好，这酒好，哈哈，真是，喂。

0: 机票买到了吗？
1: 买了，明天中午呢，直飞北京。
0: 你妈怎么就突然得脑血栓了呢？
1: 我妈就是想我想的，我这一走就是十几年，中间就回去过一次，还没怎么在家待着，养我这儿子算是白养了。

0: 特效药，拿回去先给你妈吃着，好的话我再寄。
1: 谢谢。你能帮我办件事儿吗？
0: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什么事你说吧。
1: 我把房车交给车行了，我留的是你的电话，他们把车卖了会打电话通知你，麻烦你先替我收着，别人我信不过。
0: 你把房车卖了，那你回来住哪儿啊？你是不是急着用钱呀？要不你先拿我的。
1: 我有钱，我可能不回来了，我想在北京找个工作，我不能再离开我妈了。
0: 那我们呢？你是不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1: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好容易才在美国站稳脚，又刚开了自己的店，你犯不上为我放弃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咱俩的关系还没到谁也离不开谁的份儿。说起来认识有三年了，可实际上真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就是十来天，而且所有倒霉的事还都让咱俩赶上了。
0: 你用不着拐弯抹角的，你是不是想说你要不跟我在一起，你妈就不会出事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0: 你就是这意思，用不着躲躲闪闪的。
1: 我是想说我这人太方，人别把你害了，不如就做个好朋友。

0: 刘媛，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0: 我不想。

保证您的飞行安全，在飞机起飞和下降时，您不要使用蜂窝式、便携式电话、电脑、遥控玩具、摇频收音机等。

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到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音信。我把我的爱人给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进的咖啡馆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现在我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可我却不能无牵无挂地离开人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还活着，他需要我的照顾。

0: 没想到吧？
1: 你怎么在飞机上？
0: 你无情，我不能无义。
1: 我记得我旁边坐的是个男的，怎么变成你了？
0: 我跟他换了。梦见什么事儿了？哭得这么伤心？
1: 我梦见咱俩老的都不成样了，才又见着了。好像是在养老院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后悔年轻的时候不该跟你分手。
0: 其实你一跟我说要回去，我就想好了要跟你一块走。
1: 我嘴上那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
0: 怎么了这是？
1: 飞机出事了，快系上安全带。
0: 又赶上了。
1: 我算把你给害了，你真不应该上这飞机。我要是死了，你一定替我到医院看看我妈，千万别说我摔死的。
0: 我一定去。
1: 算了吧，我死了你也活不成。
0: 我愿意一起死，省得留着我一个人难受。是真过不去了。
1: 别怕，咱俩命大，一定能化险为夷。
0: 听天由命吧。也许咱俩时间不多了，能搂着我。

0: 王闯过人了。
1: 我这把王闯过，我爸给你个麻熊吧，不会这么闯过。
2: 到底宾馆了没？
3: 宾馆，宾馆个浪。
0: 你看看你家苗红，
4: 中间了，
0: 枪尖散了。
5: 淳朴的乡村，
2: 吃饭。
6: 你知道是不是王闯过？还是三百。
5: 无邪的少年，
0: 哪里是？我有机会了。
1: 咱钱不大，上房接我。
2: 这边让他把家长交了。你咋都能把人吵过？
3: 这难解当然没办法。
0: 大哥，从今天开始，你班主任和预备老师都是这位飞机老师。
1: 对。
7: 等会儿我还要选一个图书管理员。
8: 还好嘞，这俩都是你条件。
1: 咱是班长，谁去委员做的情况
2: 去？哎呀，还终于当上官了啊！
9: 你不吹牛能飞？
5: 突然降临的天使。
3: 阿三，就是你那个好地方。
0: 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
7: 只要你保证考及格，咱们继续看娃娃书，
3: 怎么样？
5: 照亮心中的温情。
10: 你不知道，我费劲的这次考试，我进步最大。
11: 啥奖状嘛？连个公章都没有。
10: 我费劲的，还专门给俺

0: 把光着膀子上地捏咱俩一块看。
1: 老师，大号，把老师发现了。
0: 李子，上大道士。
2: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离县城还远。
3: 咦，好多唱着宁子散的，可你妈看了。来，我两辈往这儿。老实说，偷了几回了？
0: 一回。
3: 为啥要偷事呢？
0: 这个人是我的小张，我给他起了外号叫野神仙。他是个偷这些娃娃，其实他本来就是我。
3: 今儿个给大家说个好事情，教育局的领导过两天要到咱学校来检查的。咱学校那个偷师数量有点少。大家帮你看。

0: 娃娃二十还有屋里不用哎，看书都给咱教导学了。咱放到图书室，要不咱们对全部学生开放，咱所有的学生都能看，好不好？
1: 好，
2: 老师。
0: 我把我所有的娃娃二十全部都捐到学校，我全校的娃全部都看。
2: 嗯，好。
0: 为了能给全校同学交流开娃娃二十，我把我图书上的缝纫机里的二十。全部都拿来吃，统统捐过学校。你们不知道，我为了藏几件娃娃二十，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缝纫机是咋回事。但是当我把这些娃娃二十放进学校的时候，学校里面从来都没打开，这就是为啥我要把娃娃二十偷出来。
2: 你是让把娃娃二十交上，然后让家长看？我是，这次李伟的事这么样，学生连最关键的问题，我是让你交流看，我是让你学生偷了。
3: 这回这个娃娃二十，啥是你的？最狠的，把你还能的！你这回去把你打搅了。你给我把我方式，你可以看娃二十不学习，我把这十连门给你。小强，咋不说话了？
4: 哎呀，我是这，这回寄宿告诉你能带两个一百，我把这娃二十，连他投诉室的娃二十都给你，
3: 你能考考？
5: 今天我们来学习造句，谁能用引为和所以给大家造个句，看谁造的多，造的好。我来，你来造一个。
6: 好，
5: 你这肚子大，所以有什么娃。还可是我，我跟你说，以后上课的课你就给我站着去。
3: 能会不？不会。别装，还上座吧，站后头去。看你吃的那样子，再来一句。你看看你家苗红，端端正正的，昨天写正确程度，像银河的一样，考试一考就是个全班第一。 大家都向江明红看齐，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3: 保安闯关，你听见了没有？
8: 听见了。
3: 听见啥了？
8: 向江明红同学看齐。
3: 保安闯关，你们走，你看齐，俺得让我打，你骗谁？来来来。
9: 有本事给我进去没错，可惜也是个公平，比不起。把我炒过，你在这个苍蝇箱子，我人给你杀了。别炸！我要给建一个。
10: 看我的答案，你啥时候能把人炒过，也给娃整够气吗？
11: 你光是啥把人能超过，还有啥把人能超过？我肯定能把你超过。吃啥嘞？
12: 你说吃饭能超过，你还啥本事？
11: 这难解，咱也没办法。 整天身上把人超过，我吃的把人超过，我晒的把人超过，难说话的哟。

0: 地瓜，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二十米，10米，近了更近了。哎，我也别怕。
1: 大哥，大哥，
2: 来了。
3: 不是刚放学吗？这么早又来学校啦？
0: 我老怎么回去？
3: 是不是没背过书呀？
0: 你等等，现在背过。
3: 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
3: 那你现在先回去吃饭啊，一会儿下午上学再给老师背。
4: 没在，没在，没在。
3: 哎，表姐。
2: 背过再回。
3: 哎。哎呀，这么大热的天，挺大肚子，乱跑啥呢？
2: 跑啥呢？你好不容易来姐这一趟，姐就给你买瓶罐头嘛，不好塞的。哎，拿回去。
4: 爸没有吃饭呢，让他先回去啊。
5: 什么悲观感叫我回去？这事你不用管，你去乖乖把这打开吃。
4: 你爸可怜了你，
5: 你别管，别管。
2: 背咋样？
4: 背过。
2: 陈老棍，从没背过地方开始背。
0: 我理解的敌人把机关枪对着黄继光，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飞过来，
2: 到底飞过了没？
0: 飞过了，
2: 飞过个辣，就拿机器去背去，到时候背过啥时候回去吃饭？咋香？好吃不？
4: 好吃好吃，
2: 好吃是好。哎呀，这停水停电的，也没啥给你弄，只能先弄瓶罐头，你先接着。
3: 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不要生气啊。
2: 哎，你说。
3: 我发现，你刚才对人家那个娃太凶了。你说你本来长得又那么凶的，脾气再那么凶，人家娃见了你都害怕呢。
2: 我很凶吗？小女子还是非常温柔可爱的嘛。
3: 你说你这就对了嘛？为啥不以这么温柔的样子跟人家娃相处呢？
2: 哎呀，你不知道，这些宰我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就跟个韭菜呀，割了一茬又一茬。再说了，人家领导都喜欢这样子，人家认可这样子嘛。

位同学，来，你过来。今天停水了，您喝点这个吧。慢点。你们老师睡觉着呢，你先回去吃饭去啊。他起来就说我让你回去的，没事，走吧。慢点啊。

0: 把王朝过去东西拿到最后边去，杨军，把你的桌子搬到我个垃圾桌子上去。其他同学都往前站个位置，都快点，快一点啊！咱今天就快点。咱要是以后像把王朝过这样子，跟我偷偷跑出去哈睡。 拐棍都把座儿让出来。李三，
1: 老子我不会游泳，
0: 不会就好，去把这衣服给把王超哥送过去。这边让他把家长叫来，
1: 让他爸还叫他妈，
0: 两个都叫。

0: 假讨书，人心都是肉长的，老师批评我、责罚我，都是为我自己好。老师为我健康的成长付出了很多，老师很辛苦。在这里，我想深深地为老师鞠上一躬，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为了杜绝自己以后下学期犯毛病，我决定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好好地看一遍，做到一个小学生应该做到的事情；第二，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回到家里听家长的话，在学校老师说啥就是啥，在家里家长说啥就是啥。第三，
1: 哎呀，你现在不认识老师了？
0: 俺是做完作业，以为把作业做完就没有时间啥了，更没有时间下去游泳。第四，不到危险的地方去。总之，做一名听话的好孩子。以上几点，我会努力做到，保证人把王超过。
1: 你的检讨是总是比作文都写得好，但人心都是肉长的，话说得好听很，能不能做得到？
0: 来，
1: 去换你做手去。快点，老实点。把王超过，从今往后，最后面我个垃圾角角位置就是你。
2: 台上人多，
3: 为了看日出。
2: 为了看日出。
3: 我常常早起。
2: 我常常早起。
3: 那时天还没有大亮。
2: 那时天还没有大亮。
3: 周围非常清静。
2: 周围非常清静。
3: 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1: 屎拿在后面去。
3: 那里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

0: 恨，
1: 红最红的恨，
0: 却没有亮光，
1: 却没有亮光。
2: 昨天操完的了，考了一半了。把昨天操完，明儿就不用操了。
3: 呀，把上考过来。
2: 不敢动，凭啥中的嘛？这又不是特的。
4: 把上考过是这四年级好地方。
2: 那凭啥说这是特的好地方的嘛？这又没写特的名字。等会儿把王超过来了，谁也不准理他，看他咋办。
5: 你猜，再不从这个好地方去儿去，猜得跟谁玩儿？
3: 亚雷跑！
5: 来们，都来们！
2: 王超过，你等着，咱们别人回学校街道道歉。
5: 嘎起嘎起，好嘛，
2: 你
5: 去。
6: 这个咋定了？我往前转一块钱，咱俩看。
7: 就是呀，给。
6: 你转。
7: 啊，
6: 来。给，那是八个蓝的，或者是八个红的，都是一个定啊。
7: 哎，
6: 你玩这个游戏吗？
7: 哎哎，玩玩是不记得呢。
6: 玩是，玩是跟玩菊花一样，都是一个定。来坐，来把你洋货一会儿。
7: 哎呀，五毛钱一会儿洋货。
6: 洋货咋的？爸给你爸拿回去，叫你爸垫下去。我你爸给你爸把钱要回来，钱不是再回来，就是一的量。赶紧去。
7: 你看，过来。
6: 再看咋的？再看咋的？你这再看咋的？赶紧。
7: 一的量给你拿走手。
6: 站住！
7: 哎呦，他胖了。来，你给我。
6: 不要翻，你站住。

0: 虫虫，快点找家人去做呀！
1: 甭着急呗。
2: 王长官，你要去怎么？
3: 不要。
2: 赶紧藏起来，别让女老师看见。
4: 哎呀，干露亮哈！
5: 嗯，
4: 啊，来，你能看来还咋？
5: 来，咬咬吃吃
4: 哎！咬咬你打那个啥的嘛？你咬的。
5: 哎，放个篮子。
4: 啊，放个篮子。
5: 啊，
4: 哎，王九爷，哎，你这刚是贵了。
5: 我二十贵。
4: 你看这事一共有八个篮子吗？
5: 那意思你这是哄娃的。
4: 谁哄你的？
5: 你有八个篮子的。一动静，你说那不是哄娃的吗？呀，
4: 哄你咋个哄的？
5: 我找到一动静，这是我的。
4: 八个娃是搁哈，八个。
5: 不给。
4: 搁哈。
5: 为啥嘛？
4: 这些娃子岁数再大，你说。
5: 来，
4: 家人。过来，过来。
5: 过。
4: 谁呀？拖走。拿过来。
5: 不给。
4: 是搁哈，一会儿找一个真实鬼，给他哄在里。
5: 你来问，叶子。把这东西，把这斧子给我拿来！
4: 你放下！王小，你不回去，看你妈打你！
6: 没事吧？
2: 老师让人打他学校里娃了。
6: 啊？
4: 我叫你们去呗。看看，没讲的，没讲的。

0: 医生，这次老师让我收的娃儿是，我今天晚上给你了，你以后包给我要了。
1: 坐这能干啥嘞？哪里上？给我教室，给我教室。快走。
2: 大人一天忙，一天是光忙着事了。以后再把娃送回来，我都把你全给烧了。学习没门，成天都弄这孩子。
3: 刘医生事情要帮哪里？让我表妹跟我说一说。
1: 哎呀，你看你生娃这事，我都没帮上啥忙，他能让你帮吗？你现在你还是个孩子啊，现在生娃是大事。哎，师傅，路上正慢着啊，这都马上要生了，可不敢带你生半路了。
3: 你真会开玩笑。哎，妹子啊，因为房子比较乱，地毯都多收拾。
0: 行。
3: 还有一件事，我一般学生都是水平都不行，你多给辅导辅导。
0: 知道了，走吧。
3: 好好好，
0: 师傅，坐。
1: 坐好了啊！我说个事，从今天开始，你的班主任和预备老师，就是这位飞机老师啊，大家一定要听飞机老师的话，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 好，飞机老师，你上课。
5: 行，那老师您先忙。
1: 好。咋了？班主任没在乘忙的忘了，谁要是调皮捣蛋，小心他就是撑你。飞机老师，
5: 哎，
1: 谁要是不听话，看把名字记上就行了啊。
5: 行，娃都好着呢。
1: 再给他，没事给娃多布置点作业，作业多了他都没时间学哈了。
5: 好。
1: 啊。
5: 哎，爸，我超过，你怎么在最后坐着呢？
0: 我爸是让我坐着，
5: 是不是平时上课捣蛋呢？这样你把桌子往前移一下，能看见黑板。
0: 老师，这给你坐，坐一会。
5: 那你跟最后一排那两位同学挤一下吧。
0: 对。
5: 慢点。好，今后的语文课就由我给大家上了。这节课咱们来讲写作文。我先问一下你们，平时你们都看过哪一些课外书呀？
6: 老师，我有作文辅导室的。
5: 作文辅导书也算，还有其他的吗？
0: 老师，娃娃书算吗？
5: 什么娃娃书啊？
0: 这是连环画。
5: 连环画也算。
0: 我的娃娃全部都被易神仙拿走了。
5: 谁？
0: 易神仙。
5: 易神仙是谁啊？
4: 刚才给我说
5: 了，是你们给老师起的外号。我们上学那会儿也给老师起外号呢。没事，还有其他的吗？
6: 老师说不让我们看课外书，说课外书影响我们学习。
5: 老师不这么认为啊，多看课外书其实对你们写作文也有帮助呢。你们书都要老师收走了。这样吧，你们等我一下，我给大家取去啊。你们不要乱啊，小心你们的银闪现啊。
1: 飞机老师，投诉室不该让学长接
5: 啊，
1: 实验不能借给学长
5: 啊。我是想给他们这次写
1: 这个是每天都要收回来，不能让学长拿回去
5: 啊。好。
1: 老实说，刚才你俩谁先打的谁？
0: 没人打我。
5: 回去回去，不要抢，你们坐好我才给你们发呢。把我超过回去坐好。
6: 哎，老师，
5: 你们都坐。

好啊，做好了我再给你们发。等会儿我还要选一个图书管理员，专门给大家发放这个图书。这个图书管理员呢，方秋果你不要激动啊。这个图书管理员每天要把这个图书负责登记，除了之外呢，还要保证它完好无损。只有这样子，我才放心交给你们啊。谁有责任心，能够当好这个图书管理员，请举手。

0: 皇上，刘墉给我把二十弄来了。
1: 啊，好宝贝，好宝贝，这边。
0: 小明。好。
2: 这个也别忘
0: 了。出去排队，钱你不给，钱你不给。
2: 这个也别好看，有娃娃出去。
0: 给。
2: 我要看娃娃书。
0: 啊，学习搞好了再给你看。前面子。非叫咱我当图书管理员的，过来做太太，咱是班长，学习委员都得听我的。
3: 哎呀，这俺娃上了几年的学，还终于当上官了啊！
0: 谁也不听我话，直接把娃二十都给收了。
4: 宝啊，你看今儿个牛呢？
0: 啊那，没有嘛。
4: 你不吹牛能飞？
2: 你还干活，一点都不干。
5: 学习没门，日干干一个顶十个，他班长、学习委员都听你的。人家年年第四行叫你叫状，怎么见你拿一个哎？老师给个每个人就当了金箍棒了。叫他好，大人他妈的这啥心都不操。

0: 子，来去世。
1: 曲叔，你等一下吧，你先过来。你看老师这床老晃，能不能找个啥东西把它垫一下？
0: 老子，这书又在哪里嘛？这次交给我了。
1: 行，那你去吧。
0: 快点，
2: 收起来。你老师到底是纸床吗还是盖房啊？
0: 纸床吗？
2: 纸床弄了半袋子还不够。
0: 这些给老子存着点
2: 吗？赶紧，给拿着走。
0: 这怎么了？
2: 坐下。
0: 对
2: 了，赶紧拿走。
0: 一个。
2: 你叫我们的家具拉给老师把房子盖了。
0: 哎呀，我不。
2: 坐。
0: 我不。
2: 闪开坐。
1: 哎呀，你到哪找的这么多呀？
0: 我把什么将军搬上走，我不用给买藏钱去。
1: 下面太脏了，我来吧。
0: 哎，不脏。
1: 你慢点。
0: 你看还摇不？
1: 来，赶快把手一洗。
0: 哦。
1: 今天把你弄得脏的。拿毛巾擦一下。
0: 嗯。
1: 把你的娃娃梳一去啊！给，等一下，老师给你个好东西，
0: 抓住去。泡泡糖。
1: 啊，不许上课吃啊！
0: 啊。

你名字记会儿，找给班主任。

也不后悔。

0: 你把你给凑起来呀。
1: 你看这
2: 老师不想老师，学生不想学生，到时候谁还能管得了？
3: 大厅上课。

0: 来说过，你还会和鸟说话呀？
1: 那能。
0: 鸟说啥？
1: 这个念啥字？七啊的玩，七啊的玩。那个念啥字？七点玩，七点玩。
0: 哈哈，哎呀，你就是一个天才。
1: 你也是这么认为？你瞧。那你个尿我
0: 是吗？
1: 你给我来。
0: 哇，这么多鸟蛋。
1: 老师，我再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哪？
1: 我在前头。
0: 好。
1: 老师，
0: 就
1: 是个那个好地方，
0: 是吧？
1: 对，上来。
0: 你慢点，小心点。你小心点。你不用管我，你先上。哎呀，very good。
1: 法国的。
0: 我刚说了句英语，就是非常好的意思。这真是个好地方，我喜欢这儿。
1: 老子，你看个小秘密。
0: 啥小秘密？
1: 你看这是啥？
0: 让我看，这都是些啥？
1: 这都是我的好东西。
0: 我明白了，老师不让你玩的，你都把它藏在这儿，是不是？放心，我不会给其他老师说的。哎，我问你啊，你们为啥把校长叫阴神仙呀？哎呀，我不会给其他老师说的。我们上学那会儿也给老师起外号呢。
1: 我校长人都阴的很，常常都有点扎我，就跟神仙一样。

0: 哎，那我表姐呢？她有外号没？
1: 有，灭绝师太。
0: 灭绝师太啊！我们学校那会儿也有个老师叫灭绝师太，他那会儿老喜欢打人。我表姐打过你没？
1: 打过。
0: 还是你不乖是吧？哎，这个是啥东西啊？
1: 这个咱们可以连天抢。
0: 能响不？
1: 肯定能响，声音大太太。老师，我给你打过呀，你来打了。老师，给。
0: 真的能响？
1: 能响，声音大太太。
0: 那我不敢，你打吧。
1: 好，老师，你给我拿着。八十五号。三二一。

0: 你来球球坏坏。
1: I went in my name order, and the name of the rainy where I live. I float my paper boat, one by one, down the running street. In big black letters, I went in my name order, and the name of the rainy where I live.
2: Hello, how are you?
0: 在这边玩是不是？
3: 今晚弄伤了，还花一下学习你。行了行了，赶紧洗澡去。
2: Hello。
4: 哎，跟我借一杯喝开瓦水。
2: 等一下，把你的名字写下来。
3: 你怎么会说两句英语？还显摆上面显摆的。
0: 来来来，你给我说一句。
3: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morning, sir.
0: 尊你我。我跟你说，差点把你吓死。
3: 来来来，说嘛。
0: 有盒子不是前天八百地的好地不地的个，朋友们，白天晚上哭。
5: 是，
0: 让
5: 我听听爸爸说去。那边有个好看的娃娃室。
2: 对。
3: 咱俩在这一条街。
0: 对喽。炫一啊炫二。
5: 愿意。
6: 今年你这个期中考试跟往年不一样，今年呢是轮流监考，全县排名。
7: 轮流监考啥意思嘛？
6: 轮流监考是他这个监考老师够念头，站下去，你学老师到我这儿，我这儿到他那儿，再这么站一大圈，你连这都想不通。
3: 像我来说，你在这弄还好着。
7: 好啥嘛？用钱在没了，吃饭谁管？路费谁报你们？
8: 还有，咱学校这两届娃两极分化太严重了。这次县省要评比，监考还质押的，我看到时候咱学校就能接兵两网，谁能教起这人？
6: 那是这，从今儿开始，除了语文、数学之外的那些课程啊，像音乐了、体育了、美术了，统统都停了。还有是像八王超过这个学生啊，各班级你都盯严看死，不要叫到时候拖咱的后腿啊。
9: 八王超过，我觉得我们班这娃还挺聪明的。
7: 聪明啥的，学习没意，偏寒碜些，一个能讲十个。
6: 飞迪老师，你可得把你班八王超过治好，不要叫一个老师背回了一锅汤。

0: 哎，白老超哥，
1: 嗯，
0: 你今天在老师床上睡觉，老师要出去打一电话，咋啦？
1: 乐子，你刚才衣服脏了。
0: 没事，你把手一洗。
1: 嗯。
0: 挨着盆洗。拿毛巾赶快把脸一擦。好，睡觉去吧。

0: 你把鞋一脱。我走了，把门开好啊。你起来干嘛？
1: 我尿尿。
0: 那快上厕所去。
1: 哦。
0: 穿我拖鞋去。

0: 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你还有时间看娃娃书？得是能得一百。
1: 没提到是让我看，你说能帮我提高预备成绩？
0: 看娃娃书能提高预备成绩？那还要老师吃饭饭？要提高成绩，就是要认真听课，多做题。谁还有娃娃书嘞？
2: 老师，昨天把俺抄过抽屉里。
0: 帮闯过人了，你寻了大半天，你还藏了个鬼，藏到飞机老子房子来了。王总，
2: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3: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2: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3: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2: 声音高喊着，
3: 一个声音高喊着，
2: 爬出来吧，
3: 爬出来吧，
2: 给你自由，
3: 给你自由，
2: 我渴望自由，
3: 我渴望自由，
2: 但我深深的知道，
3: 但我深深的知道，
2: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3: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4: 同志，同志，各位老子听声音。在放学以前，请组织学生认真打扫各班级的清洁区，务必做到草拔干净、地扫干净、玻璃擦干净，总之确保清洁区的干净卫生，不能留死角。打扫完毕后，各班自行组织放学。
5: 好久还没
6: 到啊！
7: 哎呀，
8: 老
7: 板，
8: 好抢嘛！一步一步，再抢不再看了。
0: 你今儿要抢啥嘞？啊？把手里东西给我拿出来。马上期中考试了，你还叫我看这些书？
9: 哦，娃娃书，我是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到。哎，大秋哥，进来。老师刚好有话要跟你说呢。
5: 老师，咱还看麻花是不？
4: 今天不看了。
5: 为啥嘛？同学们都想看。
4: 马上考试了，你给同学们说一下，要先好好复习功课。
5: 嗯，
4: 哎，我要跟你说话呢。你这次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5: 我觉得开始复习。
4: 你上次考了多少？
5: 复习就这么几天。
4: 这次能考及格不？
5: 就能。我上次语文得了59分，就差一分都能及格，那一分没有多难的。
4: 一分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
5: 老师，我保证考及格。
4: 只要你保证考及格，等考完试，咱们继续看娃娃书，好不好？
5: 那行。
6: 大亮，腰围非常修正，床上只能听见机器的响声。
7: 不，今天是今晚上小天，一天都不能看娃娃书，老师去搞好了，一完工就不给你玩儿书了。

0: 你看啊，明天就要全县统考了，统考之后你还要全县排名了。为了咱们学校的这个成绩不落后，咱们明天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啊互相帮助，好好配合了啊。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刚刚超过。
1: 那
0: 干嘛呢？
1: 我干嘛？
0: 下来。
1: 我
0: 快点。

你可以考试不及格，但是你不能作弊，你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

0: 加火烧肠啊！来，姚老师，给大家把这个卷子加油一发。
1: 来，这个一个一个往下传。
2: 你肖老师上哪个学校去了？
0: 俺肖老师到赵区小学去，赵区可到下联，下联可到湖门，湖门可到玉京去了。
2: 哎，玉京小学老师也可到我学校了
0: 啊！哎呀，考试都要在这儿做，在这儿做着，才能考出娃的真成绩。
2: 啊，那对着呢。
0: 今天这个方法还好
2: 啊，能考出学生的真是成就。
0: 飞机老师，你来跟我起来。飞机老师，你赶紧到咱学校西边老王二瓜地，就给咱送加钱西瓜。啊，
3: 下雨天买西瓜，
0: 这个就不动了，西瓜最有妙用了，赶紧去啊。各位学生请注意，拿到卷子以后，
4: 先把卷筒的学校、班级、姓名一填，然后认真的都去答卷。考试目结束以前，不得交卷。同志，各位学生请注意，拿到卷子以后，先把卷筒的学校、班级、姓名一填，然后认真的都去答卷。
5: 卷子拿到手，不要说话了啊！

0: 咱们这节课把期中考试的卷子发一下啊。咱们先发两个不及格同学，李三、四十三。李三，你这个成绩一直是保持稳定的，老子全班倒数第一。你没脑子还没念过？拿下去，把卷子重抄一遍。王慧慧，59。你还是文体委员，来考这份都真难的。拿下去，把卷子也重做一遍。
1: 现在我发一下语文卷子，你们拿到手之后，把错误的题再做一下啊。孙平
2: 到。
1: 陈香
2: 到。
1: 张磊
3: 到。
1: 把王超过
4: 在。
1: 杨珊珊
2: 到。
1: 贾苗红
5: 到。
6: 老师，为啥不念成绩？
1: 为什么要念成绩啊？
6: 看谁考的高，看谁考的低。
1: 哦，老师觉得呀，这次你们考的都不错，成绩啊难免有高有低，但是只要你们发挥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水平，老师觉得你们就是最棒的。像咱们班霸王超过这一次进步就特别大，所以你们今后考试只要进步一点点就是最棒的，知道吧？

0: 那在这方面呢？
1: 你干嘛？
0: 闹啥？你想要这次考多少分？
1: 考了多少呀？
0: 70分。
1: 哎呀，把你还厉害的，不许骄傲。
0: 那老师，给你吃点吧。
1: 你把门一关，给你吃。
0: 好。我费劲的说，这次考试我进步最大，是不是？
2: 吃饭把脚放下
0: 去。你还说话呢？你看你。我这次考试给别人考了10分，我小孩专门不想抄的，我不抄，我嫌丢人，才考个中哟。
2: 你考文考专不专？我送你两个啥好上啥啥回。
0: 别着急嘛，我费劲老师还专门给我发个奖。
3: 哎呀，俺娃这次再要得个奖状呀，马子把这房子的凡人墙一扫，回来挂个墙，给那个框。行，给俺娃奖状再想个框。
2: 吃饭吃饭吃饭。
3: 哎哎。你看你拿我酒哈去。
2: 哎呀，吃个饭我不认识的。
3: 啥样子嘛。
4: 哎，飞机老师。
1: 校长您好。
4: 啊好。
1: 问您个事儿啊。咱们这次表彰大会啊，有没有学习进步奖呀？
4: 没有，咱只有三好学生啊。
1: 哦。那咱能不能设立这么一个奖项呀？
4: 啥意思？
1: 我们班啊有个娃这次学习进步特别大，想鼓励一下他。
4: 哎呀，咱学校拢共300来娃，每个班都降的前五名，这比例都大得很。
1: 我们班这个班王超过，他上次考试都没及格。
4: 哎呀，你这别提把王超过了，你记着个啥翁的个，大的个老龙一样。我教书20年，哪都见过这货。我成才的日子不用预，这娃你再别多管。他这还要马上开表彰会呢，还忙着呢啊！你先去，先去，先去啊！
3: 先去，先去。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下午，咱们在这儿隆重的集会，表彰咱们学校期中考试成绩优秀的36名学生。能成绩优秀，就是优秀的学生啊。那么这样。才能做一名优

0: 秀的学生呢？
1: 啊，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结果我近20年的从教经验，我认为要做一名优秀的学生，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习成绩要优秀。你学习不好，成绩差，你咋为人民服务呀？你咋当社会主义四年的接班人呀？所以，只有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游刃有余的使用，才能当科学家、当教授、当司机、开飞机。
2: 王老师，把你班学生断。
0: 那么，学习成绩怎样才能优秀呢？
1: 这个问题啊，我想了很久。结果我近20年的从教经验。
0: 这杨老师，你把你班学生管一下嘛？你看你班学生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啊？
3: 吃得好，就是要营养全面，要不偏食。那么，怎么才能算是营养全面呢？这个问题，我想了一天。
1: 点上了，咱们发奖状。念到谁，谁上来啊？田刚峰、刘小燕、李敏娟。
3: 姚丽君、郭玲玲、杨红艳。贾苗红、梁军、陈二林、沈淼淼。

0: 期咱们八卦超过同学表现非常好，所以这次老师专门给他颁发了一个学习进步奖，希望他在今后的学习当中继续努力，好不好？八卦超过，
1: 好。
0: 其他同学呢也要向他学习，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他吧。是这样子，你到下面，老师给你拍张照片啊。我说三二一，你喊茄子啊。三二。你们不要着急，等你们今后也有好成绩，老师单独给你们拍啊。这次先给他照，来，三二一。
3: 啊，来铁蛋，你看啊。看铁蛋行不行？
1: 这样个铁蛋。
3: 往再往高铁点。
1: 嗯。
3: 看这儿呢。
1: 这样个铁蛋。
3: 这么高铁点。
1: 嗯。
3: 好。看铁蛋咋样？
4: 这可以吧？
0: 嗯，再高一点吧。
5: 直接往房顶贴。
3: 你看你咋说话呢？娃这是第一次得奖，你不夸就行了，还老笑话娃呢。
5: 啥奖状嘛？连个公章都没有。娃以为是个烂纸片片。
1: 爸，你不知道。这是我老詹姆哥的学习进步奖，
5: 才是个进步奖，俺以为是个优秀呢。赶紧上课睡觉。
3: 我看就好着，再把我听你打的。

0: 来，放上。小公，
1: 老二，小公，我妈说你学习进步快，让我来你一起耍嘞。
0: 那行吧，那你后头给俺耍了。
1: 老超过测量几次考完试，
0: 你做对了看完完试，几次考试考几个了？
1: 没有，
0: 那不做对了，等你把试背过再给你看。
1: 来，帮我说吧，给你吃个小沙片。
0: 来，行，来，
1: 我试试。
0: 上工，你有啥事你快试。
1: 啊，我知道你跟飞奇老师关系好，你能不能让飞奇老师给他几个找你照相？
0: 能行吗？都照自己爸爸，交给我了。走，上学，谁给我把东西拿了？给他都回去
1: 了。我拿去了。耶，都拿着了。哎呀，我看你一个下来，有点不抢到了。
2: 哥哥，哥，我归老家好。
1: 老大家的，
3: 老大家的。

0: 道这里发生分歧能解决。听到这儿，大哥，大哥，大哥，
1: 传过来的是，一个劲儿的打报告。
0: 费提老师的。
1: 啊，费提老师都是你教的，老师到家长接来去了，赶紧回教室午睡去。

0: 哇，好累！哎，把包放这儿。哎呀，
1: 你饿不饿呀？
0: 不饿，路上吃过了。
1: 那给你吃罐头。
0: 哎呀，这份儿。
1: 江妈给你买的。
0: 也不渴，放下。
1: 干嘛？

0: 同学啊，一会儿老师跟你们请个假，老师的一个好朋友过来了，等会儿你们自己上自习好不好？
1: 好。
0: 嗯，那等会儿我走了之后呢，你们不许说话啊。
2: 哎，老师
0: 啊，
2: 这个这娃娃是还没留呢。
0: 你一会儿到我办公室去取啊。
3: 我让你进来了吗？
2: 自习老师让过来取试。
3: 你们老师这会儿不在。
2: 钥匙在里头，退回一般让我过来自己取。
3: 你快点吧。

0: 因为男老师是谁嘛？
1: 老师让我没劲，我也很有气。
0: 你脑子才没劲，
1: 你也不才没劲。

0: 大热的天非要系领带吗？
1: 少废话，平时都没时间见你，赶快收拾。我秋天还有发胶呢，你把头发也一收拾啊。
2: 对，还没抹发胶。是我平时啊最不喜欢喷这些玩意儿。
1: 转过来让我看。
0: 怎么样？
1: 哇，好帅！白色的衬衫，红色的领带，头发一抹，你看多帅的！你让我学生的时候帅不帅？
3: 好看。
0: 学生娃懂了什么是帅。
1: 哎，白小果，你来干嘛？
4: 我来还屎。
1: 那你把书放窗台上。赶快回家吃饭去啊。

你看你思想有多重，你到底吃还是拉？你本来就忙的。哎，你有多忙？

0: 妈呀！为什么说？他这个字，刘鼎的视野。
1: 这毛皮多个啥？哎呀！
2: 他那个鸡毛啥？
0: 他还用不完。
3: 你别怎么着？
0: 说话就说三百块钱，
3: 好嘴皮，
0: 好嘴皮，
3: 说话就说三百。

0: 头发怎么了？
1: 没啦。
0: 你等我一下，一会儿带我们去好地方玩。
1: 啊。
2: 西彤
3: 哦，
2: 你看，这是八王的好东西。
0: 这里面还有一个枪。
4: 那条枪嘛，我小时候也玩过。
0: 这个枪，声音打出来能把方圆一公里的鸟都给吓惊。
4: 那是原子弹，好吧？咱们走吧。
0: 那我再带你去一个可以吃好吃的地方。
4: 那走吧，赶快走。
0: 好，八超过，你在这儿好好看书，老师先走了啊。
4: 你下来的时候慢点。
0: 好。
4: 来来来来，我接着你。
0: 没事。走，我带你去吃烤鸟蛋去。之前八王超过带我去过。